在这儿发愣，自言自语地说：“人心不古啊，什么事儿都有点反常。”我说：“这位，您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啊？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又是个残疾人，你干什么吆五喝六的，要把我吓个好歹的，你不觉着缺德吗？”“对，废话少说，瞎子快滚。”我您这话又说错了，听着矬人别说短话呀，本来我是残疾人，你一张嘴瞎子长瞎子短，你这么讲话可有点过分呐、啊！你就敢保你这后半辈儿不瞎吗？哎，人说话得留有余地呀、啊。再者一说，你们打你们的仗，我算我的卦，井水不犯河水。你用得着发这么大脾气吗？汤汤，算灵卦，算灵卦。哎，他说着还往前凑合，有两个庄客不耐烦了，手中拎着棒子就跳过来，那个意思啊，打算推这位老盲人，哪知道手还没挨到人家身上，就见这老盲人左手的青竹竿往上一撩，蹦蹦，正戳在这俩庄客的花盖穴上。再看这二位乐子可大了，直着脖子瞪着眼，纹丝不动，就好像泥胎相似。左坤一看呀，我你这竹竿里头有什么？莫非你是徐良一党？后边的话还没等说出来，这老盲人把手中的青竹竿一晃，你也别动，崩！神棍无敌，左少良也动不了了。就见这位老盲人逮谁扑了谁，凡是被竹竿碰上的全动不了。眨眼间有30多人全都站到原地，其他的人全吓跑了，因此阵脚大乱呢、啊。飞剑仙朱亮和金掌佛禅打着打着，听这声音有点不对劲儿，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啊，我发生什么事儿？莫非徐良他们两路派兵抄了我的归路了，我可不能掉以轻心。说着飞剑仙把五斤的拐棍虚晃一招，噌跳出圈外。金掌佛禅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虚晃一铲也跳出圈外，单手倒提大铲，口诵佛号阿弥陀佛。什么人？正这时，这石木的老先生来在他们二位的中间，把唐螺往地上一放，两个手拄着青竹竿，一阵的冷笑：“二位呀、啊，你们都挺好吗？”嗯，朱亮和佛禅一看不认识，你是什么人？肉人，和你们一样，有血有肉，大活人一个，这有什么奇怪的？我问你是谁，叫什么名字？方才你因何用点穴方法点住这么多人？哦，你问这个，朱亮啊，
你是聪明人，怎么说糊涂话呀？你应该明白我是哪头的。显而易见，我打你的人，我就是蒋平、徐良那头的。好啊，老家伙，你招鬼！朱亮蹦起来，照这实木的老者就是一拐。他认为啊，他非躲不可。嘿，想错了。这位实木的老先生，一不躲，二不闪，钉子步往这一站，把掌中的青竹竿一横，接了他一下。拐棍正砸到竹竿上，耳轮中就听见啪，把朱亮的五斤拐杖颠起了有三尺多高啊，震得飞剑仙是膀臂酸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七八步。啊，他这才明白，实木的老盲人手里拿的不是竹竿，而是五斤的一条兵刃，从外表上看像竹竿。就见这位老盲人身子连晃动都没晃动，照样谈笑风生。朱亮，佛禅，方才我给你们二位算了一卦，这卦可不好啊，你们俩人现在走背运，主凶不主吉呀。但是呢，卦象之中还有缓，进一步山穷水尽，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希望你们二位悬崖勒马，要不听可危险了。朱亮一听啊，这位绝不是普通的盲人，肯定是有来历的，因此他不敢打了。老先生，我请您道个腕儿怎么样啊？既然您想给解决这件事情，您把名姓挑明白吧，到那时我在考虑何去何从。阿弥陀佛，朱老剑客言之有理，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看，我跟你们二位没法比，和你们二位还了得起吗？飞剑仙云飞子朱亮那多大的名望，金掌佛禅那家在嵩山少林寺金连长站着一绝，可我是个残疾人。本来我不想报名，既然你们二位非逼，那也没办法了。要问老朽，我家住冰山北极岛，我有个大师兄姓雪呀，叫雪珠莲，我是他亲师弟，人送绰号一声锣响震乾坤，诙谐老人。我姓邹，叫邹瑞，邹化昌。这玩意儿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啊！这个老头不报名还则罢了，报名之后，再看飞剑仙朱亮和金掌佛禅，连二句话都没说，把脑瓜一扑了。啊啊！你就是走老剑客，正是回头见。他们俩比兔子跑得还快，钻进山林，一溜烟不见了。实木的老人是放声大笑，哎呦！我认为这二位有什么能耐呢？这一报名就都吓跑了。好吧，日后有缘分再见面吧。那位说这老头说的是实话吗？
一点都不假。

0: 身份太高，但是作为朱亮和佛禅那可知道，因此逃之夭夭。在前文书咱讲了，糟老剑客路过少华山，帮了方树安爱虎的忙，指点迷途，大伙才到少华山抓住贾旭良。没人家帮忙啊，这事儿根本办不到。那么邹瑞邹老剑客是特为来给徐良他们帮忙的吗？
1: 不，
0: 他是在这儿路过，他本身有件事需要办，巧了遇上这个事儿给帮的忙。邹老剑客本身有什么事到后文书咱再交代。但说朱亮和佛禅跑了之后，满天云彩可就散了，徐良和白云瑞赶紧把刀收起来，把衣服捡起来穿好，老少英雄一起过来给邹老剑客施礼。邹老剑客以礼相还呐，方叔安挤的最前边，
2: 我说老爷子，您可真有意思啊，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啊、你没事装哪门瞎子呢？我说您把您那眼珠转过来行不行？
0: 我本来就是个盲人，你叫我怎么转呢？算了，这事儿谁也别提了。我说徐良啊，
3: 在。
0: 白云瑞呢？
3: 在。
0: 我听说你们这俩小伙子是后起之秀，了不起，了不起呀。不过呀，我要正告你们，戒骄戒躁。我的话你们懂吗？
3: 我们懂。
0: 哎，人可不能骄傲了，傲者必败呀。只要你们两个人虚心向学，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可话又说回来了，你们俩要一骄傲就得身败名裂，别忘了露脸和现眼紧挨着，就好像一层窗户纸，等这脸露得一定的程度，要保持不住可就要现眼了。
3: 是是，我们记住了。
0: 好。哎呀，不耽误你们的事儿了，你们快点押着贾徐良回东京，老朽我还有点事儿需要办，咱们是后会有期，说什么也留不住。邹老剑客走了，这才叫高人呢、啊、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踪去无影，来得匆忙走得还快的。蒋平把小脑瓜一晃，真高人也，比不了比不了啊。可这件事儿过去了，左坤他们怎么办？有30多人全用点穴法给点到这儿了。方叔安过去把腿抬起来，一脚一个踢倒一个，穴道就破了，拿绳给捆上，后来把左坤也给抓住了。哎，这左坤呢长了一张好嘴，见识不好，他是涕泪横流啊。
4: 各位老爷，各位老爷饶命啊，各位老爷，我是好人呢，不信你进大柳屯去打听打听，我是个善人呢，可不过我倒了霉了，认识个朱亮，他又是我本门的师叔，这回求的我的名下，我不敢不答应，这才给他当了帮凶，结果身犯了国法，到现在已经追悔不及了。各位老爷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各位
0: 大伙儿一瞅是个熊货，怎么办？不答应还得找人提笔拟定罪状，给他送交有司衙门，现在哪有功夫干这事儿？蒋平跟徐良一商议，算了，
3: 但能容人且容人，咱就本着这么个原则，多个朋友比多个冤家强得多，把他饶了得了。就这样把左坤给饶了。哎呦，左坤带领庄客感恩不尽呐、啊，非要把徐良他们接到庄子里盛情款待，众人恐怕发生意外也就谢绝了。这左坤赶紧命人回到庄子里头，拿了不少的好吃喝，用酒毒路灌了不少好酒，另外呢还给弄出好几十斤酱牛肉。他怕大伙对他不相信，酒他先喝，肉他先吃，让大伙看看有没有毒，然后把这些东西送给差官队。临行之时他还赠送了1000两白银。蒋平说什么也没要，规劝了他几句，这才分别。咱们简短结束，离开大柳屯赶奔开封府，这一段路平安无事，这一天就来到东京的丰丘门。蒋平等瞅着城楼了，眼泪掉下来了。哎呀，没想到还能回来啊！各位啊，你们这阵是什么心情？方叔安挤在最前边，晃着大脑袋。
2: 嗯，我说两句吧。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呐。我各位，咱们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位呢，咱们都福大命大造化大，回到京城得好好祝贺祝贺。
3: 对，应当好好祝贺。
2: 大家高兴的是手舞足蹈。
3: 进了丰丘门，顺着棋盘大街一拐弯，来到开封府。
2: 开封府啊，早就得着信儿了。
3: 以红笔师爷公孙策为首，带着开封府的众位差官，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薛霸、李贵、娄清、耿春、杜顺、江凡、黄茂、李才、包兴等等等，都在府门列队恭候。一瞅着蒋平他们回来了，公孙策吩咐一声：“放鞭放炮，快！噼啪噼啪噼啪，叮当叮当当！”哎呀，住在开封府附近的，以及往来的行人，围了个风雨不透啊，简直比耍龙灯、过春节都热闹。公孙策把蒋平众人接进府中，徐良告诉公孙策：“
1: 公孙先生，这个囚车里头抓的就是紫面金刚王顺，我们千辛万苦就是为了他，终于把他捉拿归案了。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要严加看管。三将军放心吧，
3: 跑不了他。来，暂时押到开封死囚牢。这个王顺呢、啊、没个跑，往死牢里头一关，三道大锁，又带着那么重的刑具，那还有个跑吗？单说公孙策带着张龙赵虎把老少英雄接进差官棚校尉所。这个校尉所呀，分东西两面，20间房子，非常宽大明亮啊。
1: 众人到这就到了家了，毫不拘束，摘帽子脱鞋的，烫脚的，洗脸的，干什么的都有。大家搂脖子抱腰啊，谈不完的心里话。
3: 蒋平和徐良简直有点接应不暇了。公孙先生瞅着白云瑞还有几个人有点发愣，瞅这几个人眼生，蒋平这才给做介绍：“公孙先生，嘿嘿，其实说起来没外人，只是没见过面便罢，
1: 你看这小伙子长得像谁？公孙策一乐，太像白五爷了。
5: 对了，
1: 他就是锦毛鼠白五爷之子，叫白云瑞，新出世的英雄，人送绰号玉面小达摩。
5: 哦，你是云瑞呀、啊、孩子，
1: 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啊。你五岁的那年我还抱过你呢。说话之间，公孙策眼泪掉下来，看着今天的白云瑞，想起当年的白玉堂来了，心里热乎乎的不是滋味。蒋平又把钟林、蒋昭、蒋小义等等众人都给挨个做了介绍，大家落座吃茶，有人到里边给包大人送了信了。哎，时间不大，大总管包兴乐乐呵呵来到校尉所，挑帘笼进来一抱拳：“四老爷、徐三将军，各位，相爷听说众位回来了，特别高兴。本来今天应当上朝，特为命人请了假了，如今在书房恭候，要接见众位。大家跟我请吧。”大伙儿一听相爷在百忙之中要接见大伙儿，能不高兴？一个个心情非常激动，把这个便装就脱了，头上有功名的，过去受封为官职的，全穿上官服。那像白云瑞了、方树安了、钟林等人了，他们是新来的，皇上没有加封官职，只好穿便装。大家分成了两队，赶奔书房。白云瑞这心哪是非常激动，要看一看举世闻名的包青天。这时包兴把这门帘高高挑起来了：“各位请吧。”大家走进书房，一瞅包大人这个书房也太宽敞了，来100多人，显不出来拥挤。以蒋平为首，众人跪倒在地，纷纷给相爷问安。包大人身穿着便装，满脸是笑容，挨个给搀扶起来：“各位辛苦了，请起，请起。”四义是相爷。徐三将军：“相爷，你们回京的消息我已经奏明当今圣上，皇上龙颜大悦，还准备在乐舞楼接见各位。”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8: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7: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8: 阳天气下呀，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1到2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儿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日照调频103.8，
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包大人在书房接见了老少英雄，给大家道了辛苦，然后让众人归座。蒋平把新出世的几位英雄逐个的向包大人做了介绍。当介绍到白云瑞的时候，包大人拉住云瑞的手，心里头非常难过呀。一看这骨血的关系可真了不得，这白云瑞怎么活活的像白玉堂啊？越看越是锦毛鼠。看着现在的云瑞，想起当年的白老五， 包大人这心呐，真是难过极了。看看自己的胡须已经发白了，人哪能没老呢？这白玉堂的后人都成人了，问了白云瑞学艺的经过，又问了他母亲的身世以及最近的情况，白云瑞一一做了回答。蒋平在旁边补充：“相爷，云瑞可立了大功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自从他出世以来，给国家立的功劳是无期待数。我业已铸条的都给他记上了，请相爷过目。”
5: 好，
1: 包大人接过来，这是一份功劳簿，像流水账似的，就仔细的看了一遍。然后包大人设便宴款待各位英雄。白瑞心里纳闷，他觉着包大人这么大的官儿，这架子不定得多大呢，结果这么平易近人，说话这么随和，心里头真感觉到非常温暖。怪不得我四伯父蒋平，我三哥徐良，他们为开封府这样卖命呢，跟包大人用人得当有一定的关系。云瑞猜的一点都不假呀，这个用人那是一门技术，又是一门高超的艺术。不会用人，别人骂你祖宗，有天大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会用人，别人玩了命也没有怨言。包大人就会用人，你别看脸黑，胸怀锦绣啊，用的这些人还心服口服，各尽其才，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闲言少叙，吃完了便饭之后，包大人一时高兴，让公孙策把开封府的名优请进府中，破例的唱了一出大戏给大伙开开心。然后包大人吩咐放假三天，大家好好休息，容我修下本章奏明天子。哎呀，大家可得到休息了，有的洗澡的，有的在校卫所睡觉的，有的安排住处的，有的办自己私事的，咱不一一交代了。四天之后圣旨下来了，要在金龙宝殿接见各位英雄。头一天呢，公孙策就忙上了，交给各位英雄严礼。那见皇上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抬头，一皱眉，那里都有文章，要不怎么叫有尺寸的地方呢？怎么磕头都有一定的规定。但是这些人非常聪明，武术都能学到身上，何况礼节呀，因此不到一个时辰都学会了。到了次日四更天，包大人早早的起来，升座文华大轿，怀抱象牙护板，前呼后拥赶奔金殿，老少的英雄在大轿左右保护着。一直先来到朝房，包大人下轿，众人跟随走进东朝房。方叔安和白云瑞一看，嚯，这到了戏园子了啊！啊，这些唱戏的都在这儿呢，有顶盔的，有戴纱帽的，什么模样的都有。再看这些人纷纷过来跟包大人打招呼，包大人也把云瑞叫过来，挨个的做了指引。大家在东朝房候旨。日头四出来还没出来的时候，也就在寅时刚过，就听见金钟三声响， 玉鼓六声催，当当，让大家听着庄严肃穆。这时文武百官赶紧站起身来，正冠斗袍，文东武西排班站好。就见三道进门开放，大家顺着汉白玉的甬路走进八宝金殿。以蒋平、徐良为首的众人没敢动，都在朝房候旨，没有皇上的旨意没资格进去。单说包大人来到班部之中站好，一看皇上升坐九龙口了，君臣见面之后，文武百官行了大礼，山呼万岁，然后归班。就见四弟仁宗是满面春风啊，包青臣在，你的本章朕看过了，蒋平、徐良他们已经奏凯还朝了吗？正是。现在何处？都在朝房候旨，没有万岁玄诏，不敢随便进来。哦，包青替朕传旨，不管是谁，凡是立有战功者，一律带上八宝金殿，朕要个个问话。臣遵旨。包大人来到朝房，先把蒋平叫过来。蒋平啊，皇上的心情非常好，已经传下圣旨让你等觐见，你们可千万多加谨慎。
11: 是。众位啊，听见没听见？可不行找麻烦啊，现在要见皇上了，那是人王地主，皇帝陛下说话也好，动作也好，不经允许不能任意行动，明白吗？
1: 众人点头，也按着文武百官的意思分了两大队，左面有蒋平领着，右面有徐良领着，赶奔八宝金殿。方树安在人群里边掏着翻眼一看，
2: 我娘的，我这地方也太好点了。
1: 也不光说方树安感到吃惊，白云瑞也不例外。再看这个院子非常宽大平整，脚下全是汉白玉的条石铺着，两边有花池子，也不知栽的是什么花，就觉着阵阵香味扑鼻。往里边一看，汉白玉的甬路两旁有24头巨象，就那印度大象啊，但人这象是干净的，白毛，瞅着像大白缎子似的，身披着锦装，脖项下挂着紫金铃，瞅着那么庄严。过了象群之后，是500名金甲武士，一个个头盔闪着寒光，手里边大刀长矛，弯弓弩箭，是全身的戎装，一个个脸对脸站着，连眼睛都不眨么一下，不知道的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呢。那么大的龙庭鸦雀无声。方叔安再往上一看，汉白玉的栏杆分9层，每一层都有宝鼎和铜铸的仙鹤，里边轻飘飘的冒着香烟，提鼻子一闻还真挺香，可能是点的檀香。 再看，无数的美女，就好像月宫的仙子相似，是排班站立呀、啊，虚无缥缈，给人以画外之感，就好像置身于天上人间呐、啊。大伙顿时觉着心旷神怡，飘飘然，然飘飘，都不知道迈哪条腿走上金阙。包大人用手一指，大家跪下了。事先早都训练好了，由蒋平带头。我等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当然了，粗声的、细声的，什么声音的都有。四弟仁宗赵祯，首夫龙书案，往下注目观看，看完了之后是非常高兴，让包大人站到龙书案旁边，桌子上的放着功劳簿，每个人的经历、姓名，这上的写的清清楚楚。那么见过的还封过官的，就不必细说了。还有些生人皇上没见过的。仁宗赵祯用手一指，哪一个叫蒋昭、蒋小义？蒋昭一听，赶紧一扬脸儿，罪臣就是。抬起头来，是。皇上往下看了看，啊，一看这小伙长得挺带劲。包青臣在，他就是蒋平的侄儿不成，仗势。
12: 好，
1: 我看这上写得很清楚，蒋昭也为国家立了不少功劳，
12: 是
1: 大功小功一共21件。仁宗满意的点点头，蒋昭，难得你小小的年纪有如此胆量，能为国尽忠，为朕效劳，朕非常高兴，加封你六品带刀校尉之职。
12: 蒋昭一听，啊，我当六品官了。徐良瞪了他一下子，心说你愣什么，你还不谢恩。蒋昭这才明白过来，赶紧磕头，谢主隆恩，万岁万万岁。
1: 蒋平在旁边也替侄儿高兴啊。那位说六品官太小了啊，小挠多少年挠不上的还有的是呢，何况是练武的一个武夫啊。再者说，像这伙人要想升官，那来得非常快的，这一见面就给六品官，皇上够大方的了。蒋昭磕完头谢完恩不说，皇上翻了两篇，眼光又落到钟林的名字上。哪个是钟林？
12: 臣在。
1: 皇上一看，和这小伙黄面金睛，细高挑，大个儿，是英雄的气概，看着心里就高兴。朕问你，你可是忠雄之子？
12: 正是。
1: 老子英雄儿好汉呐。
12: 好啊，
1: 朕也加封你六品带刀校尉之职。
12: 臣谢恩，万万岁。
1: 皇上翻了一篇，眼光落到房叔安身上了。其实房叔安呢，是房屋的房，不是姓方，这人叫白了，管他叫房叔安。皇上看完之后，哦，这是个贼出身，对这个人很感兴趣。看罢多时问，哪一个叫房叔安？
12: 哎呦，方叔安一听可坏喽， 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了，一着急没词儿了，光拉鼻儿。因为说拉什么鼻儿，他没鼻子不兜风。方叔安晃着大脑袋，这一下可不要紧，把满朝文武斗的全都乐了，连四弟仁宗赵祯乐的也已袍袖掩面。我这一想，这怎么茬？这是这位什么毛病？叫唤什么呢？把包大人吓得脑门子冒汗了，赶紧给解释：“陛下，是这么回事。由于他太激动了，您这一点他的名，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另外，这个人五官还不全，鼻子受了伤了。”故此发出这种嗡嗡的声音。
11: 哦，朕不怪，就是
12: 皇上一瞅这位岁数不小了，挺细个脖子，挺大个脑袋，饼子脸，还没鼻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像那么大的脑袋，你戴个大点的帽子，包还戴个小帽子，就在脑瓜顶上顶着，让人看着滑稽可笑，但是挺有人缘儿。哎，皇上瞅着还挺高兴。你就是方叔安，
13: 正是罪民。
12: 你因何口称罪民呢？
13: 万岁有所不知，我呀，长这么大他妈没干过好事儿，我从小就没爹没娘。跟坏人在一起长大的，偷鸡摸鸭子，是什么坏事我干什么。他那这事儿为什么呢？也是人贫志短，马瘦毛长，又倒是良心丧于困地，这是实在没办法往我逼的。话又说回来了，我但能吃上一口饱饭，我也不至于干这缺德事儿。就这样，我就出来到沟里去，失身于贼了。我办了不少坏事儿啊，按我所作所为，扒皮、草炫、凌迟、点天灯，全都够。
12: 你看这套词儿，皇上还没听过。你看别人说话咬文嚼字，说话呢还有音律。唯独方叔安说话不受拘束，哎，皇上听着还特别爱听。包大人有几次制止方叔安，都被仁宗给拦住了，不，叫他随便讲，朕爱听他说话。呵，这方叔安更拉开话匣子了，由打过去讲到现在，特别是讲到他这鼻子怎么没的。怎么骂徐良，叫徐良把鼻子给拉下去了，后来怎么拜的干老，把四弟仁宗乐的眼泪都出来了，满朝文武也捂不住劲儿了，全乐开了。像这种事情在庄严肃穆的八宝金殿，这还是绝无仅有的。最后仁宗收敛了笑容，方叔安，
13: 罪名在，
12: 我很喜欢你，你方才讲的都是大实话，没有虚假。人嘛，就要诚实。虽然你过去做了不少坏事，但你能改恶向善，这就不失为好人，理应嘉奖。方才朕看过了，自从你投靠了开封之后，立了不少战功，因此朕加封你五品带刀校尉之职。
13: 咦，我皇上封我几品？
12: 五品。你比钟林和蒋昭还高着一品呢。
13: 是吗？哎呀，我的娘啊，
12: 甭问，
13: 我们家那祖坟冒青烟了，我们家那老人不定哪一辈儿做了好事儿，
12: 哎，可他乐的连北都找不着了，赶紧往上磕头谢恩。
13: 方叔安这个事儿过去之后，最后是白云瑞，皇上特位呀、啊，欠身离座，来到白云瑞的近前，赐平身，拉住他的手看了半天。云瑞啊，你还记得不？你五岁那一年，你母亲带着你赶奔八宝金殿前来辞行，朕御笔亲批，让你们回原籍浙江金华府白家港，朕加封你娘为一品义烈夫人，加封你为四品燕生之职。云瑞一乐，陛下，我太小，我记不住了。光阴无情啊，耍乎之间，朕两鬓发白了，你都这么大了，今日相见，朕是非常的高兴啊。你娘可好？托万岁爷的福，我娘很好。家中可好？一切平安如意。好好好，这就不错呀。云瑞，朕要重重加封于你。白云瑞跪倒。皇上今天呢，确实是忌中，加封白云瑞二品将军之职。这一句话叫二品官呐，鹤立鸡群，压倒一切。另外加封山西宴徐良二品将军，挂总兵衔儿。这总兵是武官的最高头，挂总兵衔儿，吃一等俸禄，比云瑞高着半级。白云瑞一看，那哪行啊，我刚来呀、啊、我比起各位来，我差的多的多呀。因此云瑞一再请辞，要求皇上收回成命，我不配当这么大的官。但是皇上说话是金口玉言呢、啊、说出去就不能往回收了。包大人让云瑞谢恩，皇上又传旨让老少英雄骑着马在东京要夸关三日，京城要放假五天以示祝贺。包大人请旨，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已经押到开封了，请旨定夺。皇上一听，王顺这个小子罪恶滔天，要不是因为你，我能得罪徐良吗？插一插杀了我的忠臣呐、啊！你这个小子阴损毒辣，可杀而不可留。因此皇上御笔亲批，把紫面金刚王顺交给包大人全权处理，给死者报仇，然后把人头砍下挂到云阳市口示众。皇上把龙袍一摆，退了殿了。老少英雄回到开封，刚才受封当官这些人也穿好了官服。哎，看白云瑞、钟林、蒋昭，人家穿上官服特别好看，唯独这方叔安，怎么看怎么别扭，把大伙儿乐的眼泪都出来了。这时包大人把徐良、蒋平、白云瑞请到书房，商量惩治王顺的办法。蒋平说，相爷对他不能心慈手软，开膛摘心。徐良也说，扒皮草旋，活剥了他的皮。云瑞说，给死者的老三位祭灵。包大人全同意了，就定在第二天开封府戒备森严。
12: 包大人把桌子一拍，来，在死囚牢提王顺。
6: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14: 现在是上午九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日照调频103.8，
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7: 部分村民阻拦施工，理由让人大跌眼镜。
18: 你都不说防水不好，你当然了防水罪。
17: 而其他村民对此却颇有微词，甚至怨声载道。
19: 活人还过不了的，再就过死人去。
17: 没有直接利益纠葛，却又参与其中，他的目的何在？
20: 不能通过阻拦施工、扰乱社会秩序这样非法的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7: 有人是为了同族利益，有人却心怀鬼胎，是法律意识淡薄，还是心存侥幸？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那有人说呢，风水呢是一门玄学，有着自己的学问和科学道理。那也有人说呢，风水其实就是迷信，故弄玄虚。那今天呢，我们姑且不去谈风水到底是什么，但是呢，有人呢却说，因为冲撞了风水，聚众闹事儿，影响了社会秩序。那究竟是什么冲撞了他们的风水呢？他们闹事儿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7: 大沂河是河南省平顶山曹镇乡的一条重要泄洪道，由于历经岁月的变迁，河道一处变窄，淤积严重，造成排洪不畅。每逢汛期，沿岸农田屡屡被淹。为了提高大沂河的排涝和防洪能力，近两年当地政府开始治理大沂河，修建桥梁，但是在施工过程中却遭到了上百名村民的阻拦，眼看着冲突一触即发。
22: 他当着他的站点给你拉了，他不让你干。再一个，你这边停着，他站一圈人，他弄那土上面的装里边装机里边料料土，他给你填。你清醒他就填填，你清醒反正服的服的。
17: 为了避免与村民发生正面冲突，工程施工方在协商无效的情况下向当地派出所报了警。
23: 我们去了之后，有看到那个有好多老年人，还有妇女，还有这个几个这个青年男子在指指骂骂，对这个 对这个施工人员进行谩骂、接警，这类似这种情形啊，大概有几十起。
0: 但是咱每次也给他解释，说你这个行为是违法行为，甚至如果说长时间阻挠的话，都造成犯罪，都给他讲解过，但是他们一直也没有理会咱的说法。
17: 警方到达现场了解情况之后，经过耐心劝说，阻拦施工的村民们才渐渐离开。可当警方离开之后，之前的戏码又开始继续上演。
23: 因为工程要求的进度比较紧，工人们都是一直在等的，偷偷地干了之后，发现之后他们都又去阻挡施工。
17: 这种情形大概持续了四个月左右，致使工期拖延，施工单位遭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23: 综合这一系列因素，这个市安就要求我们立案对这部分这个带头的群众进行这个查处。
17: 2015年10月22日，当地公安机关依法对涉案的六人进行了刑事拘留。
21: 清理泄洪的河道，修建桥梁，这事儿呢，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说是有益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要阻拦施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张莹，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张法官。
17: 张莹，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授予全省优秀法官称号，2015年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荣记个人二等功一次。
21: 张法官您好，那为什么会发生阻拦施工这样的情况呢？
3: 在一些政府项目或者重大投资项目中，如果涉及到征地或者拆迁补偿问题，那么利益纠葛就会出现，拒拆、阻拦施工等问题也会随之而产生。但是本案的发生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21: 那么本案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更加复杂的原因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7: 2015年6月，当大泥河治理工程朱塘桥的桥墩结构基本完成时，朱塘村的部分村民便开始阻拦施工，理由却有点让人大跌眼镜。
18: 那挡着这，也在挡着这，你不说防水不好，也在挡着这防水这。但是这事都是自发的，也不知道谁有头儿啥。那你这六家都那些人，那些缺些受伤人的。
17: 据村民刘长富说，朱塘桥的北桥头正对着他家的刘姓祖坟，冲着祖坟的风水。他们阻拦施工的目的就是希望施工单位能改变桥头的走向，但是这个要求遭到了施工单位的拒绝。
4: 因为咱头颅都死几十万了，钱都用头颅上了，开始接桩的时候了，他才要提出要挪桥的，又是给他改方向的。因为那桥有这个设计，这规格比较高，谁敢给他挪？谁敢给他？是不是？
17: 参与阻拦施工的大多是朱塘村的刘姓村民，刘长富就是其中之一。他说，当初同族村民让他去阻拦施工，他因为抹不开面子，没多想也就去了。
18: 那时候看着他们去，我也去了，都是谁也不看谁。但是跟着我呀，那些岁数些不是老大，确实怕他有了啥，有了一二十岁了，怕冒光，不愿意打起来。
17: 刘姓村民阻拦施工，说是为了祖坟的风水、家族的利益。可记者在附近村庄走访的过程中，还听到了一种非常意外的说法。
7: 那不是为了弄要赔点钱，听说家这个弄事儿要想弄缺钱呢。
17: 类似这样的说法，从施工方那里也能得到一些印证。
4: 说着他反反复复的，哎，还没说了装，随后你一干要不动了，他天天都这样，他目的还是目的是想你讹俩钱，目的都是讹你钱。
17: 事实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部分刘姓村民除了阻拦施工，还做了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19: 我汽车的有好些粉都是假粉，都是他叫那个去他弯了之后，弄点那个就是水泥，弄点那板了啥说的，一装了说一装是粉。
17: 祖坟里究竟存不存在假坟呢？这片坟地中间有一条小路，小路旁边有一些小土堆。石寨村的村民说，这些土堆就是疑似的假坟。这些土堆看上去与其他坟头的确有着明显的不同，矮小了许多，而且像是堆起来不久。那么这些坟头到底是真是假呢？
18: 他假坟头，你要想是时候拿了钱就弯不了，在那空白地上弯不了，真真不如这都好些。
17: 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一说法，刘长富带着记者来到坟地。他说，坟地中间的这条小路原本是条小水渠，早年建水渠的时候平掉了一些坟。由于时间久远，他们也不记得坟头的具体位置，就随机堆起来一些土堆。至于这条小路上是不是存在过坟头，现在已经很难考证。然而由于刘姓村民的不断阻拦，工地被迫停工，工程负责人刘红俭为此很着急。因为工人工资、设备租赁、施工材料损耗每天都要花钱。后来经过朱塘村村干部协调，他与刘姓的几位村民初步达成了协议。
22: 那这个拿个一米墙，有人给他圈，拿他再拿的一部分钱给他圈，他那本院给他圈住。这个都是为了缓解咱影响咱施工嘛，都是跟他们这儿说了。
17: 刘红俭答应刘姓村民在坟地与朱塘桥之间砌一堵长30米、高1.5米的影背墙，这样就可以阻挡朱塘桥对刘姓祖坟风水不利的情况。虽然刘红俭妥协了，但是谁也没想到，随着事态的发展，与刘红俭达成协议的那几名刘姓村民突然反悔了。
22: 他弄个事大了以后，最后给他的钱他也不敢接了，意思这事弄得大了。他也怕那边人回来了以后，是外地他那家族回来了，意思是目的是为了他的本院弄得好一点，他们的目的是想弄点钱，他矛盾，他的意见也不同意。
23: 比如说3000、2000，到时候涨到5000，涨着涨老板是不想涨了，说意思是，但钱总体上还没给，就是谈钱的阶段，随后这个事情都弄大了，他们几个人他们控制不住了。
17: 其实对于刘姓村民阻扰施工，附近的村民也怨声载道。
19: 活人还过不了的，再去过死人去，说那话不能听。那大伙能看到的东西，实在是老百姓都去淹死去，为了他那个用的都是加分。
21: 那张法官，修建这个朱塘桥对于附近的百姓来说都有哪些好处呢？
3: 朱塘村和石寨村隔河相望，而朱塘村的南边就是一条通往市区的省级的公路。假如说这个桥修通之后，那么石寨村的村民前往市区的道路将会缩短好多公里。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桥也可以称作是石寨村的生命桥。为什么这样说呢？石寨村它紧邻河的南岸，它的地势比较低，历史上这个村庄曾经遭遇过几次非常严重的洪水。假如说洪水来临，那么这座桥将会是石寨村的村民逃生的唯一的通道。
17: 更改施工方案为何成了阻扰施工的原因？
22: 他说的不对，咱是按原设计施工的，按图纸施工的。
17: 一国未平，另一工地再生波澜。
1: 归了完地，但是还用了权力交定。
17: 没有承包权证的土地补偿标准是否有法可依？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魏系是村民刘长富的妻子。他说，朱塘桥的施工位置其实曾经被改动过，才致使现在建桥的这个位置并不是很适合。这也是刘姓村民阻拦施工又一个原因。
2: 原来这个桥的东边放过来的线，树都出了了，他不修了，他说那要留啥？
17: 据魏系说，建桥的位置原本是在桥的东侧，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带着记者来到了这里。朱塘桥东侧的河滩地上长满了荒草，这片滩地上原本栽了一些树木，为了修建朱塘桥后来被砍掉了，直到现在荒草中还隐藏着很多树桩。
2: 坐树疙瘩，再停了，你找你也找不住。
17: 魏系告诉记者，这些树桩的位置才是原本建朱塘桥的地方，并且这个位置正对着大泥河南岸石寨村村头的路，河北岸又是农田，这样就避开了刘姓的祖坟。他们阻拦施工就是希望把桥的位置改回来。现在朱塘桥南桥头不正对石寨村村头的那条路，而是有点偏，似乎这并不是最优方案。那么施工单位是否更改过方案呢？
22: 他说的不对，咱是按原设计施工的，按图纸施工的，因为它有桩号嘛，因为沿着那个桥，也就是我给仪表的分界线。
17: 记 既然施工方案没有更改过，那么朱塘桥东侧那片被砍伐的树木又是怎么回事呢？
4: 因为好奇的，因为树是老外经们种的，都是一节一块，谁节的树，他到时候他都可以卖。

0: 是想通过阻拦施工这样的行为来制造出更大的影响，从而在村子里面能够争得更多的话语权。
1: 虽然朱塘桥案件的发生都和刘姓村民有关，但是当地公安机关抓获的六名犯罪嫌疑人中，却有一个人不姓刘，而叫于永战。他参与阻拦施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2: 归了俺地，但是俺有那权利叫他定，但是俺没有事实，俺维护了权利，我有那是不是？
1: 于永战说，大泥河治理工程占用了他所承包的土地，而他应得的那份补偿款并没有赔偿到位。当他听说刘姓村民去阻拦施工时，便也加入了其中，想通过这种方式要到补偿款。
2: 一开始是不是这大泥河治理到俺桌了？听他们说是村里广播也喊了，是一亩地2400，一两千块钱，几千块钱，我们不合理。
1: 于永战在大宁河北岸朱塘桥东边租了同村村民4亩左右的摊地，种上了白杨树，而且树龄都在3年以上。他当时觉得补偿标准太低了，就没有领取这笔补偿款。
2: 我们不是查到资料，按照国家法律是不是究竟是多少钱一亩地？一查有个2015年的国家对农村征收土地赔偿标准，一亩地那叫显示是不是一亩地多少钱？
1: 根据国家征地补偿的标准，征收林地及其他农用地，平均每亩补偿13.8万元。不过，征占林木补偿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比如，杨树的补偿费是按树龄来计算的，1至3年平均每亩补偿6000元，4至13年平均每亩补偿12000元至36000元。于永战觉得，按照以上标准，他的白杨林每亩补偿至少应该在12000元以上。
2: 一亩地2000，2000它不够国家标准，它就没有是共同问题了，都没有啥实质标准的了。
3: 照着谁家地头，这个合法的地都归谁了？现在这个国家征用建设了，然后都给我们赔偿，他们现在赔偿款太低了。按国家政策上讲，应该是河道里边应该属于国家的，不应该给他们赔偿。
1: 原来，这些种上杨树的摊地是原本属于大泥河河道，并不是村民自己的承包地，而且他们也没有林业证，所以村里才没有按照国家标准实行，而是适当给予了村民一定补偿。没有直接利益纠葛，却又参与其中，他的目的何在？
2: 那就叫手碰到柴了，柴的目的是叫他落地的。
1: 停止现场对于损失评估报告产生了怎样的分歧？
4: 你说你一月你这个租赁费是多少啊？你不向国家缴税的，那就不认可了。
1: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其实于永战一开始参与阻拦施工的地方并不在朱塘桥的建设工地上，而是在大泥河治理的另一个标段。既然这个标段并不涉及占用他的地，那他为什么要参与阻拦施工呢？
2: 他们委托我们是不是全权代理的，从这委托我们几个全权代理的，到这有个大概有个40米。
1: 原来没有领到征地补偿款的村民共有15家，他们由于多次讨要无果，就委托热心肠的于永战想办法讨要补偿款，这才做出了令施工单位头疼的事儿。
2: 那就叫手工碰到柴了，柴的目的是叫他落地的，你想落人落人，叫病落俺的地，搁俺地的。
5: 有人说你别说赔几万几万几千几千的，说这赔的少，光就说这，我就你别跟我说，管不动。
1: 康金勇是这个标段的施工负责人，对于于永战等人阻拦施工、拆除工棚，他也很无奈。因为涉及征地的补偿问题，他无法解决，因此只能眼睁睁看着工地停工。这个位置就是原来工棚的所在地，现在还能看见一些工人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虽然这片摊地种着白杨树，但是村民们实际上并没有相应的土地承包手续。
3: 河道里的荒地本身就属于国家所有，它本身就是荒地。
5: 这个开荒违法了，那栽树也违法了。你不违法，公家对私人财产来应当，你不上这损失你应该割吗？这我逮着不？为啥不割？
1: 事实上，于永战被刑事拘留之后，他的家人已经领取了征地补偿款。2015年12月，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检察院以刘长富、于永战等六人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起诉至法院。
6: 我们看到这案件的六个被告人呢，被公诉机关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进行了起诉。 那为什么是以这样的罪名进行起诉呢？
0: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是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生产、经营、营业、教学、科研、医疗等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六名被告人阻拦施工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施工单位正常的施工，并且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1: 2016年3月，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审理过程中，六名被告人对参与阻拦施工的事实没有异议，但是对于是否给施工单位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提出了异议，所以他们对评估机构给出的50多万元损失数额以及计算方法提出了质疑。根据施工单位提交的损失报告，损失主要涉及工人工资、设备租赁费用以及材料损耗等。
4: 那民工会互相调用的，不可能你这民工一说不，你这个表达不干了，民工都放假了，这是一。再一个，并没有各个民工的签字，工资发放报表的签字和认可，你这个就是既不准确的。
1: 另外，辩护人还认为，关于设备租赁的费用，施工单位只提供了相关的租赁合同，并没有拿出缴纳租赁费的相关收据，这是有疑问的。
4: 你说你一月你这个租赁费是多少？你收入了多少？租赁成本？你向国家税务部门报税多少？你应该以国家的税票为准，你不向国家缴税的，那就不认可了。
1: 顾峰志律师说，他在阅卷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
4: 他勘验没勘验我不太清楚，但我们卷子上没有他的勘验报告，因为他勘验不勘验我，因为在开庭时间和卷宗材料中都不显示，公诉人也没有提到过这方面的问题。
1: 顾峰志律师认为，如果评估机构没有到工地现场进行勘验，涉及到的水泥、钢筋等材料的损失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如果只凭施工单位提供的数据而不去现场进行勘验，这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很值得商榷。
7: 经过这个侦查到审判，到公诉到最后的审判，其实这个鉴定数额它是科学的，不是说鉴定机构它也是本着这个人家那个委托方提供的一些证明材料来做的鉴定，它肯定是在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不是说凭主观来进行的一个判断。
6: 那么张法官，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最后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0: 依据我国刑法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经营、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于首要分子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其他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在这起案件中，村民阻拦施工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六名被告人虽然多次参与了阻拦施工，但他们是积极参与者，不是组织者。另外，到案之后，六名被告人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这种违法性，悔罪的态度比较好。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对六名被告人从轻处罚。
1: 2016年6月7日，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长富、于永战等六人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处6个月至1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
2: 修桥修歪修治与我无关，我这要是国家对我这不提，我这上百人在这看，我就骨子里看，我没发言。他修啥来着？我是不是我不参与？叫我弄去喝了一年，我这冤不冤？
1: 宣判后，于永战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2016年8月29日，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刘长富等人被拘留后，大泥河工程就恢复了施工，并于2016年3月竣工。目前，刘长富、于永战已经出狱。
6: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8: 那么这个案子呢，最后呢是依法给他定罪啊，叫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里边也有治安管理处罚的相应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呢？主要是看他的后果。那么一般的来说呢，跟着起哄架秧子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这个呢我们就按照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罚了。但是这个案子你看它有特点，它第一个是利用了封建迷信， 是吧？第二呢，是用封建迷信作为引子，啊，煽动了100多个人。显然他呢，就是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所以呢，还是给他定罪，而不是按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罚。
6: 这个案件呢，可能大家都已经看明白了，无非呢，就是借着风水的幌子想多要一点钱，可是没想到呢，却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其实呢，只要你的诉求呢是合情合理的，那无可厚非。但是呢，你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作为筹码。在这里呢，想给大家提个醒，如果呢您遇到了类似的案件，你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主张自己的权利。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张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11: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0: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11: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0: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11: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

0: 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他卖旧宅购新房，却遭遇卖方反悔，
6: 是晴天霹雳呀！我说你这个不可能。
4: 房主毁约是背信弃义，还是情非得已？
7: 这个女方的父母甚至说了，你们要是卖北京的房子，啊，那就离婚。
8: 我就是无意中发现，他这个房子好像还是继续在卖。
4: 房价一再飙涨，被毁约遭受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
9: 余量是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这里的损失主要指差价损失。
4: 购房纠纷如何化解？他又能否如愿以偿？法治天下之都是房价惹的祸。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买房置地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近几年呢，房价是不断攀升，一线城市的房价更是迅速的飙涨，有时候呢甚至是一天一个价。巨大的价格波动呢，导致房屋买卖中的毁约行为也是屡屡发生。那在北京市的于先生购房的过程当中呢，就遭遇了当头一棒。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6年2月初，家住北京市的余亮几经周折，总算凑够了140万元购房首付款。当满心欢喜的余亮正要将钱交给售房人杨志国时，却突然接到了这位房主的电话。
8: 对方给我打个电话，说这个房子他想违约了。哎，当时我这个说，我说这个是不是这晴空霹雳呀？我说你这个不可能。
4: 这个消息令余亮始料不及，因为就在两星期前，他刚刚和杨志国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8: 当时签合同还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过程啊，双方就认为除了这个一次房屋的成交以外，可能还有可能是做朋友。
4: 为了减少损失，余亮要求杨志国必须承担撕毁合同的后果，对自己进行赔偿。可是几次协商下来，杨志国却总是含糊其辞，有意拖延，这使得余亮十分焦虑。
11: 我不是违约方，但是我每天在追着被告去谈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就整个这个行是反了。我守约方，我天天在追着人家去谈，你怎么赔我钱呀？你快点，我得买房子呀。
4: 无奈之下，余亮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杨志国终止房屋交易给自己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要求杨志国双倍返还定金，同时赔偿自己各项经济损失50万元。
10: 卖房人杨志国为什么要违约呢？余亮又能否如愿以偿地获得赔偿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周艳文，让他来为我们讲讲这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周法官。
4: 周艳文，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10: 周法官您好。
12: 主持人您好。
10: 对于这样房屋买卖的纠纷案件，您平时接触的多吗？
12: 我接触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现在啊，无论是刚需购买还是房产投资，房屋买卖的交易量都在增多，交易多了，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摩擦矛盾也就自然增多了，所以这类案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4: 2015年8月中旬，余亮异常忙碌地奔波于各大售房中介查看房源，在精挑细选4个月后，余亮看中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套二手房。
8: 这个当时这个房子是127平米，32厅，地理位置和户型是特别适合我的家庭。

0: 房主杨志国与余亮年龄相仿，都面临着人到中年的工作压力。相似的经历让两人聊得很是投机。杨志国告诉余亮，他要卖房是因为急需用钱。
1: 他好像跟我提起过，他可能要是去做投资，啊，要卖，把房子卖掉去做投资。
0: 经过几番讨价还价，2016年1月24日，余亮和杨志国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中规定，房屋成交价格为383万元，如果受房人违约，要双倍返还购房人定金。对于383万元的房款，作为工薪阶层的余亮很难一次性付清，他希望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房款。杨志国同意余亮分期付款，但是他要求首付款不能低于140万，因为杨志国的房子还有贷款尚未还清，所以他想用余亮给的首付款去还清银行的贷款，这样才能办理过户手续。
2: 就说呢，对方的话他是支付140万的首付款，那么呢，作为卖方的话拿着这笔钱去解押，解除抵押，这样才能够办理这个房屋的过户手续。
0: 对于支付首付款的期限，杨志国在附加条款中给出明确规定，他要求余亮在通过购房资格审核后的3日内完成支付。然而要在短期内支付一笔140万元的首付款，余亮即便拿出所有积蓄也不够。这时余亮想到了一个最快的筹钱办法。
1: 我要把我的通州的房子处理掉，然后我才有足够的钱，首付款呀也好啊，还是一些钱才能够把这个房子顺利成交。
0: 为了尽快筹集首付款，余亮仅用2个星期就卖掉了自己唯一的旧房。而当杨志国撕毁售房合同也拖延赔偿时，余亮只能与他对簿公堂。
1: 就是原先的房子也回不去了，新房子人也不卖我了，夹在中间了，不好受。
3: 世界没有色彩了，你懂吗？这人没有奔头了，前几十年的奋斗全都白费了，就是这么一个感觉，不知道该干什么。
0: 2016年6月7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此案，庭审中，杨志国强调他在违约后并非像余亮所说故意拖延赔偿。当自己想要解约时，他就打算对余亮进行双倍返还定金。
2: 我的当事人他是明确表示说愿意双倍返还定金的。
0: 但是余亮认为杨志国毁约带给自己的损失根本不是双倍返还定金能够弥补的。当初他为了筹措首付款才匆忙卖掉旧房，而几天后旧房区域价格开始飙涨。
1: 当时的情况你谁知道通州会涨到今天现在这个样子？2月底挂出去的房子是3万块，那我到15天以后，我的价格已经是最低了。就是这15天，我就至少少卖了5000，每平米少卖了5000块钱，15天就每平米涨5000。
0: 虽然知道旧房卖亏了，但是余亮并不后悔，他认为只要迅速购入新房就能解决问题。
1: 一个最关键一点就是通州房子也涨，那么我成交的房子也在涨，我只要拿这个钱一分钟没耽误，我去买了另外一套房子，我就不亏。
0: 可是在2月中旬，杨志国打来的一通解约电话打破了余亮的如意算盘。几番商讨无效后，4月16日，余亮被迫与杨志国解除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2: 就是双方签了一个，在4月中旬签了一个名字叫做证明的协议，里面就明确提到，那么双方呢就这个赔偿问题的话再另行协商。
0: 在解约后，余亮称他已经很难再以383万元买到同等地段相同面积的新房。
4: 像他这样的房子已经到就是挂牌价已经到450万到460万了。
0: 余亮希望杨志国给予自己房屋差价的赔偿，并且计算了从1月份签约到4月份解约期间的损失。
4: 所以呢，当时呢，我就大概算了一下，就认为就是因为咱们不能算460万还是400万，因为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可以划价的余地嘛。那么就是当时就约了一个大概约了有50万。
0: 但是杨志国不同意余亮的要求，他指出在合同中并没有条款规定除双倍返还定金外还需对余亮进行额外的赔偿。
2: 因为合同并没有约定说如果解除合同的话，那么呢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承担这个违约责任，没有约定违约责任，是吧？也没有约定说解除合同的话需要赔偿多少钱的损失。
5: 您认为当余亮获得双倍的返还定金后，他还有权利要求额外的赔偿吗？
6: 余亮可以要求额外的赔偿，因为本案中这种情形啊，属于出卖人拒绝继续出售房屋，造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了根本违约。而在余亮和杨志国签订合同的时候，可能并没有考虑的那么周全细致，并没有专门就这种情形约定违约条款，那么余亮也是可以依据我们国家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要求双倍返还定金的。而当定金赔偿不足以弥补杨志国违约对余亮造成的损失时，余亮是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这里的损失主要指差价损失，是根据房屋的价差来进行计算的。
0: 一则房屋出售广告是房主暗中指使，还是中介疏忽大意？
2: 根本就不可能再把这套房屋挂上去再行出售。
0: 双方争执不休，反目成仇，经济赔偿需要参照哪些依据？
2: 如果解除合同的话，那么呢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承担这个违约责任？
4: 那么就当时就约了一个，大概约了有50万。
0: 违约内容扑朔迷离，真相又会被如何揭晓？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都是房价惹的祸。2016年10月2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余亮和杨志国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后，违约方杨志国理应向守约方余亮双倍返还定金。此外，杨志国还应该赔偿余亮的房屋差价损失。经法官多方调查取证，认为余亮提出的50万元赔偿要求过高，其经济损失应为15万元。
7: 判决如下：被告杨志国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双倍返还原告定金，共计20万元。二，被告杨志国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原告损失15万元。
5: 对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判决，杨志国认可吗？
6: 杨志国表示难以接受，他认为法院判他赔偿的太多了。在2016年11月9日，他又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0: 2016年12月27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杨志国与余亮的购房纠纷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杨志国针对自己违约的原因提出新的观点，他称自己违约完全是出于不可抗力，因为这套房屋是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赠与他们夫妻俩的婚房，但是当他们夫妻俩决定卖房时，却没有跟长辈商量。
2: 因为他们是在北京工作，他老家是外地的，当时就想着呢，就说把房子卖了，回老家去找工作去，所以呢，当时一时冲动就签了这个协议，房屋买卖协议。
0: 当签约之后，杨志国才将卖房一事告诉了岳父和岳母。当二老得知女婿把房卖了，强烈反对，大闹一场。
2: 这个女方的父母甚至说了：“你们要是卖北京的房子，那就离婚，所以这样的话呢，对这个我的当事人，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0: 杨志国指出，合同中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按照约定履行本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他认为自己违约并非主观恶意，而是迫于父母压力，这同样属于不可抗力。杨志国恳请法官能够体谅自己的难处，酌情考虑降低赔偿金额。但是余亮指责杨志国编造谎言，博取法官同情。原来当余亮在售房网站上随意浏览时，竟在无意中发现了杨志国的一个秘密。
3: 我就是无意中发现他这个房子好像还是继续在卖，无意中发现了，所以当时就非常气愤。
0: 而杨志国在售房网站上重新标出的售房价格更是吓了余亮一跳。
3: 他那个房子要卖400多一点了吧，420万。
0: 余亮向法官解释，他和杨志国签订合同时，涉案房屋售价为383万元，而合同签订的仅仅一个月后，杨志国就将房价提升为420万，一下子超出37万元。所以余亮认为，杨志国毁约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抬高房价多赚钱。对于余亮的指责，杨志国坚决否认， 他称自己没有委托中介另行销售房屋，
2: 就是因为不想卖房了然后才解除的，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再把这套房屋挂上去再行出售。
0: 但是当余亮将杨志国的售房广告下载打印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后，杨志国又称房屋再次挂牌销售是中介公司自作主张，与他无关。
2: 他公布到网上应该是中介公司的电话，没有我当事人的电话。
5: 对于杨志国提出的不可抗力的违约原因，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6: 首先，杨志国违约并不是因为不可抗力。房屋买卖中的不可抗力往往是指国家因为出台售房新政而导致正在买卖的房屋无法再继续交易。而杨志国违约呢，无论出于家庭压力还是说想要再卖高价，都属于主观违约。所以对于双方提出的不同的违约原因，我们法院在判决中并不予以考虑。
0: 差价损失如何计算？违约截止时间究竟以何为准？
1: 他当时说了一些苦衷嘛，他这房子不准备卖了。
0: 同一区域条件的房屋价格究竟是在暴涨攀升，还是平稳不变？
1: 那个时点，同样地点、同样品质的房屋的报价，我搜了一下，然后呢，基本上就是相差50万左右吧。
2: 那么作为被告方，可能是认为原告提出50万的赔偿是没有依据的。
0: 双方针锋相对，各执一词，赔偿金额究竟如何计算？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都是房价惹的祸。庭审中，杨志国针对如何确定房屋差价损失的截止时间提出质疑。杨志国强调，他早在2月中旬就打电话通知余亮要解除合同。
2: 我说是因为被告单方的原因，然后不履行这个合同。
0: 杨志国称，余亮接到电话便已经知晓解决的事实，所以这个时间点应该作为截止时间。同时，杨志国还认为，余亮此刻完全可以选择另购他房，而那时的房价也并没有增长太多，所以余亮的大部分损失属于他自己的问题。不过，余亮对此并不认同。
1: 他当时说了一些苦衷嘛，就是说可能是家庭里边，有一些变化，还是说他其他一方面有一些变化，他这房子不准备卖了。
0: 余亮觉得，当时杨志国只是说房子不准备卖了，显然语义比较模糊，这让他感觉还有缓和余地。因此，余亮认为杨志国第一次打解约电话的时间并不能作为计算差价损失的截止时间，而应该以4月16日双方签署解约证明时为准。
5: 您认为在计算房屋涨幅的时候，应该按照什么时候为截止时间呢？
6: 在我们审判实践中，一般是以违约方令守约方明确知晓违约事实的时间来作为截止时间的。在本案中，杨志国第一次电话通知余亮他要违约的时候，语义有些含糊，让余亮以为还有挽回的余地。余亮和杨志国又进行了商讨，这时候并不能算作是截止时间。而当双方最后就终止合同达成了共识，在4月16日这天签署了协议，解除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时，这个4月16日应当是法院认定的截止时间。
0: 法庭上，针对如何确定房屋差价损失的具体金额，杨志国提交了新的证据。新证据为3份房屋买卖合同。杨志国称，这些合同的签订时间与他和余亮解约时间相近，房屋条件与涉案房屋相似。根据合同中的售房价格显示，该时段内房价基本保持不变。
2: 那么作为被告方，肯定是认为原告提出50万的赔偿是没有依据的。
0: 对于杨志国出示的证据，余亮表示怀疑，他认为这不合常理，因为不可能北京市房价整体飙涨，而作为北京繁华城区的朝阳区，房屋竟然没有涨价。
1: 我怀疑真实性。首先，就是他找了3份他同样品质的房屋，同样地点的房屋的成交的合同，我都不确定买卖双方都同有三对买卖双方都同意把这些东西公开吗？当时我不太确认他这个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
0: 涉案房屋地处朝阳区，面积为127平米，合同签约时间为1月24日，解除合同时间为4月16日。庭审前， 法官根据房价涨幅程度和违约截止时间对涉案房屋的差价损失进行计算。
5: 法院是如何对差价损失进行计算的呢？
6: 守约方的差价损失是法院在审理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在双方举证后，法院会对证据进行审查，双方的证据均来自于网络信息，法官也会登录到相关的网站上去进行核实。同时，法官还会调查大量的该时间范围内同地段同户型的二手房屋交易价格以及房屋中介的交易记录。此外，法院还会向相关机构咨询当时北京市整个房屋市场行情。经过综合的考虑，法院最后认定余量的差价损失的赔偿金额为150,000元。
0: 2016年12月28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买卖合同约定的定金不足以弥补一方违约造成的损失，对方请求赔偿超过定金部分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并处。结合本年度以来北京市房屋交易价格的整体上涨情况，以及双方签约的时间及解除合同的时间，认定双倍返还定金难以弥补因杨志国违约给余量造成的损失，经综合考虑，维持一审原判，判决杨志国除100,000元定金赔偿外，另对余量进行150,000元的损失赔偿。收到判决书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2017年初，武汉市王先生从张女士手中购买一处面积为80平方米的二手房。当全额缴纳房款后，王先生请专业人士测绘后发现房屋面积只有70平方米，王先生要求退房并归还房款，而张女士认为王先生退房就是违约，王先生一气之下将张女士告上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商品房买卖相关规定，房屋面积误差在3%以内，购房者可根据损失面积要求赔偿，但不能要求解约。而本案中涉案房屋面积误差高达12.5%，高于3%的界定值，法院对王先生解约退房的要求予以支持，并且判决张女士归还王先生全部购房款。2017年中旬，天津市李女士的丈夫不幸去世，李女士丈夫的堂弟以未偿还李女士丈夫生前所欠债务之名，在骗取相关证件后，将李女士名下房产过户给债务人徐先生。李女士得知后，将丈夫堂弟以及债务人徐先生告上法庭，要求讨回房产。法院经审理认为，堂弟在房屋过户前并未取得嫂子李女士的法定代理人授权，即便李女士丈夫生前与徐先生存在债务关系，其堂弟也无权以李女士名义将房屋抵押给他人。法院判决堂弟的房屋过户行为无效，债务人徐先生立即将房产归还李女士。
5: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8: 在房屋买卖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作为买方也好，还是卖方也好，首先呢要了解市场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形，以及一段时期内房屋的一个价格走向。大量的这种违约呀，基本上都是卖方违约的时候比较多，是吧？多的原因呢，就是这个价格，房屋价格所导致的。另外一个纠纷呢，就是一房二卖。这个也在我们国家也是一个司法实践当中常见的一件事情，说这房子本来呢是卖给甲方了，我买卖合同都已经签完了，结果后来呢乙方来了，给了一个高价又卖给乙方了，那然后呢这个卖给乙方以后把房子过户给乙方了，那么作为甲方就拿不到房子，他自然也会发生纠纷，并且给甲方带来了损失。
5: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房屋的买卖是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儿，双方呢只要白纸黑字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就不能轻易的反悔。对于卖房人来说呢，不能说看见房子涨价了就希望呢谋取更大的利益，拒绝出售房屋；而对于买房人来说，也不能呢看见房价开始下跌了，认为自己买亏了就想放弃，不再履行合同。要知道违约是有成本的，而这个成本往往也会让违约一方得不偿失。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周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11: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10: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11: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10: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11: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10: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1: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武松大闹快活林，把个酒馆也给砸了，把伙计给揍了，最后索性把蒋门神的小妾春花给塞到酒缸里了。哎呦，整座酒馆就乱了套了。有人撒脚如飞到树林里给蒋忠送信。其实武松并没有喝醉，头脑相当清醒，他打这帮人是故意找茬，其实他要打的就是蒋门神。他用眼角的余光发现有人给送信儿去了，就借着这个劲儿，武松摇摇晃晃就跟出酒馆。单说蒋门神近2年来脑满肠肥，逍遥自在，是心满意足啊。每一天光收那银子就足有300-500两，这一个月得有多大的进项，刨出去给张团练、张都监进贡之外，每个月往少说他也得进个3000-5000的银子。家里买了房子，置了地，又在快活林娶了小老婆，能不美吗？每一天他到这儿就往逍遥椅上一躺，闭目养神，不然的话到赌场转一圈再弄点外快，今儿个也不例外。在一棵大槐树下放着逍遥椅，他往上面一躺是闭目养神，就听着酒馆那儿一阵大乱。蒋忠没想到有人敢砸他的酒馆， 正在这时，报信的人到了。这掌柜的，了不得了，您快看看吧，有个醉汉把酒馆给砸了。啊！蒋门神一咕噜声站起来，哪儿来的小子？不知道，听口音是个山东人。蒋门神一听，火往上撞啊，大步流星往酒馆就走，迎面正好遇上武松。武松一看就这主啊，平顶身高一丈挂零，比自己还高着一拳。比如说蒋门神是个口袋，能把武松装进去还得咣当的。这大块头上秤称一称，没有300斤也差不多少。蒋忠身上的黑肉都单冷单冷的，武松心里头可就留着神了，知道这小子不好惹呀。因为金眼彪施恩也向他交代过底。别看武松表面上轻松，心里头也有点紧张啊。这就叫有备而无患。报事的小伙计用手一指：“掌柜的，就是他。”蒋门神大吼一声：“呆！小子，你他妈给我站住！你是哪儿来的野种？未曾闹事之前，你他妈的也打听打听。这是蒋记酒馆，岂容你撒野？你活腻歪了！”这个蒋忠嘴说，可没伸手。原因什么呢？他知道上他酒馆敢这么折腾的还没有，既然他敢折腾，大概就有点来头。所以蒋忠用目打量武松，一看他也吓了一跳，一瞅这条大汉比自己矮不多少，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那腱子肉都鼓鼓着，剑眉虎目，鼻直口方，俩眼倍儿亮啊。蒋忠是个练家子，那眼睛好使啊，用眼睛一搭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所以他干咋呼没动手。武松故意喝醉了，摇摇晃晃眯缝着眼睛看了看蒋忠，我说你他妈是谁呀、啊？在爷爷的面前你白活什么？我就是酒馆的掌柜的蒋忠师爷。那熬了半天，你是掌柜的，我的打的就是你。武松说着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左手一晃他的面门，正手一掌叫单撞掌，猛扣蒋门神的花盖穴，掌上刮风呼一下就到了。别看蒋忠长得像个没毛的大狗熊，身子相当利便，赶紧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哎，武松这一掌击空，这蒋门神呢顺势使了一招金丝缠腕，哎，伸出仨手指头猛扣武松的脉门。武松赶紧往回一收招，蒋门神趁势往前一迈步，使了个大鹏单展翅猛击武松的肋骨，那可是铁砂掌啊，拍上肋骨就得折。哟，武松一看这小子够厉害的，出手如电啊，我可得多加注意，赶紧 吐气吸胸，屁股往后一坐，使了一招叫千斤坠，撑吞出去六尺多远，蒋门神这一巴掌没扇着。就这样，两个人插手过招，战在一处。咱这么说吧，武松打出世以来还没遇上这么硬的茬，今天这仗打得可够过瘾的。武松把少林学的八年的功夫那点精华全倒了出来，也占不倒蒋门神。那么蒋门神呢，也没遇上过茬，这是第一次。一边打着一边的心中盘算，哎呀，这大个子是哪儿来的，他是谁呀，受谁的主使跟我为仇作对，看他的掌法是少林的功夫，我可要多加谨慎，不然今天是非吃亏不可呀。就这样，蒋门神呢，把压箱底的绝招也施展开来，两个人打的这个好看就甭提了。有时武松发动攻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拳头好像连珠炮似的，把蒋门神逼得是噔噔倒退，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可有时候蒋门神发动进攻，连拳带脚是猛扣猛拍呀，把武松给逼的也是滴溜溜乱转。咱们上文书说了，现在的时间中午刚过，快活林正在热闹的时候，三十多家买卖那游人都上千呢，一听说这儿打仗，谁不想看看热闹，尤其听说把蒋门神的酒馆给砸了，这事儿真新鲜，所以外边围观那个人呢就拥挤不逃。人们一边看着一边窃窃私议，我说哥哥兄弟啊，我这大个哪来的不知道，我这家胆子不小，敢碰蒋门神还用说吗，看这位可不看我手底下可够利索的，可不是吗，哎呀，谁赢谁输现在很难断定，看着啊，今天弄不好非出人命不可，可不是吗，一传十十传百，越聚人越多呀。武松跟蒋门神打到八十多个回合还没分输赢，武二郎可就有点冒汗了，不由得阵阵发躁，心说我跟我兄弟施恩夸狼言说大话，把功可都拉满了，我下了双保证，我把酒店得夺回来给我兄弟出气，一旦要败在蒋门神之手，我有何颜面去见他呀，我就得一脑袋碰死到这儿，这怎么办呢，哎，灵机一动，武松想起一件事儿来，在少林寺学艺的时候，他的授业恩师圆光罗汉，学艺八年呢，等武松临走那天，圆光长老送他师徒到了少林寺山根底下，等要分手了，难舍难离的，圆光长老就说，武松啊，咱们师徒一场，临分手我有件事情嘱咐你，你功夫学得不错，但有时候潦草急躁不太成熟，比如说你要遇上劲敌，你不是他的对手怎么办呢，为师教给你一招绝艺，叫败中取胜的招法。武松一听高兴啊，师傅什么招，什么招啊， 这可得冒点险，败中取胜嘛，迷惑对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才能取胜呢。就把这招交给武松了。后来告诉武松，这叫高挂连环绝命腿。

0: 没使唤过，不知道好使不好使。看眼前的形势，不豁出一头去也不行了。武松边打边想，最后打定主意了，双掌猛扣蒋门神的面门，啊，啪啪啪就几掌，身子一摘呗，就好像脚底下没根呢，摔倒了似的。虽然是假摔，跟真的差不多，头发扑通，武松是摔倒在地，真就把蒋门神给迷惑住了。蒋门神心里一动，哎呦，天赐良机呀！我只说赢不了这个大个子，哦，你自己摔倒了，这可是你找死。蒋门神高兴，往跟前一纵，扬拳便打。他可吃了亏了。武松虽然摔倒，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啊。他躺在地上，好像一张弓。这左手枕到头底下，好像是枕头，两条腿蜷蜷着。等蒋门神跨步上来了，武松这两条腿开始做活了，底下这条腿往怀里带，用脚尖勾蒋门神的脚后跟，右腿往外踢蹬他的鹰面骨，就这一下蒋门神就没躲开，嗖啪咔嚓，这一下就听蒋门神哎呦了一声，摔出有一丈多远去，真好像从三楼上掉下个大行李卷一样，噗，沙土都崩起多高来。武松赶紧使了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了，一根步到了蒋门神近前，对准他肋叉子啪啪就两腿。这玩意儿踢上受得了吗？蒋门神惨叫了两声，啊啊，肋骨折了五根。武松还怕他反扑，往前一纵，伸出一尺多长的大脚丫子，把他的脸蛋子跟脖子给他踩住，把两只大拳头举起来，对准蒋门神的头部和上身，就像擂鼓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别，你说怎么了，连叫唤的劲儿都没了，直翻白眼，顺着鼻子口往外呛血。今天他可吃了暴亏了。武松心说，别介，别给打死，人命关天，那就不好交代了。武松最后不打了，把拳头高高的举过头顶，高声断喝，呆，蒋门神，你服也不服，服不服？别看蒋门神快断气儿了，头脑还挺清醒，人谁不愿意活着愿意死啊？没有，蒋忠心想，再打下去我就活不成了，对，说点软和话吧。他一看这大个子问他，蒋忠马上哀求上了，好汉英雄，好汉英雄，我服了，你再说一遍，服不服？服了，服了。好小子，我听说你在快活林独霸一方，做的分赃二八下帐，抢男霸女，胡作非为呀！你小子有什么能耐？谁给你撑腰？你怎么这么霸道？今天爷爷路过此地，就要暴打这个不平。既然你服了，我有三点要求，你必须答应，不然我就活活把你打死。您说吧，您说吧，什么要求？三百件我也答应。这会儿看热闹的人就

0: 一看这小伙子能把蒋门神给打成这模样，真是人心大快。都静静地听着。武松说：“一，我听说你这快活林酒店是夺别人的，原来开酒店的小伙子姓石，对不对？你无缘无故把人家财产给磨夺了，
1: 有这事儿？
0: 好，你怎么夺的？你怎么给人家吐出来？你必须从现在起净身出户，把所有的财产还给老石家，你听懂没？
1: 行行行，我能做得到，我答应。
0: 第二件，你小子人五人六的在这报号叫蒋门神，你这脸露的也够足的了，今天不行了。要想叫我饶你，你把快活林32家酒店的老掌柜的、少掌柜的、东家账房先生全都请来，你当众向石公子赔礼认罪，你答应不？
1: 啊，答应答应。
0: 第三样，不许你在孟州住，你马上夹行李卷给我滚蛋，多待一天也不行。我要发现你没走，见头打头，见尾打尾，见一次打一次，见十次打十次，听见没？
1: 是是是是是，我马上就滚。
0: 你看这事儿还怎么打了？你怎么说人家怎么答应？武松这火气就消了一大半，最后把脚抬起来，滚起来！哎哎，起得来吗？肋条骨都折了，有几个小伙计仗着胆儿过来了，原来都是蒋中的人。好汉英雄，我们扶着掌柜的起来行吗？没你们的事儿，你们随便吧。
1: 谢谢好汉英雄。
0: 哎呦，费了半天劲把蒋门神从地上给招起来了，这蒋门神惨透了。武松所要求的三件事马上照办，先把快活林头面人物100多号全请到这片树林。其实甭请，这些人都来看热闹来了，这一打招呼都来了。金眼雕石恩在动手之前躲起来了，最后听说哥哥打了胜仗了，把蒋门神制服了，施恩带着30几名军汉和5、6个徒弟也赶到了。一看哥哥乐舞扬威，果然打了胜仗，金眼雕那太高兴了。人们全都到齐，武松叉着腰问蒋门神：“人都到齐了，你打算怎么办？”“
1: 我马上就赔礼，马上就赔礼。”
0: 本来这小子都没有劲儿说话了，但没有办法，把嘴一咧，先把嘴里的血沫子吐了几口，
1: 乡亲们，各位，我蒋中不仁，我不应该夺老石家的财产，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天被这好汉爷爷把我打得明白过来了，我愿意把快活林的酒馆以及其他一切权利还给人家老石家，从即日起我抱着脑袋滚出孟州，以往我实在对不起石公子，我这给石公子赔礼了。
0: 挡着那么多的人，这不容易呀。金眼雕施恩点了点头，好了，那就饶你不死，你赶紧给我滚吧。
1: 是是是，好汉爷爷，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0: 可以了。
2: 哎，
0: 快点装东西。他随身的东西得叫他拿着。准备了一辆车，有人呢早把他那小老婆从酒缸里头拽出来了，不然的话这么半天不得淹死吗？连他那小老婆再几个徒弟几个小伙计收拾了临时应用之物上了车了。这蒋门神还没等上车之前转过身来问武松：
3: 好汉爷爷，
0: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敢问爷爷尊姓大名？
3: 哦，你想干什么？
0: 想报复吗？
3: 大丈夫立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告诉你，我乃打虎武松是也。
0: 蒋门神这才知道，闹了半天他就是景阳冈打虎的好汉武松，阳谷县的都头。
3: 怪不得这么大的能耐呢，拿我当老虎打了，今天没把我打死，这算便宜。
0: 等他们上了车之后，车老板晃动鞭子，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离开了快活林。他那小老婆看了看武松没跟来，这可就哭开了。我嫁给你我倒了血霉了，本来不会喝酒，今儿个可喝了个够。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人家给撵走了，往后怎么见人呢？这口气难道就出不来了吗？
3: 蒋忠看看没人了，这小子一咬牙：夫人呐，你说错了，方才我惹不起他，说小话那叫光棍不吃眼前亏。你记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蒋忠岂能善罢甘休。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7: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6: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8: 医学研究认为，
2: 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6: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武松赶走蒋门神，扶夺快活林。哎呀，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高兴的，因为这个蒋忠太遭人恨，这小子专横跋扈，晃着膀子横行，不管是谁见着人家他就压人家三分底儿，瞪眼就骂，是扬手就打。这个害人精一走，大伙儿哪能不高兴呢？金眼彪施恩，把失去的财产又接收了，得隆重祝贺呀。三天之后，把饭馆酒馆收拾得干干净净，换上新幌子新招牌，还请了不少古药班子，鸣锣击鼓，张灯结彩，燃放炮竹，噼啪噼啪叮啪噼啪噼啪噼啪叮啪。那32家的东家全都来祝贺。金眼彪施恩换了身新衣服，武松陪着喜气洋洋接待来宾，就这样祝贺了几天，一切恢复了正常，买卖开张。您说邪门不？金眼彪施恩接管了酒馆之后，这买卖呀，空前的好啊！只要一开门，座就卖满了，从早到晚座无虚席，日进斗金，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盹睡多呀。你看这人有没有喜事儿，从外表就看出来了，走起道来晃着膀子，满面春风，眼睛倍儿亮，脸上挂着笑容，走路轻快，有喜事儿。你要发现眼睛都睁不开，蔫头耷拉脑，那是有愁事儿。金眼雕施恩，哎，伤还好了，也不吊着膀子了，拿武松是敬若天神呢、也慢说是施恩，就他爹爹老管营拿武松也当了天神了。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不知道啊怎么溜须好了。你看这么一来呀、武松越感觉到不得劲儿。像他这种人，施恩不忘报，我对你有好处，不希望你报答我。不像有的那个人，对某某人有点好处挂到嘴边上，到时候怕人家忘了，还老给提醒，你忘了三年前那场合，幸亏我说了一句话，你才如之何？你忘了你上车没车票钱是我怎么的给你垫上的？那样一来就不值钱了。武松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所以啊，就跟施恩说：“兄弟，别这样，你要拿我当自家人，你别客气。”你跟我大伯对我这一套我可受不了啊，咱们是越随便越好。话虽如此，施恩可不干，把武松接到酒店后边给包了个单间儿，派俩小伙计服侍武松。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就到了第二年的春暖花开。金眼雕施恩不但把损失捞回来了， 还盈余了不少银子。他爹三天两头也到快活林来看一看。在这一年来的时间内，武松呢体力彻底恢复了，上秤称一称，体重还增加了。武松心说，不行，要这么养着就把我养废了。哎，他一看这快活林是个好地方，因此每天保持二五更的功夫，坚持不懈呀。武松是天天练功。施恩呢，挨着这么一个大好人，又那么有能耐，施恩可也借了光了。原来功夫不怎么样，跟哥哥好好学一学。武松也一丝不苟，倾囊而赠。哥俩吊膀子这一学，金眼雕施恩功夫是大有长进。单说这天到晌午头，刚吃完了饭，哥俩沏了壶酽茶，正在柜台这儿聊天儿，门前来了两匹快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本城兵马都监府的两个官人，这俩人一个在那牵着马，一个迈步进了酒馆，来到施恩近前一抱拳：“哎呦，施公子，恭喜发财呀！听说您买卖成了，好了，我给您道喜来了啊！不客气，不客气，大家同喜。差官哥哥，到这有事儿啊。”

0: 哎呀，正找您呢。奉我家兵马都监大人所差，打算请武都头过府一谈。我们来请武松，武都头来了，武松就在旁边呢。听完了，心里一折个，心说兵马都监府的张都监派来的，我跟他素不相识，找我谈什么？他就看看金眼雕，施恩也感觉到这里头有套头。好，差官哥哥，赶紧请到里边先喝两杯，不着急。伙计，来，准备酒菜。伙计端来酒菜，款待这俩当差的。就刚才说话这当差的，从怀里一伸手，把请帖还拿出来了。往柜台上一放，这是我家大人的请帖。施恩拿着请帖跟武松哥俩进了套间了。施恩看看这请帖没写旁的，就是请武松过府一谈。他就一皱眉呀，哥哥，您看您去合适不去合适？兄弟，我纳闷儿，我跟这都监都没见过面，人家那么大的官儿找我能谈什么呢？就说呀，我也不明白。我看你还是不去为妙。武松想了一想，我兄弟，我看我还是去一趟吧，咱何必拿着官盐当私盐卖呢？人家那么大的官儿下请帖请我，我要拒之不去，好像从礼貌上交代不下去。再者一说，咱们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怕什么？我去看看。哥哥，你还要谨慎为妙啊。哎，我知道。武松决定去，施恩也拦不住了，就这样让武松又换了一套新衣服，跟随这俩当差的往外走。这俩当差的其中有一个把马让给武松了，武都头请上马，那你呢？我跟着跑不远，一会儿就到。就这样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部下陪着武松进了孟州城，又往前走了一段路才来到兵马都监府。这是个什么衙门呢？按照宋朝的制度，这地方都得有武官和文官，这是孟州最高的武官，正三品呢，比知府还大着一级呢，手中掌握着军权，那是了不起的人物啊。在方圆几百里要一匹兵马张都监，无人不知啊。门口也气派，站着门军，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等武松从马上跳下来之后，这两个人跟门军交代了几句，从侧门进了都监府。都头，往里请，往里请。哎呦，武松进来一瞅，好气派，左一层院子，右一层院子，把个武松啊都转迷糊了。旁边有一所跨院，干净整洁，现在是春天嘛，院里栽的都是花草，香味扑鼻。正房有五间，武松多少认的几个字儿，抬头一看，上头挂着一块横匾，叫春兰斋。这俩当差的让武松在这听信儿，武都头，您稍后片刻，都监大人可能在屋呢，我们先进去啊，打个招呼。这俩人推门进去了，时间不大，笑脸乐呵呵回来了。都头请，我家大人正在房中恭候。 这武松平生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呢，心里头也难免有点紧张，赶紧把头巾摘下来，尘土掸了掸，衣服规整规整，低着头进了屋了。一看这屋相当阔气，挑山对联，名人字画，亮橱里头全是古董玉器，正中央有一把太师椅，铺着星星红的垫子，地上全铺的软乎乎大地毯，几名下人垂手站立在两旁，正中央椅子上端坐一人。如果这人站起来，平顶身高不到八尺差不多，细条条的身材，黄白镜子，宽宽的脑门，尖下巴，三绺花白的胡须，浓浓的二眉，一对大眼睛，鼓鼓的鼻梁，长得十分绅士和气派。武松心说，大概这就是兵马都监大人呐、啊，赶紧撩衣服跪倒了。大人在上，小人武松叩拜大人。武松猜对了，上边坐的这主正是孟州的兵马张都监。张都监欠身离座，免免，请起请起，看坐。有人把椅子搬过来了，武松不敢坐，有大人在此，武松焉敢与大人同坐。哎，武壮士，你太客气了，坐下好讲话嘛，多谢大人。武松不敢实拍拍地坐下，在那椅子边上似坐非坐，哎，这滋味更难受，好像练功差不多少。有人给端了一碗茶，武松接过来放在身旁的茶几上，把头一低，等着人家问话。单说这位都监大人手捻短髯，上下打量武松，看罢了多时，这才说话：“你就是打虎的英雄武松武二郎吗？”武松赶紧站起来，不猜正是小人，啊，坐下，坐下，坐下。武松啊，听说你在阳谷县，为了给你哥哥武大报仇，在狮子楼斗杀西门庆，杀了你那不贤的嫂嫂，可有此事吗？小人鲁莽，正是小人所为。好样的，好样的，哈哈哈哈。坐坐坐坐。武松回话就得站起来，在那年代那等级森严呢，那错一点也不行。还张都监还挺和气，坐坐坐。哎呀，对你的为人本官也料之一二，看来你真是个英雄好汉，本官十分钦佩。去年时节听说你帮着金眼雕施恩扶夺快活林，暴打不平，揍了蒋忠，有这事儿吧？啊，果有此事。好样的，今天本官把你请来有一事商议，不知道你愿意呀还是不愿意，请大人明示。哎，我呀是个武官，上马提刀指挥军队，我最喜欢有能耐的人，有道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听说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今天把你请来，我打算委屈委屈你，在我府中做个教师和护院，不知你意下如何呀？这因为事情来得突然，武松就愣了一下，他得想想怎么回答呀，因此打了个愣神儿。怎么，你还犹豫吗？我再说一遍，我爱惜有能耐的人，我的府中缺少个护院，打算请你帮忙。我手下有些军卒头目，希望你负责训练教导，每月给你官银子40两，你可愿意吗？这回武松听明白了，心说这差事上哪儿找去？你得花多少钱？认识多硬的人，力保你也谋不着这好差事，这不天上掉下来的吗？但是武松纳闷，我跟张都监萍水相逢，他为什么给我这么好的差事？这个他猜解不透，所以武松还没答复。张都监有点挑理了，把脸往下一沉，武松，莫非这个差事不趁你的心意吗？不，武松站起来了，多谢大人栽培，多谢大人提拔，恐怕我武松一介武夫担不起重责来呀。哎，你太客气了，这一说你愿意了，小人愿意，不过我是个配军。哎，别提别提这事儿，你这配军与其他人不同，本官跟知府大人打个招呼，笔头一逛荡，免了。你现在没罪了，跟普通人是一样的。多谢大人。哎呀，武松一听，如释重荷呀。啊，这回可没有压力了，我也是正经人了，不是配军了，因此对张都监感恩不尽。武松说：“好吧，那我回到快活林，跟我兄弟打个招呼，告诉告诉他。不必，我这有人给他送信儿，你就留下吧。啊，一会儿我让你跟大家见一见。来人，把武教师请下去，更换衣服。到人家这儿得换人家的衣服。”哎呀，武松洗了个澡，换了一套衣服，穿绸裹缎，再回来到张都监面前一站。张都监点点头，人配衣服，马配鞍，这话一点不假。看你这身穿戴跟来的时候大不相同，真英雄好汉也。让他们都进来。军便当头目的进来40-50号，参见大人。哗，一片。你们听着，这是我聘请来的教师，就是你们的师父，往后你们的能耐要听他指挥和教导。哎，吴都头啊，这都是你手下的学生，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要记不住名字没关系，这是花名册，你每日吃完饭之后就交给他们能耐，晚上呢再负责我府里的安全，也就是这些事儿，累不着你。多谢大人，下去安排住处。咱们述说简短，张都监对武松这个好劲儿超过施恩。先说武松住的这地方，哎，这宅院这个漂亮，武松长这么大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3间房，外边还带大客厅的，地上也铺着地毯， 有一间房是书房，一间房是卧室，厕所就在后院。服侍武松的人打洗脸水、漱口水、洗澡水，吃喝东西都给提来，一日三餐给换样做，什么好吃都有。第二天武松开始正经上班，这就得上班呢。那些徒弟们都来了，请示师傅我们学什么。武松没见过人家的能耐高低呀，说这么办吧，先从基础上开始打拳踢腿，而后咱们再教兵器。教完他们也到晌午了，晌午之后开饭，中午还要睡一觉，下午接茬交给这些人，时间不大就完事儿了，又开晚饭。开晚饭的时候，大多数张督监陪着他吃饭，七个碟子八个碗，海参鱼翅、烧鸡扒鸭子，全是名贵的好酒，你敞开吃。武松心说，要照这样就把我养废了，怎么招待我这么好啊，每天如是。那么武松到了晚上的时候，他非常精神，负责保护督监府的安全，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手里拎着哨棒，前院后院他转起来没完，恐怕发生差错。过了几天，金眼雕施恩来看望哥哥来了，一见面给哥哥道喜，没想到哥哥遭受那么多挫折，现在一步登天了。这兵马督监是我爹爹管营的上眼皮呀，那是正管呢，他要高兴对我们爷儿俩都有好处，往后得借哥哥的光。武松是自然欢喜了。就这样一直到夏天，好几个月的时间了，武松颇有积蓄，每月关的银子他也花不了啊，怎么办呢？就锁到小箱子里。他买了一只藤皮箱子，另外那些学生们、徒弟们，不得给老师送礼吗？有送绸缎的，有送布料的，有送补品的，武松用不了，全都锁在这个箱子里头。后来一只箱子不够，又买了一只藤皮箱子，装得满满的。眨眼八月十五了，张督监要请武松吃饭，武松再三谢绝，张督监就是不应。这回请武松吃饭还不在前院呢，破格把武松请进内宅。几个月来武松没进过内宅呀，在那个年代男女有别，内宅是张督监媳妇儿小妾住的地方，其他人能随便出入吗？武松这头一回。等到了后院一看，呀哈，张督监府的后院还有一座楼，这座楼的名字叫鸳鸯楼，太气派。张督监亲自陪着武松登上鸳鸯楼，要摆酒祝贺中秋。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精心策划，瞒天过海，
7: 嫌疑人就好比拿案的群众围住了，
4: 一个电话让他家财散尽。
8: 现在后悔死了，这叫我怎么活啊。
4: 同样的骗局不停地发生，电话那头到底是谁？
9: 在柬埔寨金边市组织了针对中国大陆公民的电信诈骗集团。
4: 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家庭主妇盛某，她呢，丈夫也是做着本分的生意，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而她呢，从来没有和任何人闹过矛盾，根本就没有去过法院，怎么突然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呢？慌乱之中，她按照对方的要求啊，把电话回拨了过去。可是就是这个回拨电话让她现在无比的悔恨。
4: 家住安徽省和县的盛某有一个幸福的家庭。2013年4月13日下午，盛某刚刚做完家务，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电话一接通，还没等到盛某开口说话，电话那头就传来一个严肃的声音：你有一张法院传票，下午4点前必须去取。
10: 今天演播室现场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的梁艳法官。您好，梁法官。
11: 主持人你好。
10: 我们了解到这个盛某呢，可以说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老老实实的家庭主妇哈，而且呢自己的丈夫也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那么盛某怎么就突然会收到这个法院的传票呢？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1: 盛某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她在家里面主要就是做做家务，带小孩。
10: 嗯，
11: 那天呢她忙完了家务以后接到了一个电话。
10: 嗯，
11: 当时她自己也感到很诧异，说有一张法院的传票，让她在指定的时间去法院领取。
10: 嗯，
11: 当时她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呢，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事情，她也感到很慌乱，所以呢她就按照电话语音电话里面的提示回拨了电话。
4: 盛某正想要问个究竟，电话那头却对他厉声呵斥，还核实了他的个人信息。被吓懵了的盛某按照对方的要求按了一下9号键，断断续续中盛某才意识到电话那头是公安局。
10: 怎么对方又变成了公安局呢？
11: 对方接电话的是一名自称是法院的工作人员，说他的身份信息可能泄露，涉嫌犯罪，让他到案发地的公安机关去报案，并且告知他可以直接帮他转接到公安机关去进行报案。所以呢盛某就按照他的指示就是回拨了电话以后呢，自动转接到案发地的公安机关。公安局就说盛某涉嫌信用卡诈骗，涉嫌到洗黑钱犯罪，要对他进行拘捕。然后盛某呢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将资金打入到一个他们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公证。
4: 这个电话让盛某心惊胆战，在通话中他不停申辩自己从未出过远门。可是不一会儿，一个自称是专案组的刘科长又打来电话，他告诉盛某，正是有人利用了他的身份证办了银行卡，涉及洗黑钱300多万，而他即将面临背黑锅坐牢的危险。为了还自己清白，盛某按照对方要求，把自己的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码报给了刘科长。盛某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阵阵警笛的声音。
7: 诈骗这个团伙啊，它就像一个流水线，它是经过专业培训，也经过一整套这个流水线作业。被害人就如这个羊羔一样，一旦接通电话以后，就被这个嫌疑人啊，就好比狼一样的群众围住了，就很难脱身。
4: 紧接着，这个所谓的刘科长不仅告诉盛某一个公安内部的安全账户，还命令盛某，如果想查明真相，还自己清白，就必须在今天把钱打进所谓的安全账户，以供调查。同时，案子是国家机密，不能对任何人说。
12: 对方告诉我说，我家的银行卡及身份被盗用，并要求我立即将账户上的存款转移到由国家提供的一个安全账户上，并给了我一个北京的账户。
10: 真是听得越来越复杂哈，从这个一个语音来电，就涉及到了这个盛某一个本本分分的家庭主妇啊，涉嫌洗黑钱这么大的罪名。
11: 对
10: 啊，究竟发生了什么？
11: 盛某呢，按照对方的要求，把自己的账户上面的资金打入到对方提供的账号上面去。
4: 在刘科长的遥控指挥下，在2天之内，盛某悄悄地把家里几张银行卡上的所有钱都转到了安全账户上。
10: 那么这个盛某按照对方的要求一共打了多少钱，汇了几次款？
11: 盛某在2天的时间内，按照对方的要求，通过银行的柜台啊汇了3笔，一笔是100万，一笔是400万，最后一笔是130万。然后通过那个银行的自动转款机，第一次汇了是17000元，第二次呢是汇了6笔，每一笔是5000元。嗯，2天合计在一起给对方共打去了634.7万元。
4: 忙碌完之后，他赶紧给刘科长打电话确认。刘科长也安慰他，公安那边正在调查真相，并将会对事实进行公证，等公证结束会立马把这些钱转到他的卡里。听到这些，盛某在银行门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回到家等待着公安局的公证消息。
10: 那么最后公证的结果是什么呢？
11: 其实根本就没有公证这回事。这是犯罪分子利用这种诈骗手段啊，诱骗被害人将资金打入到他们所提供的那个账号里面去。
10: 嗯，骗子所说这个公证金账户其实就是他们设的这个套，就是他们的账户。
11: 对。
10: 那么他是怎么知道自己被骗的呢？他和这个家人说了这个详细的经过之后，家人有什么反应？
11: 他和对方联系的时候呢，发现对方的电话打不通。
10: 嗯，
11: 然后他才意识到
10: 可能是
11: 上当受骗了。
10: 嗯，
11: 就把这个情况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了他的丈夫。
10: 嗯，丈夫好像也不在身边。
11: 对，丈夫他是在外面做生意。
10: 嗯，
11: 丈夫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呢，第一反应就是说你肯定是被骗了。
10: 嗯，
11: 当时也感到很气愤。
10: 嗯，
11: 两人呢就赶快到我们当地的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
12: 公安局接待我的警官当时就说我可能被骗了，现在后悔死了，这叫我怎么活啊。
4: 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后发现，盛某的汇款金额竟然高达634.7万元，并且该案的被害人远远不止盛某一个人，而诈骗电话的来源竟然是柬埔寨。
13: 接手以后，我们初步就判断这是个组织很严密的犯罪集团所为，当时还没有很冷，可能是在境外，所以我们在境内做了很多的长期的这个大量的侦查工作，最终锁定的是通过部、省、市3家联合的工作，锁定了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设在柬埔寨的金边。
4: 该案不仅是安徽省近年来最大的一起电信诈骗案，并且公安部也将此案列入了督办案件的范畴。2013年8月8日，公安部派员率安徽警方工作组赴柬开展工作。9月3日，在柬埔寨警方的配合下，在金边市一栋地段偏僻的别墅内，将40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
13: 部里面组织了一个工作组， 安徽和江苏这边组了一个工作组，赶赴柬埔寨金边开展工作。在柬埔寨工作了一个多月，32天，我记得很清楚，8月11号，我们9月12号回来。工作了一个多月以后，通过我们自己的人力跟踪啊，反正各种手段都运尽了，包括动用了当地华人的私人关系，最终锁定了这个团伙的位置。我在柬埔寨警察局的配合下，成功的应该是把团伙在5点里的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10: 好，那我们看到接到盛某的报警之后，当地公安机关是高度的重视，还成立了这个414的专案组，而且是赴柬埔寨去抓获这些犯罪嫌疑人。那我想问，这40名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会大费周章的转到这个柬埔寨去实施犯罪呢？
11: 台湾籍主犯呢，在柬埔寨组织这个犯罪团伙，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逃避打击。
10: 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40名犯罪嫌疑人他们都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11: 经过我们的审理，确实发现了这40名被告人还有一定的特点。第一呢，就是这40名被告人中，有几对是夫妻关系，还有几对是情侣关系，甚至还有兄妹关系。第二个特点就是这40名被告人中，他们的犯罪年龄都普遍较轻。最年轻的当时案发的时候也只有20岁。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在整个犯罪团伙中，女性的比例，占到一个比较高的，占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比例。
10: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哈，一般犯罪当中应该说是这个男性居多哈。
11: 哎，对，
10: 这个案子特殊，女性居多。
11: 对，第四呢，就是，这40名被告人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第五就是，这40名被告人在进入这个犯罪集团之前，基本上都没有犯罪前科。
4: 名列40名被告人之首的董彬彬，在被抓获以后，从他的供述中，我们了解到，原来在2011年，他就和男友李子楚来到柬埔寨，靠着卖小吃、卖烧烤打工赚钱。经过1年多的辛苦，两人有了一点积蓄。但是，在2013年3月，喜欢赌博的李子楚，在金边的娱乐城里一下子就输掉了全部积蓄。在赌场里，他遇见了40多岁的红哥，这位红哥出手大方，还愿意借钱给他。李子楚本想用借来的钱尽快扳本，却又全部输光。为还钱，他来到了红哥的公司。
10: 好，那么根据这样一个短片，我们看到这个一个犯罪嫌疑人叫做董彬彬，她是个女性哈。由于和自己的男友赌博欠钱，进入了这个诈骗团伙。那么片子当中提到的这个红哥又是个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人呢？
11: 红哥他是这起集团犯罪里面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他负责租赁场地、招募成员、提供作案工具。他经常出没在柬埔寨的一些大小的赌场。这个案件中的大部分被告人就是通过在赌场和红哥认识，进而被红哥发展为团伙成员的。
4: 同样的骗局不停地发生。
11: 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众多，有338名。
4: 极低的作案成本，极高的犯罪收益。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2014年6月12日，安徽省和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这40名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构成诈骗罪，并立即将案件公诉到了法院。由于此案的特殊性，和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并迅速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然而，对于审理这起案件的法官来说，案件的复杂程度之大，这是他们之前没有想到的。
11: 这个案件在我们和县法院就是受理的，不管是被告人数还是被害人数啊，都是非常多的。在整个和县法院审理案件的这个历史中，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
4: 梁燕是这个案件的一审法官，在审理该案之前，他也从未处理过这么复杂的案件，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案卷，仅侦查卷就多达33卷，每一卷每一页他们都要仔细翻阅，从中找出足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为开庭审理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11: 由于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众多，有338名，分布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当时这个案件我们几个人组成合议庭以后呢，面对这个案件我们也比较感到有压力。然后呢，院里面领导呢也特别抽调了几名书记员配合我们，然后一个个的给被害人就是拨打电话，就是核实被害人被诈骗的那个情况， 一个是包括就是诈骗，就是他们的被害人的身份信息。
4: 2014年9月23日，和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
11: 因为这个案件是跨国实施的诈骗犯罪，横跨两个国家，在取证上面，确实是比较困难。好多证据，因为它是在柬埔寨发生的，犯罪地点是在。

0: 影响力。当天前来旁听的人员坐满了旁听席，坐在审判席上，法官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1: 庭审当中，这个被告就有40名，而且是各方关注度非常之高。那么在庭审当中，您看到这么多的各方关注和这么多的犯罪嫌疑人，当时您的心里是什么样的？
2: 由于这个案件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当时开庭的时候呢，底下的旁听席是座无虚席，当时我自己也感觉压力很大，加上院里领导对这个案件也很关心，在开庭前就组织了我们公检法机关，多次协调，为了保障庭审的顺利进行，全院基本上都动员起来，参与到这个案件的审理。我们合议庭为了保证庭审的顺利进行，在开庭前就组织了4次庭前会议，对控辩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材料进行了核实和梳理，并且对非法证据也进行了排除。开庭的时候呢，由于被告人众多，达到40名，仅仅核实40名被告人的身份就用去了法庭2个小时的时间。
0: 40名被告人，338名被害人，一场持续2天的公开审理，庭审现场争论激烈，诈骗金额高达3000多万，跨国诈骗又该如何防范？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在庭审中，所有辩护人却认为，他们的被告人是在护照、身份证等被扣押的情况下被迫参与犯罪活动的，应当认定为胁从犯。
1: 那么在庭审当中，这个被告的辩护人认为这些被告是属于胁从犯，
2: 对，
1: 法院怎么认定？
2: 本案的辩论焦点之一就是从犯和胁从犯之争。从犯指的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人，而胁从犯呢，是指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
1: 本案当中这40名被告属于胁从犯吗？
2: 从本案的审理情况来看，各被告人在进入犯罪集团之前，多数是被主犯以高工资、高收入为诱饵，进而发展成团伙成员。他们在进入团伙后呢，虽然发现这个公司其实就是进行诈骗活动的，但是他们
1: 涉入太深，也没办法脱身了。
2: 对，他们难以抵抗高收入的这个诱惑，积极地参与到了诈骗活动中。虽然团伙的主犯对他们订立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但是这对于这40名被告人来说，他们仍然可以通过电话与外界取得联系，也就是说，这40名被告人的主观意志并没有被主犯给完全的控制。
0: 经过和县人民法院历时2天的公开审理，2014年12月3日，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对这起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董彬彬等40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08个月至10年不等。自2013年3月10日起，该团伙先后诈骗了江苏、安徽、吉林等各地被害人338人，经核实的诈骗数额共计3000余万。王月仙等18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经审理查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定性准确，量刑适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这个案件这个一审判决以后，案件的多名被告人提出了上诉，上诉的主要理由认为，他们实施的犯罪情节比较轻，认为一审量刑过重。那么二审经过开庭审理，认为这个一审的裁判无论是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贯彻我们国家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结合案件本身的社会危害特点，对各被告人的定性、定罪、量刑这个处罚都是适当的。同时我们对其中参与犯罪时间长、获利多、这个危害大的几名被告人，依法予以这个以从严惩处。
1: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也碰到类似这样的诈骗，其实我们也有一定的这样的防骗的办法。但是，为什么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盛某还是被骗了那么多钱？
2: 因为在整个的通话过程中，盛某听到对方电话里面传来的警笛声、呼啸声，正是因为这些嘈杂的声音使得盛某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公安机关。 其实这些呢都是犯罪分子在诈骗前事先就设置好的，他们用报警声设置为手机的铃声，
1: 嗯，
2: 然后呢就是营造出公安机关正在办案的这种氛围，
1: 嗯，
2: 啊，通过这种形式呢让被害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嗯，
2: 就好像公安机关在办案一样，
1: 嗯，
2: 啊，尤其是那里面还有互相穿帮对话的什么报告首长啊之类的声音，所以呢就让这个盛某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公安机关。
1: 嗯，那么这样一个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与一般的这个普通的案件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
2: 这起犯罪中的被告人呢，他们冒充公检法机关的办案人员，利用普通群众对国家机关办案程序的不了解，谎称他们涉嫌犯罪，威逼恫吓这些受害群众，诱骗他们将存款转入到他们所谓的那个安全账户。这种不见面不接触的新型的诈骗手法具有更大的欺骗性、隐蔽性和危害性。
0: 案件结束以后，作为被害人之一的许先生在给办案人员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是镇江市一家企业的退休员工，现年79岁，于2013年8月4日被骗4.5万元。因本人早年入党，多次接受党的理论和保密教育，故决定配合审查。
1: 片子当中我们看到居然被骗的还有年近80的老人，这位许先生他居然还认为是在配合中央做调查。那么您看到这样的案子，现在再来回顾有什么样的启示给我们？
2: 在这起跨国犯罪中被害人的年龄层次不等，其中以老人和年轻的妇女居多。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大家对公检法机关的信任，一步一步的诱骗这些被害人。
1: 假如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老百姓突然接到了这样一个类似的电话，我们无法判别到底是真是假的时候，老百姓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他第一步应该首先做什么？
2: 如果老百姓接到了就是让他给对方汇款的这种电话呢，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性，最好是到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核实一下对方的情况，因为公检法机关之间的电话，一个是不可能直接转接，第二个呢就是公检法机关也不可能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来调查取证，第三呢根本就没有安全账户这么一种概念，其实说白了安全账户就是陷阱，
1: 就是骗子的账户，
2: 对，就是对，就是骗子提供的账户，然后呢就是一步一步的诱使被害人把家里面的存款转移到就是他们提供的这个安全账号。
1: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件，我们请到了厦门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李兰英，我们来听一听李教授他的点评。
4: 在诈骗罪的规定当中专门规定一款，就是说如果是冒充国家工作人员那么实施诈骗的，那么应该从重处罚，因为他破坏的这种法益或者说客体啊应该是双重的啊，既影响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这样一种威望和他们的威信力，同时呢也对受害人就是说进行了财产的侵犯，所以应该加大力度，刑法也是这么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他要把他们自己做事的程序，正常的程序应该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这也是普法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另一方面我们的老百姓呢也要增强这个方面的意识和这个学习啊，那么了解一些个常识，那么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法治当中法治进程当中必须要做的一个环节，就是知道法律是怎样运行，知道程序是怎样进行。
1: 可以说正是这些诈骗犯冒充国家公检法机关才欺骗了这些善良的老百姓们，也给我们的公检法机关抹了黑。可以说我们国家对于这样的类似的诈骗的案件呢一定是零容忍，坚决的予以大力的打击。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儿地打扮自己，吊带、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梯形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7: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6: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7: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6: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7: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6: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7: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 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签了协议，交了定金，买卖不成，告上法庭。
15: 到底是被告不想卖了，还是原告不想买了？双方呢是各执一词的。
14: 到底是谁的责任？定金又该何去何从？
16: 不管你走哪条路，你要买，你不买你就是违约。
17: 他因为当时贷款他不去偿还，我没有办法。
14: 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法治天下依然要关注在房屋交易当中会出现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在买房的时候啊，双方为了表达意愿都会事先呢约定，哎，先交一点定金，这房子呢咱就定下来了。可是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最后啊房屋没有成功的完成交易，那么事先交的这个定金是能退还是不能退呢？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我们来看看真实的案例。
14: 买房可以说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需要谨慎的考虑。2014年4月，李女士跟丈夫冯先生在看了一个又一个房源之后，选定了王女士的一套房子。
17: 当时买的时候是因为我媳妇儿已经怀孕，已经4个多月了，然后这个时间去那儿看房，我们俩准备买新房，然后在那边结婚用。后来看到王雅琪这套房子，因为她带一个一层小院，我们俩呢就比较喜欢，
14: 于是在中介公司的居间下，买卖双方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定金协议，约定在签署协议后10个工作日内签署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同时李女士一方支付给房主王女士购房定金10万元。然而在规定的期限内，双方并没有完成这笔交易。随后李女士将王女士起诉到了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东小口法庭，请求根据定金罚则判令王女士双倍返还定金20万元。
1: 您看，协议也签了，定金也交了，但是最后呢这房子就是没买成。您说作为当事人这心里该多别扭啊。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邵明法官请到了法治天下的现场，我们听听邵法官是怎么说的。有请邵明法官。你好，邵明法官。
2: 哎，你好
1: 啊，欢迎再次做客法治天下啊。现在这个房子的事儿啊，老百姓是特别关心啊，尤其是在房屋交易的过程当中，这事先交了定金，但是最后呢却没买成房子，对当事人来说心里是特别的别扭。我听说在咱们这个法律当中啊，有一个所谓的叫做定金罚则的一种条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定金罚则呢，这个通俗一点讲，是说如果说我交付定金的一方违约了，没有按照双方的约定来履行这个约定的内容，那么呢我这个定金就没有办法要回去了。但是呢如果你收受定金的一方，你呢没有按照咱们双方的约定来履行这个行为的话，那呢你不但要返还我给你的这个定金，你还需要再另外支付我这个相同金额的定金，
1: 就是双倍赔偿。
2: 对。
14: 李女士与王女士签订的买卖定金协议书中有这样的规定，如果是买方违约，定金是不予退还的，如果是卖方违约，需要双倍返还定金。而李女士一方现在主张对方双倍返还定金，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完成交易是王女士的责任，
17: 因为她个人没有办法去把这个房屋解押，导致的不能过户，并不是我们不买，而且我们已经有时间约定，她怎么去履行那是她违约。
1: 李女士这边呢，她主张 要求这个卖房的一方啊要双倍返还定金，是因为他觉得呢这王女士后来是自己不想卖房子了。那么事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5: 到底是被告不想卖了还是原告不想买了？双方呢是各执一词的。按照这个买方，也就是原告，他自己的主张呢，他说你看我都交给你10万块钱定金了，我肯定是诚心要买这个房子。被告呢说你看我都收了你10万块钱了，你说现在这房价它也不是说往上翻番的涨，它也有可能还会降呢，你说我怎么能不卖给你呢？包括在厅上这个被告也说你现在想买我还卖给你，你说怎么约定咱们就怎么来，你说怎么签合同都行。
1: 所以看起来双方这个买卖的意愿都是很强烈的，可为什么这套房子啊它就是成交不了呢？
14: 签了定金协议之后，李女士一方已经开始准备乔迁新居，突然有一天他们接到一个令人错愕的通知。
17: 后来他是跑到链家中介，然后把我叫过去说要求我把这个首付款50%以上打到他的个人账户上，然后不走链家的正规交易流程。
14: 李女士一方说，关于支付方式的问题，双方之前在中介公司的协调下已经达成一致，王女士的突然变卦让他们始料不及。
1: 所以原被告双方呢在之前这个达成约定啊，但之后呢没有完成房屋交易的情况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支付方式上出现了一些分歧。那关于当时这个支付方式，就怎么付这笔房款，双方是怎么约定的？
15: 据他们双方在厅上所说啊，就是在签定金合同的时候我们就说好了，这个剩余的这个房款呢应该有一个首付，然后呢还有一个贷款，这个首付呢你作为买方你应该直接给我卖方。这个买方呢他说不是，当时呢中介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呢这一大笔钱如果说我直接付给买方，直接付给卖方了的话，有可能卖方你要卷款跑了我找谁去啊，
1: 所以是有风险的，
15: 有风险
1: 不能直接给你。
15: 对，所以中介呢就给他们有一个提示啊，说呢你这笔首付款100多万的首付款你可以做一个资金监管，他的资金监管呢就是说双方把这笔钱都搁在银行里，
1: 搁在第三方那儿啊，
15: 对，搁在第三方上，然后呢只有在买方卖方一块儿去签名，这笔钱才能取出来。
1: 被告怎么说啊？
15: 被告说呢，说我压根儿不知道啊，说你没有跟我说首付款还需要再搁在别处我卖房我肯定是要先拿到房款，而且更何况呢我这个房子还有一个特殊，就是说呢我在卖给你的时候，其实我这个房子呢是还有一部分银行贷款，
1: 等于这房子还不是自己的，是抵押在银行的。
15: 对，名字是自己的，只能把这个钱欠银行的钱还上之后才取得这个完全的所有权，我才能给你过户。
14: 据了解，王女士的这套房产当时仍然欠着银行的160多万元贷款，他必须先把自己的贷款还了才能完成过户。关于这一点买卖双方都是知情的。
16: 这个贷款可不是办截出来说咱们签好协议我有贷款了，不是这个意思吧？你当时交贷款交钱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好了他有贷款我不交，你为什么不考虑好了，对不对？我是什么都亮在你们门口了，让你告诉你我这有贷款。
17: 定金协议签署之后呢，当时是这么个情况，王雅琴这个房她当时是有贷款，然后王雅琴承诺自己将贷款还清之后再给我们过户，然后当时我并没有完全相信的，我说10天给你签订10天时间咱们去过户，如果10天之内你不跟我过户的话就算你违约，因为她自己需要处理一个还款的事宜，她自己说没问题，10天时间没问题，她自己能做到。
14: 李女士一方认为王女士能够自己解决偿还贷款的问题，但王女士表示她一直在等着李女士的首付款去还贷款，如果这笔钱没打到自己的账户上，她对于另外筹钱去还贷款也有一定的困难。
16: 后来之后呢中介告诉她你85万不要给，就是你前期费用不要给，我为什么不给，我就追着问她，我说为什么不给，说要搁他们公共账户上去，我说为什么搁公共账户，你搁公共账户我还不上啊，我哪有钱呀、啊？我没有钱，我有钱我还卖房子干嘛？因为我要是别人的钱去还这个还这贷款，还贷款呢，贷款的借钱的这方呢不愿意借我，原因是因为我把本卖给人家了，他抓不着这本了，所以他不愿意借我。
1: 原来呢，这个李女士
18: 说我这个支付方式啊，必须得按照中介说的，我得先给银行是吧？银行帮我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托管资金的一个监管。那这个王女士说，你这钱要不给我，我这房子贷款没还完呢，我怎么去银行解冻，然后再把这个房子卖给你呢？所以您看这中间这矛盾就很多了，是吧？
15: 是。
18: 当时这个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15: 当时呢，我们把这个中介方也作为第三人追加到这案子中间来了。
18: 我们也想参与了，等于是
15: 对，我们也想听一下中介关于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啊？按照这个中介公司他自己的说法呢，就是资金监管是他们做居间服务惯用的一种方法，这样的话双方呢都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也是迫使双方呢能更加的守诚信。中介说了，说我们通常都是资金监管。被告说，我压根儿你也没告诉我呀。
19: 被告，签定金合同的时候，中介告诉你应该怎么出手吗？
16: 没有说。
19: 没说，你问了吗？这首付款应该怎么做？
16: 我觉得首付款我没有问他呀，但是我感觉首付款应该先给我。后来之后他才跟我说。说的那个，你得先接资金监管。
20: 当时在协商阶段的时候，我们已经向被告详细解释了，可能签署主合同条款里面关于资金监管以及他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这笔钱，做了详细的解释。
16: 后来我才听说什么叫资金监管，他们要把钱拿走，这中介，原来我不知道什么叫资金监管的问题，我不懂这个。因为你买房了，我认为你买东西你就得交钱，你不交钱你怎么买？我又贷着款呢，我贷这么多款，我怎么还得上？你不出钱，我怎么能还得上？说好了的，你出多少钱，我出多少，剩下我出。
14: 王女士说，一开始她并不理解资金监管的具体做法，但当她真正明白了之后，她认为这是一种对她非常不方便的形式。而李女士一方虽然理解王女士的难处，但是如果没有资金监管的形式，将那么一大笔钱打到房主个人的账户，他们也有所顾虑。
17: 如果没有链家在中间作为担保的话，直接打给王亚琴，我是不同意的，因为对于我来讲，他没有信誉担保。在这种情况下呢，王亚琴十天之内并没有去偿还他自己的贷款，然后就导致这个房屋无法过户。但是因为当时我媳妇儿肚子已经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等她，所以就我们最后是放弃了购买这套房子，然后选择去别的房屋。
14: 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完成房屋的交易，李女士一方决定不再等待，于是重新选择了另外的房子。但王女士认为李女士不买她的房子另有原因。
16: 她交了定金之后呢，一个礼拜，好像一个礼拜这房价从中被下降。
14: 房价下跌是否影响双方的交易？被告的贷款能否偿还？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继续播出。
18: 所以被告说呢，是因为这个房子在下跌了，所以原告李女士呢，她就不想买这个房子了。关于这点，当时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15: 当然这是被告的一个抗辩的说法啊。他认为呢，说你看我现在还想卖给你房子，但是因为呢当时房价已经下跌了，咱俩签了定金合同之后，这个房价嗖嗖的一降，它可不是几万块钱，它可能几十万的就往下掉价。然后呢我想跟你签合同，我还想卖给你房子，但是呢这个原告呢就说那不行。为什么呢？说咱俩签定金协议的时候写得很明确，就是签定金和协议签订完十日之内咱俩要去签这个买卖合同，现在已经超过十天了。我认为咱俩你看看在这付款方式上都协商不好，后续的还涉及到过户啊交房啊，我觉得我们已经缺乏了这个彼此的信任，我不愿意再买你这个房子了。
17: 这个房价下不下跌跟我们的合同签订没有关系，我购买能力没有一丁点都没有质疑的，我可以随时购买他这套房，但是他因为当时贷款他不去偿还，我没有办法买。后期我拒绝再去买他这个房，是因为我们两个已经闹到法庭上了，我对他的诚信都已经质疑到法庭上了，我就没有办法再去买他的房了。
16: 好像是那个中介跟我说的，直接就当着我们俩面说，你不买了你违约，你不卖了你违约，你们俩谁就是违约的条款就是这么条款，你要不买你违约，你钱别要了啊，你要不卖你给人二十万，当时就这么说出来的。我就觉得严格按照这个办，不管你走哪条路我要卖你，不管你走哪条路你要买，你不买你就是违约。
0: 王女士坚持认为没有完成房屋交易自己是没有责任的，因为她自始至终都想把房子卖给李女士一方，而李女士作为原告没有出庭，更让她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16: 她不出面的原因，我认为她本身来讲自己自残自愧，她有惭愧，我是这么认为的。她的惭愧她代表不了她自己，她就出不了面，是做贼心虚的道理很简单，是不是？哎，就这么个意思，肯定是这个意思。要不然的话，你可以出面跟我说呀。你怎么不出面呢？
18: 好，我们看到刚才短片里面也讲了，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李女士作为原告并没有出庭，而是派了一位代理人律师。所以王女士呢，关于这点好像也提出了意见吧。
3: 对，他当事人呢，他不是太了解啊。其实呢，作为一个自然人，我也可以委托懂法律的人去替我出庭，这就是委托代理人。这起案子呢是原告呢本人没有到庭，他呢是委托了一位律师，同时呢也委托了他的配偶，
18: 就是他先生，
3: 他先生
18: 到现场。那一方说呢，这个我想卖，一方说我想买，但是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双方后来有没有主动的找对方说我要签这个合同？
3: 这个双方的说法是不一致的。这个原告说呢，说我一直主动的在找你签合同。被告说呢，说你压根儿没找过我呀，你们一直没告诉我资金监管这种方式，但是我知道了之后，我考虑了考虑也行吧，我同意卖给你。但是呢，我去找中介了，我去找你了，你们谁也没理我，我签不了这个合同。
0: 据了解，一开始为了解决王女士房子贷款的问题，李女士一方还曾经帮忙出过主意。
17: 链家呢，因为他有一个资金垫付服务，所以我跟链家协商，看能不能就是帮助他把这个钱还了之后再去跟我过户。链家当时也同意了，
16: 他也同意了，中介也同意了，这样找了一大圈没找着，不理我了，也不理我了，也不搭理我了，这一下就是快半个月多月了，这一下就这么折腾半个多月。
0: 然而，中介方给出的解释是，这件事他们曾经向公司申请过，但最后没有得到批准，于是绕了一圈之后，王女士还是得自行想办法还贷款，而这也就错过了她跟李女士约定的签合同的时间。
20: 那得到的肯定答复是不可以，那按照原来商定的条件，我们的首付款就应该进资金监管，业主就应该独立去解决，是这样。
21: 那人家中介是不是也告诉你，这首付款是给你，但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呀？
16: 他说来的。他说的是得有个时间，我说既然有个时间呢，那你就去奔家做，你的时间不能跟他手里拿着，我看不见你们做这个，我没看见你做资金监管的这个流程。
21: 他是不是得先签了合同才能去做？
16: 对呀，你签的合同不签，往下怎么做？
0: 按照正常的程序，双方要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才能办理资金监管的手续。然而要签房屋买卖合同，李女士一方认为王女士必须得先把银行的贷款还了才能办理过户。虽然双方当时都有意要做成这笔买卖，但关键的偿还贷款的问题没能解决，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局面。买卖不成，到底由谁负责？定金又该何去何从？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继续播出。
18: 好，所以说来说去呢，双方都觉得关于不能成交这件事情呢，这个自己不应该负责任，是对方的责任。那么关于责任的认定，最后您作为法官是怎么考虑的呢？
3: 这个合同呢，它呢是需要基于双方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但一方来表示肯定这个合同没有办法成立的。到这个案子这个审理到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呢肯定要找这个责任到底是出在哪一方。我们这个经过双方的举证质证，经过双方的这个法庭的辩论，我们法庭呢现在呢就认为他们双方在签合同，这个签买卖合同的时候，双方是都有责任的。为什么呢？定金合同签完之后，定金呢只是对于房款和房子的坐落有一个就是大致的一个意向啊，但是呢具体到我首付款需要付多少，我的这个贷款需要付多少，包括后续的房屋的交付问题、过户问题，这都需要你们双方 去坐下来商量这个事情。
14: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女士和王女士在定金协议签订十天后，都没有证据证明自己主动去找对方协商买卖合同的具体内容，所以对于这笔交易最后没有做成，买卖双方都有责任。
18: 好，关于双方因为买卖房屋产生的纠纷啊，这一起案件最后邵法官他们是怎么宣判的呢？邵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经过庭审呢，我们综合双方的证据呢，认为呢，原告所主张的说，被告违约不主动给他签合同呢，是没有证据来证明的，所以他要求的双倍返还定金，我们是不支持的。但是呢，同时呢，被告他所抗辩的说，原告因为房价下降了，不买这个房子了，他也没有证据来证明，所以呢。他要求呢说这定金不退，我们也不支持他的这个抗辩，也不采信他这种说法，所以呢我们就判令呢，你原告交给被告的这10万块钱定金应该拿回来，但是呢不应该双倍返还。
14: 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原被告双方都表示不能接受。
17: 对于一审判决我是不服的，原因很简单，当时不能购买是因为他贷款去偿还，并不是我购买。如果他把贷款偿还了，我自然就去购买。
16: 他那半责任他负什么呀？让他负一点责任，他也有一半责任，他负一点，他负什么责任吗？我要是错误的话，你就应该让他赔20，让我赔20万，不能赔10万。如果说那个定金全都能拿回去，那么还谁要定金干嘛？咱们就做呗，那社会上不就都乱了？
14: 原被告双方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所以两人又都上诉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4: 法庭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并没有就款项交付方式做出明确约定，那么现有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双方曾经做出过约定，所以双方买卖合同没有正式签订，本案呢不适用定金法则，卖方应当将定金余额返还买方。
14: 2015年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后驳回了双方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
18: 前面我们也说到啊，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是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东桥口法庭来进行审理的。邵法官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东桥口法庭的情况？
3: 东桥口法庭呢是昌平区法院为了便于这个老百姓诉讼呢设置的一个派出法庭。一些当事人都是上班族，有可能我周一到周五都需要上班，我来这个打官司的话可能都需要请假，然后针对于辖区的这些特点呢，我们就安排，你比如说可以周六日我们安排假日法庭，也可以呢你像晚上，你可能我7点以后8点我才能有时间，那么呢我们也便于他来参加诉讼呢，我们也有夜间法庭。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涉及到辖区居民的像家庭关系啊，像这个邻里纠纷呀、我们呢也开展巡回审判，通过这些方式呢更好的为辖区群众服务。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7: 随着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6: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
8: 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7: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8: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7: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8: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7: 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4: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山东多地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全力以赴做好夏粮收购工作。端午假期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农文旅结合助力乡村振兴。聊城大力发展乡分产业，拉长产业链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济宁汶上充分发挥芦花鸡畜禽遗传资源优势，推动种质资源保护与产业开发的协同并进。下面我们来看详细报道。眼下夏粮收购已经陆续展开，山东多地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全力以赴做好夏粮收购工作，确保收购平稳有序，夏粮颗粒归仓。
4: 在东营市利津县粮食储备库，载满新收小麦的运粮车辆有序驶入库区。受粮人林玉亮提前通过手机线上预约，将收获的200吨小麦拉到库区受粮。
6: 卸一个车应该在半个小时左右，速度也非常快，他们的效率也非常高。
4: 为平稳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今年利津县推行及时结算线上付款模式，确保粮款及时足额兑付到位。同时，利津县严格落实优质优价收购原则，全面公开收购价格质量标准，切实把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7: 我们坚持公开透明，做到标准上墙、价格上榜、样品上台，让群众交明白粮。收购前对所有检化验、计量设备消验，确保计量准确，让群众交放心粮。
4: 威海市文登区的夏粮收购工作也已经全面展开，在严把夏粮收购品种、价格、质量标准关的基础上，严格执行一手粮一手钱制度，确保受粮农民及时拿到受粮款。
8: 各项工作有序进行，我们早开门晚下班，做到应收尽收，让百姓放心。
4: 在德州武城，当地农商银行通过启动三下信贷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免除抵押担保，确保受粮资金及时到位。
9: 有了这笔贷款，咱底气十足，能当场给农户结清粮款，农户更愿意把粮卖给咱们。
4: 今年武城县将金融服务迁入三下生产全链条，对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收粮大户等主体开展全覆盖摸排，建立动态需求档案，量身定制信贷投放计划，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10: 我们持续跟踪夏收收购进度，动态关注收购大户粮款兑付和资金周转情况。截至目前，已累计投放夏粮收购专项贷款5000万元，全力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推进。
11: 端午假期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城郊乡村涌入大量游客，让这个小长假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12: 端午假期，济南市莱芜区把传统习俗与山水田园有机融合，游客与孩子一起包粽子、制香囊，在动手参与中感悟传统习俗的魅力，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亲子民俗游格外火热。
13: 我们制作了具有驱蚊功效的香囊，我们亲手包了粽子，以及做了各种能开出花来的艾蛋。
14: 平时在城里，孩子很难接触到这种传统的东西。富甲庄园呢，环境非常好，这种乡村亲子体验呢，特别有意义。
12: 在运城，非遗消夏购物月正式启幕，活动集民俗展演、戏曲演绎、水上休闲、惠民消费于一体，点亮城市夏日烟火。
15: 本次非遗消夏购物月，既传承弘扬非遗传统文化，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也有效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擦亮好汉运城文旅品牌。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各类惠民文旅活动，不断释放文旅发展的新活力。
11: 发展乡村富民产业，着力拉长产业链条。在聊城就有一家现实版的莫奈花园，他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被称为家门口的普罗旺斯，而这一切也离不开巾帼力量的助力。
16: 不光是花海，即时的绿色的可以提取现金的银行。
17: 你能想象在村子里有这样一片纯手搓的花园秘境吗？而这一切都是由一位了不起的女强人亲手打造的，她就是本期我们要寻找的山野逐梦人。
18: 袁总，你好。
19: 基本上我一天20000多步是在园区里来回走的。
20: 她今天怎么不大高兴？我们平时要注意细节，是
18: 吗？您愿意接受大家叫您女强人吗？
19: 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标签吧。
21: 干练的短发，优雅的旗袍，沾着泥土的高跟鞋，这位女强人用10年时光手搓1500亩花园秘境。
19: 实际上我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将来我老了的时候，我会在一个庄园里，美美的大花园里，别人见到我就是那种就是曾经这个花园是这个老太太做的。
21: 如果说千亩花海是这里的生态家底，那么由此衍生出的香氛产业便是致富根基。
19: 我就是一个植物狂人，现在呢就是一个对芳香植物追逐的一个狂人。小梁这一款呢是我们的薰衣草花粒儿，这个呢我们用来做香包。
18: 哎呀，这个味道好浓啊！
19: 它的别名叫大地的青苹果。迷迭香呢增强记忆力，这个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包括它的全过程生长都是非常绿色的。是不是跟它的味道没有区别？
18: 没有一点区别啊！
19: 我们根据它的比例来调一款自己喜欢的精油。
18: 当当，在袁总的指导下，我刚刚做了一款独属于自己的芳香精油，太好闻了。
21: 逐梦的路上亦有坎坷。
19: 薰衣草不怕冷也不怕热，但是它最忌高温高湿。那年24年的夏天下了将近20天。雨停了以后将近2个月，我的薰衣草300亩地基本上全军覆没，没剩多少。
18: 那袁总，想必像薰衣草这样的事情在这10年里是经常发生的。
19: 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21: 关关难关关过，袁焕平用不服输的精神和近乎痴狂的热爱，以芳香种植为基础，构建种植、加工、文旅、康养的全产业链。不用等成为老太太，袁焕平已经实现了童年的梦。身为女性的她，也不忘带动身边的女性一起致富。
22: 我们家都在这里，离家很近，这边上有老下有小，照管。
19: 基本上是2到3万元的一个收入吧，每位这个工人这一块，这也是我引以为自豪的。
23: 目前园区已经带动周边150多名女性实现就业，我们妇联将推进芳香园这朵芳香之花，开出更加绚丽的巾帼风采。
21: 如今园区的发展也纳入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中来。
16: 这也是我们谋划的13个片区之一，它的影响力目前正在逐步的增大。这个乡镇呢叫韩集镇，下步就依托这个芳香植物园，要打造韩集镇的乡村振兴的示范片区。
0: 坚持一元带景，一景带村，一村形滩的发展路径，将园区人气辐射至整个片区，带动周边特色餐饮、乡村民宿、农产品销售同步提质增效。
21: 因为有梦，所以追逐，把一个人的梦想干成了一群人的希望。袁焕平也有话想对所有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逐梦人说：
1: 铿锵玫瑰能上战场，心有山海自成光芒。
11: 济宁汶上县以种业振兴为核心，充分发挥芦花鸡畜禽遗传资源丰富的优势，通过项目带动、科技支撑和品牌引领，实现了种植资源保护与产业开发的协同并进。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和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汶上芦花鸡的保护与开发成效显著。在济宁汶上刺秋镇，全国最大的芦花鸡保种育种基地自投入使用以来，基地可为每只孵化出的芦花鸡赋予专属身份编号，为种群的精准扩繁奠定了基础。
2: 原来都是通过人的感觉，就是看看产卵量，看看外观，现在不都是基因组选育了，进度就加快了。现在选一年得赶五年，以前五年那个选育的速度。
11: 该基地保种车间面积达1000。

0: 1500平方米，可容纳四个原种芦花鸡家族共20000只种鸡。以此为基石，基地年均可扩繁芦花鸡种鸡20万只，仅此一个车间即可支撑年孵化纯种商品芦花鸡苗3300万只。
1: 给山东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还有山东省农科院进行研究所，我们强强联合把芦花鸡的配套系做好。我们现在就是卖出去的小鸡苗卖到千家万户，卖的就是咱们配套系。配套系的质量就是肉品蛋品质啊，远远高于我们还得纯种的。
0: 在做大自身的同时，基地依托金秋农牧科技公司，积极构建与农户的紧密利益连结机制，通过消费领养、社会再认养、区域联养、分户散养和托管代养的无养模式，带动群众增收。
2: 就是我们公司给养农户提供鸡苗，提供技术服务，然后把养农户在当地做市场，养大之后他们自己卖，卖不掉的鸡，卖不掉的鸡蛋，我们再收回来。
3: 养那个芦花鸡养了有6年了，我感觉这个鸡还是比较受市场欢迎的，而且它的肉质很好，纯利润的话是4到20之间吧。
4: 3岁多的时候一年养过多少只？
3: 前年的时候一年差不多有12万只吧。
0: 在龙头企业引领下，合作社与家庭农场蓬勃发展，成功注册多个商标，构建起集保种、育种、孵化、养殖、鸡苗、鸡蛋销售、产品深加工于一体的芦花鸡全产业链。目前全县拥有汶上芦花鸡养殖基地12家，规模散养基地2处，加工企业2家，汶上芦花鸡原种存栏20000只，扩繁群18万只，年孵化育雏鸡3300万只。眼下，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少山社区的红杏迎来收获季，通过线上远销全国各地，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5: 一大早，不少村民就带着刚采摘的红杏来到少山社区售卖。针对批量的订单，这里设的快递网点可现场揽收发货，便捷的物流服务让本地红杏走出青岛，销往全国。
6: 很多快递公司到我们这里设网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非常便捷，直接就是把这个杏发到北京、上海，而且都非常非常快，今天发明天就到达。
5: 线下主要深耕本地市场，线上依托各大商超电商平台，将鲜果发往全国各地。少山红杏现已形成完善的线上线下销售体系，
7: 一般就是15斤左右一箱。线上销售渠道的就是通过每天晚上发冷链车发往全国各地，线下一般都是上午装箱，下午到青岛市各个城区了。线上线下我们一天销售的话是几万斤左右吧。
5: 少山红杏种植面积2000多亩，年产量300多万斤，售卖期将持续到6月底。
8: 下一步我们想让采摘、旅游融合起来，来提升社区的知名度，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0: 山东黄河河务局消息，当前沿黄各市陆续进入下播下种关键期，山东多措并举，全力满足引黄灌溉用水需求。今天8时，全省黄河干流引水流量546立方米每秒，单日引水量超4900万立方米。下播下种开展以来，全省累计引黄水量达5.93亿立方米。省气象台消息，预计未来一周我省主要有2次降雨过程。21号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24号到25号，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对下播有一定的不利影响，请加强防范。
9: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点30分，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旅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

0: 不与理睬准没错。
1: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0: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5: 秸秆还田是经济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4: 控室尿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脂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室尿素。
5: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室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室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4: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使养分从硫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硫膜破裂。
5: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室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室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还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室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6: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羊肚菌收获的季节，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的羊肚菌种植大棚里一片生机勃勃，成片的羊肚菌破土而出，种植户孙坤穿梭其中一刻不停。
7: 呀，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
8: 很有成就感。
9: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10: 今年真是丰产了啊！
9: 我已经在数钱了。
11: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12: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11: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13: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14: 乡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15: 哎呦，他们都抢着要，都完彩，这一片都完彩这样的，都完彩这样大的。我今年是第四年了，我感觉前三年的总产量都没有这今年高，前三年加起来都没有。
16: 今天是孙坤收获的日子，几个月的辛苦成败在此一举。夏宝莹也专门从山东赶来，为采收工作提供专业指导。羊肚菌质地娇嫩，生长窗口期极短，采收时期稍有偏差，品质和价格就会天差地别，这也是羊肚菌种植中最不能忽视的核心环节。

0: 这个纹路刚刚展开，颜色呢没有灰掉或者黑掉，不出现掉渣的情况，这个时候采摘成熟度是最好的。七八斤鲜品出一斤干品，但是如果是长老了以后呢，就可能变成九斤十斤甚至更多才出一斤干品。不要把肉变成水，那就蒸发了。采完了蒸发的都是人民币。
1: 就从店谁倒戈，不要谁收酒，知道吧？
2: 来，你们别回去，接着干。
1: 我该
2: 吃饭，
1: 两点了，今下午就要搞定了，还都完搞定了，全部给他。
3: 啊的。孙坤之前在上海做生意，后来回到老家建了养猪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邻居种植羊肚菌效益不错，便心动了。
1: 他的要求很高，投入大，风险大，种的少。像我们这边就我一家种。
3: 羊肚菌种植属于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特色农业，对技术和精细化管理要求极为严格。前三年，孙坤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产量始终上不去，直到他遇到了山东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 还是公司指导的好，最主要就是菌种，一定要找像金太阳这样的厂家，就是靠谱、靠谱的厂家。我前两年种，就是说，那个菌种呢，就是不是很好。还有呢，就是他们的服务跟不上，像新手嘛，他什么都不懂呀，打电话他不接，跟着那个金太阳公司做，主动打电话问我，比如说你工作到做到什么地步啦，后期的工作有没有做，他提醒你，这样就会少出错，因为这个东西比较娇气，不允许你犯错。
3: 作为食用菌产业的标杆示范企业，山东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深耕羊肚菌全产业链，在菌种培育、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产品加工以及数字化管理等领域均走在全国同行业前列，创新探索出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金太阳模式，成功孵化培育出金羊一号、六号、七号、九号四大优良菌种，研发暖棚、冷棚、林下种植等多元化高产栽培模式，是我国北方羊肚菌产业的领军者。
0: 关键时期我们基本上都会来到，一年得十多万公里，分为好几路，基本上各个省份都跑到了啊，一年得转好几圈。
3: 今年孙坤的18个种植棚、十多亩羊肚菌迎来了大丰收，
1: 准备明年再扩大规模，不管是菌种也好，还是技术方面也好，跟着金太阳公司干，心里有底，有后面的技术支持我就敢干。
4: 我老婆种这边种两块地，
0: 也行。
5: 为了稳定秋粮种植面积，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枣庄市立足农业生产实际，抢抓晴好天气，适宜土壤伤情，全面启动玉米下种工作。在枣庄市翼城区刘园镇前黄山湖村的一块田地里，几台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的高速品质气吹射波机匀速行进，一次性完成开沟、精播、施肥、覆土、镇压复式作业。与传统播种机械相比，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的品质气吹射波机，严格按照预设路线进行匀速播种、品字型播种、宽窄行的种植模式，实现玉米合理密植，预计每亩能增产200斤左右。
6: 为了抢抓土壤伤情，天气良好，我们选用了这台这个新型播种机，因为它播种精度非常高，深浅一致，速度均匀，每天大概播种在150亩左右，播种质量好，主要是。
5: 为有效提升玉米科学种植水平，保证播种质量，当地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科学讲授精量播种、合理密植、种肥同播等关键种植管护技术，为后期玉米茁壮成长、高产丰收打下坚实技术基础。
7: 目前，镇农技站新抓当天有利伤情，统筹做好玉米精量播种。玉米精量播种不仅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接本提质和增效，还推动了玉米种植的标准化、智能化和精细化。
5: 那说起养蝎子，用十养九不成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那这一点啊，蒙阴县桃墟镇的石增江可以说是深有体会。为啥呢？因为啊，人家养了30多年蝎子，凡是养蝎子的难题他都遇到过。可是呢，史增江并没有知难而退，硬是研究总结出了一套成活率高、长得快的养蝎新方法。
8: 你看，现在咱用这种方式，就全部养的那个从20到70的蝎子，到了70之后呢，咱就把它捡过来，就放到这边来了。你看一下啊，这边全是70的，你看，啊，这再也不脱皮了，马上也到了繁殖的季节了。
3: 说话的这位就是石增江，蒙阴县的养蝎专业户，养蝎子30多年，让他最有成就感的就是他自创了一套养殖方法，大大提高了蝎子的成活率。
8: 因为现在咱用这种方式是与众不同的，咱自己独创的一种方式，成活率我的感觉应该不低于50%。哎，你目前来说养蝎子能达到50%的成活率，应该说就非常非常理想了。
9: 原来呢
8: 就是10%。
9: 那么低
8: 吗？10%-20%也没有。
3: 除了成活率，蝎子的生长速度也有很大程度的提高。
8: 你看咱养这蝎子现在已经达到是50-60了，实际上这蝎子也就是说是长了有5个月的时间，大了已经60了，这很快就能达到70。
3: 聊起自己养蝎子的经历，石增江就打开了话匣子。简而言之就是16岁入行方知养蝎不易，30多年不放弃，苦研养蝎技术，现在来看算是小有所成。
8: 确实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到现在。为什么30多年没有放弃呢？因为咱从事这个养殖这个行业啊，已经说对里面的情况非常的熟悉了，感觉它这个市场前景跟这个养殖回报特别的好，所以说一直没有放弃。
3: 石增江说呀，养蝎子的难点在于蝎子的成活率低，懂行的都明白，总体成活率不足20%，而成活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由蝎子的自相残杀造成的。
8: 它一生脱6次皮，对，每脱一次皮可能都相互残杀。哎，这相互残杀有很多种原因，可能说养殖方式不是很理想。
3: 据了解，蝎子在蜕皮过程中和蜕皮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是体格最虚弱的时期，往往在这个时候没脱皮的蝎子就会杀死并吃掉正在蜕皮或者刚刚蜕皮的蝎子，这就是群养蝎子的自相残杀现象。而蝎子从10幼蝎长到70成年蝎要蜕6次皮，也就是要经历6次被吃掉的风险，这成活率低啊，也就不难理解了。
8: 最早的时候就用这种方式养的，你看啊，全是小方格，放20蝎、30蝎。那时候这小方格它不是单独的空间，它就是有脱皮的被那个没脱皮的这个给吃掉了，所以说它这个成活率啊太低了。
3: 如何减少自相残杀，提高生长期蝎子的成活率？石增江试过很多办法，甚至想过让蝎子住单间，
8: 就是一个杯子一只蝎子，但是这时候啊，你需要你有这个技术得比较丰富的那种，就是马上看到哪只蝎子快脱皮了，捡出来放在杯子里面。这种虽然说能够提高它的成活率，但是它太费工费时。蝎子它并不是说就脱一次皮就完事了。假如说你有几万条，十几万条的蝎子，那这个劳动量太大了。
3: 规模大了，劳动量就大，费工又费时；规模小了呢，又没效益。石增江明白，单杯养殖的路子不适合规模化生产。而要提高生长期蝎子的成活率，还得在群养的基础上想办法。
9: 全是花生皮。
8: 哎，对，全是花生皮。咱捧这么一捧，你看里边有多少个窝穴吧？像这一个哈，这边是窝，底下还是窝啊。你任何一种方式，你达不到这个窝的数量。
3: 花生壳养殖在石增江用过的养殖方法中算是比较成功的一种，利用花生壳堆积产生的空间增加了蝎子的藏身空间，蝎子相互之间碰面少，相互残杀的几率降低，成活率也就随之提高了。
8: 那成活率大约是在30%左右，密度再小一点它的成活率还会更高。
3: 相对于传统方法，花生壳养殖的成活率虽然有所提高，但缺陷也显而易见，那就是蝎子的养殖密度不能太大。石增江并不满足于此，结合多年养殖蝎子总结出来的经验，一种新式的养殖舵体被研制出来，专门用于生长期蝎子的养殖。
8: 又经过反复实验呢，就用了现在这种方式。你看啊，这种方式你看就是一个4块板的一个水泥舵体，上面有很多小眼儿，咱这有块板你看一下啊，这么看的话就看清楚了。脱皮最关键的就是3个字啊，钻藏堵。蝎子快要脱皮的时候它有自动寻窝的习惯，找到这个地方了它就开始往里扒土，钻进去之后它里边的土就倒到这个门上来了，因为它里边它有一个台阶堵住之后就藏在里边了，就成了一个单独的空间，他自己在里边脱皮，提高了脱皮的这成活率。等到他身体强壮了之后呢，把门扒开出来了。
3: 生长期的群养蝎子还住上了私密单间，蜕皮成功率提升了不少。但这单间啊也并不是绝对安全，保不齐就有选错房的主。 要想让蜕皮的成功率更加稳定，还得提高蝎子的蜕皮效率。
8: 温度至关重要，比如说就三十度的情况下，这是蝎子脱皮了，它需要3个小时才能够恢复身体这个强壮，不被其他蝎子来那个吃它。如果说你到35度的时候，这只蝎子脱皮可能2个小时身体就能够强壮起来。如果你能达到38、40度的时候，可能是说1个小时就能强壮起来。这个1个小时强壮起来，它就避免了2个小时的危险。从这一块还是能够提高蝎子这个成活率。
3: 多年的养殖经验让石增江明白温度对于蝎子蜕皮效率的重要性。经过反复试验比较，最终石增江把蝎子搬进了冬暖式大棚。
8: 最理想的温度34到42度之间都可以。这两年咱用这冬暖式大棚嘛，非常非常的理想。
3: 通过采用新式养殖垛体加冬暖式大棚，石增江把蝎子的成活率从不足20%提升到了50%。冬暖式大棚的应用也提升了蝎子的生长速度。
8: 以前的时候间隔40天左右脱皮一次，现在呢就是用了咱这个大棚之后，最快的只有22天。咱这个棚冬天不加温，就用自然温度，很保守的讲，就是连续生长的话，就是8个月就能开始长大。不用这个稳棚养的话，最少得2年的时间。
3: 成活率高，生长速度快，养殖效益也自然水涨船高。
8: 现在我这棚是400平嘛，现在估计每年可能是产量差不多在100公斤左右，7-8万条蝎子应该是有保证的。同等的面积，按原来那个养法的话，我感觉30-40斤那就是多了。
3: 对于自己的养蝎技术，石增江说只能算小有成就，他还有更高的目标。
8: 思路肯定是有啊。
10: 现在能透露吗？
8: 现在是不能透露，保密。
10: 商业机密。
8: 对，商业机密。
10: 已经有思路了。
8: 对。
10: 那我们拭目以待。
8: 好的，好的，我一定努力。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好家乡。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甘薯贮藏保鲜管理技术。
6: 我们在采收甘薯时，如果造成了甘薯破皮，出现机械伤，在甘薯入库后，甘薯表皮的伤口未能及时愈合，这时会导致甘薯在贮藏过程中容易出现大面积腐烂。
5: 甘薯收获时，如果环境温度较高，甘薯陆续入库时间长，甘薯带入的田间热量以及甘薯堆积产生的热量无法及时散去，使甘薯快经温度升高，也容易导致甘薯腐烂。
6: 针对甘薯腐烂问题，我们可以在甘薯入库前使用烟熏杀菌剂进行库内熏蒸杀菌，并结合表面消毒液喷洒库的地面以及墙壁进行库内表面与库内空气的杀菌。杀菌时要注意戴安全防护罩，保障人员安全。
5: 除此之外，甘薯采收时要注意减少甘薯表面由于外力导致的伤害，运输时要注意使用防震垫，防止刮蹭导致甘薯表皮破损。运输过程中要注意尽量轻装轻卸，或者使用网套包装，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运输以及入库过程中的机械伤，减少甘薯贮藏过程中的腐烂。
6: 此外，甘薯具有怕冷喜温的特性，其适宜的贮藏温度一般为11到13度。控制库内温度最简易的方法是安装通风设备以及远程温度监测器，实时监测库内温度变化，随时打开通风机降温或关闭通风口保温。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5: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4: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7: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麦收时节，临沂市沂南县的一处麦田里热闹非凡，一场小麦现场观摩会正在火热进行。同一片区域之内，示范田与对照田长势差别十分明显，大家兴致勃勃地竞猜亩产，纷纷估测示范田的最终产量。那究竟谁能猜中答案呢？我们到现场一探究竟。
8: 黑松竹化肥小麦实打实说，
9: 肯定。
10: 目前咱这个回头的化肥的小麦长势，这个一个是穗头比较大啊，茎根呢也比较粗壮，用肉眼就直观能看出来。小麦的裸黄颜色也比较好看，你看吧，金黄色的。对照田这边小麦呢，就比较瘦弱弱小。我们要实打实收，让广大这个种植户一起见证 咱用咱黑松土化肥这个小米这个产量。
3: 到两头你们看都这个了，看这个没有，到两头都看出来了。
10: 都怪国产，那个像好种的真的是。
9: 这个效果的确实好，
11: 长得很好，这米
12: 米质的很好，颗粒饱满，
13: 这米质的好啊。
14: 我这个米子也和米粒也大，
15: 很好，比两边的都好，俺两边的没熟悉。不好，咱的确实好。
16: 八百斤的，
17: 八百斤，
16: 一千斤的，一千六百斤的，
18: 还有跟一千一百斤
16: 啊，还有一千一百斤的，
18: 一百斤，
16: 还有一个五百五十，我看你谁猜准哈，还有谁猜啊？
19: 我猜一千五百亩，
20: 他一千五百亩，
21: 一亩地嘛，
16: 都在这里猜测，这块麦子到底能产多少斤？
22: 有四轮头啊。
16: 这个穗子吧，就是方方的，方方的粒儿吧，饱满。你看咱粒子，它粒子它不饱满，你看
23: 不得住。
16: 你看这个是四四方方的，这个是扁的。
24: 这个是两个拍的。
16: 哎，对的，你看，这就是差距。
25: 云南这个市场这边哈，土壤板结，土壤盐子化、酸化比较严重。原来都是用的这个土壤调理剂，效果也不是很明显。我们带的黑松土这块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带的。今年回访来说的话，表现是非常好，从这个土壤上，包括这个产量上，还有这个放平上，都是表现出的非常好的效果。
26: 这个是咱们的这个示范田啊，它的麦穗呢比较长一点，它的颜色呢是金黄色的，而我们的对照呢，它这个整齐度不是那么好啊，它有大的有小的，而且呢这个上面多少有点这个霉变啊，这个情况，颜色呢发乌啊，然后呢籽粒呢拔出来以后呢。同样的两个大穗，我们这个有59个粒，这个只有53个粒。茎秆呢，你看我们这个基本上是能做到了活杆成熟啊，茎秆的整个的截面非常的粗，抗倒伏性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根系要明显的比它长，根量大根长。这是我们的这个小麦最上面的当家叶旗叶的一个对比，是吧？咱这个叶子你看明显的要比它长啊，比它这个宽啊，这样的无形中呢就光合作用的能力要远远的高于这个对照。示范田咱们用的黑松土活化肥，产量呢是1445斤一亩地。对照田呢，折合的一亩地呢是913.3斤，一亩地呢增产是531.7斤，啊，这个产量增产是非常明显的。
10: 通过这个效果，征服更多的种植者，让老百姓能用上好的肥料。
27: 种土变肥土，
28: 养地黑松土。
7: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142团八连，有一片白碱地，曾让种植户姜继伟犯了难。这片地啊，盐渍化程度高，往年种棉花，大小苗、姜苗问题层出不穷，收成始终受拖累。可是今年啊，这里却有了很大的改变，棉花出苗率显著提升，棉苗长势整齐健壮，这是怎么回事呢？
29: 这本来就是个草都不长的地方嘛，经过这几年改良一下还出点苗，而且今年出的最好的一年，去年可能有个70%上下，今年这个情况我倒觉得有80%要过点了，而且这个长势还不错，我满意住了。
30: 眼前这片棉田是当地有名的白碱地，每年棉花出苗，姜继伟都要跟土壤的高盐分进行抗争。
29: 湖底
31: 这底下也能挖出来水，
29: 你再往下挖就跟淤，全是淤泥，它压根就不，它就不渗水，它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碱能压下去。
31: 前期我们在4月21号滴的出苗水，
29: 对
31: 吧？使用我们的双碱产品，一亩地的2公斤的量，
29: 对
31: 吧？滴到出苗水之后一个月，目前来说我们看一下这个使用完之后的一个效果情况，盐碱地这个盐的反应情况还是非常大的。来，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个盐分值是多少啊？6.66哈。那么咱们现在看一下，就是滴到咱们双碱产品我们这个种穴里面的一个盐分值哈，只有3.30，是没有任何的投入任何的产品，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盐分值现在是6.6多。那么滴完咱们双碱出苗水之后，就是现在盐分值降到了3.3，对吧？那么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你感觉今年我们这个出苗率，
29: 对，
31: 要比着我们前几年或者往年的出苗率要高。
30: 去年土大厨的双碱抗炎生根菌上市，在当地经销商徐小强的推荐下，姜继伟成了当地第一批示范户。
29: 姜总开玩笑的跟我说，没效果不给钱，我说你放心用，我说没效果，我说你可以不用给钱，我说这个东西我相信这个产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关注土大厨也是关注了2-3年，所以对这个产品特别适合我们新疆的这种盐碱地，还有一个耐寡薄的一个特点，就一定能改变我们目前就是说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瓶颈的问题。这个这是抵到碱地的了，这个好一点的了，我就没有抵它。
32: 这是老地
29: 啊，抱着试试用的态度， 啊，就试一下吧。这没想到一试，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了。
30: 短暂的试验，姜继伟就被双碱抗炎生根菌的效果打动。这片难缠的白碱地上长出了壮硕的棉苗，
31: 9公分，嗯，9公分左右，对吧？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这是只目前只冲出来了这么多根，因为底下这个土地太硬了，底下肯定还要看这个主根是在这儿，看吧，张老板，你看主根在这儿，但是它往下走，咱没冲出来哈。
29: 对对对。
31: 目前我们可以看这个主根出来这个位置，对吧？这已经是达到了15公分。
29: 1、2、3、4叶，嗯，一心。那再有两片叶子出来就应该先领了，我感觉今年还可以吧，确实可以。
0: 去年我来看，
29: 去年大的大，小的小，这种苗现在目前来说，这是一个壮苗，最少我们不说多，70%以上，我们的苗子才是匀的。哎，进头水的时候，我们再挑挑，就是争取，我们能做到85%到90%的壮苗，哎，做到一个奇苗，一个壮苗，把我们根系养好，到后面就需要我们大肥的时候。肥料上进去，我们作物能把它吸收利用上，每一个棉桃的单磷重能提起来，到最后我们的产量也自然也就起来了。
7: 为有效解决小麦秸秆处置难题，嘉祥县推行市场化、专业化秸秆收储利用模式，推动小麦秸秆资源化高效利用，实现变废为宝。
1: 在嘉祥县梁堡寺镇的一处麦田，麦收工作已经完成，搂草机正在将散落的秸秆快速归拢成行，打捆机随即高效作业，将秸秆压实打捆，短短几分钟，原本散落田间的秸秆就变成了一个个整齐的方形草捆，由装载机装车转运。
2: 现在用的是防包机，比原包机效率更高，更方便储存运输，我们一台设备可以高1500亩里一天，整个三亚期间，我们预计可以收10000吨左右小麦秸秆。
1: 当地高标准建设标准化秸秆仓储堆场，构建起田间回收、集中仓储、精准配送的一体化作业体系，大幅提升了秸秆收储效率。这一模式不仅有效解决了秸秆处置难题，更让农户直接受益。据介绍，企业与农户建立合作关系，每亩地给予15元补贴，既让农户省心省力，又为下一茬播种创造了良好条件。
2: 收回来这个小麦秸秆，一部分送到电厂当燃料了，完事还有一部分送到牛场当饲料了。小麦秸秆这一茬一年能收20万块钱左右。
1: 目前，嘉祥县17家秸秆收储经营主体同农户签订收储合作协议，投入搂草机、秸秆打捆机等机械设备120余台套，全年预计完成秸秆犁田10万余亩，资源化回收秸秆50000余吨，
5: 实现生态保护，农业增效，农户增收，三方共赢，为乡村绿色振兴注入动能。
7: 近日，日照市特色果树专家科技服务团在莒县正式成立。专家团队将持续下沉田间地头，送去专业技术指导，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做大做强。
6: 我现在是在日照莒县的葡萄园里，正在参加日照市特色果树产业创新驱动发展项目启动会暨现代果业农机农艺融合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一场聚焦果业提质、科技赋能的会议也正式启幕了，而其中最受关注的亮点就是日照市特色果树专家科技服务团的成立。那么这支服务团为何要组建呢？
11: 我们组建科技服务团的初衷呢，就是说在现在现代果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关键时期啊，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单学科的这个专家的科技支撑，有这个种子资源啊，高效栽培，农机智能化，包括我们信息化的一些专家，组建了我们这个专家服务团，对这个日照的特色果树进行这个精准的全方位的这个服务。
6: 成立专家服务团，就是要把科研院所的技术、专家的智慧精准送到田间地头、企业车间，破解科技与产业脱节、技术与需求错位的痛点。
13: 我们服务团来到企业以后啊，首先是了解他们企业的需求，然后针对企业的一些品种、技术、栽培模式，包括现代一些智能化设备的一些应用，给他提供一些指导和一些这个实践。
6: 如今随着特色果蔬专家科技服务团正式组建落地，后续专家团队将常态化走进这类一线种植企业，扎根田间地头，开展实地调研问诊，针对企业现存的种养技术短板、农机农艺融合难题、品牌打造不足等各类问题，量身定制科学解决方案。
0: 今天呢，我们有深入企业到现场进行考察，了解情况，通过这些措施呢，我们来把握企业这个发展的难点，这个产业发展的堵点，梳理企业的需求。根据这需求呢，下一步啊，我们准备从这个品种的选育、栽培的措施、机械化的作业以及管控的智能化、后期的这个储藏、加工，采取一些措施，开展精准的技术服务，促进这个当地的这个果蔬特色产业，快速的发展，为这个乡村振兴啊做出贡献。
6: 此次特色果蔬产业项目的启动与专家服务团的组建，也真正做到了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精准服务经营主体。未来借助专业科技力量，不断破解果业发展堵点难点，推动农机与农艺深度融合，让特色果业真正成为带动地方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优势富民产业。
7: 樱桃番茄啊，个头相对比较小，口感不错，大伙儿喜欢吃，效益不错，农户们呢也喜欢种。那今天给大伙儿来介绍一个樱桃番茄的新品种，它的糖度啊和西瓜有的一拼，这得多甜呢。
3: 基本上就是九成熟吧，熟到熟了。你家这个
4: 啊，不是不是，
8: 这个甜啊，
3: 这个甜，这个肯定甜。
8: 嗯，果然好吃，
4: 很好吃。
9: 刚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入口之后香味儿比较浓郁。
3: 哦，口感怎么样？
9: 口感非常脆甜，
8: 纯甜口的，咬了之后感觉那个种子能爆满口，还有它的汁水很足。
12: 这种樱桃番茄叫金阳蜜珠，是烟台农科院选育出来的。2020年通过了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糖度比较高。
14: 刚才我们测的这个品种糖度是14。实际上这个品种还没达到最高，最高可以达到15度。正常呢，它的糖度范围一般是8到15度，比正常的其他品种吧，高个3-4度。
12: 专家介绍，普通品种的西瓜糖度一般在6到13度，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金阳蜜珠比普通的西瓜还要甜，口感出众。
14: 这是我们那个金阳蜜珠果实的品质检测报告，里边吧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含有4种氨基酸，比如天冬氨酸、苏氨酸、四氨酸、谷氨酸含量也特别高，含有2种有机酸、5种维生素，同时还富含那个壳中糖、壳中蛋白，富含40种风味物质，含量特别高是贝塔胡萝卜素。正常的品种一般含量在30到40之间，我们这品种可以达到50以上。
3: 贝塔胡萝卜素含量高了有什么好处？
14: 贝塔胡萝卜素吧，主要是对那个人的眼睛有，就是有益那个人眼睛预防近视，有这个功效。
12: 经过抗病性鉴定，这个品种高抗
14: 干客户入那个采摘园，效益还是比较好的。
7: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0: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5: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高温多雨期田间管护与防灾减灾。
16: 进入夏季，高温多雨强对流天气多发，玉米、花生、蔬菜等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田间管理直接影响全年收成。
15: 夏玉米处于拔节至大喇叭口期，是需肥需水高峰期，一要及时追肥，每亩追施尿素15到20公斤，深施覆土提高肥效；二要清沟排水，避免雨后积水伤根；三要防控病虫害，重点防治玉米鸣、蚜虫和叶斑病，选用低毒农药对症喷施。
16: 夏花生正值开花下针期，管理要抓。

0: 三件事，一是适时控旺，猪高达到35厘米左右，及时控旺防倒伏；二是补充钙肥，每亩撒施石膏20公斤，促进荚果饱满；三是旱浇涝排，保持土壤湿润不积水。
1: 月下蔬菜黄瓜、番茄、辣椒要做好遮阳降温、通风排湿，避开中午高温浇水，及时整枝打岔，摘除老叶、病叶，减少养分消耗，优先用黄板幼虫、生物农药防控，保障蔬菜安全。
0: 雷雨大风天气，提醒大家提前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高温时段减少田间作业，做好防暑。作物受灾后，及时扶苗、洗苗、补肥，尽快恢复生长。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部分村民阻拦施工，理由让人大跌眼镜。
6: 你怎么说防水不好？也当然了防水在。
5: 而其他村民对此却颇有微词，甚至怨声载道。
7: 换人还过不了的，再就过私人去。
5: 没有直接利益纠葛，却又参与其中，他的目的何在？
8: 不能通过阻拦施工、扰乱社会秩序这样非法的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5: 有人是为了同族利益，有人却心怀鬼胎，是法律意识淡薄，还是心存侥幸？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那有人说呢，风水呢是一门玄学，有着自己的学问和科学道理。那也有人说呢，风水其实就是迷信，故弄玄虚。那今天呢，我们姑且不去谈风水到底是什么，但是呢，有人呢却说因为冲撞了风水，聚众闹事儿，影响了社会秩序。那究竟是什么冲撞了他们的风水呢？他们闹事儿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5: 大沂河是河南省平顶山曹镇乡的一条重要泄洪道，由于历经岁月的变迁，河道一处变窄，淤积严重，造成排洪不畅。每逢汛期，沿岸农田屡屡被淹。为了提高大沂河的排涝和防洪能力，近两年当地政府开始治理大沂河，修建桥梁，但是在施工过程中却遭到了上百名村民的阻拦，眼看着冲突一触即发。
6: 他当着他们站边给你拉了，他不让你干。再一个，你这边停着，他站一圈人，他弄那土上面的装里边装机里边料料土，他给你填。你清醒，他给你填填；你清醒，反正服的服的。
5: 为了避免与村民发生正面冲突，工程施工方在协商无效的情况下向当地派出所报了警。
10: 我们去了之后，有看到那个有好多老年人，还有妇女，还有这个几个这个青年男子在指指骂骂，对这个施工人员进行谩骂。接警这类似这种情形啊，大概有几十起。
11: 但是咱每次也给他解释，说你这个行为是违法行为，甚至如果说长时间阻挠的话，都造成犯罪，都给他讲解过，但是他们一直 也没有理会咱的说法。
5: 警方到达现场了解情况之后，经过耐心劝说，阻拦施工的村民们才渐渐离开。可当警方离开之后，之前的戏码又开始继续上演。
10: 因为工程要求的进度比较紧，工人们都是一直在等的，偷偷地干了，干了之后发现之后，他们都又去阻挡施工。
5: 这种情形大概持续了4个月左右，致使工期拖延，施工单位遭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10: 综合这一系列因素，这个市安就要求我们立案，立案对这部分这个带头的群众进行这个查处。
5: 2015年10月22日，当地公安机关依法对涉案的6人进行了刑事拘留。
9: 清理泄洪的河道，修建桥梁，这事儿呢，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说是有益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要阻拦施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张莹，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张法官。
5: 张莹，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2013年、2014年连续2年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授予全省优秀法官称号，2015年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荣记个人2等功一次。
9: 张法官您好，那为什么会发生阻拦施工这样的情况呢？
12: 在一些政府项目或者重大投资项目中，如果涉及到征地或者拆迁补偿问题，那么利益纠葛就会出现，拒拆、阻拦施工等问题也会随之而产生。但是本案的发生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9: 那么本案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更加复杂的原因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2015年6月，当大宁河治理工程朱塘桥的桥墩结构基本完成时，朱塘村的部分村民便开始阻拦施工，理由却有点让人大跌眼镜。
6: 挡着这，一直挡着这，你都不说风水不好，一直挡着这风水这。但这事都是自发的，也不知道谁有头啥。那一家六家都那家人，那家去家收上人的。
5: 据村民刘长富说，朱塘桥的北桥头正对着他家的刘姓祖坟，冲了祖坟的风水。他们阻拦施工的目的就是希望施工单位能改变桥头的走向，但是这个要求遭到了施工单位的拒绝。
11: 因为咱投入都几十万了，钱都已经投入上了，开始接桩的时候了，他才要提出要挪桥的，又是给他改改方向的，因为那桥有这个设计，这规格比较高，谁敢给他挪？谁敢给他？是不是？
5: 参与阻拦施工的大多是朱塘村的刘姓村民，刘长富就是其中之一。他说，当初同族村民让他去阻拦施工，他因为抹不开面子，没多想也就去了。
6: 那时候看着他们去，我也去了，都是谁也不看谁。但是可是我那些岁数不是老大，确实怕他有点小，有点一二十岁了，怕冒光，可也打起来。
5: 刘姓村民阻拦施工，说是为了祖坟的风水、家族的利益。可记者在附近村庄走访的过程中，还听到了一种非常意外的说法。
13: 那不是为了这能要赔大钱，听说家这个能是要想能交钱的。
5: 类似这样的说法，从施工方那里也能得到一些印证。
6: 说他反反复复的，还没说了装，随后你一干要不动了，他天天都这样，他目的还是目的是想你讹俩钱，目的都是讹你钱。
5: 事实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部分刘姓村民除了阻拦施工，还做了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7: 我汽车的有好些坟都是假坟，都是他叫那个渠，他弯了之后，弄点那个，就是水泥，弄点那板了啥说的，一装了说，一装是坟。
5: 祖坟里究竟存不存在假坟呢？这片坟地中间有一条小路，小路旁边有一些小土堆。石寨村的村民说，这些土堆就是疑似的假坟。这些土堆看上去与其他坟头的确有着明显的不同，矮小了许多，而且像是堆起来不久。那么这些坟头到底是真是假呢？
6: 他假坟路，你要想是时候拿了钱就弯不了，在那空白地上弯。玩不了真锤，不如拆的好些。
5: 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一说法，刘长富带着记者来到坟地。他说，坟地中间的这条小路原本是条小水渠，早年建水渠的时候平掉了一些坟，由于时间久远，他们也不记得坟头的具体位置，就随机堆起来一些土堆。
6: 十岁，就是开网上给他去了。
5: 这条小路上是不是存在过坟头，现在已经很难考证。然而由于刘姓村民的不断阻拦，工地被迫停工，工程负责人刘红俭为此很着急。因为工人工资、设备租赁、施工材料损耗每天都要花钱。后来经过朱塘村村干部协调，他与刘姓的几位村民初步达成了协议。
6: 拿个一枚钱，有人给他圈，拿他再拿的一部分钱给他圈，让他本院给他圈住。这个都是为了缓解咱影响咱施工嘛。都是跟他们这儿说了。
5: 刘红俭答应刘姓村民在坟地与朱塘桥之间砌一堵长30米、高1.5米的影背墙，这样就可以阻挡朱塘桥对刘姓祖坟风水不利的情况。虽然刘红俭妥协了，但是谁也没想到，随着事态的发展，与刘红俭达成协议的那几名刘姓村民突然反悔了。
6: 他弄个事大了以后，最后给他的钱他也不敢也接了，意思这事弄得大了。他也怕那边人回来了以后，是外地他的家族回来了，意思是目的是为了他的本院弄得好一点，他们的目的是想弄点钱，他矛盾，他的意见也不同意。
10: 比如说3000、2000，到时候涨到5000，涨着涨老板是不想涨了，说意思是，但钱总体上还没给，就是谈钱的阶段，随后这个事情都弄大了，他们几个人他们控制不住了。
5: 其实对于刘姓村民阻扰施工，附近的村民也怨声载道。
7: 活人还过不了的，再去过死人去，说那话不能听。那大伙能看到的东西，说这老百姓都去淹死去，为了他那个用的都是假坟。
9: 那张法官，修建这个朱塘桥对于附近的百姓来说都有哪些好处呢？
12: 朱塘村和石寨村隔河相望，而朱塘村的南边就是一条通往市区的省级的公路。假如说这个桥修通之后，那么石寨村的村民前往市区的道路将会缩短好多公里。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桥也可以称作是石寨村的生命桥。为什么这样说呢？石寨村它紧邻河的南岸，它的地势比较低，历史上这个村庄曾经遭遇过几次非常严重的洪水。假如说洪水来临，那么这座桥将会是石寨村的村民逃生的唯一的通道。
5: 更改施工方案为何成了阻扰施工的原因？
6: 他说的不对，咱是按原设计施工的，按图纸施工的。
5: 一波未平，另一工地再生波澜。
14: 归属问题，但是俺也用了权利就得定。
5: 没有承包权证的土地补偿标准是否有法可依？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魏系是村民刘长富的妻子。他说朱塘桥的施工位置其实曾经被改动过，才致使现在建桥的这个位置并不是很适合，这也是刘姓村民阻拦施工又一个原因。
7: 原来这个桥搁桥的东边放过来的线，树都出了他不修了，他说那有留啥。
5: 据魏系说，建桥的位置原本是在桥的东侧，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带着记者来到了这里。朱塘桥东侧的河滩地上长满了荒草，这片滩地上原本栽了一些树木，为了修建朱塘桥后来被砍掉了，直到现在荒草中还隐藏着很多树桩。
7: 坐树疙瘩，再听着你也找不住。
5: 魏系告诉记者，这些树桩的位置才是原本建朱塘桥的地方，并且这个位置正对着大泥河南岸石寨村村头的路，河北岸又是农田，这样就避开了刘姓的祖坟。他们阻拦施工就是希望把桥的位置改回来。现在朱塘桥南桥头不正对石寨村村头的那条路，而是有点偏，似乎这并不是最优方案。那么施工单位是否更改过方案呢？
6: 他说的不对，咱是按原设计施工的，按图纸施工的，因为它有装饰嘛，因为沿着那个桥，也就是我给仪表的分界线。
5: 既然施工方案没有更改过，那么朱塘桥东侧那片被砍伐的树木又是怎么回事呢？
6: 因为好些的，因为树是老百姓们种的，都是一节一块，谁节的树，他到时候他都可以卖，但没有给人家做工作，也没有叫人家去砍伐那个树。
9: 那张法官，据您所了解，这些刘姓的村民去阻拦施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呢？
12: 刘姓是朱塘村的第一大姓，刘氏宗族在朱塘村这块土地上已经繁衍生息了100多年。 用刘姓村民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也曾经是这里的望族，所以这些村民最开始阻拦施工的时候，可能是一种很朴素的观念，认为修桥会冲撞了他们家祖坟的风水。但是后来据说是有一部分的刘姓村民可能是想通过阻拦施工这样的行为来制造出更大的影响，从而在村子里面能够争得更多的话语权。
5: 虽然朱塘桥案件的发生都和刘姓村民有关，但是当地公安机关抓获的六名犯罪嫌疑人中，却有一个人不姓刘，而叫于永战。他参与阻拦施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4: 归了俺地，但是俺也有那权利叫他定，但是俺没有事实，俺归不了也，我有那是不是？
5: 于永战说，大泥河治理工程占用了他所承包的土地，而他应得的那份补偿款并没有赔偿到位。当他听说刘姓村民去阻拦施工时，便也加入了其中，想通过这种方式要到补偿款。
14: 一开始是不是这大泥河治理到俺桌了，听他们说是村里王伯也喊了，是一亩地2400，一2000块钱，1000块钱，多么不合理。
5: 于永战在大宁河北岸朱塘桥东边租了同村村民4亩左右的摊地，种上了白杨树，而且树龄都在3年以上。他当时觉得补偿标准太低了，就没有领取这笔补偿款。
14: 我们不是查到资料，按照国家法律是不是究竟是多少钱一亩地？一查有个2015年的国家对农村征收土地赔偿标准，一亩地那叫显示是不是一亩地多少钱？
5: 根据国家征地补偿的标准，征收林地及其他农用地，平均每亩补偿13.8万元。不过，征占林木补偿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比如，杨树的补偿费是按树龄来计算的，1至3年平均每亩补偿6000元，4至13年平均。

0: 业证，所以村里才没有按照国家标准实行，而是适当给予了村民一定补偿。没有直接利益纠葛，却又参与其中，他的目的何在？
1: 外头叫怂碰到柴了，柴的目的是叫他落地的。
0: 庭审现场对于损失评估报告产生了怎样的分歧？
2: 你说你一月你这个租赁费是多少啊？你不向国家缴税的，那就不认可了。
0: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其实于永战一开始参与阻拦施工的地方并不在朱塘桥的建设工地上，而是在大泥河治理的另一个标段。既然这个标段并不涉及占用他的地，那他为什么要参与阻拦施工呢？
1: 他们委托我们是不是全权代理的，从这委托我们几个全权代理的，到这有个大概有个四五十米。
0: 原来没有领到征地补偿款的村民共有十五家，他们由于多次讨要无果，就委托热心肠的于永战想办法讨要补偿款，这才做出了令施工单位头疼的事儿。
1: 完就叫怂碰到柴了，柴的目的是叫他落地的，你想落人落人，只要病落完了地，搁上地的。
2: 有人说你别说赔几万几万几千几千的，说这赔的少，光就说这，我说就你跟我说，管不动。
0: 康金勇是这个标段的施工负责人，对于于永战等人阻拦施工、拆除工棚，他也很无奈。因为涉及征地的补偿问题，他无法解决，因此只能眼睁睁看着工地停工。这个位置就是原来工棚的所在地，现在还能看见一些工人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虽然这片滩地种着白杨树，但是村民们实际上并没有相应的土地承包手续。
3: 河道里的荒地本身就属于国家所有，它本身就是荒地。
2: 这个开荒违法了，那栽树也违法了。你不违法，公家对私人财产来应当，你补偿的损失你应该割吗？这个逮着不？为啥不割？
0: 事实上，于永战被刑事拘留之后，他的家人已经领取了征地补偿款。2015年12月，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检察院以刘长富、于永战等六人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起诉至法院。
4: 我们看到这案件的六个被告人呢，被公诉机关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进行了起诉。那为什么是以这样的罪名进行起诉呢？
5: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是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生产、经营、营业、教学、科研、医疗等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六名被告人阻拦施工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施工单位正常的施工，并且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0: 2016年3月，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审理过程中，六名被告人对参与阻拦施工的事实没有异议，但是对于是否给施工单位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提出了异议。所以他们对评估机构给出的50多万元损失数额以及计算方法提出了质疑。根据施工单位提交的损失报告，损失主要涉及工人工资、设备租赁费用以及材料损耗等。
2: 那民工会互相调用的，不可能你这民工一说不，你这个表达不干了，民工都放假了，这是一。再一个，并没有各个民工的签字，工资发放报表的签字和认可，你这个就是既不准确的。
0: 另外，辩护人还认为，关于设备租赁的费用，施工单位只提供了相关的租赁合同，并没有拿出缴纳租赁费的相关收据，这是有疑问的。
2: 你说你一月你这个租赁费是多少？你收入了多少？租赁成本？你向国家税务部门报税多少？你应该以国家的税票为准。你不向国家缴税的那就不认可了。
0: 顾峰志律师说，他在阅卷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
2: 他勘验没勘验我不太清楚，但我们卷子上没有他的勘验报告。因为他勘验不勘验我，因为在开庭时间和卷宗材料中都不显示。公诉人也没有提到过这方面的问题。
0: 顾峰志律师认为，如果评估机构没有到工地现场进行勘验，涉及到的水泥、钢筋等材料的损失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如果只凭施工单位提供的数据而不去现场进行勘验，这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很值得商榷。
6: 经过这个侦查到审判，到公诉到最后的审判，其实这个鉴定数额它是科学的，不是说鉴定机构它也是本着这个 人家那个委托方。

0: 方提供的一些证明材料来做的鉴定，它肯定是在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不是说凭主观来进行的一个判断。
1: 那么张法官，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最后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2: 依据我国刑法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经营、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于首要分子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其他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在这起案件中，村民阻拦施工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六名被告人虽然多次参与了阻拦施工，但他们是积极参与者，不是组织者。另外，到案之后，六名被告人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这种违法性，悔罪的态度比较好。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对六名被告人从轻处罚。
3: 2016年6月7日，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长富、于永战等六人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处6个月至1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
4: 修教修文修治与我无关，我是要是国家对我是不提，我是上百人在这看，我就骨子里看，我也没发言，他修啥来着，我是不是我不参与，叫我弄去喝了一年，我这冤不冤？
3: 宣判后，于永战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2016年8月29日，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刘长富等人被拘留后，大泥河工程就恢复了施工，并于2016年3月竣工。目前，刘长富、于永战已经出狱。
1: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5: 那么这个案子呢，最后呢是依法给他定罪啊，叫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里边也有治安管理处罚的相应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呢？主要是看它的后果。那么一般的来说呢，跟着起哄架秧子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这个呢我们就按照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罚了。但是这个案子你看它有特点，它第一个是利用了封建迷信，是吧？第二呢，是用封建迷信作为引子，煽动了100多个人。显然他呢，就是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所以呢，还是给他定罪，而不是按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罚。
1: 这个案件呢，可能大家都已经看明白了，无非呢，就是借着风水的幌子想多要一点钱，可是没想到呢，却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其实呢，只要你的诉求呢是合情合理的，那无可厚非。但是呢，你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作为筹码。在这里呢，想给大家提个醒，如果呢您遇到了类似的案件，你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主张自己的权利。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张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8: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7: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 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8: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7: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8: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他卖旧宅购新房，却遭遇卖方反悔，
11: 是晴天霹雳啊！我说你这个不可能。
10: 房主毁约是背信弃义还是情非得已？
12: 这个女方的父母甚至说了，你们要是卖北京的房子啊，那就离婚。
13: 我就是无意中发现他这个房子好像还是继续在卖。
10: 房价一再飙涨，被毁约遭受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
14: 余量是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这里的损失主要指差价损失。
10: 购房纠纷如何化解，他又能否如愿以偿？法治天下之都是房价惹的祸。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买房置地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近几年呢，房价是不断攀升，一线城市的房价更是迅速的飙涨，有时候呢甚至是一天一个价。巨大的价格波动呢，导致房屋买卖中的毁约行为也是屡屡发生。那在北京市的于先生购房的过程当中呢，就遭遇了当头一棒。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2016年2月初家住北京市的余亮几经周折，总算凑够了140万元购房首付款。当满心欢喜的余亮正要将钱交给售房人杨志国时，却突然接到了这位房主的电话。
13: 对方给我打个电话，说这个房子他想违约了。哎，当时我这个说，我说这个是不是这晴空霹雳呀？我说你这个不可能。
10: 这个消息令余亮始料不及，因为就在两星期前，他刚刚和杨志国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13: 当时签合同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过程啊，双方就认为除了这个一次房屋的成交以外，可能还有可能是做朋友。
10: 为了减少损失，余亮要求杨志国必须承担撕毁合同的后果，对自己进行赔偿。可是几次协商下来，杨志国却总是含糊其辞，有意拖延，这使得余亮十分焦虑。
15: 我不是违约方，但是我每天在追着被告去谈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就整个这个行是反了。我守约方，我天天在追着人家去谈，你怎么赔我钱呀？你快点，我得买房子呀。
10: 无奈之下，余亮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杨志国终止房屋交易给自己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要求杨志国双倍返还定金，同时赔偿自己各项经济损失50万元。
1: 卖房人杨志国为什么要违约呢？余亮又能否如愿以偿地获得赔偿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周艳文，让他来为我们讲讲这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周法官。
10: 周艳文，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1: 周法官您好。
16: 主持人您好。
1: 对于这样房屋买卖的纠纷案件，您平时接触的多吗？
16: 我接触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现在啊，无论是刚需购买还是房产投资，房屋买卖的交易量都在增多，交易多了，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摩擦矛盾也就自然增多了，所以这类案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10: 2015年8月中旬，余亮异常忙碌地奔波于各大售房中介查看房源，在精挑细选4个月后，余亮看中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套二手房。
13: 这个当时这个房子是127平米，32厅，地理位置和户型是特别适合我的家庭。
10: 房主杨志国与余亮年龄相仿，都面临着人到中年的工作压力，相似的经历让两人聊得很是投机。杨志国告诉余亮，他要卖房是因为急需用钱。
13: 他好像跟我提起过，他可能要是去做投资啊，把房子卖掉去做投资。
10: 经过几番讨价还价，2016年1月24日，余亮和杨志国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中规定，房屋成交价格为383万元，如果售房人违约，要双倍返还购房人定金。对于383万元的房款，作为工薪阶层的余亮很难一次性付清，他希望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房款。杨志国同意余亮分期付款，但是他要求首付款不能低于140万，因为杨志国的房子还有贷款尚未还清，所以他想用余亮给的首付款去还清银行的贷款，这样才能办理过户手续。
12: 就是说呢，对方的话他是支付140万的首付款，那么呢作为卖方的话拿着这笔钱去解押，解除抵押，这样才能够办理这个房屋的过户手续。
10: 对于支付首付款的期限，杨志国在附加条款中给出明确规定，他要求余亮在通过购房资格审核后的3日内完成支付。然而要在短期内支付一笔140万元的首付款，余亮即便拿出所有积蓄也不够。这时余亮想到了一个最快的筹钱办法。
13: 我要把我的通州的房子处理掉，然后我才有足够的钱，首付款呀也好啊，还是一些钱，才能够把这个房子顺利成交。
10: 为了尽快筹集首付款，余亮仅用2个星期就卖掉了自己唯一的旧房。而当杨志国撕毁售房合同，也拖延赔偿时，余亮只能与他对簿公堂。
13: 就是原先的房子也回不去了，新房子人也不卖我了，夹在中间了，不好受。
12: 世界没有色彩了，你懂吗？这人没有奔头了，前几十年的奋斗全都白费了，就是这么一个感觉，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10: 2016年6月7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此案。庭审中，杨志国强调，他在违约后并非像余亮所说故意拖延赔偿。当自己想要解约时，他就打算对余亮进行双倍返还定金。
12: 我的当事人他是明确表示说愿意双倍返还定金的。
10: 但是余亮认为杨志国毁约带给自己的损失根本不是双倍返还定金能够弥补的。当初他为了筹措首付款才匆忙卖掉旧房，而几天后旧房区域价格开始飙涨。
13: 当时的情况你谁知道通州会涨到今天现在这个样子。2月底挂出去的房子是3万块，那我到15天以后我价格已经是最低了，就是这15天我就至少少卖了5000，每平米少卖了5000块钱，15天就每平米涨5000。
10: 虽然知道旧房卖亏了，但是余亮并不后悔，他认为只要迅速购入新房就能解决问题。
13: 一个最关键一点就是通州房子也涨，那么我成交那房子也在涨，我只要拿这个钱一分钟没耽误，我去买了另外一套房子，我就不亏。
10: 可是在2月中旬，杨志国打来的一通解约电话打破了余亮的如意算盘。几番商讨无效后，4月16日，余亮被迫与杨志国解除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12: 就是双方签了一个，在4月中旬签了一个名字叫做证明的协议，里面就明确提到，那么双方呢就这个赔偿问题的话再另行协商。
10: 在解约后，余亮称他已经很难再以383万元买到同等地段相同面积的新房。
15: 像他这样的房子已经到就是挂牌价已经到450万到460万了。
10: 余亮希望杨志国给予自己房屋差价的赔偿，并且计算了从1月份签约到4月份解约期间的损失。
15: 所以呢，当时呢，我就大概算了一下，就认为就是因为咱们不能算460万还是400万，因为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可以划价的余地嘛。那么就是当时就约了一个，大概约了有50万。
10: 但是杨志国不同意余亮的要求，他指出在合同中并没有条款规定，除双倍返还定金外，还需对余亮进行额外的赔偿。
12: 因为合同并没有约定说如果解除合同的话，那么呢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承担这个违约责任，没有约定违约责任是吧，也没有约定说解除合同的话需要赔偿多少钱的损失。
16: 您认为当余亮获得双倍的返还定金后，他还有权利要求额外的赔偿吗？余亮可以要求额外的赔偿，因为本案中这种情形啊，属于出卖人拒绝继续出售房屋，造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了根本违约。而在余亮和杨志国签订合同的时候，可能并没有考虑的那么周全细致，并没有专门就这种情形约定违约条款，那么余亮也是可以依据我们国家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要求双倍返还定金的。而当定金赔偿不足以弥补杨志国违约对余亮造成的损失时，余亮是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这里的损失主要指差价损失，是根据房屋的价差来进行计算的。
10: 一则房屋出售广告是房主暗中指使，还是中介疏忽大意？
12: 根本就不可能再把这套房屋挂上去再行出售。
10: 双方争执不休，反目成仇，经济赔偿需要参照哪些依据？
12: 如果解除合同的话，那么呢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承担这个违约责任？
15: 那么就是当时就约了一个，大概约了有50万。
10: 违约内容扑朔迷离，真相又会被如何揭晓？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都是房价惹的祸。2016年10月2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余亮和杨志国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后，违约方杨志国理应向守约方余亮双倍返还定金。此外，杨志国还应该赔偿余亮的房屋差价损失。经法官多方调查取证，认为余亮提出的50万元赔偿要求过高，其经济损失应为15万元。
17: 判决如下：被告杨志国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双倍返还原告定金，共计20万元。二、被告杨志国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原告损失15万元。
16: 对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判决，杨志国认可吗？
14: 杨志国表示难以接受，他认为法院判他赔偿的太多了。
16: 在2016年的11月9日，他又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10: 2016年12月27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杨志国与余亮的购房纠纷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杨志国针对自己违约的原因提出新的观点。他称自己违约完全是出于不可抗力，因为这套房屋是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赠与他们夫妻俩的婚房，但是当他们夫妻俩决定卖房时，却没有跟长辈商量。
12: 因为他们是在北京工作，他老家是外地的，当时就想着呢，就说把房子卖了，他回老家去找工作去，所以呢，当时一时冲动就签了这个协议，房屋买卖协议。
10: 当签约之后，杨志国才将卖房一事告诉了岳父和岳母。当二老得知女婿把房卖了，强烈反对，大闹一场。
12: 这个女方的父母甚至说了，你们要是卖北京的房子，那就离婚，所以这样的话呢，对这个我的当事人，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10: 杨志国指出，合同中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按照约定履行本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他认为自己违约并非主观恶意，而是迫于父母压力，这同样属于不可抗力。杨志国恳请法官能够体谅自己的难处，酌情考虑降低赔偿金额。但是余亮指责杨志国编造谎言，博取法官同情。原来当余亮在售房网站上随意浏览时，竟在无意中发现了杨志国的一个秘密。
13: 我就是无意中发现他这个房子好像还是继续在卖，无意中发现了，所以当时就非常气愤。
10: 而杨志国在售房网站上重新标出的售房价格更是吓了余亮一跳。
13: 他那个房子要卖400多一点了吧，420万。
10: 余亮向法官解释，他和杨志国签订合同时，涉案房屋售价为383万元，而合同签订的仅仅一个月后，杨志国就将房价提升为420万，一下子超出37万元。所以余亮认为，杨志国毁约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抬高房价多赚钱。对于余亮的指责，杨志国坚决否认，他称自己没有委托中介另行销售房屋。
12: 就是因为不想卖房了，然后才解除的，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再把这套房屋挂上去再行出售。
10: 但是当余亮将杨志国的售房广告下载打印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后，杨志国又称房屋再次挂牌销售是中介公司自作主张，与他无关。
12: 他公布到网上应该是中介公司的电话，没有我当事人的电话。
1: 对于杨志国提出的不可抗力的违约原因，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16: 首先，杨志国违约并不是因为不可抗力。房屋买卖中的不可抗力往往是指国家因为出台售房新政而导致正在买卖的房屋无法再继续交易。而杨志国违约呢，无论出于家庭压力还是说想要再卖高价，都属于主观违约。所以对于双方提出的不同的违约原因，我们法院在判决中并不予以考虑。
10: 差价损失如何计算？违约截止时间究竟以何为准？
13: 他当时说了一些苦衷嘛，他这房子不准备卖了。
10: 同一区域条件的房屋价格究竟是在暴涨攀升，还是平稳不变？
13: 那个时点，同样地点，同样品质的房屋的报价，我搜了一下，然后呢，基本上就是相差50万左右吧。
12: 那么作为被告方，肯定是认为原告提出50万的赔偿是没有依据的。
10: 双方针锋相对，各执一词，赔偿金额究竟如何计算？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都是房价惹的祸。庭审中，杨志国针对如何确定房屋差价损失的截止时间提出质疑。杨志国强调，他早在2月中旬就打电话通知余亮要解除合同。
12: 我说是因为被告单方的原因，然后不履行这个合同。
10: 杨志国称，余亮接到电话便已经知晓解决的事实，所以这个时间点应该作为截止时间。同时，杨志国还认为，余亮此刻完全可以选择另购他房，而那时的房价也并没有增长太多，所以余亮的大部分损失属于他自己的问题。 不过余亮对此并不认同。
13: 他当时说一些苦衷嘛，就是说可能是家庭里边有一些变化，还是说他其他一方面有一些变化，他这房子不准备卖了。
10: 余亮觉得当时杨志国只是说房子不准备卖了，显然语义比较模糊，这让他感觉还有缓和余地。因此余亮认为杨志国第一次打解约电话的时间并不能作为计算差价损失的截止时间，而应该以4月16日双方签署解约证明时为准。
16: 您认为在计算房屋涨幅的时候应该按照什么时候为截止时间呢？
14: 在我们审判实践中，一般是以违约方令守约方明确知晓违约事实的时间来作为截止时间的。在本案中，杨志国第一次电话通知余亮他要违约的时候，语义有些含糊，让余亮以为还有挽回的余地。余亮和杨志国又进行了商讨，这时候并不能算作是截止时间。而当双方最后就终止合同达成了共识，在4月16日这天签署了协议，解除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时，这个4月16日应当是法院认定的截止时间。
10: 法庭上针对如何确定房屋差价损失的具体金额，杨志国提交了新的证据。新证据为3份房屋买卖合同。杨志国称这些合同的签订时间与他和余亮解约时间相近，房屋条件与涉案房屋相似。根据合同中的售房价格显示，该时段内房价基本保持不变。
12: 那么作为被告方肯定是认为原告提出50万的赔偿是没有依据的。
10: 对于杨志国出示的证据，余亮表示怀疑，他认为这不合常理，因为不可能北京市房价整体飙涨，而作为北京繁华城区的朝阳区，房屋竟然没有涨价。
13: 我怀疑真实性。首先就是他找了3份他同样品质的房屋，同样地点的房屋的成交的合同，我都不确定买卖双方都同有三对买卖双方都同意把这些东西公开吗？当时我不太确认他这个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
10: 涉案房屋地处朝阳区，面积为127平米，合同签约时间为1月24日，解除合同时间为4月16日。庭审前，法官根据房价涨幅程度和违约截止时间对涉案房屋的差价损失进行计算。
16: 法院是如何对差价损失进行计算的呢？
14: 守约方的差价损失是法院在审理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在双方举证后，法院会对证据进行审查，双方的证据均来自于网络信息，法官也会登录到相关的网站上去进行核实。同时法官还会调查大量的该时间范围内同地段同户型的二手房屋交易价格以及房屋中介的交易记录。此外，法院还会向相关机构咨询当时北京市整个房屋市场行情。经过综合的考虑，法院最后认定余亮的差价损失的赔偿金额为15万元。
10: 2016年12月28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买卖合同约定的定金不足以弥补一方违约造成的损失，对方请求赔偿超过定金部分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并处。结合本年度以来北京市房屋交易价格的整体上涨情况，以及双方签约的时间及解除合同的时间，认定双倍返还定金难以弥补因杨志国违约给余亮造成的损失，经综合考虑，维持一审原判，判决杨志国除10万元定金赔偿外，另对余亮进行15万元的损失赔偿。收到判决书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2017年初，武汉市王先生从张女士手中购买一处面积为80平方米的二手房。当全额缴纳房款后，王先生请专业人士测绘后发现房屋面积只有70平方米，王先生要求退房并归还房款，而张女士认为王先生退房就是违约，王先生一气之下将张女士告上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商品房买卖相关规定，房屋面积误差在3%以内，购房者可根据损失面积要求赔偿，但不能要求解约。 而本案中涉案房屋面积误差高达12.5%，高于3%的界定值，法院对王先生解约退房的要求予以支持，并且判决张女士归还王先生全部购房款。2017年中旬，天津市李女士的丈夫不幸去世，李女士丈夫的堂弟以未偿还李女士丈夫生前所欠债务之名，在骗取相关证件后，将李女士名下房产过户给债务人徐先生。李女士得知后，将丈夫堂弟以及债务人徐先生告上法庭，要求讨回房产。法院经审理认为，堂弟在房屋过户前并未取得嫂子李女士的法定代理人授权，即便李女士丈夫生前与徐先生存在债务关系，其堂弟也无权以李女士名义将房屋抵押给他人。法院判决堂弟的房屋过户行为无效，债务人徐先生立即将房产归还李女士。
1: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8: 在房屋买卖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作为买方也好，还是卖方也好，首先呢，要了解市场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形，以及一段时期内房屋的一个价格走向。大量的这种违约呀，基本上都是，卖方违约的时候比较多，是吧？多的原因呢，就是这个价格，房屋价格所导致的。另外一个纠纷呢，就是一房二卖。这个也在我们国家也是一个司法实践当中常见的一件事情，说这房子本来呢是卖给甲方了，我买卖合同都已经签完了，结果后来呢乙方来了，给了一个高价又卖给乙方了，那然后呢这个卖给乙方以后把房子过户给乙方了，那么作为甲方就拿不到房子，他自然也会发生纠纷，并且给甲方带来了损失。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房屋的买卖是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儿，双方呢只要白纸黑字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就不能轻易的反悔。对于卖房人来说呢，不能说看见房子涨价了就希望呢谋取更大的利益，拒绝出售房屋；而对于买房人来说，也不能呢看见房价开始下跌了，认为自己买亏了就想放弃，不再履行合同。要知道违约是有成本的，而这个成本往往也会让违约一方得不偿失。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周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20: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19: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20: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19: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20: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19: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20: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9: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旅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武松大闹快活林，把个酒馆也给砸了，把伙计也给揍了，最后索性把蒋门神的小妾春花给塞到酒缸里了。哎呦，整座酒馆就乱了套了。有人撒酒如飞，到树林里给蒋忠送信。其实武松并没有喝醉，头脑相当清醒。他打这帮人是故意找茬，其实他要打的就是蒋门神。他用眼角的余光发现有人给送信儿去了，就借着这个劲儿，武松摇摇晃晃就跟出酒馆。单说蒋门神近2年来脑满肠肥，逍遥自在，是心满意足啊。每一天光收那银子就足有300-500两，这一个月得有多大的进项，刨出去给张团练、张都监进贡之外，每个月往少说他也得进个3000-5000的银子。家里买了房子，置了地，又在快活林娶了小老婆，能不美吗？每一天他到这儿就往逍遥椅上一躺，闭目养神，不然的话到赌场转一圈，再弄点外快。今儿个也不例外，在一棵大槐树下放着逍遥椅，他往上面一躺是闭目养神，就听着酒馆那儿一阵大乱。蒋忠没想到有人敢砸他的酒馆， 正在这时，报信的人到了。掌柜的，了不得了，您快看看吧，有个醉汉把酒馆给砸了。啊！蒋门神一咕噜声站起来，哪儿来的小子？不知道，听口音是个山东人。蒋门神一听，火往上撞啊，大步流星往酒馆就走，迎面正好遇上武松。武松一看，就这主啊，平顶身高一丈挂零，比自己还高着一拳。比如说，蒋门神是个口袋，能把武松装进去还带咣当的。这大块头，上秤称一称，没有300斤也差不多少。蒋忠身上的黑肉都噔楞噔楞的。武松心里头可就留着神了，知道这小子不好惹呀，因为金眼彪施恩也向他交代过底。别看武松表面上轻松，心里头也有点紧张啊。这就叫有备而无患。报事的小伙计用手一指：“掌柜的，就是他。”蒋门神大吼了一声：“呆！小子，你他妈给我站住！你是哪儿来的野种？未曾闹事之前，你他妈的也打听打听。这是蒋记酒馆，岂容你撒野？你活腻歪了！”这个蒋忠嘴说，可没伸手。原因什么呢？他知道上他酒馆敢这么折腾的还没有，既然他敢折腾，大概就有点来头。所以蒋忠用目打量武松，一看他也吓了一跳，一瞅这条大汉比自己矮不多少，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那腱子肉都鼓鼓着，剑眉虎目，鼻直口方，俩眼倍儿亮啊。蒋忠是个练家子，那眼睛好使啊，用眼睛一搭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所以他干咋呼没动手。武松故意喝醉了，摇摇晃晃眯缝着眼睛，看了看蒋忠，我说你他妈是谁呀、啊？在爷的面前你白活什么？我就是酒馆的掌柜的蒋忠师爷。那了半天你是掌柜的，我的打的就是你。武松说着，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左手一晃他的面门，正手一掌，叫单撞掌，猛扣蒋门神的花盖穴。掌上刮风，呼一下就到了。别看蒋忠长得像个没毛的大狗熊，身子相当利便，赶紧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哎，武松这一掌击空，这蒋门神呢顺势使了一招金丝缠腕，哎，伸出仨手指头猛扣武松的脉门。武松赶紧往回一收招，蒋门神趁势往前一迈步，使了个大鹏单展翅，猛击武松的肋骨。那可是铁砂掌啊，拍上肋骨就得折。哟，武松一看这小子够厉害的，出手如电，我可得多加注意，赶紧 吐气吸胸，屁股往后一坐，使了一招叫千斤坠，撑吞出去六尺多远，蒋门神这一巴掌没扇着。就这样，两个人插手过招，战在一处。咱这么说吧，武松打出世以来还没遇上这么硬的茬，今天这仗打得可够过瘾的。武松把少林学的八年的功夫那点精华全倒了出来，也占不倒蒋门神。那么蒋门神呢，也没遇上过茬，这是第一次。一边打着一边的心中盘算，哎呀，这大个子是哪儿来的，他是谁呀，受谁的主使跟我为仇作对，看他的掌法是少林的功夫，我可要多加谨慎，不然今天是非吃亏不可呀。就这样，蒋门神呢，把压箱底的绝招也施展开来，两个人打的这个好看就甭提了。有时武松发动攻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拳头好像连珠炮似的，把蒋门神逼得是噔噔倒退，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可有时候蒋门神发动进攻，连拳带脚是猛扣猛拍呀，把武松给逼得也是滴溜溜乱转。咱们上文书说了，现在的时间中午刚过，快活林正在热闹的时候，三十多家买卖那游人都上千呢，一听说这儿打仗，谁不想看看热闹，尤其听说把蒋门神的酒馆给砸了，这事儿真新鲜，所以外边围观那个人呢就拥挤不逃。人们一边看着一边窃窃私议，我说哥哥兄弟啊，我这大个哪儿来的不知道，我这家胆子不小，敢碰蒋门神还用说吗，看这位可不看我手底下可够利索的，可不是吗，哎呀，谁赢谁输现在很难断定，看着啊，今天弄不好非出人命不可，可不是吗，一传十十传百，越聚人越多呀。武松跟蒋门神打到八十多个回合还没分输赢，武二郎可就有点冒汗了，不由得阵阵发躁，心说我跟我兄弟施恩夸狼言说大话，把功可都拉满了，我下了双保证，我把酒店得夺回来给我兄弟出气，一旦要败在蒋门神之手，我有何颜面去见他呀，我就得一脑袋碰死到这儿，这怎么办呢，哎，灵机一动，武松想起一件事儿来。在少林寺学艺的时候，他的授业恩师圆光罗汉，学艺八年呢，等武松临走那天，圆光长老送他师徒到了少林寺山根底下，等要分手了，难舍难离的，圆光长老就说，武松啊，咱们师徒一场，临分手我有件事情嘱咐你，你功夫学得不错，但有时候潦草急躁不太成熟，比如说你要遇上劲敌，你不是他的对手怎么办呢，为师教给你一招绝艺，叫败中取胜的招法。武松一听高兴啊，师父什么招，什么招啊， 这可得冒点险，败中取胜，迷惑对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才能取胜呢。就把这招交给武松了。后来告诉武松，这叫高挂连环绝命腿，怎么使怎么使怎么使。武松就学会了，但是数年来武松没遇上过劲敌，换句话说没打过败仗，谁在武松的面前三下五除二就得输，所以这武松从来也没使唤过这招，年头多了几乎淡忘了。今天面对强敌，武二郎突然想起老师教的绝招来了。哎呀，对呀，没使唤过，不知道好使不好使。看眼前的形势，不豁出一头去也不行了。武松边打边想，最后打定主意了，双掌猛扣蒋门神的灭门，啊，啪啪啪就几掌，身子一摘呗，就好像脚底下没根呢，摔倒了似的。虽然是假摔，跟真的差不多。走法疏通，武松是摔倒在地，真就把蒋门神给迷惑住了。蒋门神心里一动，哎呦，天赐良机呀！我只说赢不了这个大个子，哦，你自己摔倒了，这可是你找死！蒋门神高兴，往跟前一纵，扬拳便打。他可吃了亏了。武松虽然摔倒，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啊，他躺在地上，好像一张弓。这左手枕到头底下，好像是枕头，两条腿蜷蜷着。等蒋门神跨步上来了，武松这两条腿开始做活了。底下这条腿往怀里带，用脚尖勾蒋门神的脚后跟，右腿往外踢，蹬他的鹰面骨。就这一下，蒋门神就没躲开，嗖啪咔嚓这一下，

0: 折了五根。武松还怕他反扑，往前一纵，伸出一尺多长的大脚丫子，把他的脸蛋子跟脖子给他踩住，把两只大拳头举起来，对准蒋门神的头部和上身，就像擂鼓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
0: 呦！别，你说怎么了？连叫唤的劲儿都没了。直翻白眼，顺着鼻子口往外呛血。今天他可吃了暴亏了。武松心说：“别介，别给打死，人命关天，那就不好交代了。”武松最后不打了，把拳头高高的举过头顶，高声断喝：“呆！蒋门神，你服也不服？”服不服？别看蒋门神快断气儿了，头脑还挺清醒。人谁不愿意活着，愿意死啊？没有。蒋忠心想：再打下去，我就活不成了。对，说点软和话吧。他一看这大个子问他，蒋忠马上哀求上了：“好汉英雄。”好汉英雄，我服了。你再说一遍，服不服？服了，服了。好小子，我听说你在快活林独霸一方，做的分赃二八下帐，抢男霸女，胡作非为呀！你小子有什么能耐？谁给你撑腰？你怎么这么霸道？今天爷爷路过此地，就要报答这个不平。既然你服了，我有三点要求，你必须答应，不然我就活活把你打死。您说吧，您说吧，什么要求？三百件我也答应。这会儿看热闹的人就杠头。一看这小伙子能把蒋门神给打成这模样，真是人心大快。都静静地听着。武松说：“一，我听说你这快活林酒店是夺别人的，原来开酒店的小伙子姓石，对不对？你无缘无故把人家财产给摸夺了。”有这事儿，好，你怎么夺的？你怎么给人家吐出来？你必须从现在起净身出户，把所有的财产还给老石家。你听懂没？
2: 行行行，我能做得到，我答应。
0: 第二件，你小子人五人六的在这报号叫蒋门神，你这脸露的也够足的了。今天不行了，要想叫我饶你，你把快活林32家酒店的老掌柜的、少掌柜的、东家账房先生全都请来，你当众向石公子赔礼认罪，你答应不？
2: 哎，答应答应。
0: 第三一样，不许你在孟州住，你马上夹行李卷给我滚蛋，多待一天也不行。我要发现你没走，见头打头，见尾打尾，见一次打一次，见十次打十次，听见没？
2: 是是是是是，我马上就滚。
0: 你看这事儿还怎么打了？你怎么说人家怎么答应？武松这火气就消了一大半儿。最后把脚抬起来了，滚起来！哎哎，起得来嘛，肋条骨都折了。有几个小伙计仗着胆儿过来了，原来都是蒋忠的人。好汉英雄，我们扶着掌柜的起来行吗？
1: 没你们的事儿，你们随便吧。
2: 谢谢好汉英雄。
0: 哎呦，费了半天劲把蒋门神从地上给招起来了。这蒋门神惨透了，武松所要求的三件事马上照办，先把快活林头面人物100多号全请到这片树林。其实甭请，这些人都来看热闹来了，这一打招呼都来了。金眼雕施恩在动手之前躲起来了，最后听说哥哥打了胜仗了，把蒋门神制服了，施恩带着30几名军汉和5-6个徒弟也赶到了。一看哥哥乐武扬威，果然打了胜仗，金眼雕那太高兴了。人们全都到齐，武松叉着腰问蒋门神：人都到齐了，你打算怎么办？
2: 我马上就赔礼，马上就赔礼。
0: 本来这小子都没有劲儿说话了，但没有办法，把嘴一咧，先把嘴里的血沫子吐了几口。
2: 乡亲们，各位，我蒋中不仁，我不应该夺老石家的财产，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天被这好汉爷爷把我打得明白过来了，我愿意把快活林的酒馆以及其他一切权利还给人家老石家。从即日起，我抱着脑袋滚出孟州。以往我实在对不起石公子，我这给石公子赔礼了。
0: 挡着那么多的人，这不容易呀。金眼雕施恩点了点头，好了，那就饶你不死，你赶紧给我滚吧。
2: 是是是，好汉爷爷，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0: 可以了。
2: 哎，快点装东西。
0: 他随身的东西得叫他拿着，准备了一辆车。有人呢早把他那小老婆从酒缸里头拽出来了，不然的话这么半天不得淹死吗？连他那小老婆再几个徒弟几个小伙计收拾了临时应用之物上了车了。这蒋门神还没等上车之前转过身来问武松：
2: 好汉爷爷，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敢问爷爷尊姓大名？
0: 哦，你想干什么？想报复吗？大丈夫立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告诉你，我乃打虎武松是也。
2: 蒋门神这才知道闹了半天他就是景阳冈打虎的好汉武松，
0: 阳谷县的都头。怪不得这么大的能耐呢，拿我当老虎打了，今天没把我打死，这算便宜。
2: 等他们上了车之后，车老板晃动鞭子，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就离开了快活林。他那小老婆看了看武松没跟来，
2: 这可就哭开了。我嫁给你，我倒了血霉了。本来不会喝酒，今儿个可喝了个够。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人家给撵走了，往后怎么见人呢？这口气难道就出不来了吗？
0: 蒋忠看看没人了，这小子一咬牙：夫人呐，你说错了。方才我惹不起他，说小话， 那叫光棍不吃眼前亏。你记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蒋忠岂能善罢甘休。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6: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呢，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7: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5: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7: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5: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7: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 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武松赶走蒋门神，扶夺快活林。哎呀，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高兴的，因为这个蒋忠太遭人恨，这小子专横跋扈，晃着膀子横行，不管是谁见着人家他就压人家三分点儿，瞪眼就骂，是扬手就打。这个害人精一走，大伙儿哪能不高兴呢？金眼彪施恩把失去的财产又接收了，得隆重祝贺呀。三天之后把饭馆酒馆收拾得干干净净，换上新幌子新招牌，还请了不少古药班子，鸣锣击鼓，张灯结彩，燃放炮竹，噼啪噼啪叮当，噼啪噼啪噼啪叮当。那32家的东家全都来祝贺。金眼彪施恩换了身新衣服，武松陪着喜气洋洋接待来宾，就这样祝贺了几天，一切恢复了正常，买卖开张。您说邪门不？金眼彪施恩接管了酒馆之后，这买卖呀，空前的好啊！只要一开门，座就卖满了，从早到晚座无虚席，日进斗金，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盹睡多呀。你看这人有没有喜事从外表就看出来了，走起道来晃着膀子，满面春风，眼睛倍儿亮，脸上挂着笑容，走路轻快，有喜事。你要发现眼睛都睁不开，蔫头耷拉脑，那是有愁事。金眼彪施恩哎，伤还好了，也不吊着膀子了，拿武松是敬若天神呢。也慢说是施恩，就他爹爹老管营拿武松也当了天神了。3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不知道啊怎么溜须好了。你看这么一来呀，武松越感觉到不得劲儿。像他这种人施恩不忘报，我对你有好处，不希望你报答我。不像有的那个人对某某人有点好处挂到嘴边上，到时候怕人家忘了还老给提醒，你忘了3年前那场合，幸亏我说了一句话你才如之何，你忘了你上车没车票钱是我怎么的给你垫上的，那样一来就不值钱了。武松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所以啊就跟施恩说，兄弟别这样，你要拿我当自家人你别客气，你跟我大伯对我这一套我可受不了啊，咱们是越随便越好。话虽如此，施恩可不干，把武松接到酒店后边给包了个单间，派俩小伙计服侍武松。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就到了第2年的春暖花开。金眼彪施恩不但把损失捞回来了， 还盈余了不少银子。他爹三天两头也到快活林来看一看。在这一年来的时间内，武松呢体力彻底恢复了，上秤称一称，体重还增加了。武松心说不行，要这么养着就把我养废了。哎，他一看这快活林是个好地方，因此每天保持二五更的功夫，坚持不懈呀。武松是天天练功。施恩呢，挨着这么一个大好人，又那么有能耐，施恩可也借了光了。原来功夫不怎么样，跟哥哥好好学一学。武松也一丝不苟，倾囊而赠。哥俩吊膀子这一学，金眼雕施恩功夫是大有长进。单说这天，到晌午头刚吃完了饭，哥俩沏了壶艳茶，正在柜台这儿聊天，门前来了两匹快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亮亮亮亮亮亮亮，呀呀呀！从马上跳下俩当差的，身穿工服，腰挎绿裤子弯刀。金眼雕就一愣，一看呢，认识，是本城兵马都监府的两个官人。这俩人一个在那牵着马，一个迈步进了酒馆，来到施恩近前一抱拳：“哎呦，施公子，恭喜发财呀！听说您买卖成了，好了，我给您道喜来了啊！不客气，不客气，大家同喜。”差官哥哥，到这有事儿啊？哎呀，正找您呢。奉我家兵马都监大人所差，打算请武都头过府一谈。我们来请武松，武都头来了，武松就在旁边呢。听完了，心里一折个，心说兵马都监府的张都监派来的，我跟他素不相识，找我谈什么？他就看看金眼雕，施恩也感觉到这里头有套头。哦，好，好，好，差官哥哥，赶紧请到里边先喝两杯，不着急。伙计，来，准备酒菜。伙计端来酒菜，款待这俩当差的。就刚才说话这当差的从怀里一伸手，把请帖还拿出来了，往柜台上一放，这是我家大人的请帖。施恩拿着请帖跟武松哥俩进了套间了。施恩看看这请帖没写旁的，就是请武松过府一谈。他就一皱眉呀，哥哥，您看您去合适不去合适？兄弟，我纳闷儿，我跟这都监都没见过面，人家那么大的官儿找我能谈什么呢？就说呀，我也不明白，我看你还是不去为妙。武松想了一想，我兄弟，我看我还是去一趟吧，咱何必拿着官盐当私盐卖呢？人家那么大的官儿下请帖请我，我要拒之不去，好像从礼貌上交代不下去。再者一说，咱们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怕什么？我去看看。哥哥，你还要谨慎为妙啊。哎，我知道。武松决定去，施恩也拦不住了，就这样让武松又换了一套新衣服，跟随这俩当差的往外走。这俩当差的其中有一个把马让给武松了，武都头请上马，那你呢？我跟着跑，不远，一会儿就到。 就这样，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部下陪着武松进了孟州城，又往前走了一段路才来到兵马都监府。这是个什么衙门呢？按照宋朝的制度，这地方都得有武官和文官，这是孟州最高的武官，正三品呢，比知府还大着一级呢，手中掌握着军权，那是了不起的人物。在方圆几百里，要一提兵马张都监，无人不知啊。门口也气派，站着门军，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等武松从马上跳下来之后，这两个人跟门军交代了几句，从侧门进了都监府。都头，往里请，往里请。哎呦，武松进来一瞅，好气派，左一层院子，右一层院子，把个武松啊都转迷糊了。旁边有一所跨院，干净整洁。现在是春天嘛，院里栽的都是花草，香味扑鼻。正房有五间，武松多少认得几个字儿，抬头一看，上头挂着一块横匾，叫春兰斋。这俩当差的让武松在这听信儿，武都头您稍后片刻，都监大人可能在屋呢，我们先进去啊打个招呼。这俩人推门进去了，时间不大，笑脸儿乐呵呵回来了。都头请，我家大人正在房中恭候。这武松平生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呢，心里头也难免有点紧张，赶紧把头巾摘下来，尘土掸了掸，衣服规整规整，低着头进了屋了。一看这屋相当阔气，挑山对联，名人字画，亮橱里头全是古董玉器，正中央有一把太师椅，铺着星星红的垫子，地上全铺的软乎乎大地毯，几名下人垂手站立在两旁，正中央椅子上端坐一人。如果这人站起来，平顶身高不到八尺差不多，细条条的身材，黄白镜子，宽宽的脑门，尖下巴，三绺花白的胡须，浓浓的二眉，一对大眼睛，鼓鼓的鼻梁，长得十分绅士和气派。武松心说，大概这就是兵马都监大人呢、啊、赶紧撩衣服跪倒了。大人在上，小人武松叩拜大人。武松猜对了，上边坐的这主正是孟州的兵马张都监。张都监欠身离座，免免，请起请起，看坐。有人把椅子搬过来了，武松不敢坐，有大人在此，武松焉敢与大人同坐。哎，武壮士，你太客气了，坐下好讲话嘛，多谢大人。武松不敢实拍拍地坐下，在那椅子边上似坐非坐，哎，这滋味更难受，好像练功差不多少。有人给端了一碗茶，武松接过来放在身旁的茶几上，把头一低，等着人家问话。单说这位都监大人，手捻短髯， 上下打量武松，看罢了多时，这才说话：“你就是打虎的英雄武松武二郎吗？”武松赶紧站起来，不才正是小人。啊，坐下坐下坐下。武松啊，听说你在阳谷县，为了给你哥哥武大报仇，在狮子楼斗杀西门庆，杀了你那不贤的嫂嫂，可有此事吗？小人鲁莽，正是小人所为。好样的，好样的！哈哈哈哈，坐坐坐坐。武松回话就得站起来。在那年代，那等级森严呢，那错一点也不行。还张都监还挺和气，坐坐坐。哎呀，对你的为人，本官也料之一二。看来你真是个英雄好汉，本官十分钦佩。去年时节，听说你帮着金眼雕施恩，扶夺快活林，暴打不平，揍了蒋忠，有这事儿吧？啊，果有此事。好样的！今天本官把你请来，有一事商议，不知道你愿意呀，还是不愿意？请大人明示。哎，我呀是个武官，上马提刀指挥军队，我最喜欢有能耐的人。有道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听说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今天把你请来，我打算委屈委屈你，在我府中做个教师和护院，不知你意下如何呀？这因为事情来得突然，武松就愣了一下，他得想想怎么回答呀，因此打了个愣神儿。怎么，你还犹豫吗？我再说一遍，我爱惜有能耐的人，我的府中缺少个护院，打算请你帮忙。我手下有些军卒头目，希望你负责训练教导，每月给你官银子40两，你可愿意吗？这回武松听明白了，心说这差事上哪儿找去？你得花多少钱，认识多硬的人，力保你也谋不着这好差事，这不天上掉下来的吗？但是武松纳闷，我跟张都监萍水相逢，他为什么给我这么好的差事？这个他猜解不透，所以武松还没答复。张都监有点挑理了，把脸往下一沉：“武松，莫非这个差事不趁你的心意吗？”“不。”武松站起来了：“多谢大人栽培，多谢大人提拔，恐怕我武松一介武夫担不起重责来呀。”“哎，你太客气了，这一说你愿意了，小人愿意，不过我是个配军。”“哎，别提别提这事儿，你这配军与其他人不同，本官跟知府大人打个招呼，笔头一逛当，免了。你现在没罪了，跟普通人是一样的。多谢大人。”“哎呀，”武松一听，如释重荷呀。啊，这回可没有压力了，我也是正经人了，不是配军了，因此对张都监感恩不尽。武松说：“好吧，那我回到快活林跟我兄弟打个招呼，告诉告诉他。”“不必， 我这有人给他送信儿，你就留下吧啊。一会儿我让你跟大家见一见。来人，把武教师请下去更换衣服。到人家这儿得换人家的衣服。哎呀，武松洗了个澡，换了一套衣服，穿绸裹缎，再回来到张都监面前一站。张都监点点头，人配衣服，马配鞍，这话一点不假。看你这身穿戴跟来的时候大不相同，真英雄好汉也。让他们都进来。军便当头目的进来四五十号，参见大人。哗，一片。你们听着，这是我聘请来的教师，就是你们的师父。往后你们的能耐要听他指挥和教导。哎，吴都头啊，这都是你手下的学生，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要记不住名字没关系，这是花名册，你每日吃完饭之后就交给他们能耐，晚上呢再负责我府里的安全，也就是这些事儿，累不着你，多谢大人。下去安排住处。咱们书说简短，张都监对武松这个好劲儿超过施恩。先说武松住的这地方，哎，这个宅院这个漂亮，武松长这么大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三间房，外边还带大客厅的，地上也铺着地毯，有一间房是书房，一间房是卧室，厕所就在后院。服侍武松的人打洗脸水、漱口水、洗澡水、吃喝东西都给提来，一日三餐给换样做，什么好吃的都有。第二天武松开始正经上班，这就得上班呢。那些徒弟们都来了，请示师傅我们学什么。武松没见过人家的能耐高低呀，说这么办吧，先从基础上开始打拳踢腿，而后咱们再教兵器。教完他们也到晌午了，晌午之后开饭，中午还要睡一觉，下午接茬交给这些人，时间不大就完事儿了，又开晚饭。开晚饭的时候大多数张都监陪着他吃饭，七个碟子八个碗，海参鱼翅、烧鸡扒鸭子，全是名贵的好酒，你敞开吃。武松心说，要照这样就把我养废了，怎么招待我这么好啊，每天如是。那么武松到了晚上的时候，他非常精神啊，负责保护都监府的安全，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手里拎着哨棒，前院后院他转起来没完，恐怕发生差错。过了几天，金眼雕施恩来看望哥哥来了，一见面给哥哥道喜，没想到哥哥遭受那么多挫折，现在一步登天了。这兵马都监是我爹爹管营的上眼皮呀，那是正管呢，他要高兴对我们爷儿俩都有好处，往后得借哥哥的光。武松是自然欢喜了。就这样一直到夏天，好几个月的时间了，武松颇有积蓄，每月关的银子他也花不了啊，怎么办呢，就锁到小箱子里。他买了一只藤皮箱子，另外那些学生们徒弟们不得给老师送礼吗，有送绸缎的，有送布料的，有送补品的，武松用不了全都锁在这个箱子里头。后来一只箱子不够， 又买了一只藤皮箱子，装得满满的。眨眼八月十五了，张都监要请武松吃饭，武松再三谢绝，张都监就是不应。这回请武松吃饭还不在前院呢，破格把武松请进内宅。几个月来武松没进过内宅呀、啊、在那个年代男女有别，内宅是张都监媳妇儿小妾住的地方，其他人能随便出入吗？武松这头一回。等到了后院一看，呀哈，张都监府的后院还有一座楼，这座楼的名字叫鸳鸯楼，太气派了。张都监亲自陪着武松登上鸳鸯楼，要摆酒祝贺中秋。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三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精心策划，瞒天过海，
8: 嫌疑人就好比老外们群情围住了，
7: 一个电话让他家财散尽。
9: 现在后悔死了，这叫我怎么活啊？
7: 同样的骗局不停地发生，电话那头到底是谁？
10: 在柬埔寨金边市组织了针对中国大陆公民的电信诈骗集团。
7: 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家庭主妇盛某，她呢，丈夫也是做着本分的生意，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而她呢，从来没有和任何人闹过矛盾，根本就没有去过法院，怎么突然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呢？慌乱之中，她按照对方的要求啊，把电话回拨了过去。可是就是这个回拨电话让她现在无比的悔恨。
12: 家住安徽省和县的盛某有一个幸福的家庭。2013年4月13日下午，盛某刚刚做完家务，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电话一接通， 还没等到盛某开口说话，电话那头就传来一个严肃的声音：你有一张法院传票，下午四点前必须去取。
11: 今天演播室现场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的梁艳法官。您好，梁法官。
13: 主持人你好。
11: 我们了解到这个盛某呢，是可以说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老老实实的家庭主妇哈，而且呢自己的丈夫也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那么盛某怎么就突然会收到这个法院的传票呢？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3: 盛某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她在家里面主要就是做做家务，带小孩。
11: 嗯。
13: 那天呢，她忙完了家务以后，接到了一个电话。
11: 嗯。
13: 当时她自己也感到很诧异，说有一张法院的传票，让她在指定的时间去法院领取。
11: 嗯。
13: 当时她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呢，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事情，她也感到很慌乱，所以呢，她就按照电话语音电话里面的提示回拨了电话。
12: 盛某正想要问个究竟，电话那头却对他厉声呵斥，还核实了他的个人信息。被吓懵了的盛某按照对方的要求按了一下九号键，断断续续中盛某才意识到电话那头是公安局。
11: 怎么对方又变成了公安局呢？
13: 对方接电话的是一名自称是法院的工作人员，说他的身份信息可能泄露，涉嫌犯罪，让他到案发地的公安机关去报案，并且告知他可以直接帮他转接到公安机关去进行报案。
11: 嗯、
13: 所以呢，盛某就按照他的指示，就是回拨了电话以后呢，自动转接到案发地的公安机关。公安局就说盛某是涉嫌信用卡诈骗，涉嫌到洗黑钱犯罪，要对他进行拘捕。然后盛某呢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将资金打入到一个他们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公证。
12: 这个电话让盛某心惊胆战，在通话中他不停申辩自己从未出过远门。可是不一会儿，一个自称是专案组的刘科长又打来电话，他告诉盛某，正是有人利用了他的身份证办了银行卡，涉及洗黑钱300多万，而他即将面临背黑锅坐牢的危险。为了还自己清白，盛某按照对方要求把自己的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码报给了刘科长。盛某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阵阵警笛的声音。
8: 诈骗这个团伙啊，它就像一个流水线，它是经过专业培训，经过一整套这个流水线作业，被害人就如个羊羔一样，一旦接通电话以后，就被这个嫌疑人啊就好比狼一样群情围住了，就很难脱身。
12: 紧接着，这个所谓的刘科长不仅告诉盛某一个公安内部的安全账户，还命令盛某如果想查明真相还自己清白，就必须在今天把钱打进所谓的安全账户以供调查，同时案子是国家机密，不能对任何人说。
9: 对方告诉我说我家的银行卡及身份被盗用，并要求我立即将账户上的存款转移到由国家提供的一个安全账户上，并给了我一个北京的账户。
11: 真是听得越来越复杂哈，从这个一个语音来电就涉及到了这个盛某一个本本分分的家庭主妇啊，涉嫌洗黑钱这么大的罪名。
13: 对
11: 啊，究竟发生了什么？
13: 盛某呢按照对方的要求把自己的账户上面的资金打入到对方提供的账号上面去。
12: 在刘科长的遥控指挥下，在2天之内，盛某悄悄地把家里几张银行卡上的所有钱都转到了安全账户上。
11: 那么这个盛某按照对方的要求一共打了多少钱，汇了几次款？
13: 盛某在2天的时间内按照对方的要求通过银行的柜台汇了3笔，一笔是100万，一笔是400万，最后一笔是130万。然后通过那个银行的自动转款机，第一次汇了是17000元，第二次呢是汇了6笔，每一笔是5000元。
11: 嗯，
13: 2天合计在一起给对方共打去了634.7万元。
12: 忙碌完之后，他赶紧给刘科长打电话确认，刘科长也安慰他，公安那边正在调查真相，并将会对事实进行公证，等公证结束会立马把这些钱转到他的卡里。听到这些，盛某在银行门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回到家等待着公安局的公证消息。
11: 那么最后公证的结果是什么呢？
13: 其实根本就没有公证这回事。 这是犯罪分子利用这种诈骗手段啊，诱骗被害人将资金打入到他们所提供的那个账号里面去。
11: 嗯，骗子所说这个公证金账户其实就是他们设的这个套，就是他们的账户。
13: 对。
11: 那么他是怎么知道自己被骗的呢？他和这个家人说了这个详细的经过之后，家人有什么反应？
13: 他和对方联系的时候呢，发现对方的电话打不通。
11: 嗯，
13: 然后他才意识到
11: 可能是
13: 上当受骗了，
11: 嗯，
13: 就把这个情况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了他的丈夫。
11: 嗯，丈夫好像也不在身边。
13: 对，丈夫他是在外面做生意。
11: 嗯，
13: 丈夫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呢，第一反应就是说你肯定是被骗了。
11: 嗯，
13: 当时也感到很气愤。
11: 嗯，
13: 两人呢就赶快到我们当地的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
9: 公安局接待我的警官当时就说我可能被骗了，现在后悔死了，这叫我怎么活啊。
14: 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后发现，盛某的汇款金额竟然高达634.7万元，并且该案的被害人远远不止盛某一个人，而诈骗电话的来源竟然是柬埔寨。
15: 接手以后我们初步就判断这是个组织很严密的犯罪集团所为，当时还没有很冷，可能是在境外，所以我们在境内做了很多的长期的这个大量的侦查工作，最终锁定的是通过部、省、市三家联合的工作，锁定了这个犯罪团伙的污点在设在柬埔寨的金边。
14: 该案不仅是安徽省近年来最大的一起电信诈骗案，并且公安部也将此案列入了督办案件的范畴。2013年8月8日，公安部派员率安徽警方工作组赴柬开展工作。9月3日，在柬埔寨警方的配合下，在金边市一栋地段偏僻的别墅内，将40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
15: 部里面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安徽和江苏警方组织了一个工作组，赶赴柬埔寨金边开展工作。在柬埔寨工作了1个多月，32天，我记得很清楚，8月11号，我们9月12号回来。工作了1个多月以后，通过我们自己的人力跟踪啊，反正各种手段都运尽了，包括动用了当地华人的私人关系，最终锁定了这个团伙的位置。我在柬埔寨警察局的配合下，成功的应该是把团伙在屋顶里的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11: 好，那我们看到接到盛某的报警之后，当地公安机关是高度的重视，还成立了这个414的专案组，而且是赴柬埔寨去抓获这些犯罪嫌疑人。那么想问，这40名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会大费周章的转到这个柬埔寨去实施犯罪呢？
13: 台湾籍主犯呢，在柬埔寨组织这个犯罪团伙，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逃避打击。
11: 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40名犯罪嫌疑人他们都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13: 经过我们的审理，确实发现了这40名被告人还有一定的特点。
11: 嗯，
13: 第一呢，就是这40名被告人中，有几对是夫妻关系，还有几对是情侣关系，甚至还有兄妹关系。
11: 嗯，
13: 第二个特点就是这40名被告人中，他们的犯罪年龄都普遍较轻。
11: 嗯，
13: 最年轻的当时案发的时候也只有20岁。
11: 嗯，
13: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在整个犯罪团伙中，女性的比例，占到一个比较高的。占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比例，
11: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哈。一般犯罪当中应该说是这个男性居多哈。
13: 哎，对，
11: 这个案子特殊，女性居多。
13: 对，
11: 嗯。
13: 第四呢，就是这40名被告人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11: 嗯。
13: 第五就是，这40名被告人在进入这个犯罪集团之前，基本上都没有犯罪前科。
14: 名列40名被告人之首的董彬彬，在被抓获以后，从她的供述中，我们了解到，原来在2011年，她就和男友李子楚来到柬埔寨，靠着卖小吃、卖烧烤打工赚钱。经过1年多的辛苦，两人有了一点积蓄。但是，在2013年3月，喜欢赌博的李子楚，在金边的娱乐城里一下子就输掉了全部积蓄。在赌场里，他遇见了40多岁的红哥，这位红哥出手大方，还愿意借钱给他。李子楚本想用借来的钱尽快扳本，却又全部输光。为还钱，他来到了红哥的公司。
11: 好，那么根据这样一个短片，我们看到这个一个犯罪嫌疑人叫做董彬彬，她是个女性哈。由于和自己的男友赌博欠钱，进入了这个诈骗团伙。那么片子当中提到的这个红哥又是个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人呢？
13: 红哥他是这

0: 一起集团犯罪里面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他负责租赁场地、招募成员、提供作案工具。他经常出没在柬埔寨的一些大小的赌场。这个案件中的大部分被告人就是通过在赌场和洪哥认识，进而被洪哥发展为团伙成员的。
1: 同样的骗局不停地发生，
0: 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众多，有338名。
1: 极低的作案成本，极高的犯罪收益。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2014年6月12日，安徽省和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这40名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构成诈骗罪，并立即将案件公诉到了法院。由于此案的特殊性，和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并迅速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然而，对于审理这起案件的法官来说，案件的复杂程度之大，这是他们之前没有想到的。
0: 这个案件在我们和县法院就是受理的，不管是被告人数还是被害人数啊，都是非常多的。在整个和县法院审理案件的这个历史中，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
1: 梁燕是这个案件的一审法官，在审理该案之前，他也从未处理过这么复杂的案件，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案卷，仅侦查卷就多达33卷，每一卷每一页他们都要仔细翻阅，从中找出足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为开庭审理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0: 由于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众多，有338名，分布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当时这个案件我们几个人组成合议庭以后呢，面对这个案件我们也比较感到有压力。然后呢，院里面领导呢也特别抽调了几名书记员配合我们，然后一个个的给被害人就是拨打电话，就是核实被害人被诈骗的那个情况，一个是包括就是诈骗就是他们的被害人的身份信息。
1: 2014年9月23日，和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
0: 因为这个案件是跨国实施的诈骗犯罪，横跨2个国家，在取证上面是确实是比较困难，好多证据因为它是在柬埔寨发生的犯罪地点是在那个犯罪团伙的那个地点是在柬埔寨。当时我们这边专案组过去以后呢，在那边取证上面确实遇到了一定的困难。第二个就是那个证据认定方面，因为被告人比较多被害人也比较多，这样呢一笔笔的核实就是梳理，确实也花了我们很多的精力。然后第三呢就是追回赃款想退赔这一块也是比较难的，因为犯罪数额就这么大，让被告人全额退赔确实也是比较困难。
1: 由于这起案件在当地有着很大影响力，当天前来旁听的人员坐满了旁听席，坐在审判席上，法官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2: 庭审当中，这个被告就有40名，而且是各方关注度非常之高。那么在庭审当中，您看到这么多的各方关注和这么多的犯罪嫌疑人，当时您的心理是什么样的？
0: 由于这个案件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当时开庭的时候呢，底下的旁听席是座无虚席，当时我自己也感觉压力很大，加上院里领导对这个案件也很关心，在开庭前就组织了我们公检法机关，多次协调，为了保障庭审的顺利进行，全院基本上都动员起来，参与到这个案件的审理。我们合议庭为了保证庭审的顺利进行，在开庭前就组织了4次庭前会议，对控辩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材料进行了核实和梳理，并且对非法证据进行了排除。开庭的时候呢，由于被告人众多，达到40名，仅仅核实40名被告人的身份，就用去了法庭2个小时的时间。
1: 40名被告人，338名被害人，一场持续2天的公开审理，庭审现场争论激烈，诈骗金额高达3000多万，跨国诈骗又该如何防范？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在庭审中，所有辩护人却认为，他们的被告人是在护照、身份证等被扣押的情况下，被迫参与犯罪活动的，应当认定为胁从犯。
2: 那么在庭审当中，这个被告的辩护人认为这些被告是属于胁从犯，
0: 对，
2: 法院怎么认定？

0: 司其实就是进行诈骗活动的。
1: 嗯，
0: 但是他们
1: 涉入太深，也没办法脱身了。
0: 对，他们难以抵抗高收入的这个诱惑，积极地参与到了诈骗活动中。虽然团伙的主犯对他们订立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但是这对于这四十名被告人来说，他们仍然可以通过电话与外界取得联系。也就是说，这四十名被告人的主观意志并没有被主犯给完全的控制。
2: 经过和县人民法院历时两天的公开审理，2014年12月3日，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对这起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董彬彬等四十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08个月至10年不等。自2013年3月10日起，该团伙先后诈骗了江苏、安徽、吉林等各地被害人338人，经核实的�诈骗数额共计3000余万。王月仙等18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经审理查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定性准确，量刑适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这个案件这个一审判决以后，案件的多名被告人提出了上诉，上诉的主要理由认为，他们实施的犯罪情节比较轻。认为一审量刑过重，那么二审经过开庭审理认为，这个一审的裁判无论是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贯彻我们国家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结合案件本身的社会危害特点，对各被告人的定性、定罪、量刑这个处罚都是适当的。同时我们对其中参与犯罪时间长、获利多、这个危害大的几名被告人，依法予以这个以从严惩处。
1: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也碰到类似这样的诈骗，其实我们也有一定的这样的防骗的办法。但是，为什么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盛某还是被骗了那么多钱？
0: 因为在整个的通话过程中，盛某听到对方电话里面传来的警笛声、呼啸声，正是因为这些嘈杂的声音啊，使得盛某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公安机关。其实这些呢，都是犯罪分子在诈骗前事先就设置好的，他们用报警声设置为手机的铃声，然后呢，就是营造出公安机关正在办案的这种氛围，通过这种形式呢，让被害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好像公安机关在办案一样，尤其是那里面还有互相穿帮对话的什么报告首长啊之类的声音，所以呢，就让这个盛某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公安机关。
1: 那么这样一个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与一般的这个普通的案件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
0: 这起犯罪中的被告人呢，他们冒充公检法机关的办案人员，利用普通群众对国家机关办案程序的不了解，谎称他们涉嫌犯罪，威逼恫吓这些受害群众，诱骗他们将存款转入到他们所谓的那个安全账户。这种不见面不接触的新型的诈骗手法具有更大的欺骗性、隐蔽性和危害性。
2: 案件结束以后，作为被害人之一的许先生在给办案人员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是镇江市一家企业的退休员工，现年79岁，于2013年8月4日被骗4.5万元。因本人早年入党，多次接受党的理论和保密教育，故决定配合审查。
1: 片子当中我们看到，居然被骗的还有年近80的老人，这位许先生他居然还认为是在配合中央做调查。那么您看到这样的案子，现在再来回顾，有什么样的启示给我们？
0: 在这起跨国犯罪中，被害人的年龄层次不等，其中以老人和年轻的妇女居多。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大家对公检法机关的信任，一步一步的诱骗这些被害人。
1: 假如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老百姓突然接到了这样一个类似的电话，我们无法判别到底是真是假的时候，老百姓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他第一步应该首先做什么？
0: 如果老百姓接到了就是让他给对方汇款的这种电话呢，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性，最好是到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核实一下对方的情况。因为公检法机关之间的电话

0: 一个是不可能直接转接，第二个呢就是公检法机关也不可能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来调查取证，第三呢根本就没有安全账户这么一种概念，其实说白了，安全账户就是陷阱，
1: 就是骗子的账户，
0: 对，就是对，就是骗子提供的账户，然后呢就是一步一步的诱使被害人把家里面的存款转移到就是他们提供的这个安全账号。
1: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件，我们请到了厦门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李兰英，我们来听一听李教授他的点评。
2: 在诈骗罪的规定当中专门规定一款，就是说如果是冒充国家工作人员那么实施诈骗的，那么应该从重处罚，因为他破坏的这种法益或者说客体啊，应该是双重的啊，既影响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这样一种威望和他们的威信力，同时呢也对受害人就是说进行了财产的侵犯，所以应该加大力度，刑法也是这么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他要把他们自己做事的程序，正常的程序应该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这也是普法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另一方面，我们的老百姓呢也要增强这个方面的意识和这个学习啊，那么了解一些个常识，那么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法治当中，法治进程当中必须要做的一个环节，就是知道法律是怎样运行，知道程序是怎样进行。
1: 可以说正是这些诈骗犯冒充国家公检法机关，才欺骗了这些善良的老百姓们，也给我们的公检法机关抹了黑。可以说我们国家对于这样的类似的诈骗的案件呢，一定是零容忍，坚决的予以大力的打击。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的打扮自己，吊带、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梯形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5: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4: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5: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4: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 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5: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4: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5: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签了协议，交了定金，买卖不成，告上法庭。
13: 到底是被告不想卖了，还是原告不想买了？双方呢是各执一词的。
12: 到底是谁的责任？定金又该何去何从？
14: 不管你走哪条路，你要买，你不买你就是违约。
15: 他因为当时贷款他不去偿还，我没有办法办。
12: 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法治天下依然要关注在房屋交易当中会出现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在买房的时候啊，双方为了表达意愿，都会事先呢约定，哎，先交一点定金，这房子呢咱就定下来了。可是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最后啊房屋没有成功的完成交易，那么事先交的这个定金是能退还是不能退呢？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我们来看看真实的案例。
12: 买房可以说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需要谨慎的考虑。2014年4月，李女士跟丈夫冯先生在看了一个又一个房源之后，选定了王女士的一套房子。
15: 当时买的时候是因为我媳妇儿已经怀孕，已经4个多月了，然后这个时间去那儿看房，我们俩准备买新房，然后在那边结婚用。后来看到王雅琪这套房子，因为她带一个一层小院，我们俩呢就比较喜欢。
12: 于是 在中介公司的居间下，买卖双方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定金协议，约定在签署协议后十个工作日内签署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同时，李女士一方支付给房主王女士购房定金10万元。然而在规定的期限内，双方并没有完成这笔交易。随后，李女士将王女士起诉到了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东小口法庭，请求根据定金罚则判令王女士双倍返还定金20万元。
16: 您看，协议也签了，定金也交了，但是最后呢，这房子就是没买成。您说作为当事人，这心里该多别扭啊。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邵明法官请到了法治天下的现场，我们听听邵法官是怎么说的。有请邵明法官。你好，邵明法官。
0: 哎，你好
16: 啊，欢迎再次做客法治天下啊。现在这个房子的事儿啊，老百姓是特别关心啊，尤其是在房屋交易的过程当中，这事先交了定金，但是最后呢却没买成房子，对当事人来说心里是特别的别扭。我听说在咱们这个法律当中啊，有一个所谓的叫做定金罚则的一种条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定金罚则呢，这个通俗一点讲，是说如果说我交付定金的一方违约了，没有按照双方的约定来履行这个约定的内容，那么呢，我这个定金就没有办法要回去了。但是呢，如果你收受定金的一方，你呢没有按照咱们双方的约定来履行这个行为的话，那呢你不但要返还我给你的这个定金，你还需要再另外支付我这个相同金额的定金，
16: 就是双倍赔偿。
0: 对。
12: 李女士与王女士签订的买卖定金协议书中有这样的规定，如果是买方违约，定金是不予退还的，如果是卖方违约，需要双倍返还定金。而李女士一方现在主张对方双倍返还定金，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完成交易是王女士的责任，
15: 因为她个人没有办法去办这个房屋解押，导致的不能过户，并不是我们不满，而且我们已经有时间约定，她自己去履行那是她违约。
16: 那李女士这边呢，她主张要求这个卖房的一方啊要双倍返还定金，是因为她觉得呢这王女士后来是自己不想卖房子了。那么事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0: 到底是被告不想卖了，还是原告不想买了？双方呢是各执一词的。按照这个买方，也就是原告他自己的主张呢，他说你看我都交给你10万块钱定金了，我肯定是诚心要买这个房子。被告呢说你看我都收了你10万块钱了，你说现在这个房价它也不是说往上翻番的涨，它也有可能还会降呢，你说我怎么能不卖给你呢？包括在厅上这个被告也说你现在想买我还卖给你，你说怎么约定咱们就怎么来，你说怎么签合同都行。
16: 所以看起来双方这个买卖的意愿都是很强烈的，可为什么这套房子啊它就是成交不了呢？
12: 签了定金协议之后，李女士一方已经开始准备乔迁新居，突然有一天他们接到一个令人错愕的通知。
15: 后来他是跑到链家中介，然后把我叫过去说要求我把这个首付款50%以上打到他的个人账户上，然后不走链家的正规交易流程。
12: 李女士一方说，关于支付方式的问题，双方之前在中介公司的协调下已经达成一致，王女士的突然变卦让他们始料不及。
16: 所以原被告双方呢在之前这个达成约定啊，但之后呢没有完成房屋交易的情况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支付方式上出现了一些分歧。那关于当时这个支付方式，就怎么付这笔房款，双方是怎么约定？
0: 据他们双方在厅上所说啊，就是在签定金合同的时候我们就说好了，这个剩余的这个房款呢应该有一个首付，然后呢还有一个贷款。这个首付呢你作为买方你应该直接给我卖方。这个买方呢他说不是，当时呢中介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呢这一大笔钱如果说我直接付给买方，直接付给卖方了的话，有可能卖方你要卷款跑了，我找谁去啊？
16: 所以是有风险的，
0: 有风险，
16: 不能直接给你。
0: 对，所以中介呢就给他们有一个提示啊，说呢你这笔首付款100多万的首付款你可以做一个资金监管。他的资金监管呢就是说双方把这笔钱都搁在
13: 银行里，
16: 搁在第三方那儿啊。
13: 对，搁在第三方上，然后呢，只有在买方卖方一块儿去签名，这笔钱才能取出来。
16: 嗯，被告怎么说
13: 啊？被告说呢，说我压根不知道啊，说你没有跟我说，说首付款还需要再搁在别处，我卖房我肯定是要先拿到房款，而且更何况呢，我这个房子还有一个特殊，就是说呢，我在卖给你的时候，其实我这个房子呢是还有一部分银行贷款，
16: 等于这房子还不是自己的，是抵押在银行的。
13: 对，名字是自己的，只能把这个钱欠银行的钱还上之后，才取得这个完全的所有权，我才能给你过户。
12: 据了解，王女士的这套房产当时仍然欠着银行的160多万元贷款，她必须先把自己的贷款还了才能完成过户。关于这一点，买卖双方都是知情的。
14: 这个贷款可不是办结了，说咱们签好协议我有贷款了，不是这个意思吧？你当时交贷款交钱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考虑好了他有贷款我不交，你为什么不考虑好了，对不对？我是什么都亮在你门口了，我让你告诉你我这有贷款。
15: 丁金奇签署之后呢，当时是这么个情况，王雅琴这个房他当时是有贷款，然后王雅琴承诺自己将贷款还清之后再给我们过户，然后当时我并没有完全相信他，我说十天给你签订十天时间咱们去过户，如果十天之内你不跟我过户的话就算你违约，因为他自己需要处理一个还款的事宜，他自己说没问题，十天时间没问题，他自己能做到。
12: 李女士一方认为王女士能够自己解决偿还贷款的问题，但王女士表示她一直在等着李女士的首付款去还贷款，如果这笔钱没打到自己的账户上，她对于另外筹钱去还贷款也有一定的困难。
14: 后来之后呢，中介告诉她你85万不要给，就是你前期费用不要给，我说为什么不给，我就追着问她，我说为什么不给，说要搁他们公共账户上去，我说为什么搁公共账户，你搁公共账户我还不上啊，我哪有钱呀、啊、我没有钱，我有钱我还卖房子干嘛，因为我要是别人的钱去还这贷款，还贷款呢，贷款的借钱的这方呢不愿意借我，原因是因为我把本卖给人家了，他抓不着这本了，所以他不愿意借我。
16: 原来呢，这个李女士说我这个支付方式啊必须得按照中介说的，我得先给银行是吧，银行帮我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托管资金的一个监管。那这个王女士说你这钱要不给我，我这房子贷款没还完呢，我怎么去银行解冻然后再把这个房子卖给你呢？所以您看这中间这矛盾就很多了是吧，当时这个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13: 当时呢我们把这个中介方也作为第三人追加到这案子中间来了，
16: 我们也想参与了，等于
13: 对，我们也想听一下中介关于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啊？按照这个中介公司他自己的说法呢，就是资金监管是他们做居间服务惯用的一种方法，这样的话双方呢都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也是迫使双方呢能更加的守诚信。中介说了，说我们通常都是资金监管。被告说：“我压根儿你也没告诉我呀。”
17: 被告，签定金合同的时候，中介告诉你应该怎么出首付款吗？
14: 没有说，
17: 没说。你问了吗？这首付款应该怎么出？
14: 我觉得首付款我没有问他呀，但是我感觉首付款应该先给我。后来之后他才跟我说的那个，你得先接资金监管。
18: 当时在协商阶段的时候，我们已经向被告详细解释了可能签入主合同条款里面关于资金监管以及他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这笔钱，做了详细的解释。
14: 后来我才听说什么叫资金监管，他非要把钱拿走，这中介，原来我不知道什么叫资金监管的问题，我不懂这个。因为你买房了，我认为你买东西你就得交钱，你不交钱你怎么买？我又贷着款呢，我贷这么多款我怎么还得上？你不出钱我怎么能还得上？说好了的你出多少钱我出多少，剩下我出。
12: 王女士说一开始她并不理解资金监管的具体做法，但当她真正明白了之后，她认为这是一种对她非常不方便的形式。而李女士一方虽然理解王女士的难处，但是如果没有资金监管的形式将那么一大笔钱打到房主个人的账户，他们也有所顾虑。
15: 如果没有链家在中间作为担保的话，直接打给王亚琴我是不同意的，因为对于我来讲他没有信誉担保， 在这种情况下呢，马雅琴十天之内并没有去偿还他自己的贷款，然后就没有，就导致这个房屋无法过户。但是因为当时我媳妇儿肚子已经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等她，所以就我们最后是放弃了购买这套房子，然后选择去别的房屋去。
12: 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完成房屋的交易，李女士一方决定不再等待，于是重新选择了另外的房子。但王女士认为李女士不买她的房子另有原因。
14: 她交了定金之后呢，一个礼拜，好像一个礼拜的房价从中被下降。
12: 房价下跌是否影响双方的交易？被告的贷款能否偿还？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继续播出。
16: 所以被告说呢，是因为这个房子在下跌了，所以原告李女士呢，她就不想买这个房子了。关于这点，当时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13: 当然这是被告的一个抗辩的说法啊。他认为呢，说你看我现在还想卖给你房子，但是因为呢，当时房价已经下跌了，咱俩签了定金合同之后，这个房价嗖嗖的一降，它可不是几万块钱，它可能几十万的就往下掉价。然后呢，我想跟你签合同，我还想卖给你房子，但是呢，这个原告呢就说那不行。为什么呢？说咱俩签定金协议的时候写得很明确，就是签定金和协议签订完十日之内，咱俩要去签这个买卖合同。现在已经超过十天了，我认为咱俩你看看，在这付款方式上都协商不好，后续的还涉及到过户啊、交房啊，我觉得我们已经缺乏了这个彼此的信任，我不愿意再买你这个房子了。
15: 这个房价下不下跌跟我们的合同签订没有关系，我购买能力没有一丁点都没有质疑的，我可以随时购买他那套房，但是他因为当时贷款他不去偿还，我没有办法买。后期我拒绝再去买他这个房，是因为我们两个已经闹到法庭上了，我对他的诚信都已经质疑到法庭上了，我就没有办法再去买他的房了。
14: 好像是那个中介跟我说的，直接就当着我们俩面说，你不买了你违约，你不卖了你违约，你们俩谁就是违约的条款就是这么条款，你要不买你违约，你钱别要了啊，你要不买你给人二十万，当时就这么说出来的。我就觉得严格按照这个办，哎，不管你走哪条路，我要卖你；不管你走哪条路，你要买；你不买，你就是违约。
12: 王女士坚持认为，没有完成房屋交易，自己是没有责任的，因为她自始至终都想把房子卖给李女士一方，而李女士作为原告没有出庭，更让她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14: 她不出面的原因，我认为她本身来讲自己自惭自愧。他有惭愧，我是这么认为的。他的惭愧，他代表不了他自己，他就出不了面。是做贼心虚的道理很简单，是不是？哎，就这么个意思，他肯定是这个意思。要不然的话，你可以出面跟我说呀。你怎么不出面呢？
16: 好，我们看到刚才短片里面也讲了，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李女士作为原告并没有出庭，而是派了一位代理人律师。所以王女士呢，关于这点好像也提出了意见吧。
13: 对，他当事人呢，他不是太了解啊。其实呢，作为一个自然人，我也可以委托懂法律的人去替我出庭，这就是委托代理人。这起案子呢是原告呢本人没有到庭，他呢是委托了一位律师，同时呢也委托了他的配偶，
16: 就是他先生，
13: 他先生、
16: 到现场。那一方说呢，这个我想卖，一方说我想买，但是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双方后来有没有主动的找对方说我要签这个合同？
13: 这个双方的说法是不一致的。这个原告说呢，说我一直主动的在找你签合同。被告说呢，说你压根儿没找过我呀，你们一直没告诉我资金监管这种方式，但是我知道了之后，我考虑了考虑也行吧，我同意卖给你。但是呢，我去找中介了，我去找你了，都你们谁也没理我，我签不了这个合同。
12: 据了解，一开始为了解决王女士房子贷款的问题，李女士一方还曾经帮忙出过主意。
15: 这链家呢，有因为他有一个资金垫付服务，所以我跟链家协商，看能不能就是帮助他把这个钱还了之后再去跟我过户。链家当时也同意了，
14: 他也同意了，中介也同意了，这样找了一大圈没找着，不理我了，也不理我了，也不搭理我了，这一下就是快半个月多月了，这一下就这么折腾半个多月。
12: 然而，中介方给出的解释是， 这件事他们曾经向公司申请过，但最后没有得到批准。于是绕了一圈之后，王女士还是得自行想办法还贷款，而这也就错过了她跟李女士约定的签合同的时间。
18: 那得到的肯定答复是不可以的，那按照原来商定的条件，我们的首付款就应该进行监管，业主就应该独立去结算，是这样。
13: 那人家中介是不是也告诉你这首付款是给你，但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呀？
19: 他说来的，他说的是得有个时间。我说既然有个时间呢，那你就去问下做，你的时间不能跟他手里拿着，我看不见你们做这个，我没看见你做资金监管的这个流程。
13: 那是不是得先签了合同才能去做？
19: 对呀。你签的合同不签，往下怎么做？
12: 按照正常的程序，双方要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才能办理资金监管的手续。然而，要签房屋买卖合同，李女士一方认为，王女士必须得先把银行的贷款还了，才能办理过户。虽然双方当时都有意要做成这笔买卖，但关键的偿还贷款的问题没能解决，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局面。买卖不成，到底由谁负责？定金又该何去何从？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继续播出。
16: 好，所以说来说去呢，双方都觉得关于不能成交这件事情呢，这个自己不应该负责任，是对方的责任。那么关于责任的认定，最后您作为法官是怎么考虑的呢？
13: 这个合同呢，它呢是需要基于双方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但一方来表示肯定这个合同没有办法成立的。到这个案子这个审理到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呢肯定要找这个责任到底是出在哪一方。我们这个经过双方的举证质证，经过双方的这个法庭的辩论，我们法庭呢现在呢就认为他们双方在签合同，这个签买卖合同的时候，双方是都有责任的。为什么呢？定金合同签完之后，定金呢只是对于房款和房子的坐落有一个就是大致的一个意向啊，但是呢具体到我首付款需要付多少，我的这个贷款需要付多少，包括后续的房屋的交付问题、过户问题，这都需要你们双方去坐下来商量这个事情。
12: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女士和王女士在定金协议签订10天后都没有证据证明自己主动去找对方协商买卖合同的具体内容，所以对于这笔交易最后没有做成，买卖双方都有责任。
16: 好，关于双方因为买卖房屋产生的纠纷啊，这一起案件最后邵法官他们是怎么宣判的呢？邵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3: 经过听审呢，我们综合双方的证据呢，认为呢原告所主张的说被告违约不主动给他签合同呢是没有证据来证明的所以他要求的双倍返还定金我们是不支持的。但是呢同时呢，被告他所抗辩的说原告因为房价下降了不买这个房子了，他也没有证据来证明，所以呢他要求呢说这定金不退，我们也不支持他的这个抗辩，也不采信他这种说法，所以呢我们就判令呢你原告交给被告的这10万块钱定金应该拿回来，但是呢不应该双倍返还。
12: 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原被告双方都表示不能接受。
15: 对于一审判决我是不服的，原因很简单，当时不能购买是因为他贷款不去偿还，并不是我的购买，如果他把贷款偿还了我自然就去购买。
14: 他那半责任他负什么呀？让他负一点责任，他也有一半责任，他负一点，他负什么责任了？我要是错误的话，你就应该让他赔20，让我赔20万，不能赔10万。如果说那个定金全都能拿回去，那么还谁要定金干嘛？咱们就做呗，那社会上不就都乱了？
12: 原被告双方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所以两人又都上诉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 法庭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并没有就款项交付方式做出明确约定，那么现有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双方曾经做出过约定，所以上述方买卖合同没有正式签订，本案呢不适用定金法则，卖方应当将定金原额返还买方。
12: 2015年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后驳回了双方的上诉， 维持了一审判决。
16: 前面我们也说到啊，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是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东桥口法庭来进行审理的。邵法官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东桥口法庭的情况？
13: 东桥口法庭呢，是昌平区法院为了便民，为了便于这个老百姓诉讼呢，设置的一个派出法庭。一些当事人都是上班族，有可能我周一到周五都需要上班，我来这个打官司的话可能都需要请假。然后针对于辖区的这些特点呢，我们就安排，你比如说可以周六日，我们安排假日法庭，也可以呢，你像晚上，你可能我7点以后8点我才能有时间，那么呢我们也便于他来参加诉讼呢，我们也有夜间法庭。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涉及到辖区居民的像家庭关系啊，像这个邻里纠纷呀，我们呢也开展巡回审判。通过这些方式呢，更好的为辖区群众服务。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5: 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4: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5: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4: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5: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4: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 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5: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专业的讲堂，
5: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4: 实用的讲堂，
6: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4: 贴心的讲堂，
7: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4: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请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张天佐司长继续为大家介绍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相关内容。张司长您好。
9: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就乡村治理问题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8: 在以前的节目里啊，张司长介绍了乡村治理的历史演变，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关于乡村治理的有关部署以及乡村治理的重点任务。张司长，关于农村的天价彩礼、婚丧嫁娶这些事情的大操大办，这些不良风气应该如何去治理呢？
9: 实际上呢，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在一些地方有蔓延之势，那么人人都厌恶，人人又无法摆脱，成了广大老百姓心中的一个揪心事、烦心事、操心事，大家都不愿意加入到这个行列，但是人人又无法摆脱，形成了恶性循环，而且这种事情越演越烈，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家家都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那么这件事政府该不该管，怎么去管理呢？是强制的办法还是引导的办法？各地这些年呢也做了不少的探索，那么有的地方政府为此出台了一些强制性的政策，你比如有的地方出台了红白喜事操办的标准，作为正式的文件，政府发布文件来制定这个标准，强制执行，但是呢引起了不少的这种议论，也没有取得特别好的效果。我这个地方给大家举的例子呢，就是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他在治理这件事的问题上的一套做法。他的做法核心是这么几个要点：党组织的领导依托村民自治组织治自己的力量，然后村民组织采取一定的约束性的措施，比如说通过村规民约来制定一些标准，制定一些措施来推行。当然在实施的过程中，党员干部要带头，那么同时呢进行一些必要的监督和制约，最后推进农村风气的改善。
8: 张司长， 您说的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具体啊是如何来治理的呢？
9: 主要是六抓，就是采取了六项措施，他们归纳出六抓同构的治理机制。第一个抓就是抓组织领导，让民分治理有人管，通过组织领导的加强，让民分治理有人管。实际它的核心就是在区、乡、村三级建立领导小组，由各级的书记来任组长，进行这个方面的专项治理。这是第一抓，建立起组织领导这种机制。第二个抓就是抓村民自治，让红白喜事有标准，通过村民自治的这种形式来制定红白喜事的操办标准。那么谁去制定呢？每个村成立一个村民事务理事会，这是一个村级的社会组织，成立一个村民事务理事会，把一些有威望的乡贤还有各方面的人士，然后吸纳到村民事务理事会，然后通过村民理事会协商来制定红白喜事的标准。那么为了是我们肥乡区各个地方的这个红白喜事的标准有一个参照，不要这个村高那个村低，是吧？有一个参照，肥乡区呢从区这一级制定了一个参照标准，作为每一个村去制定标准的一个参照。你比如说它这个参照标准呢，大致有这么七个方面。对于农村的婚礼，应该由村民事务理事会来承办，那么一天应该把它办清。同时呢，在农村啊，不得搭建一些彩棚这种形式，这是一个标准。第二个呢，结婚的时候应该抵制彩礼，不能巧立名目的去索要礼金，迎亲的车辆不能超过六辆，餐饮呢以大锅菜为主，包括每一盒烟都制定了不得超过10元的标准。那么女方送亲的人数不能超过12桌，同时提倡女性结婚或者举办集体婚礼等。那么这是区里头制定的一个参照标准。第三个方面呢，号召婚庆期间不燃放烟花爆竹。第四呢，在办理丧事的时候不能超过3天，禁止在大街小巷公共场所去占道办理。同时呢，丧事不能燃放烟花爆竹，不能请戏班呀、歌舞，不摆酒席，那么用的这个烟呢不超过每一盒8块钱。同时第六个方面，禁止在灵前使用纸人啊、纸马等丧葬用品。那么第七个方面，凡不按上述规定执行的，村民理事会可以不予承办。就是为了是各村的红白喜事操办有一个参照的标准，那么区里头呢制定了一个参照标准供各个村来参照。但有的村呢可以稍微有些变通，这样呢保证全区在这项工作的治理过程中有一个基本的尺度和标准，不至于呢每个村之间的这个差别太大。
8: 也就是通过村民自治的方式来建立红白喜事的标准，大家共同遵守。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措施吗？
9: 第三个方面，抓宣传教育，让群众心中有导向。也就是从肥乡区来看，建立了区乡村的微信矩阵群，组织开展了一些宣誓活动，这个万人签名等活动，在全区范围内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推进一分一熟的社会氛围，通过当地的媒体进行广泛的宣传和引导。那么第四个方面，抓公益服务，让婚事兴办有了平台。也就是说搭建一些免费的婚姻介绍平台，建立一些义务的红娘队来进行红娘的服务，定期的举办一些集体婚礼，当然也打击一些农村的这种媒婆，高价的媒婆。所以通过这种公益活动的跟进，哎，让原来的一些媒婆呀什么没有市场，所以我们抓公益服务，搭建一些公共的平台。那么第五个方面，抓政策引导，让破旧立新有动力。实际上呢，就是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当然也同时制定了一系列的约束性的措施来推动破旧立新。你比如说以肥乡区为例，那么在肥乡区自己的这个政策范围内制定了六个方面的优惠政策。
8: 张司长，婚事新办在肥乡区可以享受到哪些优惠政策呢？
9: 比如说第一个方面，女方的父母在本乡镇的卫生院每年可以免费的进行一次体检。第二个方面，孕前孕期免费的进行健康指导，住院的时候一免四检。那么第三个方面，子女就读幼儿园每年政府免收一个月的保育费，由政府来补贴。同时呢，第四个方面，降低你相关这个新式新办家庭的创业贷款的担保门槛，创业担保的贷款提高到10万元，并且呢开辟专门的窗口和直通车来进行贷款。同时在金融机构办理业务的时候，专设窗口进行优先办理。那么到区里头的行政审批局或者政务大厅，也就是政务大厅去办理事务的时候，一切审批和服务事项都可以享受代办服务。所以你看，在一个区的这个范围内，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当然大家看这个政策的这个优惠的幅度并不大，但是它是一个正能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导向。这个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可以在老百姓中间口口相传，把这个政策加以护晓。当然除了优惠政策以外，也制定了5个方面的约束性政策。第一个方面就是全面的抵制彩礼，如果女方违背男方的意愿强行的索要彩礼，可以主动的向村民事务理事会来报告。对于索要彩礼的村民，日后家中的一切事项啊，村民理事会都不予操办。那么第二个，对于索要高价彩礼的低保户，如果你是低保户索要了彩礼，那么村委会要组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对你的低保户的资格进行重新的评议。那么如果你索要了彩礼，你的彩礼最后折算下来你已经超过了低保户的标准，那么按照程序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审议，取消你的低保户的资格。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如果你是贫困户索要了高价彩礼的，当然你索要了彩礼你就不再那么贫困了，所以就不再享受贫困户的有关的政府奖补政策。当然对于索要彩礼的这些家庭不能评为星级文明户，对于一些索要高价彩礼的家庭，那么当地的电视台呀微信群呀对其进行公开曝光，营造一种曝光的这种氛围。
8: 这是肥乡区在婚事新办方面的一些政策优惠和制约机制。实际上呢，这样一些简单易行的政策和制约措施的推行，对治理农村大操大办这种不良风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那还有哪些措施呢？我们请张司长继续来介绍一下。
9: 那么第六个方面就是抓常态的巡查，让违规操办者有震慑。也就是前面我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肥乡区呢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微信群，通过广播电视啊这种地方的媒体，对一些新事新办的进行大力的宣传。那么对于一些违反规定的进行曝光，同时呢抓常态化的巡查。对于我们的党员干部，如果违反当地的一些规定，那么你是党员的，那么党纪要得到相应的处理，你是干部的，那么政纪要进行追究。那么在农村啊，只要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党员能够带头，我们的老百姓就能慢慢的跟着，最后形成蔚然成风的一种新的风尚。所以呢，抓我们的干部，抓我们的党员。那么肥乡区啊，通过这么六抓同构的治理机制，从成效来看非常明显。原来红白喜事盲目攀比大操大办和天价彩礼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从他们当地的统计来看，村民的红白喜事操办的支出大幅度下降，平均办理一个红事支出大概在2到3万，比原来降幅高达70%到80%多。那么办理一个白事支出不到5000元，不到原来的1/6。那么当地的集体婚礼啊、旅行结婚等婚事新办和商事简办已经逐步成为当地的一个新的习俗，大家逐步的就适应了。这就把人人从这个烦心事揪心事中啊摆脱出来。
8: 张司长，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针对农村小官聚贪或者是苍蝇式腐败的问题，这应该如何治理呢？
9: 那么我这里介绍一个浙江宁海县的案例。 宁海县是浙江宁波区的一个县，那么实际上它是选取了老百姓最关心最痛恨的这个村级权力任性或者小微权力这个腐败的这个问题作为切入点，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和构筑反腐倡廉的一个防线这么一种要求来进行推进。它的主要的方法就是从理清小微权力清单入手，同时呢规范权力运行的过程，目的就是减少基层干部的寻租空间，探索标本兼治治理微腐败的有效方法。
8: 张司长，浙江省宁海县在治理微腐败方面有着哪些经验做法呢？
9: 他们主要是通过六个方面，第一个是理清权力的边界，梳理村级小微权力清单。那么宁海县呢，把农村的各项权力事项和服务事项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梳理出19项公共的权力事项，梳理出17项便民服务的事项，总共加起来36项。这是第一步，要把它梳理出来，理清权力的边界。第二步，明细权限，规范村级小微权力的运行。对梳理出的36项啊权力和事务清单，每一项都编制权力行使的流程图，通过流程图来明确村级权力事项的名称、具体实施的责任主体、权力事项的来源依据，特别是权力运行的操作流程，还有执行过程中的公开公示，以及违反这个过程相应的责任追究。就是我们光有事项不行，这一个事项清理出来了以后，对于36个事项、36条，每一项要编制出这个权力或者这个事项运行和运行的流程图。所以他把这36项的权力啊编出了45张流程图，每一项事情有一张图。那么对于一个物资的采购或者服务事项的采购，那么要按照这么一个流程图依次来运行，保证呢过程规范，也保证过程呢公开透明，这样呢就减少了中间的由于不透明不公开可能会带来的微腐败或者是办事效率不高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明细权限以后，然后通过编制流程图来规范村级小微权力的运行过程。第三个方面，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责任传导的工作机制。也就是说这项工作从权限要推广，那么在组织领导方面，在顶层设计方面要进行一个系统的谋划和设计。那么当地建立了以县委书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来推进小微权力36条的这种实施，同时呢制定了县委36条的目标考核管理办法，对于各个村各个乡镇那么执行是不是到位是不是规范进行目标考核。那么同时县纪委将36条的落实情况作为年度廉政检查和主体责任报告的必须内容，你必须要报告。那么组织部门把36条纳入到基层党组织书记的述职评议内容中进行对照检查。那么县级有关部门和各乡村主要负责完善有关的政策文件和日常的工作的监督。所以从县委开始，从县委书记然后到各个相关的部门都把36条的执行

0: 来讲解三十六条，来宣传三十六条，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第五个方面，奖惩并举，健全三级联动监督体系。那么在党委政府层面，主要是建立监督机制，那么配套了一些报酬激励、歇职教育，就如果你执行不到位的一些村、一些干部，那么是可以实行这个歇职教育，停职啊，进行教育。村干部违反规定，有具体的行为要进行责任追究，而且制定了责任追究的一些标准，既有奖励的标准和措施，也有惩处这个追究责任的一些措施，这就是奖惩并举。那么在村委会这个层面，村务监督委员会加强监督，那么实行村务监督明白卡制度，然后对账单，那么对村里头运行的过程进行实时的监督。那么在群众层面，通过议事会、通过阳光财务工程、阳光村务网这些平台和网站，能够实时的进行财务和村务的公开，群众能够及时的监督，能够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是第五个方面，采取奖惩并举的办法来推进这项工作到位，同时实施了激励和约束的制度。那么第六个方面，就是不断的进行改革升级，而且不断的完善和配套一些保障性的制度。为了推进三十六条的执行，那么县里头呢还制定了配套性的制度三十多项。你比如说保障村级组织正常工作秩序的实施意见，比如说宁海县制定了对于不称职的村社干部采取歇业教育的办法，就是你不能正确的执行三十六条，而且还是封闭运行或者是不公开，这样呢有些村干部要追究他的责任，进行歇职教育。同时呢制定了宁海县村民代表退出的实施细则等等吧，制定了三十多项专门的配套制度，来保障宁海县村级小微权利清单三十六条这么一个改革措施的落地落实。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的落实啊和工作的推进，实际从宁海县来看啊，实现了三个转变。一个是原来由为民做主变成了由民做主，推进了我们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就原来大量的事情都是我们的乡村干部为老百姓做主，现在呢都是农民自己做主，然后监督着基层的干部来履行权利，开展服务，所以推进了民主政治建设。由原来的经验治理变成了依法治理，完善了基层的治理体制，由原来的群众跑腿变为了干部跑腿，增强了干部的种植意识、服务意识。
1: 张司长刚才以浙江省宁海县为例，介绍了在治理微腐败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张司长，下面请您再来介绍一下农村的矛盾纠纷应该如何去化解。
0: 我们这里介绍呢，主要是浙江象山县的村民说事制度。实际象山县的村民说事啊，它的核心就是搭建了一个村民说事的沟通平台，在说的问题上做出文章。那么它的核心是四个字，通过说能够让村民充分地表达诉求，能够消除误会，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共识。第二个字就是议，通过议，通过商议，能够集思广益，凝聚大家的智慧，推进我们农村的共同发展。第三个字办，能够使村民说和议的事情能够尽快地落地落实。那么最后一个通过评，事情办了，我们最后还要评，对他办的效果进行这个总结，进行评议，以便呢总结成效，完善工作。所以象山县的村民说事制度啊，实际上是在做足说的文章的同时，通过说议办评这么一个过程，最后呢化解矛盾，集思广益，共同来为这个农村的发展出谋划策。
1: 张司长，您刚才说的浙江省象山县的村民说事制度主要是四个字，就是说议办评，那它具体是如何实施的呢？
0: 具体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个是说，就是通过多种方式 来敞开叫农民去说，可以上门说，可以现场说，也可以定期说。有的村呢，每个月设立一个以上的固定说事日，同时在村里头呢，村委会设立一个说事室，开展定期的说事。村民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在这个指定的日期或者这几个日期，大家集中起来就某些事情、某一项或者某些事情，开始大家发表他自己的意见。后来呢，随着网络发达，慢慢的延伸出多种多样的说事形式。现在有网络去说、线上说、现场说、上门说等等，可以多种方式去说。那么全县18年统计，那么各个村开展以发展为主题的说事会有3000多次，参与的村民呢达到40000人次。首先是要做足说的文章，有事叫大家敞开去说，无论是大家有矛盾纠纷，还是大家对村里的发展、村里的建设有什么意见建议，都可以利用这些说事的平台敞开了说。第二个是议，遇事要多商议。那么各个村呢成立了村务联席会议这种制度，来进行商议一些事情，哪些问题是合理的，哪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怎么去解决。那么对于村里头能解决的，村里头来解决，村一级无法解决的一些难事和一些特殊的事项，通过当地的一中心四平台直接提交到上级、乡镇甚至是县里头来商议决定。就是2018年啊，象山的县乡村三级商议解决的村民说事事件达到了9000多件，就是村民说了都有人去商议的决定。所以这个议是第二步，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民主商议，对能解决的要抓紧办，不能解决的提交上一级创造条件来办，这是商议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办，商议好的事马上去办，有事马上要办，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全程代办，有的是因为像浙江啊，现在网络平台的建设比较发达，有很多的事情在网上就可以全程代办，有的呢有支部书记来督促去办理，有的呢政村啊联合来办理，那么做到一个季度一督查一通报。对于老百姓说的是商议好了的需要办的，一个季度一督办，办的情况怎么样。那么在办的过程中又分为一般事项、重点事项、重大事项等等进行办。第四个，办完了以后要进行评，办的结果怎么样呢，好坏大家去评。那么他建立了一系列的对这种事情办理过程中和办理效果的评价制度，通过说议办评这么一个封闭的一个制度安排，实际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村民说事制度。当然这个制度是经过了10多年的探索和完善形成了这么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实际解决了多年农村压箱底的一些矛盾。当然从10年的这个历程来看，从最初老百姓说是说纠纷说抱怨，那么到现在主要是说发展、说建设、说理念。所以村民说事10多年的历程大家可以看出来，那么村民说事的内容在不断的革新，那么小小的一个村民说事实际上为乡村治理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切入点。所以村民自治啊，核心是要村民有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每一个村民都能关心自己家乡的发展建设，那么真正把村里头老百姓都调动起来，那么我们村里头没有办不成的事。
1: 一个小小的村民说事制度实际上呢已经成为当地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抓手，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好的，非常感谢张司长的介绍。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 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仙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

0: 力，
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专业的讲堂，
8: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7: 实用的讲堂，
9: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7: 贴心的讲堂，
10: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麦玉和麦稻轮作是黄淮海地区的主要种植模式，麦收后科学及时做好秸秆还田工作，抢抓农时搞好下种下管，对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秋粮生产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生态农业处副处长薛颖浩一起来聊一聊小麦秸秆科学还田的话题。你好，薛处长。
12: 您好，
11: 薛处长。首先啊，请您介绍一下小麦秸秆机械化粉碎作业有哪些要求呢？
12: 下收时呢，温度较为适宜。我们呢，农作物收获后呢，及时将秸秆粉碎还田，有利于微生物对秸秆的分解利用及营养元素的释放，可以为后茬作物提供及时有效的养分。当然了，不是什么秸秆都适合还田的。对于病虫害较严重的地块，秸秆应当收集犁田，并做无害化处置，避免本茬作物秸秆所携带的病菌影响到下茬作物。
11: 那在机具的选择和使用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12: 黄淮海地区最主要的是麦玉轮作和麦稻轮作。三夏期间，麦子收获后，茬口时间非常紧。从一线操作的角度来说，第一是不能影响下茬作物的播种，第二是降低机收成本。所以我们建议选用全位入式纵轴流小麦联合收割机，加装后置式秸秆粉碎抛洒还田装置，在低流茬收割小麦的同时，将秸秆就地粉碎，均匀抛洒在整个作业地面，并形成覆盖。
11: 那农机作业的时候啊，有哪些要求呢？我们需要重点注意什么呢？
12: 主要是呢，对于切割装置的调节，建议呢，刀片间距呢控制在8-9公分左右，这样呢能保证小麦的粉碎长度呢小于10公分。同时呢，刚才也提到了，低流茬收割小麦，将麦秸流茬高度控制在10公分以内。
11: 粉碎长度小于等于10厘米。流茬高度呢

0: 小于等于10厘米。那如果超出了这个数值范围，会有什么问题吗？
1: 这个值啊，是一个建议的数值。
0: 哦，
1: 小麦秸秆的长度越短，越有利于秸秆的浮解。小麦秸秆流茬高度越低，越不影响下茬作物的种植。当然了，各地可以结合当地的实际，因地制宜的进行调整。比如我们了解到山东、安徽等地，实际操作基本就是这个数。而河北呢，通常的习惯呢是小麦秸秆粉穗长度控制在15公分左右。
0: 刚才薛处长非常细致地解答了调节切割装置的问题啊。那么接下来呢，请薛处长继续来介绍一下小麦秸秆机械化粉穗作业，除了要合理调节切割装置，还有哪些要求呢？
1: 可以通过加装均匀抛洒装置板，控制秸秆的抛洒力度、方向和范围，让粉碎后的秸秆能均匀覆盖整个农机作业的幅宽。一般来说，抛洒的宽度要能达到1到2.5米左右。同时呢，要进一步提高农机操作的合格率，比如说抛洒的不均匀率要小于等于20%，秸秆粉碎长度合格率要大于95%，漏切率要小于1.5%。
0: 科学做好麦秸粉穗后的还田工作，能够确保后茬作物及时种植。接下来啊，我们请薛处长介绍一下后茬作物种植方面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1: 主要是针对小麦玉米轮作和小麦水稻轮作这两个方面。针对于小麦玉米轮作地块，通常采用直接免根或旋根后的方式播种玉米。我们先来聊一聊免根播种。为防止玉米倒伏，小麦秸秆还田后一般采用免根直播进行下茬玉米播种。小麦秸秆还田后，伤情合适可立即直播，伤情不足应先播种后灌溉。而旋根播种一般在正常土壤伤情条件下，秸秆还田后选用65马力以上拖拉机，匹配相应幅宽的框架式或高变速箱旋根机进行旋根作业，表土处理深度一般为10到15公分。操作机具时呢，应当根据田块形状确定作业路线，应尽量避免或减少重根、漏根及小角度转弯次数。旋根作业呢，一般进行2遍，第一遍慢一点，第二遍速度可以稍微快一点。两遍作业应纵横交叉进行，在旋根前撒施复合肥，旋根后枕实再播种针压，避免悬空跑伤造成掉苗死苗，越早播种越好。伤情不足也可先播种后灌溉，同时呢，也可以选择苗带旋根施肥播种一体机在麦茬地联合作业。
0: 这是对小麦玉米轮作地块的要求啊。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对于小麦水稻轮作地块提出了哪些要求呢？
1: 小麦水稻轮作地块通常是旋根平整后进行水稻插秧，麦秸粉碎后呢，采用撒肥机施用基肥。在旱根水整中，在正常土壤伤情条件下，选用65马力以上拖拉机，配置相应幅宽的旋根机或反旋灭茬旋根机进行旱根深旋作业，深度一般为12到15公分，也可选用离旋一体复式机作业，离根深度16到20公分。秸秆旋埋作业完成后，立即上水浸泡秸秆，潜水泡田1到3天后进行起浆平整作业，沉实1到3天后再种植水稻。在水根水整中，先上潜水泡田1到3天后，上水深度控制在3到5公分，使用65马力以上拖拉机配备水田埋茬根整机进行水整秸秆还田作业，作业深度大于等于12公分，待平整沉实1到3天后再种植水稻。在麦秸还田作业时，通常水层的要求是田面高处见墩，低处有水，作业不起浪。
0: 那介绍完后茬作物的种植啊，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后茬作物的管理。要做好麦秸还田地块下播作物田间管理，我们主要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呢？徐处长。
1: 主要是加强肥水调控，促进秸秆浮解，为丰收丰产打好架子。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后茬玉米和后茬水稻的田间管理要点。后茬玉米呢，是种肥同

0: 播，鸡肥是用复合肥，要重点关注玉米的拔节期、抽雄期、灌浆期的土壤伤情，根据实际情况及时灌排，使土壤含水量保持在 60% 到 70%， 在满足作物生长需求的同时促进秸秆复节。下玉米的栽培需要根据土壤肥力，以田定产，以产定肥，保证生长剂施肥总量为纯氮10到15公斤每亩，无氧化二磷5到7.5公斤每亩，氧化钾6到9公斤每亩。氮肥按基肥与锥肥比例1:2施用，磷钾肥全部做基肥施用。为防止秸秆腐解过程中出现微生物与玉米争氮的现象，要根据秸秆还田前期耗氮、后期试氮的特点，在定量施肥的前提下，可适当氮肥前移，增加氮肥基肥用量。建议在玉米大喇叭口期进行锥肥，锥肥方式为穴施或沟施，锥肥一般施用尿素5到10公斤每亩。
1: 嗯，刚才薛处长介绍的呢是后插玉米的田间管理要点啊。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后插水稻，它的管理要点有哪些呢？
0: 与玉米田间管理一致的是，为防止秸秆腐解过程中出现微生物与水稻争氮的现象，根据秸秆还田前期耗氮、后期试氮的特点，在定量施肥前提下，可适当氮肥前移，增加氮肥基肥用量。需要在旋根整地施基肥时，增施尿素5到8公斤每亩。而在水稻孕穗期，因秸秆的腐解进程释放出养分，可以适当减少氮肥、钾肥施用。等水中泥脂沉淀，根层活土成实后，浅水插秧。灌水的深度建议人工插秧时7到10公分深，机插秧时3公分深左右。水稻苗期采取浅水勤灌、间歇露田的灌溉方式，之后结合施用分镍肥，建立2到3公分浅水层，拔节后浅水层间歇灌溉，开花结实期采用浅施灌溉。
1: 我们了解到啊，秸秆产生量大面广，那具体来看呢，在全国不同区域不同省份，秸秆产生量大概有多少呢？
0: 秸秆呢是农业生产的副产物，也是重要的农业资源。
1: 嗯，
0: 农作物光合作用的产物呢，一半在籽实，一半在秸秆。秸秆资源化利用就是找回农业的另一半。近年来呢，我国粮食生产年年丰收，与此同时呢，农作物秸秆产生量也在逐年递增。2020年，根据这个全国的这个秸秆资源台账数据显示，全国农作物秸秆产生量为8.5亿吨，玉米、水稻、小麦三大主要作物秸秆产生量分别占比35.5%、26.2%、20.6%，三个主要作物的这个秸秆产生量合计占比82.3%。从区域上来看呢，华北区秸秆产生量最高，占到了27.5%，其次呢为长江中下游区和东北区，分别占比24.8%和23.8%。从分省情况来看，河南秸秆产生量最高，占比11.3%，其次为黑龙江省，占比10.6%。
1: 嗯，不光是各地区的秸秆产生量不同啊，那对于秸秆利用的方式呢，也是各具特色。下面啊，我们就来看一看各地各部门是如何深入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河北省的情况。
2: 河北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采取强有力措施，全力组织夏收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启动大服务大培训系列活动，紧紧围绕夏收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环节，组织专家和农业科技人员主动深入生产一线，为农户提供全天候、全过程、全链条的技术指导和服务培训。日前，在邯郸市鸡泽县举办全省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现场活动，展示秸秆打捆机具，演示秸秆标准化粉碎与精细整地作业，全省共计10万余人线上进行收看学习，为创建清洁美丽环境，实现夏粮颗粒归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河北省大力提升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质量和效益，提出到2023年全省秸秆基本实现全面综合利用。
0: 河北是农业大省，秸秆产生量大，分布广， 资源化利用压力大，任务重。2020年，河北省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7.75%， 其中直接还田、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基料化、原料化利用占比分别为 71.4%、 3.13%、 19.85%、 4.22%、 0.32% 和 1.07%。 近年来呢，河北呢坚持高位推动，加强组织领导，省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指挥谋划，提出调整优化秸秆综合利用结构，推进秸秆产业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工作主要思路，通过建立工作机制，保障长效运行，不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印发省级秸秆综合利用支持政策清单，督促各市县落实并出台本地支持政策清单。目前河北省秸秆综合利用格局已初步形成，包括以环京津食用菌优势产区、邯郸冀中南食用菌核心产区为重点发展秸秆基料化利用，在牛羊等草食动物养殖量较大的地区为重点推进秸秆饲料化利用，以环京津设施蔬菜、冀中南棚式蔬菜、冀北陆地错季菜产区等蔬菜生产区为主发展秸秆肥料化利用。
1: 嗯，护环境保夏粮，全面推进秸秆综合利用，这是河北省的具体做法。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把视线转移到河南，来关注一下河南省聚焦绿色低碳农业，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情况。
2: 秸秆弃则废，用则利，加强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严禁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对河南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农业意义重大。河南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小麦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全省小麦种植面积8500万亩。夏粮归仓后，农作物秸秆如何处理？河南紧紧围绕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和乡村全面振兴，大力推进小麦秸秆旋耕还田和小麦秸秆打捆犁田利用，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农用优先、多元利用、疏堵结合的工作思路，通过试点示范、政策引导、宣传教育、技术推广等措施，确保小麦秸秆全域全量利用。据统计，河南省小麦秸秆利用率近95%，与往年相比，今年全省各地聚焦小麦秸秆打捆犁田，突出饲料化、燃料化、原料化、基料化等产业化利用，充分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优化秸秆利用格局。永城市立足国家秸秆综合利用项目产业模式线，三夏期间小麦秸秆打捆犁田面积约140余万亩，犁田率高达81%，参与农业经营主体达100多家，不断完善收储运体系，培育市场主体，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增收。
1: 河南省聚焦绿色低碳农业，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薛处长，对于河南省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做法，您怎么看呢？
0: 刚才也提到了，河南省的秸秆产生量是全国各省当中最高的。近年来呢，河南省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制定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集中连片整体推进、多元利用、农用优先、调整结构、助力改革、疏堵结合、以进促用的五大原则，通过积极培育龙头企业，探索县域秸秆利用有效运行机制和模式，聚焦低碳健康养殖，在畜牧大县打造一批秸秆变肉样板，推进秸秆轻黄储、膨化、全混合日粮等普及应用，促进秸秆转化升值。
1: 各地各部门是如何深入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首先关注一下四川省综合利用秸秆减排固碳的做法。
2: 四川坚持把秸秆综合利用作为农业农村领域减排固碳的关键抓手，持续优化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原料化、基料化五化利用模式。一是以技术协同推广为契机，促进农业减排固碳，投入200万专项资金实施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组建33人专家团队，依托科研基地、示范基地、低零碳村建设等，持续提升农业减排固碳与秸秆资源化利用水平。二是以区域联防联控为契机，促进大气污染防治， 健全完善成都平原经济区巴士洲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联治工作制度，签订区域合作工作协议，坚持以用促进、疏堵结合，着力推动农业废弃物利用资源化、生产过程清洁化、产业发展低碳化。三是以实施整市推进为契机，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确定德阳市、绵阳市、泸州市等三市11个县为首批试点，按照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缺啥补啥的原则，补短板、强弱项，全力打造秸秆高质化利用先行示范区。
1: 促进农业减排固碳、大气污染防治、农业绿色发展，这是四川省深入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经验做法。徐处长，对于四川省的做法您怎么看呢？
0: 四川是粮食生产大省，农作物秸秆产量稳定在3600万吨以上，通过积极构建农用为主、利用多元、产业高效的秸秆还田犁田利用新格局，高站位制定出台了四川省秸秆综合利用“十四五”实施方案和2021年工作要点，聚焦结构优化、能力提升、布局合理、多元高效目标，推进秸秆收储供应链、利用技术链、产业循环链建设，提出“十四五”期间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0%以上的目标。2021年，四川省首次把秸秆综合利用纳入到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试点计划。通过五化利用抓技术，及时总结不同区域典型经验模式，生动讲好四川秸秆利用精彩故事。
1: 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钟祥市，了解一下那里犁田利用让农作物秸秆废变宝的情况。
2: 为扎实做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促进农作物秸秆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湖北省钟祥市农村能源办公室组织全市25家规模化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市场主体开展农作物秸秆收集打捆等犁田作业。农机手操作秸秆打捆机，一次性完成秸秆收集、输送、喂入、压实成型、打结包扎等工序。远远望去，一个个如同蛋糕卷的麦草捆静静地躺在麦田里，宛如一幅精致的风景画。昔日的废物变成了宝，每吨农作物秸秆可实现增收200到300元，达到了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也促进了环境质量改善和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
0: 秸秆废变宝，各地呢都在做一些有力的探索与实践，也取得了真真正正的成效，既改善了环境，也让老百姓得了实惠。以秸秆饲料化为例，和大家分享一下，秸秆呢对于促进种养循环、解决养殖业饲草不足非常重要。我们常说啊，农作物秸秆上年种植业、下年养殖业是草食动物不可或缺的五谷杂粮，推进秸秆青黄储、膨化、压块等饲料化利用，有利于提高非粮型饲料供给，推动种植业和养殖业高效结合，实现农业生态循环发展。有研究表明，一公斤可饲用秸秆约等于0.3个玉米饲料单位。按此比例折算，2020年我国饲料化利用秸秆1.1亿吨，约等于3300万吨玉米的净能值，相当于2020年全国玉米总产量的13%。
1: 我们栏目前段时间播出的资讯提到了安徽亳州小麦秸秆走进了拍卖会。哎，秀处长，您有没有关注这条新闻呢？
0: 是的，这条新闻最近很热。这个亳州市呢石公镇前段时间举办了小麦秸秆收储竞拍会，探索政府加秸秆收储主体加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农户的秸秆竞拍新模式，因地制宜促进了村集集体经济发展，提高了相关各方收储和利用秸秆的积极性，得到社会认可和好评。亳州的秸秆拍卖会可以说是开创了秸秆竞拍先例，对于全国实现以用促进、加快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 好的，非常感谢徐处长的介绍。
0: 谢谢大家。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业遥感技术，让我们知天而作。
3: 远在太空的卫星与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关联？大家一定非常熟悉高德导航、百度导航等手机软件，它们正是利用太空上导航定位卫星的信号进行精确的定位。
4: 除了导航定位卫星，有一类卫星与我们农业息息相关，那就是遥感卫星。我国现有在轨遥感卫星200多颗，遥感科技助力农业丰产丰收。
3: 那么什么是农业遥感？农业遥感又能为咱们农民朋友带来什么呢？
4: 农业遥感技术是一种创新的农业科技手段，通过太空中的遥感卫星、低空中的遥感无人机获取农田的各类信息，以了解农田的实时状况和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3: 可探测到农田土壤的湿度、作物生长的状况，估算农作物的产量，监测作物的病虫害情况等。农业遥感技术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视角，让农民朋友从空中看到农田的各类信息，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可持续性。
4: 举例来说，一架搭载遥感设备的无人机从田间起飞，仅用十几分钟就可以拍摄一大片农田的高精度多光谱图像，经过数据模型分析，可以了解这片农田作物的种植面积、长势、产量预测等信息。
3: 对于农作物产量估算，农业遥感技术可以对包括小麦、玉米、水稻、棉花等大宗农作物的长势进行监测，对产量进行预测，让咱们农民朋友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农作物的长势和产量估算，这尤其是对大规模种植户非常有利。
4: 对于农业灾害预报，农业遥感可以进行农作物病虫害、冷冻害、洪涝旱灾、干热风等动态监测，让农民朋友更准确地判断作物的健康状况，还可以快速地发现作物的异常反射特征，准确识别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情况，减少病虫害对作物的影响，进而保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还可以对灾后农田损毁、作物减产等损失进行调查和评估，这对于灾后农业保险定级、维护农民朋友的经济利益至关重要。
3: 此外，通过遥感影像和地面监测数据，准确获取土壤的水分含量、水分蒸发情况，便于以此为依据合理安排灌溉，实现精细化管理，不仅可以避免水资源的浪费和过度使用，还能够大幅提高农田的水分利用效率，实现精准农业。
4: 遥感应用技术已经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必将成为具有巨大产能价值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农业遥感让农民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
3: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农业遥感技术让我们知天而作，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7: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8: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7: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8: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6: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9: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6: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9: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6: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部分村民阻拦施工，理由让人大跌眼镜。
7: 你们不说防水不好，也当然了防水罪。
6: 而其他村民对此却颇有微词，甚至怨声载道。
8: 活人还过不了的，再就过死人去。
6: 没有直接利益纠葛，却又参与其中，他的目的何在？
9: 不能通过阻拦施工、扰乱社会秩序这样非法的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6: 有人是为了同族利益，有人却心怀鬼胎，是法律意识淡薄，还是心存侥幸？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那有人说呢，风水呢是一门玄学，有着自己的学问和科学道理。那也有人说呢，风水其实就是迷信，故弄玄虚。那今天呢，我们姑且不去谈风水到底是什么，但是呢，有人呢却说，因为冲撞了风水，聚众闹事儿，影响了社会秩序。那究竟是什么冲撞了他们的风水呢？他们闹事儿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大沂河是河南省平顶山曹镇乡的一条重要泄洪道，由于历经岁月的变迁，河道一处变窄，淤积严重，造成排洪不畅。每逢汛期，沿岸农田屡屡被淹。为了提高大沂河的排涝和防洪能力，近两年当地政府开始治理大沂河，修建桥梁，但是在施工过程中却遭到了上百名村民的阻拦，眼看着冲突一触即发。
7: 他当着他的站便给你拉了，他不让你干。再一个，你这边停着，他站一圈人，他弄那土上面的装里边装机里边料料土，他给你填。你清醒他就填填，你清醒反正服的服的。
6: 为了避免与村民发生正面冲突，工程施工方在协商无效的情况下向当地派出所报了警。
11: 我们去了之后，有看到那个有好多老年人，还有妇女，还有这个几个这个青年男子在指指骂骂，对这个施工人员进行谩骂。接警这类似这种警情啊，大概有几十起。
12: 但是咱每次也给他解释，说你这个行为是违法行为，甚至如果说长时间阻挠的话，都造成犯罪，都给他讲解过，但是他们一直 也没有理会咱的说法。
6: 警方到达现场了解情况之后，经过耐心劝说，阻拦施工的村民们才渐渐离开。可当警方离开之后，之前的戏码又开始继续上演。
11: 因为工程要求的进度比较紧，工人们都是一直在等的，偷偷地干了，干了之后发现之后，他们都又去阻挡施工。
6: 这种情形大概持续了四个月左右，致使工期拖延，施工单位遭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11: 综合这一系列因素，这个市安就要求我们立案，立案对这部分这个带头的群众进行这个查处。
6: 2015年10月22日，当地公安机关依法对涉案的六人进行了刑事拘留。
10: 清理泄洪的河道，修建桥梁，这事儿呢，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说是有益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要阻拦施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张莹，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张法官。
6: 张莹，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授予全省优秀法官称号，2015年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荣记个人二等功一次。
10: 张法官您好，那为什么会发生阻拦施工这样的情况呢？
13: 在一些政府项目或者重大投资项目中，如果涉及到征地或者拆迁补偿问题，那么利益纠葛就会出现，拒拆、阻拦施工等问题也会随之而产生。但是本案的发生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10: 那么本案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更加复杂的原因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2015年6月，当大泥河治理工程朱塘桥的桥墩结构基本完成时，朱塘村的部分村民便开始阻拦施工，理由却有点让人大跌眼镜。
7: 那挡着这，一直挡着这，你怎么说防水不好？一直挡着这防水这，但这事都是自发的，也不知道谁有头儿啥。那一天六天都那些人，那些去些收上人的。
6: 据村民刘长富说，朱塘桥的北桥头正对着他家的刘姓祖坟，冲了祖坟的风水。他们阻拦施工的目的就是希望施工单位能改变桥头的走向，但是这个要求遭到了施工单位的拒绝。
12: 因为咱头颅都死几十万了，钱都用头颅上了，开始接桩的时候了，他才要提出要挪桥的，又是给他改方向的，因为那桥有这个设计，这规格比较高，谁敢给他挪？谁敢给他？是不是？
6: 参与阻拦施工的大多是朱塘村的刘姓村民，刘长富就是其中之一。他说，当初同族村民让他去阻拦施工，他因为抹不开面子，没多想也就去了。
7: 那时候看着他们去，我也去了，都是谁也不看谁。但是跟着我那些岁数些不是老大，确实怕他有了啥，有了一二十岁了，怕冒光，不愿意打起来。
6: 刘姓村民阻拦施工，说是为了祖坟的风水、家族的利益。可记者在附近村庄走访的过程中，还听到了一种非常意外的说法。
14: 那不是为了弄要赔点钱，听说家这个弄下来要想弄缺钱呢。
6: 类似这样的说法，从施工方那里也能得到一些印证。
7: 说着他反反复复的，还没说了装，随后你一干要不动了，他天天都这样，他目的还是目的是想你讹俩钱，目的都是讹你钱。
6: 事实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部分刘姓村民除了阻拦施工，还做了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8: 我汽车的有好些粉都是假粉，都是他叫那个去他弯了之后，弄点那个就是水泥，弄点那板了啥说的，一装了说一装是粉。
6: 祖坟里究竟存不存在假坟呢？这片坟地中间有一条小路，小路旁边有一些小土堆。石寨村的村民说，这些土堆就是疑似的假坟。这些土堆看上去与其他坟头的确有着明显的不同，矮小了许多，而且像是堆起来不久。那么这些坟头到底是真是假呢？
7: 他假坟头，你要想是时候拿了钱就玩去了，在那空白地上玩。玩不了真真，不如这都好些。
6: 为了验证。

0: 自己的这一说法，刘长富带着记者来到坟地。他说，坟地中间的这条小路原本是条小水渠，早年建水渠的时候平掉了一些坟，由于时间久远，他们也不记得坟头的具体位置，就随机堆起来一些土堆。至于这条小路上是不是存在过坟头，现在已经很难考证。然而由于刘姓村民的不断阻拦，工地被迫停工，工程负责人刘红俭为此很着急，因为工人工资、设备租赁、施工材料损耗每天都要花钱。后来经过朱塘村村干部协调，他与刘姓的几位村民初步达成了协议，
1: 拿个一面墙，用给他全拿他再拿的一部分钱给他全拿到本院给他全住，这个都是为了缓解咱影响咱施工嘛，最后是跟他们这儿说了。
0: 刘红俭答应刘姓村民在坟地与朱塘桥之间砌一堵长30米、高1.5米的影背墙，这样就可以阻挡朱塘桥对刘姓祖坟风水不利的情况。虽然刘红俭妥协了，但是谁也没想到，随着事态的发展，与刘红俭达成协议的那几名刘姓村民突然反悔了。
1: 他弄个事大了以后，随后给他的钱他也不敢接了，意思这事弄得大了，他也怕那边人回来了以后，是外地他那家族回来了，意思是目的是为了他的本院弄得好一点，他们的目的是想弄点钱，他矛盾，他的意见也不同意。
2: 比如说3000、2000，待会儿涨到5000，涨着涨，老板是不想涨了，说意思是，但钱总体上还没给，就是谈钱的阶段，随后这个事情都弄大了，他们几个人他们控制不住了。
0: 其实对于刘姓村民阻扰施工，附近的村民也怨声载道，
3: 活人还过不了的，再去过死人去，说完话不能停。那大伙能看到的东西，实在是老百姓都去淹死去，为了他那个用的都是假坟。
4: 那张法官，修建这个朱塘桥对于附近的百姓来说都有哪些好处呢？
5: 朱塘村和石寨村隔河相望，而朱塘村的南边就是一条通往市区的省级的公路。假如说这个桥修通之后，那么石寨村的村民前往市区的道路将会缩短好多公里。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桥也可以称作是石寨村的生命桥。为什么这样说呢？史寨村它紧邻河的南岸，它的地势比较低，历史上这个村庄曾经遭遇过几次非常严重的洪水。假如说洪水来临，那么这座桥将会是史寨村的村民逃生的唯一的通道。
0: 更改施工方案为何成了阻扰施工的原因？
1: 他说的不对，咱是按原设计施工的，按图纸施工的。
0: 一国未平，另一工地再生波澜。
6: 归属问题，咱这个也用了权力就得定。
0: 没有承包权证的土地补偿标准是否有法可依？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魏系是村民刘长富的妻子。他说，朱塘桥的施工位置其实曾经被改动过，才致使现在建桥的这个位置并不是很适合，这也是刘姓村民阻拦施工又一个原因。
7: 原来这个桥的东边放过来的线，树都出了了，他不修了，他说那要留啥。
0: 据魏系说，建桥的位置原本是在桥的东侧，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带着记者来到了这里。朱塘桥东侧的河滩地上长满了荒草，这片滩地上原本栽了一些树木，为了修建朱塘桥后来被砍掉了，直到现在荒草中还隐藏着很多树桩。
7: 坐树疙瘩，再停了你也找不住。
0: 魏系告诉记者，这些树桩的位置才是原本建朱塘桥的地方，并且这个位置正对着大泥河南岸石寨村村头的路，河北岸又是农田，这样就避开了刘姓的祖坟。他们阻拦施工就是希望把桥的位置改回来。现在朱塘桥南桥头不正对石寨村村头的那条路，而是有点偏，似乎这并不是最优方案。那么施工单位是否更改过方案呢？
1: 他说的不对，咱是按原设计施工的，按图纸施工的，因为它有桩号嘛，因为沿着那个桥，也就是我给仪表的分界线。
0: 既然施工方案没有更改过，那么朱塘桥东侧那片被砍伐的树木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因为好些的，因为树是老外经们种的，都是一节一块，谁节的树他到树他都可以买，但没有给人家做工过，也没有叫人家去砍伐那个树。
4: 那张法官，据您所了解，这些刘姓的村民去阻拦施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呢？
5: 刘姓是朱塘村的第一大姓，刘氏宗族在朱塘村这块土地上已经繁衍生息了100多年。用刘姓村民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也曾经是这里的望族，所以这些村民最开始阻拦施工的时候，可能是一种很朴素的观念，认为修桥会冲撞了他们家祖坟的风水。但是后来据说是有一部分的刘姓村民可能是想通过阻拦施工这样的行为来制造出更大的影响，从而在村子里面能够争得更多的话语权。
0: 虽然朱塘桥案件的发生都和刘姓村民有关，但是当地公安机关抓获的6名犯罪嫌疑人中，却有一个人不姓刘，而叫于永战。他参与阻拦施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6: 归着俺地，但是俺有那权利叫他定，但是俺没有事实，俺维护了也权利，我有那是不是？
0: 于永战说，大泥河治理工程占用了他所承包的土地，而他应得的那份补偿款并没有赔偿到位。当他听说刘姓村民去阻拦施工时，便也加入了其中，想通过这种方式要到补偿款。
6: 一开始是不是这大泥河治理到俺桌了，听他们说是村里广播也喊了，是一亩地2400，1000块钱1000块钱，我们不合理。
0: 于永战在大泥河北岸朱塘桥东边租了同村村民4亩左右的摊地，种上了白杨树，而且树龄都在3年以上。他当时觉得补偿标准太低了，就没有领取这笔补偿款。
6: 我们不是查到资料，按照国家法律是不是究竟是多少钱一亩地？一查有个2015年的国家对农村征收土地赔偿标准，一亩地那叫显示是不是一亩地多少钱？
0: 根据国家征地补偿的标准，征收林地及其他农用地，平均每亩补偿13.8万元。不过，征占林木补偿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比如，杨树的补偿费是按树龄来计算的，1至3年平均每亩补偿6000元，4至13年平均每亩补偿12000元至36000元。于永战觉得，按照以上标准，他的白杨林每亩补偿至少应该在12000元以上。
6: 一亩地2000，他不够国家标准，他就没有共同问题了，都没有啥实质标准的了。
2: 照着谁家地头，这个合坡的地都归谁了？现在这个国家征用建设了，然后都给我们赔偿，他们现在赔偿款太低了。按国家政策上讲，应该是河道里边应该属于国家的，不应该给他们赔偿。
0: 原来这些种上杨树的摊地是原本属于大泥河河道，并不是村民自己的承包地，而且他们也没有林业证，所以村里才没有按照国家标准实行，而是适当给予了村民一定补偿。没有直接利益纠葛，却又参与其中，他的目的何在？
6: 那就叫松绑的拆了，拆了目的是叫他落地的。
0: 停止现场对于损失评估报告产生了怎样的分歧？
8: 你说你一月你这个租赁费是多少啊？你不向国家交税的，那就不认可了。
0: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其实于永战一开始参与阻拦施工的地方并不在朱塘桥的建设工地上，而是在大泥河治理的另一个标段。既然这个标段并不涉及占用他的地，那他为什么要参与阻拦施工呢？
6: 他们委托我们是不是全权代理的，从这委托我们几个全权代理的，到这有个大概有个40米。
0: 原来没有领到征地补偿款的村民共有15家，他们由于多次讨要无果，就委托热心肠的于永战想办法讨要补偿款，这才做出了令施工单位头疼的事儿。
6: 那就叫松绑的拆了，拆了目的是叫他落地的。你想落人落人，就要并落俺的地，搁俺地的。
8: 有人说呢，别说赔几万几万、几千几千的，说这赔的少，光就说这，我说就你跟我说，管不动。
0: 康金勇是这个标段的施工负责人，对于于永战等人阻拦施工、拆除工棚，他也很无奈。因为涉及征地的补偿问题，他无法解决，因此只能眼睁睁看着工地停工。这个位置就是原来工棚的所在地，现在还能看见一些工人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 虽然这片滩地种着白杨树，但是村民们实际上并没有相应的土地承包手续。
2: 河道里的荒地本身就属于国家所有，

0: 扰乱社会秩序罪是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生产、经营、营业、教学、科研、医疗等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六名被告人阻拦施工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施工单位正常的施工，并且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1: 2016年3月，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审理过程中，六名被告人对参与阻拦施工的事实没有异议，但是对于是否给施工单位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提出了异议，所以他们对评估机构给出的50多万元损失数额以及计算方法提出了质疑。根据施工单位提交的损失报告，损失主要涉及工人工资、设备租赁费用以及材料损耗等。
2: 他民工会互相调用的，不可能这民工一说不，你这个表达不干了，民工都放假了，这是一。再一个，并没有各个民工的签字，工资发放报表的签字和认可，你这个就是极不准确的。
1: 另外，辩护人还认为，关于设备租赁的费用，施工单位只提供的相关的租赁合同，并没有拿出缴纳租赁费的相关收据，这是有疑问的。
2: 你说你一月你这个租赁费是多少，你收入了多少，租赁成本，你向国家税务部门报税多少，你应该以国家的税票为准。你不向国家缴税的，那就不认可的。
1: 顾峰志律师说，他在阅卷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
2: 他勘验没勘验我不太清楚，但我们卷宗没有他的勘验报告。因为他勘验不勘验，我因为在开庭时间和卷宗材料中都不显示，公诉人也没有提到过这方面的问题。
1: 顾峰志律师认为，如果评估机构没有到工地现场进行勘验，涉及到的水泥、钢筋等材料的损失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如果只凭施工单位提供的数据而不去现场进行勘验，这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很值得商榷。
3: 经过这个侦查到审判，到公诉到最后的审判，其实这个鉴定数额它是科学的，不是说鉴定机构它也是本着这个人家那个委托方提供的一些证明材料来做的鉴定，它肯定是在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不是说凭主观来进行的一个判断。
4: 那么张法官，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最后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0: 依据我国刑法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经营、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于首要分子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其他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在这起案件中，村民阻拦施工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六名被告人虽然多次参与了阻拦施工，但他们是积极参与者，不是组织者。另外，到案之后，六名被告人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这种违法性，悔罪的态度比较好。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对六名被告人从轻处罚。
1: 2016年6月7日，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长富、于永战等六人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处6个月至1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
5: 休教休完，休职与我无关，我是要是国家对我是不贴，我是上百人在这看，我都骨子里看，我没发言。他修啥一点我是不是我不参与，叫我弄去喝了一年，我说冤不冤。
1: 宣判后，于永战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2016年8月29日，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刘长富等人被拘留后，大泥河工程就恢复了施工，并于2016年3月竣工。目前刘长富、于永战已经出狱。
4: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6: 那么这个案子呢，最后呢是依法给他定罪啊，叫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里边也有治安管理处罚的相应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呢？主要是看他的后果。那么一般的来说呢，跟着起哄架秧子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这个呢我们就按照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罚了。但是这个案子你看它有特点，它第一个是利用了封建迷信，是吧？第二呢是用封建迷信作为引子。

0: 煽动了100多个人，显然他呢就是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所以呢还是给他定罪，而不是按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罚。
1: 这个案件呢，可能大家都已经看明白了，无非呢就是借着风水的幌子想多要一点钱，可是没想到呢却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其实呢，只要你的诉求呢是合情合理的，那无可厚非。但是呢，你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作为筹码。在这里呢，想给大家提个醒：如果呢您遇到了类似的案件，你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主张自己的权利。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张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4: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3: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4: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3: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4: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 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他卖旧宅购新房，却遭遇卖方反悔，
7: 是晴天霹雳呀！我说你这个不可能。
6: 房主毁约是背信弃义还是情非得已？
8: 这个女方的父母甚至说了，你们要是卖北京的房子啊，那就离婚。
7: 我就是无意中发现他这个房子好像还是继续在卖。
6: 房价一再飙涨，被毁约遭受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
9: 余量是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这里的损失主要指差价损失。
6: 购房纠纷如何化解，他又能否如愿以偿？法治天下之都是房价惹的祸。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买房置地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近几年呢，房价是不断攀升，一线城市的房价更是迅速的飙涨，有时候呢甚至是一天一个价。巨大的价格波动呢，导致房屋买卖中的毁约行为也是屡屡发生。那在北京市的于先生购房的过程当中呢，就遭遇了当头一棒。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6年2月初，家住北京市的余亮几经周折，总算凑够了140万元购房首付款。当满心欢喜的余亮正要将钱交给售房人杨志国时，却突然接到了这位房主的电话。
7: 对方给我打个电话，说这个房子他想违约了。哎，当时我这个说，我说这个是不是这晴空霹雳呀？我说你这个不可能。
6: 这个消息令余亮始料不及，因为就在2星期前，他刚刚和杨志国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7: 当时签合同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过程啊，双方就认为除了这个一次房屋的成交以外，可能还有可能是做朋友。
6: 为了减少损失，余亮要求杨志国必须承担撕毁合同的后果，对自己进行赔偿。可是几次协商下来，杨志国却总是含糊其辞，有意拖延，这使得余亮十分焦虑。
10: 我不是违约方，但是我每天在追着被告去谈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就整个这个行是反了。我守约方，我天天在追着人家去谈，你怎么赔我钱呀？你快点，我得买房子呀。
6: 无奈之下，余亮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杨志国终止房屋交易给自己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要求杨志国双倍返还定金，同时赔偿自己各项经济损失50万元。
1: 卖房人杨志国为什么要违约呢？余亮又能否如愿以偿地获得赔偿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周艳文，让他来为我们讲讲这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周法官。
6: 周艳文，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1: 周法官您好。
11: 主持人您好。
1: 对于这样房屋买卖的纠纷案件，您平时接触的多吗？
11: 我接触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现在啊，无论是刚需购买还是房产投资，房屋买卖的交易量都在增多，交易多了，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摩擦矛盾也就自然增多了，所以这类案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6: 2015年8月中旬，余亮异常忙碌地奔波于各大售房中介查看房源，在精挑细选4个月后，余亮看中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套二手房。
7: 这个当时这个房子是127平米，32厅，地理位置和户型是特别适合我的家庭。
6: 房主杨志国与余亮年龄相仿，都面临着人到中年的工作压力。相似的经历让两人聊得很是投机。杨志国告诉余亮，他要卖房是因为急需用钱。
7: 他好像跟我提起过，他可能要是去做投资，啊，要卖，把房子卖掉去做投资。
6: 经过几番讨价还价，2016年1月24日，余亮和杨志国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中规定，房屋成交价格为383万元，如果受房人违约，要双倍返还购房人定金。对于383万元的房款，作为工薪阶层的余亮很难一次性付清，他希望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房款。杨志国同意余亮分期付款，但是他要求首付款不能低于140万，因为杨志国的房子还有贷款尚未还清，所以他想用余亮给的首付款去还清银行的贷款，这样才能办理过户手续。
8: 就是说呢，对方的话他是支付140万的首付款，那么呢作为卖方的话拿着这笔钱去解押，解除抵押，这样才能够办理这个房屋的过户手续。
6: 对于支付首付款的期限，杨志国在附加条款中给出明确规定，他要求余亮在通过购房资格审核后的3日内完成支付。然而要在短期内支付一笔140万元的首付款，余亮即便拿出所有积蓄也不够。这时余亮想到了一个最快的筹钱办法。
7: 我要把我的通州的房子处理掉，然后我才有足够的钱，首付款呀也好啊，还是一些钱才能够把这个房子顺利成交。
6: 为了尽快筹集首付款，余亮仅用2个星期就卖掉了自己唯一的旧房。而当杨志国撕毁售房合同也拖延赔偿时，余亮只能与他对簿公堂。
7: 就是原先的房子也回不去了，新房子人也不卖我了，夹在中间了，不好受。
12: 世界没有色彩了，你懂吗？这人没有奔头了，前几十年的奋斗全都白费了，就是这么一个感觉，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6: 2016年6月7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此案，庭审中，杨志国强调他在违约后，并非像余亮所说故意拖延赔偿，当自己想要解约时，他就打算对余亮进行双倍返还定金。
8: 我的当事人他是明确表示说愿意双倍返还定金的。
6: 但是余亮认为杨志国毁约带给自己的损失根本不是双倍返还定金能够弥补的。当初他为了筹措首付款才匆忙卖掉旧房，而几天后旧房区域价格开始飙涨。
7: 当时的情况你谁知道通州会涨到今天现在这个样子。2月底挂出去的房子是3万块，那我到15天以后，我的价格已经是最低了。就是这15天，我就至少少卖了5000，每平米少卖了5000块钱，15天就每平米涨5000。
6: 虽然知道旧房卖亏了，但是余亮并不后悔，他认为只要迅速购入新房就能解决问题。
7: 一个最关键一点就是通州房子也涨，那么我成交的房子也在涨，我只要拿这个钱一分钟没耽误，我去买了另外一套房子，我就不亏。
6: 可是在2月中旬，杨志国打来的一通解约电话打破了余亮的如意算盘。几番商讨无效后，4月16日，余亮被迫与杨志国解除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8: 就是双方签了一个，在4月中旬签了一个名字叫做证明的协议，里面就明确提到，那么双方呢就这个赔偿问题的话再另行协商。
6: 在解约后，余亮称他已经很难再以383万元买到同等地段相同面积的新房。
10: 像他这样的房子已经到就是挂牌价已经到450万到460万了。
6: 余亮希望杨志国给予自己房屋差价的赔偿，并且计算了从1月份签约到4月份解约期间的损失。
10: 所以呢，当时呢，我就大概算了一下，就认为就是因为咱们不能算460万还是400万，因为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可以划价的余地嘛。那么就是当时就约了一个，大概约了有50万。
6: 但是杨志国不同意余亮的要求，他指出在合同中并没有条款规定，除双倍返还定金外，还需对余亮进行额外的赔偿。
8: 因为合同并没有约定说，如果解除合同的话，那么呢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承担这个违约责任，没有约定违约责任，是吧？也没有约定说解除合同的话需要赔偿多少钱的损失。
11: 您认为当余亮获得双倍的返还定金后，

0: 还有权利要求额外的赔偿吗？
1: 余亮可以要求额外的赔偿，因为本案中这种情形啊，属于出卖人拒绝继续出售房屋，造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了根本违约。而在余亮和杨志国签订合同的时候，可能并没有考虑的那么周全细致，并没有专门就这种情形约定违约条款，那么余亮也是可以依据我们国家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要求双倍返还定金的。而当定金赔偿不足以弥补杨志国违约对余亮造成的损失时，余亮是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这里的损失主要指差价损失，是根据房屋的价差来进行计算的。
2: 一则房屋出售广告是房主暗中指使，还是中介疏忽大意？
3: 根本就不可能再把这套房屋挂上去再行出售。
2: 双方争执不休，反目成仇，经济赔偿需要参照哪些依据？
3: 如果解除合同的话，那么呢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承担这个违约责任？
4: 那么就是当时就约了一个，大概约了有50万。
2: 违约内容扑朔迷离，真相又会被如何揭晓？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都是房价惹的祸。2016年10月2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余亮和杨志国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后，违约方杨志国理应向守约方余亮双倍返还定金。此外，杨志国还应该赔偿余亮的房屋差价损失。经法官多方调查取证，认为余亮提出的50万元赔偿要求过高，其经济损失应为15万元。
5: 判决如下：被告杨志国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双倍返还原告定金，共计20万元。二，被告杨志国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原告损失15万元。
0: 对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判决，杨志国认可吗？
1: 杨志国表示难以接受，他认为法院判他赔偿的太多了。在2016年11月9日，他又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2: 2016年12月27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杨志国与余亮的购房纠纷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杨志国针对自己违约的原因提出新的观点，他称自己违约完全是出于不可抗力，因为这套房屋是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赠与他们夫妻俩的婚房，但是当他们夫妻俩决定卖房时，却没有跟长辈商量。
3: 因为他们是在北京工作，他老家是外地的，当时就想着呢，就说把房子卖了，回老家去找工作去，所以呢，当时一时冲动就签了这个协议，房屋买卖协议。
2: 当签约之后，杨志国才将卖房一事告诉了岳父和岳母。当二老得知女婿把房卖了，强烈反对，大闹一场。
3: 这个女方的父母甚至说了，你们要是卖北京的房子，那就离婚，所以这样的话呢，对这个我的当事人，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2: 杨志国指出，合同中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按照约定履行本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他认为自己违约并非主观恶意，而是迫于父母压力，这同样属于不可抗力。杨志国恳请法官能够体谅自己的难处，酌情考虑降低赔偿金额。但是余亮指责杨志国编造谎言博取法官同情。原来当余亮在售房网站上随意浏览时，竟在无意中发现了杨志国的一个秘密。
6: 我就是无意中发现他这个房子好像还是继续在卖，无意中发现了，所以当时就非常气愤。
2: 而杨志国在售房网站上重新标出的售房价格更是吓了余亮一跳。
6: 他那个房子要卖400多一点了吧，420万。
2: 余亮向法官解释，他和杨志国签订合同时，涉案房屋售价为383万元，而合同签订的仅仅一个月后，杨志国就将房价提升为420万，一下子超出37万元。所以余亮认为，杨志国毁约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抬高房价多赚钱。对于余亮的指责，杨志国坚决否认，他称自己没有委托中介另行销售房屋，
3: 就是因为不想卖房了，然后才解除的，所以

0: 根本就不可能再把这套房屋挂上去再行出售。
1: 但是当余亮将杨志国的售房广告下载打印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后，杨志国又称房屋再次挂牌销售是中介公司自作主张，与他无关。
0: 他公布到网上应该是中介公司的电话，没有我当事人的电话。
2: 对于杨志国提出的不可抗力的违约原因，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3: 首先，杨志国违约并不是因为不可抗力。房屋买卖中的不可抗力往往是指国家因为出台售房新政而导致正在买卖的房屋无法再继续交易。而杨志国违约呢，无论出于家庭压力还是说想要再卖高价，都属于主观违约。所以对于双方提出的不同的违约原因，我们法院在判决中并不予以考虑。
1: 差价损失如何计算？违约截止时间究竟以何为准？
4: 他当时说了一些苦衷嘛，他这房子不准备卖了。
1: 同一区域条件的房屋价格究竟是在暴涨攀升，还是平稳不变？
4: 那个时点，同样地点，同样品质的房屋的报价，我搜了一下，然后呢，基本上就是相差50万左右吧。
0: 那么作为被告方，可能是认为原告提出50万的赔偿是没有依据的。
1: 双方针锋相对，各执一词，赔偿金额究竟如何计算？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都是房价惹的祸。庭审中，杨志国针对如何确定房屋差价损失的截止时间提出质疑。杨志国强调，他早在2月中旬就打电话通知余亮要解除合同。
0: 我说是因为被告单方的原因，然后不履行这个合同。
1: 杨志国称，余亮接到电话便已经知晓解决的事实，所以这个时间点应该作为截止时间。同时，杨志国还认为，余亮此刻完全可以选择另购他房，而那时的房价也并没有增长太多，所以余亮的大部分损失属于他自己的问题。不过，余亮对此并不认同。
4: 他当时说了一些苦衷嘛，就是说可能是家庭里边，有一些变化，还是说他其他一方面有一些变化，他这房子不准备卖了。
1: 余亮觉得，当时杨志国只是说房子不准备卖了，显然语义比较模糊，这让他感觉还有缓和余地。因此，余亮认为杨志国第一次打解约电话的时间并不能作为计算差价损失的截止时间，而应该以4月16日双方签署解约证明时为准。
2: 您认为在计算房屋涨幅的时候，应该按照什么时候为截止时间呢？
3: 在我们审判实践中，一般是以违约方令守约方明确知晓违约事实的时间来作为截止时间的。在本案中，杨志国第一次电话通知余亮他要违约的时候，语义有些含糊，让余亮以为还有挽回的余地。余亮和杨志国又进行了商讨，这时候并不能算作是截止时间。而当双方最后就终止合同达成了共识，在4月16日这天签署了协议，解除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时，这个4月16日应当是法院认定的截止时间。
1: 法庭上，针对如何确定房屋差价损失的具体金额，杨志国提交了新的证据。新证据为3份房屋买卖合同。杨志国称，这些合同的签订时间与他和余亮解约时间相近，房屋条件与涉案房屋相似，根据合同中的售房价格显示，该时段内房价基本保持不变。
0: 那么作为被告方肯定是认为原告提出50万的赔偿是没有依据的。
1: 对于杨志国出示的证据，余亮表示怀疑，他认为这不合常理，因为不可能北京市房价整体飙涨，而作为北京繁华城区的朝阳区，房屋竟然没有涨价。
4: 我怀疑真实性。首先，就是他找了3份他同样品质的房屋，同样地点的房屋的成交的合同，我都不确定买卖双方都同有三对买卖双方都同意把这些东西公开吗？当时我不太确认他这个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
1: 涉案房屋地处朝阳区，面积为127平米，合同签约时间为1月24日，解除合同时间为4月16日。庭审前，法官根据房价涨幅程度和违约截止时间对涉案房屋的差价损失进行计算。
2: 法院是如何对差价损失进行计算的呢？
3: 守约方的差价损失是法院在审理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在双方举证后，法院会对证据进行审查，双方的证据均来自于网络信息，法官也会登录到相关的网站上去进行核实。同时，法官还会调查大量的该时间范围内同地段同户型的二手房屋交易价格以及房屋中介的交易记录。此外，法院还会向相关机构咨询当时北京市整个房屋市场行情。经过综合的考虑，法院最后认定余量的差价损失的赔偿金额为150,000元。
1: 2016年12月28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买卖合同约定的定金不足以弥补一方违约造成的损失，对方请求赔偿超过定金部分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并处。结合本年度以来北京市房屋交易价格的整体上涨情况，以及双方签约的时间及解除合同的时间，认定双倍返还定金难以弥补因杨志国违约给余量造成的损失，经综合考虑，维持一审原判，判决杨志国除100,000元定金赔偿外，另对余量进行150,000元的损失赔偿。收到判决书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2017年初，武汉市王先生从张女士手中购买一处面积为80平方米的二手房，当全额缴纳房款后，王先生请专业人士测绘后发现房屋面积只有70平方米，王先生要求退房并归还房款，而张女士认为王先生退房就是违约，王先生一气之下将张女士告上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商品房买卖相关规定，房屋面积误差在3%以内，购房者可根据损失面积要求赔偿，但不能要求解约。而本案中涉案房屋面积误差高达12.5%，高于3%的界定值，法院对王先生解约退房的要求予以支持，并且判决张女士归还王先生全部购房款。2017年中旬，天津市李女士的丈夫不幸去世，李女士丈夫的堂弟以未偿还李女士丈夫生前所欠债务之名，在骗取相关证件后，将李女士名下房产过户给债务人徐先生。李女士得知后，将丈夫堂弟以及债务人徐先生告上法庭，要求讨回房产。法院经审理认为，堂弟在房屋过户前并未取得嫂子李女士的法定代理人授权，即便李女士丈夫生前与徐先生存在债务关系，其堂弟也无权以李女士名义将房屋抵押给他人。法院判决堂弟的房屋过户行为无效，债务人徐先生立即将房产归还李女士。
2: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5: 在房屋买卖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作为买方也好，还是卖方也好，首先呢，要了解市场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形，以及一段时期内房屋的一个价格走向。大量的这种违约呀，基本上都是，卖方违约的时候比较多。对吧？多的原因呢，就是这个价格，房屋价格所导致的。另外一个纠纷呢，就是一房二卖，这个也在我们国家也是一个司法实践当中常见的一件事情。说这房子本来呢是卖给甲方了，我买卖合同都已经签完了，结果后来呢乙方来了，给了一个高价，又卖给乙方了。那然后呢，这个卖给乙方以后，把房子过户给乙方了，那么作为甲方就拿不到房子，他自然也会发生纠纷，并且给甲方带来了损失。
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房屋的买卖是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儿，双方呢只要白纸黑字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就不能轻易的反悔。对于卖房人来说呢，不能说看见房子涨价了就希望呢谋取更大的利益，拒绝出售房屋。而对于买房人来说，也不能呢看见房价开始下跌了，认为自己买亏了就想放弃，不再履行合同。要知道违约是有成本的，而这个成本往往也会让违约一方得不偿失。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周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脆皮红瓤，汁儿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1: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0: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1: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0: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1: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0: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百姓健康栏目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与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增强全民健康意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引领健康，服务百姓，百姓健康。
4: 夏天一到啊，很多朋友都陷入到了养生两难，想开窗通风，但是呀，外面又热又闷；想待在空调房里，可是吹久了浑身酸痛。明明饿到肚子都叫了，但是呢，又没有什么胃口，只想靠冰西瓜、冰饮料来续命。那么夏天到底怎样过才能既舒服又养生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病案观察。
0: 26岁的李女士为了夏天快速瘦下来，开启疯狂运动模式，每天下班后跑步1小时，还加练跳绳帕梅拉，每次运动后都大汗淋漓，直接喝冰饮降温，结果不仅没瘦多少，还总头晕乏力、拉肚子，甚至出现了月经紊乱。38岁的上班族张先生是典型的空调房常住人口，每天在空调房工作8小时以上，下班也只想待在空调车、空调房里，几乎不怎么出汗。最近总觉得鼻塞流涕，皮肤干燥，浑身发沉，还频繁感冒。55岁的王阿姨一到夏天就没胃口，不想吃饭，勉强吃一点也觉得腹胀不消化。更让她困扰的是，一吹空调老寒腿就犯，关节酸痛难忍，走路都受影响。
4: 这三位的情况简直就是我们夏天的真实写照，疯狂运动，吃点冰的，躲进空调房，这些夏天最常见的状态怎么反而成了健康的绊脚石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名医做客演播室，为大家解开夏日养生的谜团。

0: 威的。
1: 白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欢迎您哈。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的几个案例哈，相信的很多朋友都遇到过。那白主任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夏天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2: 我们夏天呢有两个最核心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呢是暑热，第二呢就是湿气。我们中医说呢，我们夏季呢在五脏呢属于心，在五行呢属于火，我们中医叫同气相求，夏天非常热，所以说呢就非常容易扰动心火，出现一些心烦意乱，乏力啊，头晕这种情况。第二个呢，我们脾脏它有个特点叫喜燥恶湿，到了夏天之后呢它容易下雨，湿气非常重，湿气呢就非常容易困顿这个脾胃，脾胃功能就会运化不好，运化不好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容易出现一些腹胀，乏力啊，没有精神，没有胃口这种情况。再加上呢我们可能在夏天又去贪凉是吧，吹空调，然后吃冷饮，这样的话内外加工就更容易出现这种脾胃的这种不适感
1: 啊。那结合夏天的这些气候特点哈，也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夏天养生应该怎么样来养呢？
2: 夏天养生的话，我们可以遵守这么几点。第一个是清热呢，我们不能伤阳；第二个呢，就是祛湿的话要先健脾；第三个呢，我们作息呢要跟着太阳走。
1: 好，刚才几句话虽然很简单哈，但是确实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方面，比如说饮食啊、作息啊、运动等等哈。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饮食。那到了夏天，很多人都会感觉没胃口哈，明明感觉很饿了，但是就吃不下东西，或者说只想吃寒凉的哈。那么在夏天，饮食上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2: 夏天呢是一个就是天气非常炎热，很多人呢可能喜欢吃冷饮，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生理的正常需求。但是呢我们在吃一些寒凉的食物的前提下呢，吃一些就是既能健脾又能清热祛湿的，而不要过于寒凉，比如说像小米粥、南瓜粥、山药这一类的，我们蒸的这些鱼，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不要去吃一些像辛辣的、生冷的，还有一些油腻的这些食物。然后呢也注意呢，我们吃饭的时候呢不要暴饮暴食，应该七八分饱就可以。然后可以少食多餐，这样规律的去进食，可能会对我们的脾胃会更好。还有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在夏天呢多吃一些酸性的食物，酸性食物呢可以刺激我们胃酸分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提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可能会更有胃口。
1: 那另外在夏天我觉得喝水也是有大学问的哈。
2: 对对，
1: 我们会明显的感觉好像夏天的这个饮水量要比其他时候更多一些。
2: 对对对，
1: 但是呢反而喝多了又会明显的水肿。
2: 对对，
1: 所以说在夏天怎么样喝水才比较科学呢？
2: 人呢我们一天的至少的需要的水量的话1500到2000是吧，但是我们加上我们的出汗可能会消耗的更多，其实我们微微的出一次汗的话相当于我们的500毫升的一个水的这种这个丢失。所以说的话我们夏天至少是要2000到3000以上的这个水量，这第一个。我们夏天喝水的话应该是多次少量，而且呢我们要多喝一些温水，最好我们出汗多的话可以加一点什么，加一点盐，温的盐水，这样的话既能补水又能补电解质。还有一个，我们运动以后大家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立即去大量的去饮水，尤其饮这种冷水。我们应该找个阴凉的地方，我们自然去散热大约10分钟，然后呢再去喝一些温水。其实大家喝水温水的时候，我们感觉喝完之后微微的会出汗，其实把好多热量就带走了。如果喝凉水之后，其实我们反而不出汗，这个热这种没有去释放出来，都积聚在体内了，反而对身体不好。而且冷水呢又会刺激我们的脾胃，上我们脾胃的阳气，让我们身体就是更加的不健康。
1: 那看来在夏天喝水也是有大讲究的哈。那说完了饮食，我们再来聊一聊睡眠。我们都知道夏天就是昼长夜短嘛。那从养生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这个入睡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稍微晚一些呢，主任？
2: 对，我们那个四季养生呢，有在我们古代黄帝内经中都有一些对我们的一些要求。我们那个夏天的话，我们的要求什么是夜卧早起，就是什么晚睡早起的意思。所以说我们确实可以适当的去晚睡，但是晚睡也有一个度，我们要求呢要在晚上的11点之前要睡觉。为什么呢？晚上11点到晚上3点，凌晨3点是我们肝胆经的一个时间，是我们阴阳转化的一个枢纽，就变换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而且呢是我们肝脏解毒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不去睡觉的话，我们阴阳转化就会出现一些障碍，身体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再晚睡一定要在11点之前睡着，这是晚睡的问题。早起的话我们一般要适当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说天亮以后就是6点左右 我们就应该早起。起来之后呢，我们可能上班还有点时间，我们怎么着呢？我们可以去，户外，公园、河边、小树林，我们去可以运动运动，因为这时候空气非常新鲜，日照也不是特别强烈。一日之计在于晨，对吧？所以我们阳气生发的这么一个这个趋势，让我们身体的阳气能振奋起来，为我们一天的工作啊做好一个充足的准备。
1: 可能有些朋友跟我也一样，到了夏天上班的这个8个小时可能就在空调房里面，下班在车上也是吹空调，回到家里面也是吹空调哈。那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调整一下呢？
2: 其实我们夏天呢就是一个阳气比较旺盛的一个季节，其实就应该热，就应该出汗，但是我们现在经常在空调屋里，其实一个是寒气进到我们体内了，这第一个点。第二的话，我们的湿气就不容易排出来。第一个是我们在空调屋里久坐的时候，我们每到一个小时，我们能不能起来站一会儿，活动活动，伸伸懒腰，舒展一下，让我们气血能畅通，不至于因为寒凉让我们气血经脉然后阻塞，是吧？出现一些问题。第二个的话，我们一早一晚，我们出来去活动活动，接触一下就大自然的这种暑气，这种热气，让我们身体呢能微微的出汗，这样的话我们遭受了空调的那种寒气，通过汗液能去排出来，湿气也能去排出来。这样可能会更好。另外的话，其实我们适当的其实喝一些温水，或者一些像姜水啦等等这一类的温热的这些饮料嘛，这样的话可以把我们的寒气去排一排。到晚上我们可以去温水泡泡脚，用花椒啊、艾叶啊等等泡泡脚，这样的话其实微微的再出点汗，能把一天的这种寒凉之气呢也能适当去排一排，让我们身体更加健康。
1: 那么关于夏天的中医特色调理，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哈。我们一起来看一段街头采访。
0: 像夏天我们基本上会做一些这个针灸呀、拔罐呀，然后艾灸，然后推拿之类的这一些。
3: 大部分情况下喜欢做针灸。
4: 我冬病夏治，做个节气灸，做个三伏贴什么的。饮食上我也比较注意，早睡早起。
5: 我经常腰疼腿疼，经常去做做艾灸。
3: 主要是冬病夏治，主要是失眠，然后腰腿疼这一块。
0: 因为我们经常去做艾灸，像这个肚脐灸我们也会经常去做，所以说对艾灸还是比较这个认可的。
4: 我想去湿气调理一下身体，但是我不知道夏天做艾灸会不会上火，也很担心，所以不会经常做。
1: 白主任哈，刚才采访当中有位观众提到了夏天做艾灸的问题哈，担心会上火。
2: 对 对, 对。
1: 所以夏天到底能不能做艾灸呢？
2: 其实夏天不光能做艾灸，而且是一年当中做艾灸更加的一个时间，最好的一个时间。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在人的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我们再用一些火热的治疗给它进行治疗，是不是就会事半功倍，补阳气的作用会更好？所以说呢，夏天我们是比较适合做艾灸，有适合两大类人群。一类是呢那种寒性的人群，比如说手脚冰凉啊，是吧，肚子疼痛经，这种容易感冒，一受凉就鼻炎，这种我们叫寒性的这种体质的这种人，其实做艾灸会有非常好的补阳气的一个作用。第二类就是我们正常的人，平和的人，我们去养生保健。其实养生保健我们补阳气，阳气是我们身体一切功能的一个原动力，阳气充足了，我们身体才会更健康，免疫力才会更高。所以说正常人也可以去做。当然的话，有一种人可能要适当的去注意一下，就是有内热的一些人，比方说经常长口腔溃疡，大便非常闭结，这种人的话，这个内热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做艾灸的话可能要注意。第一个是我们不要频繁的去做，是吧？第二个我们不要做一些很强烈的一些这种艾灸的一些治疗。另外的话，我们可能需要选择一些特定的穴位，避免它去上火。
1: 那夏天如果在家自己来艾灸哈，具体选择哪些穴位，又怎么样来灸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医学助手介绍一下。
6: 给大家推荐几个实用穴位，在家就能自己艾灸，要缓解老寒腿关节痛，可以选足三里、膝眼穴、阳陵泉。每个穴位呢艾灸10到15分钟，每周1到2次，能通经活络、散寒止痛。对于没有胃口、脾胃虚弱，可以选中脘穴、三阴交，能健脾和胃、增进食欲。要调理空调病、鼻塞流涕，可以选大椎穴、分池穴，能温阳散寒、疏风解表。要注意艾灸时一定要保持距离，避免烫伤，体质偏热的人可以减少艾灸频次或时长。
1: 好的，感谢医学助手的介绍。那除了日常的艾灸啊，白主任，我知道您对这个节气灸也是非常的有研究。那这个节气灸指的是什么？它跟平常的艾灸有什么区别呢？
2: 其实节气灸呢，顾名思义，就是在我们节气的时候我们去做艾灸。它和我们日常艾灸有什么区别呢？因为我们节气呢是一个阴阳转换的一个节点，其实就和我们钟表一样，可能到了十二点，它那个时针会有个跳动的感觉，是突然的有个变化。所以说呢，大自然我们阴阳的这种转换再去发生变化，其实我们身体也会发生这种阴阳的一些变化。但是呢，如果我们身体阴阳失调了，我们在转换的时候是不是跟不上大自然的一个转换的节奏，就会生病。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去帮他一把，给他去做艾灸，补补阳气，让我们去转换的会更加的顺畅，这样的话就不容易生病。所以说呢，其实我们节气灸是我们平时做艾灸的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比平时做艾灸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事半功倍的效果。
1: 那就夏天这几个节气来说，是都可以来做这个节气灸吗？是不是不同的节气我们侧重的点也不一样的？
2: 其实我们整个的二十四节气呢，每个节气都可以做一些就是节气灸。当然的话，每个节气可能有一些就不太一样的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治疗的一些作用，是吧？其实我们比较大的就是最寒最热的两个节气，你看夏至和冬至，其实我们补阳气是最好的这么一个节气，一个是阳气最盛，一个是阳气最弱。这时候我们可以去以它来补阳气，是吧？然后呢，还有像芒种、小满这些节气。重点的话，我们在这个节气，我们去调和阴阳。我们叫小满，为什么没有大满，是吧？它就是那种刚刚好的那种感觉。我们要阴阳去调和。然后呢，小暑大暑的话，其实大家想想，小暑大暑的时候是不是下雨比较多？所以说那时候呢，我们不光要补阳，还要去健脾去祛湿。所以说每个不同节气呢，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我们艾灸的方式也会有区别，选择穴位呢也会有所不同。
1: 刚才呢，白主任也提到，在做节气灸的时候呢，可以灸一些核心的穴位。那么具体怎么样来进行呢？下面我们请医学助手演示一下。
7: 给大家推荐四种简单易操作的节气灸方法。第一种是督脉火龙灸，施灸部位在背部督脉，就是从颈椎到腰椎的脊柱沿线。我们把温阳的生姜末加少量毒灸粉铺在背部督脉上，堆成长条状，上面放置艾柱点燃即可，也可以直接用艾灸盒沿督脉滚动施灸。督脉贯通阳脉之海，可以覆盖上中下三焦，不仅可以峻补元阳，而且因为贯通了三焦，阳气可以在体内循环往复，而不至于阳气淤积虚火上炎，不仅对很多寒湿痹症、肾阳虚衰等症效果颇佳，还可以鼓动身体正气，强身健体，具有很好的强壮保健作用。第二种是奇灸，又叫神阙灸，施灸部位在肚脐，也就是神阙穴。我们取少量艾绒捏成小艾柱，放在肚脐上，可垫一层薄姜片，点燃后进行温和灸。奇灸可以培补元阳，调理中下焦，温和不刺激，男女老少皆宜，对小便功能障碍、妇科、男科、消化系统疾病具有很好的作用，还可以扶助身体的正气，同时也很适合改善夏天贪凉导致的脾胃不适。第三种是冲任暖宫灸，施灸部位在腹部冲脉任脉区域，在肚脐以下、腹部中线及两侧。我们用艾灸盒覆盖腹部的这些区域，或用艾条温和旋灸，避开经期。这种灸法可以温通冲任二脉，散寒暖宫，调理气血，特别适合改善妇科问题，如痛经、月经不调等，以及生殖系统疾病，对夏季空调直吹腹部引发的腹痛、宫寒也很有帮助，与督脉灸交替使用效果更好。第四种是补肾八髎灸，施灸部位在腰底部八髎穴，也就是臀部上方、腰椎下方的凹陷区域。我们用艾灸盒固定在腰底部施灸，或用艾条旋灸。这种灸法可以让药力直达盆腔，达到温肾散寒、通络止痛的作用，对改善痛经、卵巢早衰、男性功能障碍以及老寒腿连带的腰痛等问题，调理效果都很显著。
1: 好的，感谢医学助手的讲解。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今天的话题，场外观众还有哪些疑问。
0: 我家孩子今年8岁了啊，然后夏天呢总爱吹空调，然后有时候呢会肚子疼，而且还感冒。那个我想问一下这个白主任哈，儿童能不能做艾灸？
2: 其实儿童也可以去做艾灸。我们儿童的话，我们脏腑是比较娇嫩的，阳气充沛，但是呢脾胃相对不足，所以说呢我们夏季给儿童养生的话要注意是护脾胃避寒凉， 强体质。首先呢，我们儿童要管住嘴，少吃这种冰激凌啊、冰镇饮料这种对阳气伤害比较大的这种食物。另外的话，我们日常的话，吹空调一定要注意温度，是吧？在26度左右，不要直冲的这种关节还有腹部去吹。然后的话，我们适当的穿一些长袖、长裤，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还有一点的话，我们就一早一晚，我们领着孩子多去运动运动，让孩子接触一下太阳，然后出出汗，然后跑跑跳跳，然后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我们儿童艾灸的话，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情况，我们去选择一些合适的艾灸的方式和穴位。如果孩子呢经常的一吃冷饮就肚子疼，我们就可以多灸灸像肚脐啊、足三里啊这些穴位，可以这个养护我们的脾胃。如果呢孩子容易感冒，我们就可以灸灸像足三里啊、大椎这些穴位。我们可以在这穴位上，我们可以垫薄薄的一个姜片，然后每个穴位我们可以灸10到15分钟，可以这隔天一次，我们可以这个频率，但是呢注意局部距离要适当，不要烫伤，是这个样子。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位观众的问题。
3: 我想问问专家，现在夏季晒背很火，我想自己尝试但又怕晒伤，想问一下夏季晒背有什么讲究，比如什么时间晒，晒多久合适？
2: 其实我们有句话叫四季晒背长命百岁，所以晒背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保健提高免疫力的一种方式。其实呢我们是这种建议，如果呢我们身体阳气非常不足，前面提到了手脚冰凉，是吧？一凉了一吹空调，我们觉得关节特别疼痛，这种的话我们需要就是通过晒背来去治疗身体的这种寒邪，去除的寒邪。这样话其实我们是可以选择在中午的像11点到1点这种50阳气最盛的一个时间阶段，但是呢其实晒的时间是不是要相对短一些，因为毕竟日晒比较的强烈，这样的话容易损伤我们的皮肤。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日晒的时候呢要以什么为度呢？微微的去出汗，不能大汗淋漓，然后呢也不能让皮肤觉得灼热感或者是皮肤出现一些这个损伤的情况。这是我们如果是寒气比较重，我们正常的人，我们如果去保健的目的的话，其实我们就不建议非要选择这么强烈的阳气这么盛的这么一个时间段，我们可以避开，可以再早一点或者晚一点，让日晒不这么强烈的时候，我们去。

0: 我啊，口腔溃疡，然后便秘，这种话我们要慎重选择这种设备，还有皮肤对紫外线是吧？皮肤破损、紫外线过敏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些高血压、心脏病，我们要谨慎去设备，因为如果我们出汗特别多，是不是容易心慌和心脏不舒服的这种情况也会出现，是吧？还有一个就是儿童，儿童的话脾胃是非常娇嫩的，儿童、孕妇这种情况，我们要慎重去选择。
1: 嗯，好的，感谢白主任的解答哈。那关于夏季养生的一些知识，今天白主任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那最后也请您关于今天的话题再来做一个总结和梳理。
0: 夏季养生的法则的话，我们可以总结为清顺缓静调这么五个字。清的话就是饮食上呢，我们要清补不贪凉，不能伤阳气，可以多吃些薏米呀、红豆、冬瓜、绿豆这些清热利湿的食材。我们可以搭配一些当季的果蔬来补充营养。生冷的这些食物呢，我们偶尔解馋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能把像冰饮啊、冷凉菜当成常态，避免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睡的话，就是起居上我们要顺应天时，不熬夜。我们虽然说是晚睡早起，但是晚睡的话不能超过晚上的11点。早起的话，我们应该顺应阳气的生发，日出而作。中午的话，务必呢小憩15到30分钟来养心。吹空调的话，我们这个温度的话要控制在26度左右，避免直吹。我们应该经常的常通风，开窗通风，然后做好呢肩颈腰腹的这种保暖。缓的话就是我们运动上要轻缓，不过度。我们可以选择清晨或者傍晚，我们去做一些轻缓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散步、太极拳、八段锦这类轻柔的运动，以呢微微的出汗为宜。运动后呢，一定不要冲冷水澡，也不要喝冷饮，可以先休息散热，再喝一些温的盐水，我们可以补充电解质。静的话就是情志上呢，我们要静心不烦躁。夏天呢心火易旺，我们可以多听一些轻音乐，逛公园，深呼吸来调节我们的情绪，保持我们心态的平和，避免心烦燥热的恶性循环。调的话就在调理上要对症选方法。体质虚寒的朋友的话，我们可以趁着夏季阳气盛，做督脉火龙灸、气灸这些节气灸，针对性改善像老寒腿啊、脾胃虚弱等问题，简单方便，还能辅助养生。
2: 盛夏天地阳气升腾，养生重在养心调神，顺应时节调和身心，少焦躁，平肝火，以内在平和抵御暑湿侵扰。调养不在名贵食补，贵在起居有度，情志安宁，借夏日盛阳固本培元，实现天人相应，身心康健。
1: 好，感谢白主任的总结哈，也再次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在夏季养生的妙招和知识。那其实呢，夏季养生并不困难，只是把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顺应时节，护好阳气，养好脾胃，就可以在夏季守住我们的健康。

0: 夏天到了，可以多吃西瓜，既解渴又清凉。
1: 西瓜呢，是我们夏天最受欢迎的水果，但是食用的话也是有讲究的。西瓜呢，这本中医称为叫天然白虎汤，说明呢西瓜清热利尿的作用非常强，就像我们中药方剂中具有很强清热作用的白虎汤一样。但是西瓜非常寒凉，并非一年四季或者整个夏天都适合食用，最佳的一个食用时间呢是夏至到立秋之间这么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呢，大自然的阳气是最盛的，天人相应，人体的阳气呢也是相对比较旺盛，适当食用西瓜可以起到很好的清热去暑的作用。但是呢，属于虚弱的人呢，一定还是要注意控制食用量，尤其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冰镇西瓜是凉上加凉，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脾胃功能，我们是坚决不推荐的。实在想吃的话，也一定要控制好量，偶尔吃上一两片即可，千万不能把冰镇西瓜当成常态。
0: 夏天多吃辣椒，能以热攻热，出汗多还能去湿。
1: 这是典型的误区，辣椒的话属于辛辣燥热之品，夏天吃多了呢，会助长体内的内火，导致像口干舌燥、咽喉肿痛、便秘等上火的症状，明显加重我们暑热带来的不适。而且呢，辣椒并不能真正的去暑，而且会刺激我们的肠胃的黏膜，影响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让湿气更难排出。真正科学的去除方法的话，是多吃一些薏米啊、红小豆、

0: 冬瓜这些清热利湿的食材，配合适度的运动和规律的作息，才能从根本上化解湿气。
1: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5: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竹南山房田镇王总房产。
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9: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1: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2: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2: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2: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2: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2: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2: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2: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2: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日照调频103.8，
1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 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前几天有一位来自海边的听友打电话来说，自己的痛风犯了，没有办法吃海鲜了。那痛风真的不能吃海鲜吗？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痛风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风湿免疫科的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李大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风湿病科附属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青年委员，山东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青年委员，山东省医学会风湿病分会青年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骨质疏松与骨矿原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骨质疏松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免疫性疾病，擅长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骨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痛风、骨质疏松等。 门诊时间东院区周一上午、周四下午，西院区周二下午、周五上午。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风湿病科的李大可李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李主任，欢迎您。
2: 哎，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李主任。那今天邀请李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痛风的话题。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53-1-8266，86144866和86148666和86149666来咨询专家。李主任，在前面我们刚刚有听友说到，就是自行说自己的痛风犯了，不能这样大快朵颐的吃海鲜了。但是这个痛风是真的不能吃海鲜吗？又是什么原因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还是特别有代表性哈。很多这个特别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同时又有痛风的朋友可能都有这种疑问。那么到底痛风的病人能不能吃海鲜呢？其实如果是你是痛风发作期的病人，或者是你的尿酸确实很高的这种朋友呢，我们还是建议你这个吃海鲜你还是要适可而止，要
0: 适当最好是就不要吃了。是，那您刚才说到一个是痛风发作期，这个痛风发作期是指这个痛风正在发作的一个期间内是不可以吃海鲜的，是这样子吗？尤其是在发作期。
2: 你比如说他如果是没有发作，或者他的尿酸控制的还好，他过去有痛风，但是他的尿酸控制的也还好啊，所以有时候哎适当的放宽一点点，我尝一点解解馋啊，也不是不可以。
0: 是，那这痛风到底是种什么病？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就让人不能吃海鲜呢？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好吗？好的，痛风呢，它实际上是由于咱们身体当中的一种叫嘌呤的这种东西，它代谢紊乱。这种嘌呤呢，它代谢以后产生的一种 代谢产物，它就叫做尿酸。咱们这个尿酸排泄障碍，从而呢使身体当中的这个尿酸升高。尿酸升高以后，它就会在身体当中吸出一种叫尿酸盐的成分。这种东西它在组织当中沉积，沉积在关节当中，或者沉积在其他的脏器组织当中呢，它就会形成了一种临床综合症。我们呢也就称之为痛风。 痛风呢最常见的还是引起来的一个急性关节的炎症。当然除了关节炎它还可以引起来其他的一些危害啊，我们可以后面慢慢的来讲。关节炎是最常见的。
2: 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是我们就是因为体内的这个嘌呤它是无法去就是说是分解度过多了是吗？
0: 对，它是嘌呤
2: 就是身体当中的代谢过程中，它代谢的太多了，当然这个多我们就是也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了哈，一般的多了以后我们就是一个是进的太多了，那或者是出的太少了，都会引起来身体当中这个嘌呤的含量的升高。所以我明白了为什么在饮食中一定要忌口，因为有些我们听说过有些的食物它的嘌呤含量过高，
0: 对，
2: 这是非常高的，这种情况下你吃了以后那你肯定的摄入就太多了。
0: 嗯，其实这个原理就是和糖尿病原理是相似的，就是它这个代谢出现一个问题了。
2: 对，但是也有的朋友就反映了说，哎，我从来不吃这些高嘌呤含量的东西，我也不喝酒，那为什么我还得痛风呢？
0: 对呀，
2: 是吧，是有这种疑问，
0: 有这样的情况。
2: 实际上呢，咱们身体当中这个嘌呤的来源啊，我们实际上是分为内源和外源这么两大类的。实际上这个内源产生的比例更大，它要占到
0: 80%，而外源性的就是我吃进去的只占到20%。所以有些人我即使是不吃，他身体当中代谢产生的这个过多了，他同样的也可以引起来这个尿酸升高。嗯，是。那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代谢，哎，因为他这个嘌呤代谢出现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有的人哎他就没有问题，有的人就不可以呢？因为这个
2: 因为这个嘌呤代谢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在身体当中有的时候它是需要很多的酶来参与这个代谢的过程，也有一部分人他就是因为这个我代谢这个就是嘌呤的一些酶的这个异常，他就可能他的就是出现这个代谢过程的这个障碍，出现了尿酸产生的就是可能会比较多了，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他排泄的太少了，他比如说他肾脏有一定的问题，他排泄不出来，他排泄的少了，同样也是尿酸会升高的。嗯，是。那今天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风湿科的李大可李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给我们聊一聊关于这痛风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6-1476，4866和4966来自，那李主任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痛风的原因，我们现在清楚了，可是它这名字为什么叫痛风呢？听起来跟这个嘌呤代 高的。其实在我们这些风湿免疫性疾病当中哈，它的疼痛度应该说是占据它的就是榜首吧。其他的关节痛都赶不上痛风发作的时候的关节疼痛的这个程度，疼痛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但是它大多数人它可以来如风，就是我突然半夜里就疼起来了，然后可能几天的功夫，哎，它也就慢慢就好了，就不疼了。所以来去如风，所以也这个名字也体现了这个疾病的一个特点吧。
1: 是，也就是说这个痛风的症状它就是一个关节的一个痛，是吗？
2: 对，关节的不只是痛，它可以红、肿，然后功能障碍。我们经常在门诊的时候看见好多病人蹦着进来的，因为他脚不敢着地，不敢着地，然后有一些是坐轮椅来的，有些其实特别严重的，就是我们就是在过去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文学家他描述，就是说我在痛风发作的时候，我甚至就说我是不敢盖被子的啊，就是碰到他他都会痛，甚至有时候他觉得，哎，我听到一个声音或者是一阵风吹过来啊，我都觉得我的这个关节会痛，就是疼痛的程度还是非常非常剧烈的。
1: 是，所以说这个痛风有时候听到这个名字我们就觉得好像是无法让人忍受。那说到这个痛风，它因为是这个嘌呤代谢沉积在关节，所以会让关节会发生一种红啊、肿啊、痛的这种感觉。那这有时候和其他疾病的一些这种关节疼痛是不是容易混淆呢？
2: 也是，我们是在临床上是需要做一个鉴别诊断的。比如说这种来就是相对是比较来的比较急的，然后有红肿热痛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像单独
1: 嗯，
2: 啊，单独它有时候也表现在一个，就是有些病人也发作在脚上，它可以出现红肿热痛。
1: 嗯，
2: 但是单独大部分病人，它可能它是应该是一个感染引起的。
1: 哦，
2: 感染引起的和这个是不是太
1: 是
2: 一回事儿的？感染性的疾
1: 病
2: 啊，它有时候也可以是以红肿热痛来发病。
1: 嗯，
2: 啊，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误诊了。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关节炎，比如说像一些我们经常见到一些反应性关节炎啊等等这些，它也可以就是和这个痛风有所混淆。嗯。再一个就是如果到了痛风比较后期，它那个关节变形啊什么这些情况出现了以后，
1: 嗯，
2: 那么我们还需要和我们的像类风湿关节炎呀，嗯，骨关节炎啊等等这些来进行鉴别。
1: 嗯，所以说如果发现自己确实出现这种关节有红肿痛这样的情况，应该先去您那里风湿科来鉴别一下，
2: 对，
1: 属不属于风湿痛风这类疾病。
2: 对，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去就诊，然后我们先鉴别一下，给你确诊一下到底是什么病。
1: 是。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也有网友来发来问题，想咨询关于这痛风的问题。这位网友有痛风病史，饮食稍微不注意就会再犯，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痛风会反复发作吗？那怎么去处理不让它再犯呢？还有饮食除了海鲜是禁忌，还有哪些饮食要注意会诱发痛风呢？这个问题提的有点多，我们一个一个为他解答吧。
2: 好的，我们一个个说。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痛风会不会反复发作。那答案是肯定的，痛风肯定是会反复发作的。我们一般的有一个数据，就是如果是这个痛风我没有经过系统治疗的，那么一年之内50%的病人他就会复发。就是这个复发是肯定的，
1: 复发率挺高的。
2: 复发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会复发呢？因为就是你只是解决了他的疼痛，解决了他的炎症，但是他的根本问题，他的尿酸仍然还是高，你没有给他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他可能就是一个定时，实际上是一个不定时炸弹，他不一定哪会儿就犯了，也可能受了凉了，然后是一个诱发因素，也有可能，哎，我不小心崴了脚了，有些夏天的时候，哎，我吹了一晚上空调脚就疼了，甚至是我吃了点啥呀，吃了点好东西，吃海鲜了，我喝啤酒了，这些
1: 感觉，
2: 都有可能诱发，
1: 太脆弱了。是。那第二个问题，他是问怎么去处理不让他再犯呢？
2: 怎么能不再犯呢？其实我们现在都认为痛风是一个可以治愈的疾病。怎么叫可治愈呢？就是我不要让他再反复发作了。所以要求什么呢？我们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要把尿酸给它降下来。我降到这个安全的范围之内，那我痛风可能就不再就是反复的发作了。那也就是说我痛风是可以治疗的。那么这个我们要降到多少呢？很多人拿着化验单来给我们看，哎，大夫你看我这没有箭头了，我都正常了，那这就可以吗？实际上是不可以的。我们是有一个目标值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你身体当中你没有痛风石的这种患者，我们要求就是这个尿酸尽量要降到360微摩尔以下。如果是你身体当中你都很多尿酸，有这个痛风石的结晶在里面的话，那我们还尽量还要降得更低一点，我们能降到300以下那更好。
1: 就说要这个值要降到360以下，是吗？
2: 对，而且这个值实际上不是说我一时降到这个值我就达到目的了，我要维持这个数值，这样才能把身体当中多余的那些尿酸，然后沉积的尿酸盐重新溶解回去，然后这样排掉，然后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1: 是，这治疗痛风的根本是降尿酸。
2: 对。
1: 那后面我们再邀请李准给我们讲，具体讲一讲关于降尿酸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最后一问，就是这个饮食除了海鲜是禁忌，还有哪些饮食要注意会诱发痛风呢？
2: 其实这个饮食上现在大家，哎呀，这个信息都非常非常的发达呀，大家都会上网，我搜一下食物的嘌呤含量表，如果你的这个吃的这个食物它的属于一个比较高嘌呤含量的这个食物，咱就尽量的要注意了。当然我们就是简而言之的说吧，我们也不能每个人都去查去，你比如说像海鲜了，
1: 海鲜，
2: 动物内脏，
1: 动物内脏，
2: 对，再一个就是那种汤，喝
1: 汤，
2: 哎呀，肉汤呀，鸡汤呀，鱼汤啊，这种，包括 菌菇汤这类的，它嘌呤含量都是比较高的。
1: 嘌呤含量是比较高的。那河鲜算不算呢？
2: 河鲜我们也是要看看它的，有一些鱼它是还是可以的，中等嘌呤含量，还是不是说很禁忌的。
1: 是。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风湿免疫科李大可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痛风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4866和4966咨询专家。让我们看一下热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那这位朋友什么问题，让我们接通一下。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李主任好。
1: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主任。我是想问一下哈，就是我呢，查体每年查体吧，这个尿酸都高。然后您说的那个疼痛的症状吧，我不是没有那种就剧痛，但是就觉得胀痛。您说这个是相应的这个痛的这个正常的反应吗？
2: 首先我想问问您的年龄。
3: 我那个40岁了。
2: 40岁，然后您的尿酸值大概是在多少？
3: 好像就超标一点点儿，我记不清是多少了。
2: 大部分在绝经前的女性，她痛风发作的这种，就说得这个痛风性关节炎的比率相对还是比较小的，而且你的痛风值，就说你的尿酸值并不是说特别的高。如果你这样的话，经常会有关节痛、胀痛或者这些情况发生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去医院检查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关节炎症的情况，我们还需要做一个鉴别。你这种情况，我自己就说从你这个什么上来听哈，感觉痛风的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
3: 我那个吧，就是觉得这个中指这个中间的这个关节哈，就是胀，但是没有痛。他们都告诉我，要是那个痛风吧，就是好脚趾疼。我倒是从来没脚趾疼过。其实我主要是想问问您什么呢哈，就是除了疼这一个就是反应之外，比如说它对于我们其他的器官呀，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啊什么的，就是我也没管它，我就想还要不要管它。
2: 对于您这个情况，首先就是女性，这种像中年的女性有关节痛，尤其是在手指的关节痛哈，这种我还是建议你到医院去查一下风湿的项目。有一些它可能发生其他的风湿性疾病的这个几率可能会更高。尤其是这个关节胀、关节肿。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具体是个什么程度，关节肿，比如说早晨起来握不起来拳啊，等等这些现象，我还是建议你到医院查一下，可能会不会要排除一下其他的风湿性疾病。你不要先光纠结于这个痛风。
3: 就是如果因为我家里人也有其他的那个亲人，他也有这个痛风的情况哈，他们那个是真的痛风。就是我想问问，就是比如说他除了疼这一个反应。它不影响其他的，那个还是它其实在这儿疼着的时候，别的器官也在受损啊，
1: 有没有这个并发症之类的？
2: 是会有并发症的。你比如说这个高尿酸血症，它除了这个引发痛风以外，它还跟比如说像糖尿病呀、高血压、冠心病这些病，它是有密切相关的。然后还有一些好多病人，它会引起来痛风性肾病啊，有肾结石的情况，甚至比较严重的，它还会引起来一些肾功能衰竭的情况。其实我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数据哈，就是咱们普通人群当中，我的血尿酸的水平每增加60微摩尔每升，那么这个发现就是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它就会增加17%。那么高血压的风险呢，就增加13%，而冠心病的它的死亡的风险也会增加12%。所以这个高尿酸它还是会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的。
3: 那还有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我比如说我查体吧，有2年有，两年又没有了，这种情况您说我要是比如说今年查体没有了，我还需要再进一步查，就是我那个尿酸正常值了，我还需要再查吗？
2: 您这个就定期检，就是定期那个查体的时候检测一下就可以的。
3: 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今年检查它又恢复正常值了，我就可以先不用管它，但如果我持续几年都高的话，我是不是就得去查查
2: 这个药物治疗呢？对于它的干预呢，其实就是我们也是有一个标准的，不是说稍微高一点我们就需要吃药，我们首先要改善你的生活方式。
3: 对，
2: 控制饮食了、运动了等等，多喝水等等。
1: 好吗？
0: 行行，好，谢谢您李主任。哎，不客气。嗯，好的，您的问题我们就解答到这里。好，就这样，再见。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那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分享。那同样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这防痛风啊，降尿酸是关键。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李主任，也感谢朋友们关注。明天见。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
4: 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我们12的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8: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4: 倡导婚事兴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3: 国是对大的家，家是对小的国。
1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
15: 点亮幸福生活。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鲤鱼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6: 因为整个鲤鱼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
17: 按时令下来的水果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8: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9: 现在的农村养老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就他干务，
20: 哎呀，粒粒皆辛苦啊！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好家乡，
4: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智力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好风光。
2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2: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
4: 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5: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4: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5: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4: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5: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4: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5: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4: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农产品消费需求呈现个性化、多样化的特点。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既要保数量、保多样，也要保质量。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是重要途径，也是重要任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对优质农产品、优质食物的消费毫无疑问摆在首要位置。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升农产品品质，就是要挖掘农产品品质特征，突出品牌打造，完善生产标准化和区域化布局，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创新支撑。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王凤中。王所长将为大家介绍有关农产品品质评价的相关内容。王所长您好。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的王凤中。
6: 我们都知道，农产品包括粮、棉、油、林木与果蔬等等的大宗农业产品及其相应的副产物。那么什么是农产品的品质呢？到底
7: 从农产品品质来说呢，它是农林木水产品等所具备的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一些属性，也就是农产品的一个使用价值。那么在农产品品质的内涵中呢，主要含有营养品质、加工品质和商业品质。那么咱们经常所谈到的可能更多的是营养品质，但是对于农产品的品质来说呢，加工品质和商品品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农产品品质。那么在品质评价方面来说呢，我们通常的意义上，从科学上来讲，我们对其营养品质、加工品质、商品品质等方面进行了客观定量和标准的分析过程，从而对农产品的质量做出综合性的一种结论。
6: 王所长，那农产品品质评价的内容都包括哪些呢？
7: 从农产品品质评价工作的背景来看，首先是我们要保证农产品的优质化。大家知道，进入 WTO 以来，生产经营活动呢，越来越多的受到全球市场的影响。目前像是我们的大豆产业，我们将近1亿吨的大豆从国外进口。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国内的农产品品质，尤其是大豆如何使优质化，就成为我们的一种话题。那么同时，这个农产品品质评价呢，还是现在目前消费者的一种需求。那么现在普通消费者呢，对食物的色香味形等方面都提出一些方方面面的需求，尤其是在食品的营养平衡和保健功能等方面。 另外呢，它还是粮食生产、消费长期短缺与供给之间的矛盾，以及粮食总量生产大体平衡和结构性短缺的这方面的过剩的这个矛盾。
6: 在这三大背景之下，开展我们现在的农产品品质评价工作，农业农村部把2018年定义为农业质量年，标志着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了以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的历史转折点，由数量第一转向质量第一的新的时代。
7: 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跟我们中国整个的发展阶段应该说是密不可分。大家也知道，我们中国呢，在2020年整体消除了贫困，全面进入小康。那么我们在2018年前后呢，也是在这个从增产导向转向了提质导向。同时，农业农村部也提出全面加强特质农品工作，是推进质量兴农、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这么一个时代的要求。在这里面呢，我们要提到的一个特质农品的一个工作，这是农业农村部质量监管司、国家质量安全中心它的一个中心工作，在咱们中央一号文件中也都提出特质农品的工作。那么特质农品应该说是新时代的一个要求。咱们也知道，传统的三品一标和新的三品一标，那么都在更加注重从质量上向品质转移。应该说在传统的三品一标中，我们是提到无公害、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那么在这过程中呢，更多的要追求安全。那么在只安全做基础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呢，再去追求质量。那么新的由唐春建部长呢提出在新的三品一标，也就是说是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方面，我们更加注重的什么呢？是在营养健康的基础之上注重的品质的要求。我想这也是我们农产品品质评价工作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变化，老的三品一标向新的三品一标来转换。目前来说，两个三品一标还在并行。那么同时来说，十九大报告已经明确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这个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对于我们农业来说呢，它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优质农产品的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的与人民的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这边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是我们农业是否能够提供给人民更多的优质的农产品。
6: 我们现在农产品的总量是安全的，我们总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维生素、脂肪等等主要的营养成分我们都已经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了。那么对于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能量，仍然还存在着一些供给不足的问题。
7: 2018年呢，我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这么一个意见，提出深入推进农业的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和品牌化，也调整优化农业生产链布局，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6: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里面提到了四化，那么就是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和品牌化。
7: 这个四化里面我们要深刻的理解，这里面绿色化，我们绿色是整个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关系。优质化就是我们农业是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优质农产品，同时不同区域要走特色化之路，不能是大家一窝蜂。那么第四个品牌化，这个过程呢也给我们 提出我们下一步要发展品牌农业，不能再局限于过去的小农经济，我们要形成我们的从农民到农村合作社，到我们的乡村企业，一直到我们的国家级农业企业。那么在过程中，我们要把农业向品牌化进展。
6: 2020年1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继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管理，打造地方知名农产品品牌，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的供应。文件当中提出打造地方的知名农产品品牌，王所长，那么请您给大家再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7: 这里面两个概念，第一是地方，我们不同的区域，北方、南方、东部、西部少数民族区要打造的什么呢？是知名的农产品品牌。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传统的农产品它的销售过程中是赤身裸体提篮叫卖，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求在绿色有机地标产品的认证和管理方面，我们要打造品牌。只有通过这些三品一标的产品的打造，才能增加我们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的供给。那么在2021年1月份，那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这么个意见，也在提出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要求呢立足县域，布局特色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神加工，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应该说，这也是我们在品质评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一个重要的政策文件。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提到的是立足县域，因为总书记也都提到，要求我们把更多的利润留在县域，让我们的乡村产业能够快速发展起来。所以我们提到的立足县域，要布局特色农产品的叫产地初加工和精神加工。在产地初加工，也就我们的把粮去壳、菜去帮、肉去皮等等去开展相关的工作，这里面呢要求我们的更多的品质要求，同时要提出了那么在县域呢开展精神加工的问题。这是一个把我们的农业产业链的利润留在乡村的过程，要求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现在农业农村部布局了在全国整个的我们的县域中每个县都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另外呢，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呢又从2020年开展了农业产业强镇和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的工作。这些工作呢，它立足的还是什么呢？就是三品一标。那么我们在农业产业强镇中就是一镇一品、一乡一业，我们在这里面要把突出的产业要拿出来，要把我们产业的品质要提升上去，就这样我们农业才有抓手。另外一个就是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我们整个布局了10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的相关工作。那么把它的从育种端、种植端、养殖端、加工、流通、消费整个产业那么进行了集群化。在这个集群化过程中，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品种的培优、品质的打造、品牌的塑造以及呢我们标准化生产要做起来。所以这也是我们整个特色产业集群的一个中心的目标，这也是我们在品质评价中重要的一件事情。
6: 王所长，开展农产品品质评价对于农户消费者来说都有哪些好处呢？
7: 在开展农产品品质评价方面，对农户来讲，可以为农户推荐更多的优势的农产品。当然我们也知道， 我们在整个的我们的农业农村生产过程中，我们像是以小麦为例，我们每好多县都在种小麦，但是经过我们调研发现呢，有的县呢200多个小麦品种，老百姓不知道该种啥，为什么呢？因为他怕天灾，怕我们的收购部门不去收。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如何给农户提供优势的具有潜力的品种，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对我们政府来说呢，我们就可以在品牌打造方面开展相关工作。很多地方政府经常说我们的这个产品好那个产品好，但是呢，所有的这些好都是口头上的，没有一个数据的支撑。大家也可以看到，烟台说它的苹果好，陕西说它苹果也好，甘肃更说它自己的苹果好，但是到底怎么好法，各地方都没有数据。那么对于我们消费端来说呢，我们选择上也很难。因为什么呢？因为农产品进入市场以后，它是没有品牌的，消费者很难从超市中能够找到说这个品种好那个品种好，因为大家拿到的很多的鲜活农产品都是成熟裸体的。那么我们通过开展农产品品质评价，就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品质的这种评价，告诉消费者哪是 A 级产品，哪是 B 级产品，哪是 C 级产品。这样呢，消费者就可以通过我们品质评价做出的一些判断，能够选择品质优良的或者满足自己喜好的相关产品。所以说呢，开展品质评价不光是对于政府，对于农户，也对生产者，对于消费者都是具有非常重要作用。
8: 农产品质量评价方法及技术，一是感官评价方法，这是目前应用较多的方法，但具有不稳定性和易受干扰的特点，因此实验要有重复，每次实验使用多个品评员，对品评员进行筛选和培训。二是化学分析方法，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品质要素可以用化学分析方法进行测定。三是仪器测定方法，借助仪器进行定量测定，以辅助感官评定，可以使质量评价更具客观性。比如色泽可以用色差仪进行颜色参数量化，质地可以用质构仪进行测定，肉的嫩度还可以用剪切力仪进行测定。四是机械分级技术，主要根据农产品的大小、尺寸、密度、硬度等物理特性参数，通过机械装置进行农产品的质量评定。五是可见光与近红外应用技术，利用产品的光学特性进行质量评价，即利用农产品对不同波段光的吸收、散射、反射和透射等特性。六是 X 射线与激光分析法的应用，利用 X 射线或激光，可对农产品的表面缺陷、密度、内部病变等基本物理性质和内外部品质进行无损检测。七是声学特性应用技术，例如可以利用超声波测牛洞体、猪洞体背标厚度，利用声学特性检测蛋壳破损情况等。八是电磁特性应用技术，利用农产品本身在电场和磁场中的电磁特性参数的变化来反映农产品的品质，主要用于农产品的密度、硬度、新鲜度、成熟度等基本物理性质和内部品质的无损检测。九是计算机视觉技术及机器视觉技术，主要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视觉功能，从客观事物图像中提取信息，进行处理并加以理解，最终用于实际检测、测量和控制。十是电子鼻和电子舌技术，用来识别和分析复杂气味和滋味化学成分。 电子鼻和电子舌是模拟人的鼻子和舌头，对待测样品进行分析、识别和判断，实现对样品中气味和滋味物质识别和分类。农产品质量分级需遵循四种原则，即公平贸易原则、产业引导原则、科学实用原则、国际接轨原则。但不是所有农产品都既评等级又分规格，应根据农产品类别而有所不同。不同农产品质量分级的基本要求也不同，例如果蔬对产品完好性、清洁程度、虫害程度、正常气味、外部水分等应规定基本要求。
6: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刚才节目时间里，汪所长介绍了农产品品质评价工作的发展历程。接下来我们请汪所长介绍一下农产品品质评价的具体内容。
7: 那么我将从食工品质评价、评价技术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以及相关技术平台等方面跟大家共同探讨。
6: 汪所长，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食工品质评价。
7: 这是一个在

那当地的菠萝，成熟的菠萝是甜的，一下子把我的一个概念给我打乱了。我当时在思考，为什么总书记经常说的叫找不到乡愁，实际上乡愁呢正是咱们儿时的味道。而儿时的味道过程中，大家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想想哈，儿时我们都是一种在很小的范围内的一种农产品的一种供应，我们吃到的都是一种九成熟以上的瓜熟蒂落的这些产品。大家知道瓜熟蒂落时果实的芳香物质才能形成，那么水果有味道了，蔬菜有香气了。那么现在呢，由于随着我们的整个的运输半径的扩大，我们消费者选择的增加，我们北方人吃南方菜，南方人吃北方菜，而这里面呢，随着运输半径的增加呢，我们需要在种植端的时候采收时就要在七成熟就要采收了，它是为了要长活下期的。所以在这个采收的时间的长短决定了我们的品质。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呢，我就在思考，难道光是一个采收吗？我们的产地它不同的品种，我们的不同的农产品的不同的部位，它的储藏时间、保鲜长短等等，它好像它的食用品质、加工品质、营养品质和安全品质都在发生的变化。橘生在淮南为橘，在淮北为枳，这不就是一个产地的问题吗？那么同样的，我们的小麦的品种，我们搞农业的知道，我们的品种不同品种的品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应该说它蛋白质、脂肪、它的这个糖类物质它都不一样的。而我们在有很多的教科书中一谈到品质就谈到营养品质，说我们小麦就是含多少碳水化合物、多少蛋白质、多少脂肪，好像是不对的。因为什么？采取的是均一法。第三个概念就是生长部位的不同。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的猪肉、猪头肉和猪屁股上的肉，大家想它的各种营养成分能一样吗？好像这也不一样。所以在空间、在时间角度上，那么我们的品质是不一致的。而传统概念上呢，我们经常谈到的是什么呢？品质都指的是营养品质，也就是说咱们的七大营养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以及一些这个微量的一些营养成分。咱们知道我们假设在鲜活农产品中经常谈的是什么呢？是食用品质，好吃不好吃，甜不甜，酸不酸，辣不辣，咸不咸。那么这个食用品质恰恰是我们在品质挖掘过程中大家忽视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食用品质评价中，我们鲜明提出食用品质是我们农业生产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品质概念。另外一点是加工品质，我们有好多的水果是要考虑它加工品质的。我们以这个苹果为例，成熟的苹果是甜的，七成熟的苹果是酸的。当加工什么样呢？加工我们的叫苹果脆片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带点酸口。所以我们在七成熟采摘时，这种的苹果口味反而是最好的。而且另外一个，我们在国光苹果和我们现在红富士苹果，红富士鲜食非常好吃，但是加工做脆片的时候不好吃的，在做果汁时候也不好喝的。这时候红富士苹果的就不如我们所说的国光苹果的这种老品种的加工品质。那么还有一些品质，像安全品质，我所说的安全品质呢，不再是属于是静态的品质，不再是说的我们农兽药和重金属的残留的问题。因为安全品质应该是随着动植物自然生长所形成的这种它的过敏源、它刺激代谢产物。那么这方面我想大家应该有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要提到这么一个食工品质评价这么一个概念。
非常高兴。

0: 的是，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国家科技部呢，也是根据我们发布的这一个概念，也出台了相关的重大研发专项的这个内容。
1: 王所长，刚才您讲了这么多，那么在时空品质评价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内涵呢？
0: 大家可以看啊，食用品质，也就从制购风味角度来谈，那么加工品质，那么它的加工的粘度、它的硬度等相关指标，还有包括它的降血糖、降血脂等功效品质，哎，能保存多长时间，它的储运品质，它的过敏源、毒素等，这叫安全品质。那么营养品质啊更多了啊，当然商品品质呢也包括它的整齐度和色泽度。
1: 王所长，食用品质具体来说是怎么评价的？
0: 我们通过对不同区域的苹果的产地进行分析，那么发现不同产地红富士苹果的，从感官分析来看，它的色、香、味、口感都不同。那么像在阿克苏这个苹果，什么新疆阿克苏苹果呢，它的糖心度、甜度、硬度、果香指标呢，是它特征性的食用品品质压。在这里面呢，它的食用品质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叫糖心。大家知道糖心实际上是一个病变，但是呢在阿克苏苹果中判断是否阿克苏苹果，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指标。那么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在食用品质中我们看的是它的感官评价。色，像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苹果有的是片红，有的是全红，有的是条红。香气物质，有的甜香、苹果香，有的是带奶香等等不同的。那么口味来说，酸甜的、甜的还是真甜的等等，我想呢这都是一些指标。味道、口感，口感呢我们水分比较多还是干物质比较多，味同嚼蜡等等，我想这都是食用品质。
1: 好的，感谢王所长的介绍。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专业的讲堂，
5: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4: 实用的讲堂，
6: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4: 贴心的讲堂，
7: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那个样子。
4: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王凤中继续为大家介绍有关农产品品质评价的相关内容。王所长您好。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的王凤中。
1: 那么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呢，王所长介绍了时空品质评价，包含了食用品质、加工品质、功效品质、储运品质、安全品质、营养品质和商品品质，并对食用品质进行了介绍。王所长，接下来请您介绍一下农产品特征品质挖掘的其他方面。
0: 在营养品质里面，我们除了普通的我们的这些七大营养元素以外呢，我们还要对它的一些特殊的营养品质进行挖掘。我们以牦牛肉和普通牛肉来进行一个 它的一个营养指标的筛查。那么可以看到角鲨烯等功能性脂肪酸呢是其特征性的营养品质评价指标。它这个角鲨烯呢是在牦牛在高原上体内形成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功能性的脂肪酸，那么在普通黄牛里面就没有，所以这个指标呢就可以很迅速的判断出牦牛肉跟普通牛肉的差异性。我们也对西藏、青海以及不同区域的牦牛肉中的关键风味那么进行了评价，这里面呢它的脂质、蛋白质、矿物质它的都是不一样的。那么通过一些稳定性同位素分析以及产地鉴别当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它营养品质进行一个挖掘。应该说呢，牦牛肉和普通牛肉在整个的它的一个风味上是有明显的差异性的。那么给大家谈谈加工品质方面，通过对大豆加工，大家可以看到大豆呢一般来做成豆腐，做成豆浆。那么我们在做豆浆过程中，我们经常谈的它的加工品是什么呢？是加工的得率，你一斤大豆能产生多少斤豆浆啊？那么它的蛋白质含量怎么样？它的感官指标怎么样？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的分析，那么筛查是以加工豆浆的这种品种。但知道不同的品种它在豆浆加工中呢，它的得率是不一样的，它的风味是不一样的，有的有豆腥味，你看通过电子鼻的发现，那不同的品种还是有差异性的。谈一下安全品质，安全品质不是指的农药、兽药、重金属的问题，而是植物和动物在自然生长过程中自身形成的刺激代谢产物，形成的一些过敏原，有某些呢对人体的消化吸收有抑制作用的一些物质。那么同还是对大豆进行分析，那么大豆的安全性指标，像是我们对国产和进口大豆进行了分析评价，发现主要国产大豆品种中的大豆皂苷、植物凝集素、大豆蛋白酶、抑制剂，它的含量明显低于国外的很多主栽品种。这也说明了我国国产食用大豆的它的安全品质是远远超过美国和阿根廷、巴西大豆的。那么在这里面也为我们国家食用大豆的它的这种安全性我们提出了理论依据。功效品质，那么对我们很多谈功效品质的时候经常谈的是我们的一些特色农产品，谈的是我们一些食药同源的一些物质，谈的是我们一些中药材的一些物质。这类物质呢往往在我们的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在对不同的产品在它的二十类功效进行了评价，那么降血糖、降血压、降尿酸等等，我们发现呢，那么像是以黄花菜为例，那么它就具有明显的改善睡眠的指标，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的一种功效的品质啊。当然的我们还有一些我们从中医理论上所谈的了补气血，像人参、党参，像是黄芪、龙眼、当归等等，像这调脾胃山药、莲子、芡实，那么安神助眠，像除了刚才的黄花菜以外，莲子心、酸枣仁、茯苓、百合，那么这些都是这些产品的一些功效品质。那么这些功效品质是为我们的农产品的增值增效能够提供很好的依据。商品品质啊，是原来在我们的很多的教科书中很少谈到的，但这个品质恰恰是我们农产品的特征品质中的很重要的一环。大家可以想啊，我们对不同的商品进行评价，我们谈什么呢？产品的整齐度，大家可以看，哇，这非常整齐的，也同时可以看它色泽跟刚才那个苹果是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它色泽不一样的，同时还要看好看不好看。我们的南方的丑柑，而丑柑丑就是它的特征啊，就是它的一个七扭八歪，是它商品品质啊。我们的西红柿整齐划一，它所有的西红柿红的让别人感觉到它这个红是红的让人舒适，这种商品品质恰恰是我们在我们很多的教科书忽视的，而是消费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第七方面呢，就是它的出荤品质，它的耐储性啊。 我们大家知道，在上世纪的时候，我们的西红柿放三天就烂了。那么现在的西红柿，由于它的各种的品种筛选，它现在耐储性可以达到一个月啊。那么这种西红柿呢，那么它的耐储性就非常强。这个储运品质啊，是对我们生产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希望我们生产出的农产品三天就坏了，你卖不掉啊。像是新疆的百姓进不了内地，那他就卖不掉啊。当年的咱们说的这个杨贵妃吃这个荔枝，需要是快马加鞭从这个南方运到西安，那么妃子一笑，那只说白了就这个储存性，这个耐储性的，这是现在目前来说是它重要的品质指标。
1: 汪所长，我们谈完了农产品特征品质，下面再来介绍一下农产品品质评价技术方面的相关内容吧。
0: 那么应该说农产品质评价技术啊，现在也有一些随着我们消费升级和现在农业的产业的变化呢，也在发生的变化。应该首先呢，是农产品品质数字表征技术在受到全球关注。应该说品质数字表征技术呢，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话题。澳大利亚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牛羊肉非常多的，那么它在肉的分级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通过20多年的研究呢，建立了以增加消费者满意度为目的的肉类分价标准。那么它原来的它是煎烤烹炸，那么这是肉行不行，它建立以四个指标为主要特征的这么一个，把它用数字化表征出来，它就能得到这个表征化的技术。那么在国内呢，我们各个科研单位大学都在农业农村部的领导下呢，都在开展大宗农产品的品质评价工作。我们农业农村部呢建了300多个质检中心，大家在通过将近20年的发展呢，对全国的大量的农产品都开展了分析，建立了相关的数据库。当然呢，还是缺乏对品质的一个全面综合评价，以及对食空品质的评价。当然这过程中呢，还是由于我们在整个的标准不统一，标志不统一，那么造成了我们的很多数据库不兼容，那么这也是一个现在问题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品质评价过程中单一的以营养品质评价作为它主要的这么一个品质评价指标，没有刚才我说的还有那六大品质评价。如果是把这六大品质，也就是总共7大品质评价所有都做起来以后，那么才是真正的我们的品质评价。所以这里面就要建立符合我国消费习惯和膳食模式的那么一个品质评价的这个数，应该说的数字化表征技术。那么第二方面是品质特征标识化与身份化研发应用快速推进。像以欧盟为例，96年就开始实施的PDO PGI 和TSG 的认证，那么它对农产品的特征指纹进行分析啊，大家知道像是他们的葡萄酒，它建立了通过几百年的这种数据的积累，建立了它的包括土壤、气候、地理特征、品质等在内的那么基础数据库，现在竟然成了数据 bank， 也数据银行的问题。在这里面呢，它这个品质的特征标识化和身份化做得非常充分，所以咱们经常说很羡慕欧洲的地理标志产品。那么在我国呢，从2008年就开始实施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那么近两年呢，我们也在大力推动农产品的身份证管理，包括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三品一标，我们呢从无公害、绿色、有机地理标志产品，当然呢还有包括现在新兴推出的我们名特优新农产品、特制农品等等评价。那么这些都是用政府来为我们区域性特色农产品给它做背书，给它贴上标签，有了标签，有了身份，它才有它的更大的附加值。但是呢，我们仍然以感官和理化品质评价为主，它的优质农产品的特色标志物不明确， 它理化指标呢阈值呢缺乏，都是谈的一个数字，不是谈的从多少到多少。这里面也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问题。第三一个呢，品质评价监测的在线化智能化成为研究重点。应该说的发达国家已经在快速无损检测技术方面远远超过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现在也在起步。他们现在研究了大量的分能分级的智能化的一些机器人，在线实现了检测，实现了检测完了实时传输进行前端调整，所以大量的无人化工厂现在出现。我国呢现在也在开展，但是大量都是还单机和离线的设备。好在是咱们国家呢，这个不管是农业部还是科技部呢，都在布局相关的技术研发。我想这也是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差距，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品质评价的监测的在线化智能化，能够把我们的人工成本降下来，能够使我们的产业更好的良性化发展。第四方面呢，生产标准化和区域化布局呢在逐步形成。那么在国外我们也看到了发达国家已基本实现了大宗农产品的优势产区的划分与布局，像是美国的苹果它的优势产区，樱桃的优势产区，它的一些玉米的优势产区。那么当然呢，我们国家呢应该说大宗农产品呢也是开展了优势区域的划分和布局，但是这个优势产区的划分和布局呢现在仍然存在一些品种与它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这块还没有形成。
8: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王所长，刚才您介绍了我国农产品的品质评价技术的四大趋势，包括品质数字化表征技术研发日益受到全球关注，品质特征标志化与身份化研发应用快速推进，品质评价的监测在线化智能化成为研究的重点，生产标准化和区域化布局逐步形成。那么下一步我们农产品品质评价要怎么开展呢？
0: 对我们食用农产品的原材料，对它的空检、时检，也就是它的品种、产地、不同部位、不同采收、不同储运和保鲜，那么开展什么呢？食工品质评价，以及对我们食用农产品所形成的标准化的产品开展多维品质评价，通过我们的数据分析模型建立，构建我们的数据库。那么在这些大数据的基础上研发我们的相关的技术装备，包括我们的快检、我们的智能化检测技术，那么在生产实际中来开展应用。那么这就是我们一个整体品质评价工作的一个总体思路。那么这个品质评价就会为我们农业、为社会提供多少农产品、多少优质农产品、多少优质蛋白，我们开展这方相关的工作。我说这个工作是我们品质评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
1: 王所长，下面请您通过案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应该怎么样去开展农产品品质评价。
0: 大家都知道泰国香米好吃，也确实是在咱们整个稻米产业中它属于是高端产品。
1: 那么对于泰国香米来说怎么去评价呢？
0: 应该说呢，泰国提出啊，仅在原产地种植时才可以得到质量最佳的香稻。它的几个区域应该说呢是它的五个原产地，属于泰国优质农产品的代表。而这些泰国茉莉香米是米粒细长，米色晶莹剔透，胚芽没有白点儿，蒸出的米饭饭粒完整，柔软爽滑，具有独特的绿豆树香味儿， 首先它的外观看米粒细长，它的颜色看晶莹剔透，同时看它的胚芽，它的一些特殊的一个部位没有白点，在食味上呢，米粒完整柔软爽滑，风味是独特的路度树的香味。那么这里面就是它的整个的泰国茉莉香米的它的特征，而我们普通大米呢就跟它恰恰有些差异性，所以这里面这是它的一个典型特征。而在他们的整个泰国茉莉香米的品质评价中呢，我们会对它的营养品质、食用品质和独特性进行分析。从营养品质呢看，其他营养元素没什么差异性，跟普通大米，它的氨基酸、它的灰分、水分、微量元素、无机盐基本上与普通大米基本一致，它食用品质恰恰是有问题。当然呢，两种米呢都是适合于蒸煮米饭。哎，它这到底是差异在哪呢？我们通过电子舌的雷达图就会发现它有独特的香气成分，那么它有91种的香气成分，是比咱们国产的有机大米的68种香气成分可能更多。我们又进行一个图谱的分析，发现它的正己醇、一辛烯三醇、苯酚、四甲基苯酚等化合物是导致泰国香米具有浓郁香味的特征性风味成分的化合物，也就是说刚才说的那个树香的它一个基本的化合成分，也就是这4种化合物呢是使它跟普通的有机大米形成差异性。那么在这里面泰国香米呢又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它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为详尽、最为复杂和最为严格的一个大米标准。在这个大米标准，它是对于高端、中端和低端市场进行了分别的评价和阐述，它适合不同消费群体，实际上就是以消费为导向的形成了三个等级。在高端市场中，它可以贴泰国优质大米的标志，可以用它这里面的泰国茉莉香米比例呢不能低于92%，同时它用泰文也要标上泰国茉莉香米以及英文的标识。在中端市场时，它是为了与竞争国家真正的竞争，那么是打价格战。那在这里面呢，它也提出泰国香米比例不能低于80%，直链淀粉的含量不可超过20%。当然呢，它的泰文也有标识，但是呢，最低端市场，我想呢，它是为了打开出口渠道。这里面呢，它根据不同的国家的消费习惯和需求来配相关的米。那这就是它的泰国茉莉香米的这一个标准。那么再通过这个，它的品质，它也可以看出差异性很大。
1: 刚才谈到的泰国香米，接下来王所长再请您谈谈我国的石斛。我们都知道石斛是中药材，不同品种的石斛的功效是不同的，这应该怎么去评价呢？
0: 大家知道传统意义上的铁皮、金钗、鼓槌石斛呢，它的是评价它的甘露糖、石斛多糖以及石斛碱和毛兰素等。那么这些指标呢，是对它不同的实际上是药代学上或者说咱们在药典上的一些评价标准。我们呢利用呢 QTOF 然后就构建了10种石斛的指纹图谱，对它不同品种中的不同成分进行了含量测定，对它的分类成分的多元统计分析，发现呢挖掘出来多个硫酸石斛和鼓槌石斛的差异代谢物，建立它的化学数据库，那么把这个数据库建起来，建完以后呢，对它的不同产地不同地区的，也就是说铁皮石斛的，对，看它的营养成分差异非常大。那么对它的不同的采收期，大家看到多糖含量、石斛酚含量差异显著，不同加工方式烘干和冻干 也有差异性，不同环节的特征指标是不一致的。那么通过我们斑马鱼的活性免疫活性的评价，哎，发现呢它有免疫功能，也看了看它的胃保护、神经保护、血管保护功能。那么这些不同的保护功能，它有它的不同的一些部位，不同石斛的不同部位的不同功效。
1: 番茄是我们经常食用的农产品，那么怎么样对番茄进行品质评价呢？有哪些重要的参考因素呢？
0: 我们对产自法国、荷兰和意大利的三个国家的番茄的外观、味道、口感、颜色、大小、成熟度以及质地等多个指标进行了感官评价。这个感官评价呢，我们还采用了很多的不同区域的消费者参与，发现甜味、酸度、硬度以及番茄味的浓郁程度是番茄品质评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同区域的人，不同饮食文化的人，那么对这些品质呢具有同感。应该说呢，大家甜、酸、味，这些都是它的品质，这就是一个鲜活农产品中的一个重要的品质评价。那么当然呢，它不同的大小、不同的成熟度，刚才谈到我们国内的要根据它不同成熟度，食品品质评价中的成熟度 Refineness 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提出了 Refineness 跟 Freshness 也就是 R 值和 F 值的这么一个概念。 R 值就是个成熟度，那么 F 值是它新鲜度，那么到底是否成熟、是否新鲜呢？啊，这就是一个对西红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价。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对来自云南的不同区域的番茄的外观品质、风味品质、功能品质进行了评价分析，通过模型建立呢，筛选出适合不同加工的一些品种，它不同的颜色的番茄，那么它们像是宝山和德宏的相关品种呢，适合鲜食和食品加工。那么至于在临沧的风味上非常浓郁的风味啊，适合做调味品，而在普洱和版纳的，由于它的维 C 含量非常高，那么具有抗氧化活性。而来自新疆、吉林和北京的，那么我们也开展了相关的品质评价，这品质评价呢，发现相关的数据基本一致，那么都是对于它的外在感官、风味品质、功能品质以及加工品质的进行了相关的评价。那么现在呢，随着技术进展，我们已经开展了利用近红外光谱及其视觉以及电子鼻和高光谱等无损检测技术，来对这些番茄的番茄红素、可溶性固形物、维 C 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包括它的硬度指标都在做着相关的这种无损快速检测技术的相关研发。因为这一块呢，我想呢，也是我们下一步的研发重点。
1: 王所长，下面再请您来谈谈羊肉的品质评价。来自不同区域的羊肉的口感不一样，每个区域都说自己家的羊肉好，那么到底哪个羊肉好呢？我们怎么去评价呢？
0: 我们对不同样品的，也就是不同品种、不同部位的羊肉，它的食味品质，像是它的色泽、挥发性、风味物质，它加工品质，那么咬不咬得动、蒸煮损失，营养品质，它的水分、蛋白、脂肪、灰分、氨基酸进行测定。那么在这个测定发现呢，我们发现了不同区域的不同品种、不同部位的羊肉呈现了不同的品质特征，不管是涮、烤、煮这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不同的评价模型，以炖煮为例，那么进行了感官评价。哎，这个感官评价会对它的风味呢、对它剪切力啦、对它方方面面进行分析。进行分析完了以后呢，我们利用近红外的便携式的快检设备，构建了融合月龄、部位、载后时间等因素的多品质的同步无损检测这么一个模型。我们开展了关于像盐池滩羊、这个陕西的胡羊，还是新疆的揭阳等不同羊的它的品质评价。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想呢，对它，你像皮质、嫩度、色泽、水分含量、蒸煮系数等等这些，我们开展相关的 一些快件装备的以及技术的研发。
1: 以上王所长结合案例介绍了农产品品质评价。农产品的品质评价呢，是新时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的保障。通过农产品的品质评价，可以把各个地区不同品种的产品的优势特征用数字化表现出来，讲出我们各地的风味故事，讲出品牌故事。希望通过品质评价，为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农民的增收，为农产品的产业链延长提供保证措施。非常感谢王所长的介绍，谢谢您。
9: 今天我们结婚了。
10: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1: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0: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1: 一比一是一，
22: 多少钱？
21: 2400了，今年40了一股，合着呢是2400了。
22: 人家比去年还多。
21: 那也那是啊，如果收高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3: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周同地三级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8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山东多地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全力以赴做好夏粮收购工作。端午假期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农文旅结合助

0: 力乡村振兴，聊城大力发展乡村产业，拉长产业链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济宁汶上充分发挥芦花鸡畜禽遗传资源优势，推动种质资源保护与产业开发的协同并进。下面我们来看详细报道。眼下夏粮收购已经陆续展开，山东多地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全力以赴做好夏粮收购工作，确保收购平稳有序，夏粮颗粒归仓。在东营市利津县粮食储备库，载满新收小麦的运粮车辆有序驶入库区。受粮人林玉亮提前通过手机线上预约，将收获的200吨小麦拉到库区受粮。
1: 卸一个车应该在半个小时左右，速度也非常快，它的效率也非常高。
0: 为平稳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今年利津县推行即时结算线上付款模式，确保粮款及时足额兑付到位。同时，利津县严格落实优质优价收购原则，全面公开收购价格质量标准，切实把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2: 我们坚持公开透明，做到标准上墙，价格上榜，样品上台，让群众交明白粮。收购前对所有检化验、计量设备消验，确保计量准确，让群众交放心粮。
0: 威海市文登区的夏粮收购工作也已经全面展开，在严把夏粮收购品种、价格、质量标准关的基础上，严格执行一手粮一手钱制度，确保受粮农民及时拿到受粮款。
3: 各项工作有序进行，我们早开门晚下班，做到应收尽收，让百姓放心。
0: 在德州武城，当地农商银行通过启动三下信贷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免除抵押担保，确保受粮资金及时到位。
4: 有了这笔贷款，咱底气十足，能当场给农户结清粮款，农户更愿意把粮卖给咱们。
0: 今年武城县将金融服务嵌入三下生产全链条，对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收粮大户等主体开展全覆盖摸排，建立动态需求档案，量身定制信贷投放计划，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5: 我们持续跟踪夏收收购进度，动态关注收购大户粮款兑付和资金周转情况。截至目前，已累计投放夏粮收购专项贷款5000万元，全力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推进。
0: 端午假期，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城郊乡村涌入大量游客，让这个小长假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6: 端午假期，济南市莱芜区把传统习俗与山水田园有机融合，游客与孩子一起包粽子、制香囊，在动手参与中感悟传统习俗的魅力，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亲子民俗游格外火热。
7: 我们制作了具有驱蚊功效的香囊，我们亲手包了粽子，以及做了各种能开出花来的艾蛋。
8: 平时在城里，孩子很难接触到这种传统的东西。富甲庄园呢，环境非常好，这种乡村亲子体验呢，特别有意义。
6: 在运城，非遗消夏购物月正式启幕，活动集民俗展演、戏曲演绎、水上休闲、惠民消费于一体，点亮城市夏日烟火。
9: 本次非遗消夏购物月，既传承弘扬非遗传统文化，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也有效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擦亮好汉运城文旅品牌。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各类惠民文旅活动，不断释放文旅发展的新活力。
0: 发展乡村富民产业，着力拉长产业链条。在聊城就有一家现实版的莫奈花园，他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被称为家门口的普罗旺斯，而这一切也离不开巾帼力量的助力。
10: 不光是花海，即时的绿色的可以提取现金的银行。
11: 你能想象在村子里有这样一片纯手搓的花园秘境吗？而这一切都是由一位了不起的女强人亲手打造的，她就是本期我们要寻找的山野逐梦人。
12: 袁总，你好。
13: 基本上我一天20000多步是在园区里来回走的。
14: 她今天怎么不大高兴？我们平时要注意细节。
11: 您愿意接受大家叫您女强人吗？

0: 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标签吧。
1: 干练的短发，优雅的旗袍，沾着泥土的高跟鞋，这位女强人用十年时光手搓1500亩花园秘境。
2: 实际我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将来我老了的时候，我会在一个庄园里，美美的大花园里，别人见到我就是那种话，就是曾经这个花园是这个老太太做的。
1: 如果说千亩花海是这里的生态家底，那么由此衍生出的香氛产业便是致富根基。
2: 我就是一个植物狂人，现在呢就是一个对芳香植物追逐的一个狂人。小梁这一款呢是我们的薰衣草花粒儿，这个呢我们用来做香包。
0: 哎呀，这个味道好浓啊！
2: 它的别名叫大地的青苹果。迷迭香呢增强记忆力，这个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包括它的全过程生长都是非常绿色的。是不是跟它的味道没有区别？
0: 没有一点区别啊！
2: 我们根据它的比例来调一款自己喜欢的精油。
3: 当当，在严总的指导下，我刚刚做了一款独属于自己的芳香精油，太好闻了。
1: 逐梦的路上亦有坎坷，
2: 薰衣草不怕冷也不怕热，但是它最忌高温高湿。那年24年的夏天下了将近20天。雨停了以后将近2个月，我的薰衣草300亩地基本上全军覆没，没剩多少。
3: 那袁总，想必像薰衣草这样的事情在这10年里是经常发生的。
2: 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1: 关关难关关过。袁焕平用不服输的精神和近乎痴狂的热爱，以芳香种植为基础，构建种植、加工、文旅、康养的全产业链。不用等成为老太太，袁焕平已经实现了童年的梦。身为女性的她，也不忘带动身边的女性一起致富。
4: 我们家都在这里，离家很近，这边上有老下有小，照管。
2: 基本上是2到3万元的一个收入吧，每位这个工人这一块，这也是我引以为自豪的。
5: 目前园区已经带动周边150多名女性实现就业，我们妇联将推进芳香园这朵芳香之花开出更加绚丽的巾帼风采。
1: 如今园区的发展也纳入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中来，
6: 这也是我们谋划的13个片区之一，它的影响力目前正在逐步的增大。这个乡镇呢叫韩集镇，下一步就依托这个芳香植物园，要打造韩集镇的乡村振兴的示范片区。
7: 坚持以院带精，以精带纯，以纯行坛的发展路径，将园区人气辐射至整个片区，带动周边特色餐饮、乡村民宿、农产品销售同步提质增效。
1: 因为有梦，所以追逐，把一个人的梦想干成了一群人的希望。袁焕平也有话想对所有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逐梦人说：
2: 铿锵玫瑰能上战场，心有山海自成光芒。
8: 济宁汶上县以种业振兴为核心，充分发挥芦花鸡畜禽遗传资源丰富的优势，通过项目带动、科技支撑和品牌引领，实现了种植资源保护与产业开发的协同并进。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和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汶上芦花鸡的保护与开发成效显著。在济宁汶上刺秋镇，全国最大的芦花鸡保种育种基地自投入使用以来，基地可为每只孵化出的芦花鸡赋予专属身份编号，为种群的精准扩繁奠定了基础。
9: 原来都是通过人的感觉，就是看看产卵量，看看外观，现在不都是基因组选育了，进度就加快了。现在选一年得赶5年，以前5年那个选育的速度。
8: 该基地保种车间面积达1500平方米，可容纳4个原种芦花鸡家族共20000只种鸡。以此为基石，基地年均可扩繁芦花鸡种鸡20万只，仅此一个车间即可支撑年孵化纯种商品芦花鸡苗3300万只。
10: 给山东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还有山东省农科院进行研究所，我们强强联合把芦花鸡的配套系做好。我们现在就是卖出去的小鸡苗卖到千家万户，卖的就是咱们配套系。配套系的质量，就是肉品、蛋品质，远远高于我们还得纯种的。
8: 在做大自身的同时，基地依托金秋农牧科技公司，积极构建与农户的紧密利益连结机制，通过消费领养、社会再认养、区域联养、分户散养和托管代养的无养模式，带动群众增收。
9: 就是我们公司给养农户提供种苗、提供技术服务，然后养农户在当地做市场，养大之后他们自己卖，卖不掉的鸡、卖不掉的鸡蛋，我们再收回来。
11: 养那个芦花鸡养了有6年了。我感觉这个鸡还是比较受市场欢迎的，而且它的肉质很好，纯利润的话是4到20之间吧。
12: 3岁多的时候一年养过多少只？
11: 前年的时候一年差不多有12万只吧。
8: 在龙头企业引领下，合作社与家庭农场蓬勃发展，成功注册多个商标，构建起集保种、育种、孵化、养殖、鸡苗、鸡蛋销售、产品深加工于一体的芦花鸡全产业链。目前全县拥有汶上芦花鸡养殖基地12家，规模散养基地2处，加工企业2家，汶上芦花鸡原种存栏20000只，扩繁群18万只，年孵化育雏鸡3300万只。眼下，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少山社区的红杏迎来收获季，通过线上远销全国各地，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3: 一大早，不少村民就带着刚采摘的红杏来到少山社区售卖。针对批量的订单，这里设的快递网点可现场揽收发货，便捷的物流服务让本地红杏走出青岛，销往全国。
14: 很多快递公司到我们这里设网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非常便捷，直接就是把这个杏发到北京、上海，而且都非常非常快，今天发明天就到达。
13: 线下主要深耕本地市场，线上依托各大商超电商平台，将鲜果发往全国各地。少山红杏现已形成完善的线上线下销售体系，
15: 一般就是15斤左右一箱。线上销售渠道的就是通过每天晚上发冷链车发往全国各地，线下一般都是上午装箱，下午到青岛市各个城区了。线上线下我们一天销售的话是几万斤左右吧。
13: 少山红杏种植面积2000多亩，年产量300多万斤，售卖期将持续到6月底。
16: 下一步我们想让采摘、旅游融合起来，来提升社区的知名度，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8: 山东黄河核物局消息，当前沿黄各市陆续进入下播下种关键期，山东多措并举，全力满足引黄灌溉用水需求。今天8时，全省黄河干流引水流量546立方米每秒，单日引水量超4900万立方米。下播下种开展以来，全省累计引黄水量达5.93亿立方米。省气象台消息，预计未来一周我省主要有2次降雨过程。21号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24号到25号，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对下播有一定的不利影响，请加强防范。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点30分，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9: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0: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 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9: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0: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9: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1: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22: 秸秆还田是经济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17: 控室尿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脂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室尿素。
22: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室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室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17: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使养分从硫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硫膜破裂。
22: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室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室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还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室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1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羊肚菌收获的季节，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的羊肚菌种植大棚里一片生机勃勃，成片的羊肚菌破土而出，种植户孙坤穿梭其中一刻不停。
24: 呀，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很有成就感。
25: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今年真是丰产了啊！我已经在数钱了。
26: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27: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26: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28: 金太阳这面旗帜，插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29: 山村振兴，
30: 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31: 哎呦，他们都抢着要，都完产，这一片都完产这样的，都完产这样大的。我今年是第四年了，我感觉前三年的总产量都没有这今年高，前三年加起来都没有。
32: 今天是孙坤收获的日子，几个月的辛苦成败在此一举。夏宝莹也专门从山东赶来，为采收工作提供专业指导。羊肚菌质地娇嫩，生长窗口期极短，采收时机稍有偏差，品质和价格就会天差地别。 这也是羊肚菌种植中最不能忽视的核心环节。
0: 这个纹路刚刚展开，颜色呢没有灰掉或者黑掉，不出现掉渣。

0: 很高，投入大，风险大，种的少。像我们这边就我一家种。
1: 杨鲁郡种植属于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特色农业，对技术和精细化管理要求极为严格。前三年，孙坤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产量始终上不去，直到他遇到了山东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0: 还是公司指导的好，最主要就是菌种，一定要找像金太阳这样的厂家，就是靠谱一点、靠谱的厂家。我前两年种，就是说那个菌种呢，就是不是很好，还有呢，就是他们的服务跟不上。像新手嘛，他什么都不懂呀，打电话他都不接，跟着那个金太阳公司做，主动打电话问我，比如说你工作到做到什么地步啦，后期的工作有没有做，他提醒你，这样就会少出错，因为这个东西比较娇气，不允许你犯错。
1: 作为食用菌产业的标杆示范企业，山东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深耕杨鲁菌全产业链，在菌种培育、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产品加工以及数字化管理等领域均走在全国同行业前列，创新探索出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金太阳模式，成功孵化培育出金阳一号、六号、七号、九号四大优良菌种，研发暖棚、冷棚、林下种植等多元化高产栽培模式，是我国北方杨鲁菌产业的领军者。
2: 关键时期我们基本上都会来到，一年得十多万公里，分为好几路，基本上各个省份都跑到了，一年得转好几圈。
1: 今年孙坤的18个种植棚、十多亩杨鲁菌迎来了大丰收，
0: 准备明年再扩大规模，不管是菌种也好，还是技术方面也好，跟着金太阳公司干，心里有底，有后面的技术支持我就敢干。
3: 我老婆种这边种两块地，
2: 也行。
4: 为了稳定秋粮种植面积，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枣庄市立足农业生产实际，抢抓晴好天气，适宜土壤伤情，全面启动玉米下种工作。在枣庄市义城区刘园镇前黄珊瑚村的一块田地里，几台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的高速品质气吹射波机匀速行进，一次性完成开沟、精播、施肥、覆土、镇压复式作业。与传统播种机械相比，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的品质气吹射波机，严格按照预设路线进行匀速播种、品字型播种、宽窄行的种植模式，实现玉米合理密植，预计每亩能增产200斤左右。
5: 为了抢抓土壤伤情，天气良好，我们选用了这台这个新型播种机，因为它播种精度非常高，深浅一致，速度均匀，每天大概播种在150亩左右，播种质量好，主要是。
4: 为有效提升玉米科学种植水平，保证播种质量，当地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科学讲授精量播种、合理密植、种肥同播等关键种植管护技术，为后期玉米茁壮成长、高产丰收打下坚实技术基础。
6: 目前，镇农技站新抓当前有利伤情，统筹做好玉米精量播种。玉米精量播种不仅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接本提质和增效，还推动了玉米种植的标准化、智能化和精细化。
4: 那说起养蝎子，用十养九不成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那这一点啊，蒙阴县桃区镇的石增江可以说是深有体会。为啥呢？因为啊，人家养了30多年蝎子，凡是养蝎子的难题他都遇到过。可是呢，史增江并没有知难而退，硬是研究总结出了一套成活率高、长得快的养蝎新方法。
7: 你看，现在咱用这种方式，就全部养的那个从20到70的蝎子，到了70之后呢，咱就把它捡过来，就放到这边来了。你看一下啊，这边全是70的，你看，啊，这再也不脱皮了，马上也到了繁殖的季节了。
1: 说话的这位就是石增江，蒙阴县的养蝎专业户，养蝎子30多年，让他最有成就感的就是他自创了一套养殖方法，大大提高了蝎子的成活率。
7: 因为现在咱用这种方式是与众不同的，咱自己独创的一种方式，成活率我的感觉应该不低于50%。哎，你目前来说养蝎子能达到50%的成活率，应该说就非常非常理想了。
8: 原来呢？
7: 原来呢就是10%。
8: 那么低吗？
7: 哎，10%、20%也没有。
1: 除了成活率，蝎子的生长速度也有很大程度的提高。
7: 你看咱养的蝎子现在已经达到是5060了，实际上这蝎子也就是说是长了有5个月的时间， 大连已经六零了，这很快。

0: 对，就能达到麒麟。
1: 聊起自己养蝎子的经历，石增江就打开了话匣子。简而言之，就是16岁入行方知养蝎不易，30多年不放弃，苦研养蝎技术，现在来看算是小有所成。
0: 确实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到现在。为什么30多年没有放弃呢？因为咱从事这个养殖这个行业啊，已经说对里面的情况非常的熟悉了，感觉它这个市场前景跟这个养殖回报特别的好，所以说一直没有放弃。
1: 石增江说呀，养蝎子的难点在于蝎子的成活率低，懂行的都明白，总体成活率不足20%，而成活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由蝎子的自相残杀造成的。
0: 他一生脱6次皮，对，每脱一次皮可能都相互残杀，哎，这相互残杀有很多种原因，可能说养殖方式不是很理想。
1: 据了解，蝎子在蜕皮过程中和蜕皮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是体格最虚弱的时期，往往在这个时候没脱皮的蝎子就会杀死并吃掉正在蜕皮或者刚刚蜕皮的蝎子，这就是群养蝎子的自相残杀现象。而蝎子从10幼蝎长到70成年蝎要蜕6次皮，也就是要经历6次被吃掉的风险，这成活率低啊，也就不难理解了。
0: 最早的时候就用这种方式养的，你看啊，全是小方格，放20蝎、30蝎。那时候这小方格它不是单独的空间，它就是有脱皮的被那个没脱皮的这个给吃掉了，所以说它这个成活率啊太低了。
1: 如何减少自相残杀，提高生长期蝎子的成活率？石增江试过很多办法，甚至想过让蝎子住单间，
0: 就是一个辈子一只蝎子，但是这时候啊，你需要你有这个技术得比较丰富的那种，就是马上看到哪只蝎子快脱皮了，捡出来放在被子里面。这种虽然说能够提高它的成活率，但是它太费工费时。蝎子它并不是说就脱一次皮就完事了。假如说你有几万条，十几万条的蝎子，那这个劳动量太大了。
1: 规模大了，劳动量就大，费工又费时；规模小了呢，又没效益。石增江明白，单杯养殖的路子不适合规模化生产。而要提高生长期蝎子的成活率，还得在群养的基础上想办法。
2: 啊，全是花生皮。
0: 哎，对，全是花生皮。咱捧这么一捧，你看里边有多少个窝穴吧？像这一个哈，这边是窝，底下还是窝。啊，你任何一种方式，你达不到这个窝的数量。
1: 花生壳养殖在石增江用过的养殖方法中算是比较成功的一种，利用花生壳堆积产生的空间增加了蝎子的藏身空间，蝎子相互之间碰面少，相互残杀的几率降低，成活率也就随之提高了。
0: 那成活率大约是在30%左右，密度再小一点它的成活率还会更高。
1: 相对于传统方法，花生壳养殖的成活率虽然有所提高，但缺陷也显而易见，那就是蝎子的养殖密度不能太大。石增江并不满足于此，结合多年养殖蝎子总结出来的经验，一种新式的养殖舵体被研制出来，专门用于生长期蝎子的养殖。
0: 又经过反复实验呢，就用了现在这种方式。你看啊，这种方式，你看就是一个四块板的一个水泥舵体，上面有很多小眼儿，咱这有块板，你看一下啊，这么看的话就看清楚了。脱皮最关键的就是三个字，啊，钻、藏、堵。蝎子快要脱皮的时候，它有自动寻窝的习惯，找到这个地方了，它就开始往里扒土。钻进去之后，它里边那土就倒在这个门上来了，因为它里边它有一个台阶堵住之后，就藏在里边了，就成了一个单独的空间。他自己在里边脱皮，提高了脱皮的这成活率。等到他身体强壮了之后呢，把门扒开出来了。
1: 生长期的群养蝎子还住上了私密单间，蜕皮成功率提升了不少。但这单间啊，也并不是绝对安全，保不齐就有选错房的主。要想让蜕皮的成功率更加稳定，还得提高蝎子的蜕皮效率。
0: 温度至关重要，比如说就三十度的情况下，这是蝎子脱皮了，它需要3个小时才能够恢复身体这个强壮，不被其他蝎子来那个吃它。如果说你到35度的时候，这只蝎子脱皮可能2个小时身体就能够强壮起来。如果你能达到38、40度的时候，可能是说1个小时就能强壮起来。这个1个小时强壮起来，它就避免了2个小时的危险。从这一块还是能够提高蝎子这个成活率。
1: 多年的养殖经验让石增江明白温度对于蝎子蜕皮效率的重要性。经过反复试验比较，最终石增江把蝎子搬进了冬暖式大棚。

0: 最理想的温度哈，34到42度之间都可以。这两年咱用的东南四大棚嘛，非常非常的理想。
1: 通过采用新式养殖垛体加冬暖式大棚，石增江把蝎子的成活率从不足20%提升到了50%。冬暖式大棚的应用也提升了蝎子的生长速度。
0: 以前的时候间隔40天左右脱皮一次，现在呢就是用了咱这个大棚之后，最快的只有22天。咱这个棚冬天不加温，就用自然温度，很保守的讲，就是说是连续生长的话，就是8个月就能开始长大。不用这个稳棚养的话，最少得2年的时间。
1: 成活率高，生长速度快，养殖效益也自然水涨船高。
0: 现在我这棚是400平嘛，现在估计每年可能是产量差不多在100公斤左右，7-8万条蝎子应该是有保证的。同等的面积，按原来那个养法的话，我感觉30-50斤那就是多了。
1: 对于自己的养蝎技术，石增江说只能算小有成就，他还有更高的目标。
0: 思路肯定是有啊。
2: 现在能透露
0: 现在是不能透露，保密。
2: 商业机密。
0: 对，商业机密。
2: 已经有思路了。
0: 对。
2: 那我们拭目以待。
0: 好的好的，我一定努力。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瓜果田间科学管理技术。
2: 夏季高温，光照足，雨水多，是西瓜等瓜果果实膨大、品质形成的关键生长期。同时，高温高湿环境也容易引发涝害、日灼和各类病虫害，田间管理丝毫不能松懈。
1: 首先，做好科学水肥管理。夏季浇水切记避开正午高温，选择清晨或傍晚小水勤浇，保持土壤湿润通透，严禁大水漫灌。雨后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防止根系缺氧沤根。
2: 瓜果坐果膨大期，减少氮肥用量，增施磷钾肥和腐熟有机肥，薄肥勤施，既能促进果实膨大，又能提升瓜果甜度和口感，让果形周正，卖相更好。
1: 其次，做好整枝通风与护果工作，及时疏除多余侧蔓、老叶病叶、无效枝叶，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降低田间湿度，减少病害滋生。露天种植的西瓜要做好电瓜遮阴防护，避免强光直射造成日灼果，保护果实品相，减少残次果。
2: 最后，抓好绿色病虫害防控。夏季炭疽病、白粉病以及蚜虫、红蜘蛛等易发多发，要坚持预防为主，及时清理田间残枝烂叶，切断病虫源头。
1: 用药优选低毒高效合规药剂，避开高温时段均匀喷施，科学配比浓度，既有效防控病虫，又保障瓜果绿色安全。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麦收时节，临沂市沂南县的一处麦田里热闹非凡，一场小麦现场观摩会正在火热进行。同一片区域之内，示范田与对照田长势差别十分明显，大家兴致勃勃地竞猜亩产，纷纷估测示范田的最终产量。那究竟谁能猜中答案呢？我们到现场一探究竟。
4: 黑松鼠化肥小麦实打实说，
5: 黑松鼠。
6: 目前咱这个黑松鼠化肥的小麦长势，这个一个是穗头比较大啊，茎秆呢也比较粗壮，用肉眼就直观能看出来。小麦的裸黄颜色也比较好看，你看吧，金黄色的。对照田这边小麦呢，哈，就比较瘦弱弱小。我们要实打实说，让广大这个种植户一起见证咱用咱黑松鼠化肥这个小麦的一个产量。
7: 到两头你们看都这个呢，看这个没有，到两头都看出来了。
8: 都怪国产，那个想好种的真的是。
9: 这个效果呢，确实好，
10: 长得很好，这麦麦地的很好，颗粒饱满，
11: 这麦地的好啊。
12: 我这个麦子有个麦粒也大。
13: 很好，比两边人都好，俺两边的没熟悉，不好，咱的确实好。
14: 八百斤的，一千斤的，一千六百斤的，
15: 还有得一千一百斤，
14: 啊，还有一千一百斤的，
15: 一百斤，
14: 还有五百五十，
15: 哎，
14: 啊，我看你谁猜准哈，
15: 哎。
5: 还有新菜啊？
11: 我才1500亩，
16: 他1500亩，
11: 一亩地嘛，一亩
5: 地，都在这里猜测，这块麦子到底能产多少斤？
11: 有四轮头啊。
5: 这个穗子吧，就是放房子，放房子，粒儿吧爆满。你看咱粒子，它粒子它不爆满，你看
16: 不到头。
5: 你看这个是四四方方的，这个是扁的。
11: 这个是两个拍的。
5: 对了，你看。这就是差距。
17: 济南这个市场这边哈，土壤板结，土壤盐子化、酸化比较严重。原来都是用的这个土壤调理剂，效果也不是很明显。我们代理黑龙醋这块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代理的，今年回访来说的话，表现是非常好。从这个土壤上，包括这个产量上，还有这个放病上，都是表现出的非常好的效果。
18: 这个是咱们的这个示范田啊，它的麦穗呢比较长一点，它的颜色呢是金黄色的。而我们的对照呢，它这个整齐度不是那么好啊，它有大的有小的，而且呢这个上面多少有点这个霉变啊，这个情况颜色呢发乌啊，然后呢籽粒呢拔出来以后呢同样的两个大穗，我们这个有59个粒儿，这个只有53个粒儿。茎杆呢你看我们这个基本上是能做到了活杆成熟啊，茎杆的整个的截面非常的粗，抗倒伏性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根系要明显的比它长，根量大根长。这是我们的这个小麦最上面的当家叶旗叶的一个对比啊，咱这个叶子你看明显的要比它长啊，比它这个宽啊，这样的无形中呢就光合作用的能力要远远的高于这个对照。示范田咱们用的黑龙醋糊化肥，产量呢是1445斤一亩地，对照田呢折合的一亩地呢是913.3斤，一亩地呢增产是531.7斤啊，这个产量增产是非常明显的。
6: 通过这个效果政府耕作的种子让老百姓能用上好的肥料，
19: 造土变肥土，
20: 养地黑松土。
3: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142团八连，有一片白碱地，曾让种植户姜继伟犯了难。这片地啊，盐渍化程度高，往年种棉花，大小苗、姜苗问题层出不穷，收成始终受拖累。可是今年啊，这里却有了很大的改变，棉花出苗率显著提升，棉苗长势整齐健壮，这是怎么回事呢？
21: 这本来就是个草都不长的地方嘛，经过这几年改良一下出的苗，而今年出的最好的一年，去年可能有个70%上下，今年这个情况我倒觉得有80%要过点了，而且这个长势还不错，我满意住了。
22: 眼前这片棉田是当地有名的白碱地，每年棉花出苗，姜继伟都要跟土壤的高盐分进行抗争。
21: 湖底，
23: 这底下也能挖出来水。
21: 你再往下挖，就跟淤，全是淤泥。它压根就不，它就不渗水，它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碱能压下去。
23: 前期我们在4月21号滴的出苗水，
21: 对
23: 吧？使用我们的双碱产品，一亩地的2公斤的量，对吧？滴到上面出苗水之后一个月，目前来说我们看一下这个使用完之后的一个效果情况。盐碱地这个盐的反应情况还是非常大的。来，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个盐分值是多少啊？啊，6.66哈。那么咱们现在看一下，就是滴到咱们双碱产品我们这个种穴里面的一个盐分值哈，只有3.30，是没有任何的投入任何的产品。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盐分值现在是6.6多，那么滴完咱们双碱出苗水之后，就是现在盐分值降到了3.3，对吧？那么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你感觉今年我们这个出苗率，
21: 对，
23: 要比着我们前几年或者往年的出苗率要高。
22: 去年土大厨的双碱抗炎生根菌上市，在当地经销商徐小强的推荐下，姜继伟成了当地第一批示范户。
21: 姜总开玩笑的跟我说，没效果不给钱，我说你放心用，我说没效果，我说你可以不用给钱，我说这个东西我相信这个产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关注土大厨也是关注了2-3年，所以对这个产品特别适合我们新疆的这种盐碱地，还有一个耐寡薄的一个特点，就一定能改变我们目前就是说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瓶颈的问题。这个这是抵到碱地的了，这个好一点的了我就没有抵它。
24: 这是锚地
21: 啊，抱着试试用的态度啊，就试一下吧，这没想到一试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了。
22: 短暂的试验，姜继伟就被双碱抗炎生根菌的效果打动，这片难缠的白碱地上长出了壮硕的棉苗，
23: 9公分，9公分左右，对吧？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这是只目前只冲出来了这么多根，因为底下这个土地太硬了，底下肯定还要看这个主根是在这儿，看吧，张老板，你看主根在这儿，但是它往下走，咱没冲出来哈。
21: 对。
23: 目前我们可以看这个主根出来这个位置，对吧？这已经是达到了15公分，
21: 一、二、 三四叶一心，那再有两片叶子出来就应该显灵了。我感觉今年还可以吧，确实可以。
0: 去年我来看
21: 去年大的大小的小，这种苗现在目前来说这是一个壮苗，最少我们不说多，70%以上我们的苗子现在是匀的。哎，进投水的时候我们再挑挑，就是争取我们能做到85%-90%的壮苗。哎，做到一个奇苗一个壮苗，把我们根系养好，到后面就需要我们大肥的时候，肥料上进去，我们作物能把它吸收利用上，一个棉桃的单磷重能提起来，到最后我们的产量也自然也就起来了。
3: 为有效解决小麦秸秆处置难题，嘉祥县推行市场化、专业化秸秆收储利用模式，推动小麦秸秆资源化高效利用，实现变废为宝。
1: 在嘉祥县梁堡四镇的一处麦田，麦收工作已经完成，搂草机正在将散落的秸秆快速归拢成行，打捆机随即高效作业，将秸秆压实打捆。短短几分钟，原本散落田间的秸秆就变成了一个个整齐的方形草捆，由装载机装车转运。
2: 现在用的是防包机，比原包机效率更高，更方便储存运输。我们一台设备可以高1500亩的一天，整个三亚期间我们预计可以收10000吨左右小麦秸秆。
1: 当地高标准建设标准化秸秆仓储堆场，构建起田间回收、集中仓储、精准配送的一体化作业体系，大幅提升了秸秆收储效率。这一模式不仅有效解决了秸秆处置难题，更让农户直接受益。据介绍，企业与农户建立合作关系，每亩地给予15元补贴，既让农户省心省力，又为下一茬播种创造了良好条件。
2: 收回来这个小麦秸秆一部分送到电厂当燃料了，完事还有一部分送到牛场当饲料了。小麦秸秆这一茬一年能收20万块钱左右。
1: 目前嘉祥县17家秸秆收储经营主体同农户签订收储合作协议，投入搂草机、秸秆打捆机等机械设备120余台套，全年预计完成秸秆犁田10万余亩，资源化回收秸秆5万余吨，
16: 实现生态保护，农业增效，农户增收，三方共赢，为乡村绿色振兴注入动能。
3: 近日，日照市特色果树专家科技服务团在莒县正式成立，专家团队将持续下沉田间地头，送去专业技术指导，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做大做强。
24: 我现在是在日照莒县的葡萄园里，正在参加日照市特色果树产业创新驱动发展项目启动会暨现代果业农机农艺融合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一场聚焦果业提质、科技赋能的会议也正式启幕了，而其中最受关注的亮点就是日照市特色果树专家科技服务团的成立。那么这支服务团为何要组建呢？
25: 我们组建科技服务团的初衷呢，就是说在现在现代果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关键时期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单学科的这个专家的科技支撑，有这个种子资源高效栽培农机智能化，包括我们信息化的一些专家组建了我们这个专家服务团，对这个日照的特色果树进行这个精准的全方位的这个服务。
24: 成立专家服务团，就是要把科研院所的技术、专家的智慧精准送到田间地头、企业车间，破解科技与产业脱节、技术与需求错位的痛点。
26: 我们服务团来到企业以后首先是了解他们企业的需求，然后针对企业的一些品种、技术、栽培模式，包括现代一些智能化设备的一些应用，给他提供一些指导和一些这个实践。
24: 如今随着特色果树专家科技服务团正式组建落地，后续专家团队将常态化走进这类一线种植企业，扎根田间地头，开展实地调研问诊，针对企业现存的种养技术短板、农机农艺融合难题、品牌打造不足等各类问题，量身定制科学解决方案。
27: 今天呢，我们有深入企业到现场进行考察了解情况，通过这些措施呢，我们来把握企业这个发展的难点，这个产业发展的堵点，梳理企业的需求。根据这需求呢，下一步我们准备从这个品种的选育、栽培的措施、机械化的作业以及管控的智能化、后期的这个储藏、加工、 采取一些措施，开展精准的技术服务，促进这个当地的这个果蔬特色产业快速的发展，为这个乡村振兴啊做出贡献。
0: 此次特色果树产业项目的启动与专家服务团的组建，也真正做到了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精准服务经营主体。未来借助专业科技力量，不断破解果业发展堵点难点，推动农机与农艺深度融合，让特色果业真正成为带动地方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优势富民产业。
3: 樱桃番茄啊，个头相对比较小，口感不错，大伙儿喜欢吃，效益不错，农户们呢也喜欢种。那今天给大伙儿来介绍一个樱桃番茄的新品种，它的糖度啊和西瓜有的一拼，这得多甜呢。
4: 基本上就说九成熟吧，熟到熟了。你尝尝
7: 啊，不是不是，
8: 这个甜啊，
4: 这个甜，这个肯定甜。
8: 嗯，果然好吃，
7: 很好吃。
9: 刚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入口之后香味儿比较浓郁。
4: 哦，口感怎么样？
9: 口感非常脆甜，
8: 纯甜口的，咬了之后感觉那个种子能爆满口，还有它的汁水很足。
10: 这种樱桃番茄叫金阳蜜珠，是烟台农科院选育出来的，2020年通过了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糖度比较高。
12: 刚才我们测的这个品种糖度是14。实际上这个品种还没达到最高，最高可以达到15度。正常呢，它的糖度范围一般是8到15度，比正常的其他品种吧，高个30度。
10: 专家介绍，普通品种的西瓜糖度一般在6到13度，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金阳蜜珠比普通的西瓜还要甜，口感出众。
12: 这是我们那个金阳蜜珠果实的品质检测报告，里边吧含有多种营养物质，还有4种氨基酸，比如天冬氨酸、苏氨酸、四氨酸、谷氨酸含量也特别高，还有2种有机酸、5种维生素，同时还富含那个壳中糖、壳中蛋白，富含40种风味物质，含量特别高是贝塔胡萝卜素。正常的品种一般含量在30到40之间，我们这品种可以达到50以上。
4: 贝塔胡萝卜素含量高了有什么好处？
12: 贝塔胡萝卜素吧，主要是对那个人的眼睛有，就是有益那个人眼睛预防近视，有这个功效。
10: 经过抗病性鉴定，这个品种高抗灰霉病、晚疫病和细菌性斑点病，同时它既耐低温又适应高温，冬季、早春、夏季都能种植。
13: 我们这个品种呢，在北方主要是设施栽培，中西部像甘肃、宁夏的话，露天栽培品质会更好。
10: 目前该品种在烟台农科院示范展示种植，采用无土栽培的方式，利用遮阳网、风机、湿帘和各类传感器等设备进行智能化控制，产量相对比较高。
13: 我们现在采用这个智能温室的这个生产模式，周年生产，产量可以达到15000公斤每年。在常规的日光温室条件下呢，能达到4000公斤。同等情况下会比这个常规品种提高产量6%。
12: 主要适用于吧，你像那个高端客户，如那个采摘员，效益还是比较好的。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11: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10: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11: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10: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11: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10: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芦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11: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10: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芦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11: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1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 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 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1，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您说话，热心生活帮。端午节小长假，山东各地的文旅市场那是要非常的火热啊，既打响了文旅暑期旺季的第一枪，也成为了齐鲁大地消费活力升级的缩影了。那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旅游新品的融合，让传统节日焕发新的活力。
4: 节日期间，枣庄、台儿庄、古城端午分为浓郁，特色演绎盛世欢歌，精彩上演，演员身着古韵，服饰翩翩起舞，
3: 舞姿优美大气，场面喜庆热闹，生动展现盛世祥和之景，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4: 我们特意趁着端午假期来到台儿庄古城游玩，这里的节日氛围特别浓厚，古风歌舞表演很精彩，氛围感直接拉满，游玩体验特别好。
3: 丰富多样的民俗体验活动接续上演，给假七天采增色，古风巡游，爱香迎秀，承袭端午，挂艾祈福习俗， 街巷爱向悠悠，传递平安安康的美好寓意。荷花游商复刻古运河市井风貌，再现水乡千年烟火气息。在日照市五莲县九仙山风景区峡谷秘境漂流项目于端午节假期正式开漂，漂流河道全长 3.5公里， 总落差105米，单次漂流时长约1.5小时，河道依托天然山泉水源水流急缓相间，
4: 两岸群山环绕，林木葱郁，假期期间该漂流项目游客众多，现场欢笑声不断。
3: 这个假期我和我的朋友一起来到九原山漂流，这个水道非常的长，人非常的多，很热闹，然后安全设施也很好，服务也很好，体验感特别好，特别棒。在潍坊青州，众多游客趁着假期走进青州博物馆，感受历史文化魅力。
5: 近期开展的大唐盛世法门珍宝唐代文物精品特展，汇集了来自法门寺博物馆、洛阳博物馆等7家文博单位的116件套文物珍品，涵盖唐三彩、秘色瓷、琉璃器、金银器等品类，彰显着唐代的风华与富庶，将真实的唐代社会风貌呈现在游客面前。
6: 了解了一些原来没有了解的历史，感觉特别棒。 我觉得做的挺好，因为这个展品呢应该是在法门寺收藏的，青州把它搬到这里做一个展览，方便我们周围的一些游客过来，也有利于我们文化的一些传播。在博物馆里感到历史文化非常深厚，感受一下前人的创造性，我很喜欢这种旅游方式，让我学习到了很多知识。
3: 在青岛即墨，龙泉街道花海乐园迎来客流高峰，露营、互动游戏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不少家庭选择租赁天幕、帐篷、烧烤架等户外装备，体验拎包露营的便捷。早在半个月前，就有不少游客通过线上平台进行了预订。
7: 我们是从那个莱西过来的，听同事说，然后这边那个挺好的，然后今天全家一起，然后带着孩子来露营，带着烧烤，然后还有火锅，来体验一下。
2: 大家伙身边值得去打卡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哈，这两天呢不知道您都去哪里逛了。要说到好玩好看的，那端午假期赛龙舟不得不提啊，下面这个老厉害了啊。您见过这个龙舟漂移吗？长25米，
0: 载满40人的龙舟在最窄仅3米宽的河道里完成甩尾过弯啊，广东佛山蝶轿把端午龙舟开成了水上 F1。
1: 别的地方下龙舟都是在宽阔的江面上直线冲刺，而这里河道最宽不过6米，最窄只有3米，漂移急刹原地掉头，一不小心就会翻船，拼的不仅是耐力和爆发力，更是技术和胆量。这位就是我们东胜东队的鼓手孔老师。孔老师，咱们滑得这么厉害，是不是因为船上都坐着房东呢？
4: 不是的，我们蝶轿人都是很朴素，也是普通的市民。
1: 那网上说的这个输了跪祠堂，赢了蒸桑拿，是真的吗？
4: 也不真的，不真实的这些。其实我们赢了，一起去分享这一个喜悦。输了我们一起扛。我们就享受这个过程。
1: 您觉得我们蝶轿四大赛区 S1 C1 L1 J1 哪个难度最大？
4: 每一个弯都难度大，40多个人要如同一条心，人船合一，才能把所有的弯都完美的爬过。像这个 S 弯，它是一股转三弯，一弯扣一弯，弯弯相扣，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拐弯，所以这个就考验舵手，还有爬载，以及我们打鼓的一个鼓点的一个配合。
1: 那么这么精彩的漂移绝技是近几年才卷出来的吗？答案并不是。蝶轿古称双溪，是西江北江冲积平原的一部分，至今已有1000年历史，溪流蜿蜒30多公里，人们依溪建村，傍水而居，早就把九曲十三弯刻进了血脉里。而蝶轿龙船早在明朝成化年间就已经兴起，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龙船的材料也很特别，传统的龙舟材料是坤甸木，它非常重非常硬，沉在水里可以1000年不腐，但是因为它太过重，所以漂移的时候也会有巨大的惯性。因此现在的蝶轿龙船开始改用轻质的杉木，船桨也开始选用一些碳纤维等复合材料，这样船身更轻了，过弯更快，急刹和掉头也更稳。老手艺加上新技术，让蝶轿龙船漂移是漂得又稳又狠。如果你问龙船精神到底是什么，蝶轿人的口号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你好波兰把火怕满，就算把船给撞烂了也绝不减速。赢了蒸桑拿，输了跪祠堂，这虽然是一句玩笑话，却也让我们看到在这里爬龙船不仅是比赛这么简单，更是一种团队精神和宗族情怀。蝶轿所在的桂城街道如今已是佛山南海的 CBD， 古老的龙船与现代城市共生，把速度与激情刻进了城市的血脉里。一代代蝶轿人也正在把手中的桨握得更紧，把龙舟传统和精神坚定地传承下去。
0: 蝶轿龙船火爆的背后呢，不仅是独一无二的地理条件，更是1000年历史的积淀。其实呢，各地龙舟各有各的精彩，在湖南麻阳，你永远不要低估一个龙舟队想拿冠军的心啊，一定要拿冠军，不管对手多强大。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麻阳龙舟，看看他们的故事。
5: 一定要拿冠军，不管对手多强大，直到我们这个队拿到冠军为止。
6: 这是你的目标跟。
7: 作为一个外地人，或许你很难理解当地人对龙舟的感情。
8: 为国表演，虽然我也整几个身体受伤，龙船未开始，为国跑，又没有杀手锏。

0: 多队伍叫我们千年老啊，但是我们这个呢，都是帮学生和一些农民，他没有专业的综合素质和培训，所以他一直还是往一个目标，争取搞一个第一名过来。
1: 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们秦泰战红这个队伍，因为是个偏远山区，我们每年训练到这个揽菜赛，这个费用全部来源于老百姓跟外面做生意的这些乡亲。你说你不取得一个好的荣誉，也对不起这些老百姓，更对不起一直支持我们这些人。
2: 会累吗？
1: 累，肯定累，每天训练。
3: 我以前就这么白，我整个人都有这么白。
4: 现在呢？
3: 现在就这个颜色了。
4: 先被晒成这个样子。
3: 对啊，这只是今天上午晒的，这里就两个小时就能这样子。
5: 麻阳故宫平龙舟队是距离麻阳县城最偏远的一支队伍。2024年，他们肩扛首台长近40米、重达3吨的龙舟，沿途他们水陆两行，遇到水路不通的情况，就用推和步行两种方式前进。龙舟队伍中最小的只有18岁，而年纪最大的已经70多岁了。历经2天1夜长途跋涉，冒雨兼程60多公里，当他们抵达麻阳县城，沿途百姓鞭炮相迎，呐喊相送，这就是麻阳百姓骨子里对龙舟的热爱。
6: 我是第一天晚上才知道的，第二天我就一早就没上班，就直接去接他们一起抬到县城，那个场面特别震撼，真的是万人空巷，就整个路过的每一家每一户，他反正都会准备东西去迎接我们。
5: 起初我一直以为每支队伍拼尽全力只为一场冠军之争，但深入接触以后才发现，比起奖杯，他们更不想辜负江边每一双等候的眼睛，不想辜负队员们日夜操练熬出的伤病，不想辜负乡里人倾尽全力的物资帮扶，更不想辜负代代相传奋勇向前的龙舟竞渡精神。
7: 江边不死了不就没得吵死，没得都不下了再把水把个锅盘要精神把水来
1: 说法就是宁可输一秋田也不能输一个船，但是我们的老百姓从来不因为我们输一场比赛感觉好像对我们有什么怨言，不会，他们一直就是支持包容理解，是我们的目标，要输老百姓。我们这次友谊赛拿了个冠军，就是赢了一头牛啊，所以我们必须把这头牛在这里，为了感谢贵州的朋友，其实我们在赛场上肯定是对手，但赛场下面那必须是朋友。
8: 端午假期吃粽子、看龙舟、出去玩，大家在享受假期的同时，有很多的人在默默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西藏边境一线，警察们告别故乡亲人，把思念藏在心底，一口边关粽子，以此借杯描红，就是属于戍边人的端午仪式。万家灯火安稳的背后，是这群雪域卫士寸土不让的忠诚坚守。
9: 在巡诊现场，我遇到一位红眼警官。所谓的红眼不是凶，是整夜执勤，是风雪里站岗，是长期高原缺氧留下的印记。这样的人在西藏的边境线上还有很多很多。聊到工作，
10: 对，晚上手机叮叮一声没事，响两声绝对就来是来活了。
11: 就是每天就觉得那风很大，我有时候就直接吹到站不稳。
12: 到祖国最需要你的地方去，我就是为了这一句话感召，就写了申请书来了西藏。
13: 因为大家都在坚持嘛，所以说我觉得，大家都一样。
14: 在这里是让我觉得自己有价值观。
15: 肯定我们走了，工作还是需要干，就一直就留在这边了。
16: 再往前看点。再往前，再往前，好。
9: 他们把青春奉献在高原边境，提到家人，总是满怀亏欠。
17: 20年就回一次嘛，有一个小孩，今年14岁了。因为现在上初中嘛，一个礼拜才来回来一次。周末了是打视频的同学联系。
10: 我自己会想尽办法去陪伴，去弥补。我不会说了。
13: 1年。1到2次嘛，
2: 感觉您有一点点想家了，然后对着镜头平时不好意思跟家里人说的话。
9: 离天最近的地方，离家最远。有人问坚守的意义是什么，你我今天的安宁就是答案。
8: 假期里其实还有很多人啊，不曾放下肩上的责任，仍然在坚守平凡的岗位上呢，做着不平凡的贡献。他们是治病救人的医护人员，是时刻待命的消防员，是起早贪黑的环卫工人，是戍边卫国的军人和民警。他们用坚守换来了我们的安宁幸福生活。他们中有很多的人啊，平时顾不上家人，到了节假日呢，也很难跟亲友团聚。他们不是不知道团圆的美好，而是更清楚肩上的责任。向所有坚守者致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9: 接下来您将看到凌晨炸 ATM 机，机内34万余元现金分文未得，男子获刑6年。
18: 考虑到他的这样一个犯罪的认罪态度，所以我给予他从轻而不是减轻的处罚。
9: 买房赠车位，如今交房7、8年，为什么迟迟不兑现？还能不能拿到手？
19: 按这个合同他不履行，你打电话他开始接，现在也不接了。
9: 酒桌上同乡吹嘘有门路，声称能帮忙找工作，14人掉进诈骗陷阱。
20: 老年人也可以做这工作，就是检查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下班，有没有在岗在位。
21: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香。
8: 跟大家说个好看的电影，就是在端午节前夕啊，有个电影叫《阿嬷的情书》啊，正在海外上映，让一段尘封的桥皮记忆啊，是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围绕着亲情啊、桥乡乡愁的叙事啊，在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华人社会引发了共同的记忆，也感动了许多观众。
22: 看了之后，哇，真的是深感触，想当年爷爷奶奶像那样。把根留在中国，把叶子带来马来西亚，所以在马来西亚啊，开枝散叶
23: 啊，让我想起我的父亲，还有我的阿嬷，他们都是从啊建阳过来的，
24: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的。有听过我外公的故事，他也是从汕头来到新加坡，就会想到这是我外公的经历。
8: 看哭了很多人，感动了很多人。这部电影的口碑和票房那是齐飞，投资的成本只有1400万，目前呢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8亿元。这是一部特别悬殊的投入产出比的电影，能够给我们的影视行业带来哪些重要的启示呢？咱继续往下看。
25: 公开信息显示，给《阿嬷的情书》的制作及出品方共4家公司，除北京大麦娱乐文化有限公司外，其余3家均不属于影视行业头部机构。
26: 给阿嬷的情书绝大部分的拍摄制作资金都来自于广东本土，项目初期是导演蓝鸿春找到投资人面谈，讲述我们这个故事，靠故事本身打动投资人，建立了我们和投资人间的信任，这也赋予了我们很大的创作自由度。从演员的选取、剧组的搭建、创作周期的安排，我们都是从内容出发， 出好内容是我们最核心且可以说是唯一的考量。
25: 不同于影视基金，行业头部机构对项目商业回报有着严苛要求，本土在地民间资本投资门槛更低，盈利考核更为宽松，能够给予主创充足创作空间。业内将这类资本视作适配中小成本影片的良性投资资本。
0: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啊，就是资本他去投电影项目是希望把资本投向那种确定性更强的项目元素，我们要有流量明星，我们要头部 IP， 我们要加大的时效。我说给阿玛的情书，他就是用自己的这种票房逆袭，就是给了资本一个警示，过去的那种短期的数据驱动型的投资逻辑是不是要迭代升级成现在的这种长期的价值主义的投资逻辑。
25: 除了本土民间资本提供资金支撑外，广东省相关主管部门同步配套影视人才扶持、外景协拍、专项产业资金等多重政策，进一步为本地电影降低了制作成本，对冲项目风险。这种地域资本叠加地方政策引导的组合模式，也为市场中小成本影片拓展了一种新的投融资思路。
1: 我们潮汕的电影人呢，其实一直都有在交流，一直都在互动，很多商会啊，包括政府机构啊，都在帮忙推这个事情。通过阿玛这部电影呢，给我获得很大很大的一个力量，觉得潮汕电影可以一直做下去。
25: 专家表示，给阿嬷的情书依托优质内容，吸纳本土资本，借力地方政策的模式，带有鲜明地域属性，不具备直接复制的通用条件，但折射出影视行业投融资的调整方向。随着市场对内容质量关注度持续提升，弱化流量溢价、兼顾文化价值与合理收益的投融资方式或将成为中小成本影片的重要发展方向，推动影视行业投资生态更趋多元和均衡。
8: 在给阿嬷的情书制作的投资过程当中，其实来自民间的投资啊不容忽视。其中有一位投资人呢，也是片中的角色哈，布行老板娘。而他的加入初衷并不是为了盈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25: 卢敏敏是潮汕地区的一位带货主播，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饰演布行老板娘，虽然戏份不多，却让人印象深刻。不过她还有个身份，就是这部电影的投资人之一。
3: 网络一直在传说你把你全部的身家都投进去，
4: 现金吧，可以说现金吧，真的
3: 现金全部。
4: 做生意就是有点现金，你就真的就有点现金啦。
3: 当时是有大约多少投了？
4: 就差不多百来万呢。
25: 卢敏敏告诉记者，她与蓝宏春导演的交情始于上一部电影的合作，当时她正处于生活困境中，蓝导给了她很大的精神支撑，帮她找回了自信。所以当得知蓝导的新片面临融资困难时，她决定伸出援手。
3: 当时有评估吗？
4: 我就觉得看不得他，这样看不得。当初是他给我打开了一个路，现在他如果需要的话我就帮，然后他就说不行了，这个东西他是会亏的。我说能够去帮你的，我就不会去想着说我能不能挣到钱了，你赶紧的把你的梦圆了。
3: 所以当时投了也没想有这么高的回报。
4: 没有啊，我主要是投人。
25: 记者了解到，在无特殊分账条款的理想模型下，以目前18亿元左右的

0: 也就是这样子。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呢，凭借真诚的故事打动了很多的观众啊。好看的电影呢，不需多么华丽的镜头，也不需要刻意的技巧啊，只要故事呢足够真诚，情感足够滚烫，就能直抵人心。咱们也期待啊，以后有更多更好看的电影。下面这个事儿呢，也跟电影似的啊，一个男子呢用瓦斯罐炸毁了 ATM 机，34万的现金啊近在咫尺，最终分文未得。法庭上呢，他还全盘否认了，推给了一个既无姓名也没有联系方式的神秘朋友。最近，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对这起荒诞的盗窃案做出了宣判。
2: 凌晨时分，上海闵行区一家银行 ATM 机房内，一名身穿黄色外套、用黑色格纹围巾蒙面的男子插入银行卡并输入密码。出钞口打开后，他将一个白色包裹塞进出钞口，随即用打火机点燃。此后几分钟内，他多次进出机房观察燃烧情况。随后，在他拔下银行卡不久 ，ATM 机房发生爆燃，火势熄灭后，男子再次返回机房，试图从出钞口翻找现金，但未能得手，最终只得离开。民警抵达现场勘查后发现，白色包裹内装有瓦斯罐，爆燃造成设备损失1.5万元。事发当天，警方就将嫌疑人黄某抓获归案。法庭上面对公诉人列举的证据，黄某全盘否认，称这一切都是一个朋友干的。
3: 你知道他是谁？
4: 我没有朋友，我只知道他姓张。
3: 他是你的邻居的名字？
4: 我的邻居也是我的朋友，我也并不知道我邻居的名字。
3: 那的联系方式呢？
4: 联系方式被我删除了。
2: 对于租住地搜出的黄色外套，他辩称是朋友借走后又归还的。对于手机里手电锯、 ATM 机被暴力打开等搜索记录，他称是朋友趁他上厕所时用他手机搜的。而插入 ATM 机的那张银行卡，他也称是朋友拿走了他的卡并释出了密码。
4: 我因为一些这个游戏账号的这个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很多密码都是一样，都是这六位数。
5: 那么在不能获取到对方这些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就把这些私密的情况告诉对方，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可信的，所以也就没有采纳他这样的一个辩解。
2: 法院审理认为，从黄某住处查获的作案外套、涉案银行卡以及其手机中留存的可疑搜索记录，加之房东的指认，无论是物证还是人证，均能相互印证，确认黄某为本案作案人。因此，法院认定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案发时 ATM 机内共存有现金34万余元，尽管黄某最终分文未得，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其犯罪金额仍应以上述34万余元予以认定。
5: 那么他的这个盗窃金额是30余万，虽然犯罪未遂，但是考虑到他的这样一个犯罪的认罪态度，所以我基于他从轻而不是减轻的处罚。
2: 最终法院以盗窃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1: 现在你说到处都是电子眼，破案技术又这么先进，炸 ATM 机怎么想的呢？有网友调侃说，这胆子跑得太快，脑子没跟上，获刑6年，该呀。地下车库积水湿滑，这保洁人员在作业的时候呢不慎摔倒了，这责任该由谁来负呢？是用工的保洁公司全负责，还是员工自身要承担责任呢？近日，常州钟楼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6: 毛某是某保洁公司的一名保洁员，负责小区公共区域清洁工作。2025年9月16日，毛某在小区内捡拾纸箱后进入地下车库，随后自由于车库积水湿滑，自己在车库内摔倒受伤，但由于毛某摔倒的区域没有监控，事发过程无法直观还原。事后，毛某与保洁公司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于是就其受伤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将保洁公司起诉到钟楼区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承担所有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审理后，结合双方过错程度，判决毛某自行承担40%责任，保洁公司承担60%赔偿责任。
7: 本案中，保
0: 保洁公司作为管理者，明知地下车库长期积水湿滑，存在安全隐患，却没有彻底整改环境，增设防滑警示，强化现场管理，没有完全尽到安全保障和管理义务，这是公司一方的过错。劳动者长期在此作业，清除车库地面湿滑易摔倒。

0: 应加倍注意行走安全，但他未能尽到合理的自我防护义务，自身也存在过错。
1: 一审判决后，保洁公司并不认可，提起上诉。公司认为毛某明知现场危险仍疏于防范，属于重大过失，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大幅减轻用工方责任。二审法院审理认为一审责任划分并无不当，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用工单位有义务提供安全的作业环境，开展安全培训，排查安全隐患，这是法定责任。而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对显而易见的风险也负有自我保护、谨慎作业的义务，一旦因自身疏忽引发事故，就要依法自行承担相应比例的损失。
2: 接下来是今天的肃览天下。
3: 39岁女子孕19周，胎儿小脚外露。广东佛山39岁女子曾经历剖宫产、流产、早产。2026年第四次怀孕至19周产检时，查出宫颈机能不全。医生表示，宫口已经开了，羊膜囊鼓了出来，胎儿随时可能掉出来。女子被紧急转运至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儿童医院，医生发现她羊膜囊膨出达3厘米，可见胎儿小脚，手术风险极高。随即，医生精细完成高难度宫颈环扎术，稳住胎儿。术后，女子保胎124天，孕38周，医生为其剖宫产，并拆除环扎线，产下6斤健康男婴。
4: 女生被围堵在户外露台扇巴掌，涉事学生及监护人已诚恳道歉。6月19日，安徽合肥庐江县联合调查组通报，18日晚，某校2名女生，12岁戴某、13岁刘某某，在校外掌掴12岁女生张某某。事发后，公安机关传唤2名涉事学生，督促其学校监护人履行监管责任，并安排专人对受害女生开展心理疏导和关爱帮扶工作。目前，戴某、刘某某及其监护人已认识到错误，并向张某某诚恳道歉。校园外的欺凌从来不该被忽视，未成年人的保护也不能只靠事后的道歉。重庆通报，广阳岛动力三角翼坠落致一死一伤。经调查认定，驾驶员驾驶动力三角翼与风筝线剐蹭致失速，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其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移交司法机关调查处理。公司在未按要求报送飞行计划的情况下，擅自实施飞行活动等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此前多位网友发视频称，4月4日下午3时许，一架载着游客的低空飞行动力装置突然坠地，有2人受伤，躺在草场地面。据悉，事故造成乘客管某瑶抢救无效后死亡，驾驶员蒋某受伤，损失共计212万余元。岳阳一射击俱乐部发生枪支走火，17岁高中生身亡。调查报告公布，2023年7月22日，湖南岳阳一射击俱乐部安全员杜某在指导顾客时，因枪支走火不幸身亡。杜某年仅17岁，正读高二，来俱乐部打暑假工不过几天时间。2026年6月17日，岳阳市岳阳楼区发布事故调查报告，当时顾客未听清安全员杜某的解说，一只手举枪对准前方，另一只手取下防噪耳机，在二次佩戴耳机时，手枪走火击中杜某头部。该射击俱乐部法人和射击体验者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已被立案调查，目前取保候审中。接下来您将看到，买房赠车位，如今交房7、8年，为什么迟迟不兑现，还能不能拿到手？
5: 按这个合同他不履行，你打电话他开始接，现在也不接了。
3: 酒桌上同乡吹嘘有门路，声称能帮忙找工作，14人掉进诈骗陷阱。
6: 老年人也可以做这工作，就是检查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下班，有没有在岗在位。
2: 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临清市烟店镇汇景家苑业主杨先生反映啊，2018年购房的时候呢，开发商承诺赠送车位，如今交房7、8年了，开发商不履行合同的赠送车位了。咱们来看看。
5: 2018年买的房子，到现在一直7、8年了，这个车位一直没有给我明确的说哪个车位是我的。
7: 但是合同上写的明显的是有一个赠送车位。
5: 对对对对对，是的，给我卖房子的时候赢的是给我一个车位。
7: 这是安居房的买卖合同。
5: 对，
7: 上面写的是定金付款，最后还写的赠送车位一个。
5: 对对对对，
7: 这是谁写的？
5: 这是那开发商写的。
7: 哦，这边也有这个合同的专用章。
5: 对对对对。
7: 目前什么情况呢？
5: 目前他就是说不履行啊，按这个合同他不履行。你打电话他开始接，现在也不接了。
8: 正好也还能打通。后来公证之后，他知道这边是政府的限制性了。再给他打的时候是不接了。而且咱当时给他提这个要求了，政府给他提这个意见很晚了。 就是说你把你当时买卖合同，就是你所谓这个开发商，你输一本给我们，你看你做的能行吗？你同意他们会不会把你划了？但我属于情况，
5: 我现在诉求必须按这个合同履行，车位说清楚，哪个车位是我的。
8: 我去建议那样一个，是不是能通过这个，因为手里有合同，是不是能通过司法起诉这些途径来起诉他？
9: 但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他这边写的是赠送车位的，但是我们去那个杨先生他这个小区一看他这是都是地上车位，按说地上的这区域的话，是不是归这个小区共同业主所有，不能赠送？
8: 他现在都是公共，
10: 这个房子那些业主他还不是一般的那种开发那个商品房，他是要安置的，怎么规划呢？因为当时在审批这个项目，
8: 当时规划听说也是一千三百多。这个地方有地下，那地下都没设施，我们顾客的话都可以分开。因为这个方案后，我跟后期这个同学联络，包括后期的一些工作，都是他讲完手续费，然后交到业主手中的。房子新这个事儿，从配合那边把当时跟他一样情况的这个业主先了解清楚多少户，然后在我们的现场进行谈判的程序。
2: 买房赠送车位说好的事儿办不了，这事儿谁能接受呢？希望尽快解决，我们也继续关注。最近呢，有知情人向我们反映啊，市面上有一家叫做又见鲜茶的知名连锁奶茶店啊，宣称呢其使用的产品是鲜果或者鲜奶制作的，但是根据他所知啊，这又见鲜茶实际上使用的却是各种果汁啊、罐头啊以及奶浆，存在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的嫌疑。为了查清真相，记者是先后走访了跟品牌在江苏、安徽、广东、湖南等地的多家门店，并深入品牌总部暗访。那么又见鲜茶到底鲜不鲜呢？
11: 这个多肉葡萄呀，它可不是一般的好喝，是用新鲜的巨峰葡萄榨出来的冰沙，酸甜度刚刚好，一点都不腻歪。重点是什么？里面还有大颗大颗的葡萄果肉，
12: 说全是鲜果，但其实我们加盟之后发现它的那个全都是果浆啊，或者是果酱，还有果汁，鲜果的话基本上没有。
1: 事实到底如何呢？在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第一中学门口，这家又见鲜茶门店打着真奶冰淇淋要来就来真的口号，各类果茶也宣称是鲜果制作，价格低至7元一杯。记者点了一杯直播视频里宣传的多肉葡萄果茶，却并未看见新鲜的葡萄。交谈中，店员坦言他们的产品并非鲜榨。
13: 荔枝
14: 多肉葡萄是不是那个里面是不是葡萄？
15: 里面有葡萄汁，然后里面就是有芦荟。
1: 在广东省东莞市黄江中学门口的又见鲜茶门店，店员表示他们的果茶使用都是鲜果。
16: 万达鲜橙里面也是真水果，然后杨枝甘露里面也是真的那个西柚绿。
14: 柚子都是新鲜的柚子呀？
16: 对，是新鲜柚子，早上剥的，然后放那个容器里面。
1: 但这名店员只给记者展示了一只完整的柚子，并没有拿出加工好的果肉或者果粒。记者持续观察发现，在制作果茶时，店员使用的就是预制好的果粒和果汁。
14: 哎，你是做什么东西啊？这个
16: 啊，
14: 这个啥？
16: 就是那个青提味。
14: 那就不是新鲜的了。
16: 那个果汁不是新鲜的，那个果汁是公司弄好了然后送过来的。
1: 安徽省芜湖市的这家又见鲜茶门店，在外卖平台上宣称他们的产品都是鲜果，但记者实地查看后发现，只有大桶水果茶里有新鲜的西瓜，而其他产品都是用果酱以及果汁制作。比如这款红苹果冰茉莉拿到手后，根本看不到任何苹果的影子。在记者的反复追问下，店员承认他们使用的并非鲜果。
17: 这里面有没有苹果啊？
18: 这个有、
17: 啊、
18: 这个
17: 苹果在哪边啊？
18: 那个红色的就是
17: 鲜果啊。
18: 嗯，
17: 这是鲜果吗？
18: 这是那个果酱。
14: 那多肉葡萄里面有没有葡萄？
18: 有那个葡萄汁。
1: 鲜炖整颗梨也是又见鲜茶多家门店主打售卖的一款明星产品。
19: 优选当季砀山苏梨，果肉细腻，汁水丰富，整颗鲜炖，清润解燥。
1: 可在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这家又见鲜茶门店，记者点了一个鲜炖整颗梨，店员只用不到2分钟就做好了。
14: 新鲜的，这2分钟就炖好了。
18: 也是罐头。
14: 那叫什么鲜炖？
18: 因为是鲜炖的呀，现炖的呀。
2: 除了果茶，又见鲜茶，还有奶茶和冰淇淋在售卖，并打出了鲜奶只用越鲜活以及鲜奶冰淇淋不加一滴水的宣传口号。咱继续往下看。
13: 你那个冰淇淋是鲜奶的？
15: 对，
13: 是那个
15: 鲜做的。
13: 鲜奶冰淇淋是鲜奶的吗？
15: 对呀、啊，
13: 鲜
15: 奶，
13: 鲜牛奶是吧？
15: 对。每天都是现换的，早上要换的、啊。我们奶茶都是用越鲜活做的、
13: 嗯。不是，我那个冰淇淋啊，就是
15: 冰淇淋也是越鲜活做，
20: 也是鲜奶做，纯鲜奶，不加一滴水的。
1: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又见鲜茶总部的培训教室，记者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果汁、果酱以及罐头。招商人员表示，这些就是他们做鲜果茶的原料，由总部统一配送给全国各个门店。
13: 这是啥？
21: 红柚粒。就是做那个杨枝甘露，
13: 杨枝甘露的红油粒，这个也是果酱，
21: 嗯，对，罐头的。
13: 那这个出去就现磨了，哦，是现现磨样的，这个
21: 不一样吗？
13: 这个罐头是青稞，
21: 它的整个样子不就像那个现果一样吗？你如果说不是那什么的，你也。
1: 对方承认，虽然产品主打鲜果，但其实很多都是用果汁、果酱以及罐头调制出来的，由总部负责传授制作方法。
22: 你真正用鲜果的，不卖你个二三十块钱，你是买不着。
13: 对，
22: 我就很直白的跟你讲。
1: 那所谓的鲜奶冰淇淋又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13: 这是卖3块钱，成本多少钱呢？
21: 成本1块。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鲜奶奶浆做冰淇淋啊。
2: 记者注意到啊，这款奶浆产品配料表上除了鲜奶，还有白砂糖、乳清粉以及增稠剂等各种食品添加剂等。这食品营养专家表示呢，鲜奶和奶浆它根本不能划等号。商家用奶浆做出来的冰淇淋啊，不应该宣称是鲜奶冰淇淋。
23: 鲜奶嘛，就是你买回的平时我们喝的早晨喝的鲜奶，
13: 含其他一些添加剂什么之类的。
23: 其他成分都不含。他这个不能叫鲜奶，商家他把它说成我只用鲜奶，那可能会导致这个消费者不满意。你不是完全的鲜奶吗？你忽悠我吗？因为这个成本低嘛。
1: 那又见鲜茶鲜奶只用越鲜活又是怎么用的呢？招商人员承认这也是噱头，他们只是会在一杯奶茶里加10几毫升越鲜活鲜奶，一瓶950毫升的越鲜活鲜奶至少可以兑出40-50杯奶茶。
21: 那950克你自己算，10克到15克，最多20克，你算一下一杯用奶才用几毛钱，打的概念吗？
13: 打的概念。
21: 你赚钱啊，你这有些东西对吧？
13: 对，
21: 咱讲的是比较实在一点，就不跟你讲那些虚头巴脑的。
13: 对，
21: 因为你用鲜果你真的赚不了钱的，你这个价格。
1: 招商人员表示，目前他们在全国有近1000家门店，产品主打一个便宜，一般都在10元左右。
2: 这茶饮的营销别拿新鲜当幌子，这招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靠虚假宣传赚钱快，那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早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用料实在，诚信经营才是长久之道。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3: 接下来您将看到酒桌上同乡吹嘘有门路，声称能帮忙找工作，14人掉进诈骗陷阱。
6: 老年人也可以做这工作，就是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下班，有没有在岗在位。
2: 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如果有人在酒桌上跟你说他自己有门路，能够安排一份在地铁站里边查岗的工作，每天呢只要工作4个小时，每个月就能轻松拿到手6000多块钱，您相信吗？前不久，上海奉贤检察机关呢就公布了这样的一起诈骗案，10多名被害人因为轻信同乡的吹嘘自掏腰包上着根本不存在的班，为了能干上这份所谓的好工作呀，一些被害人还奉上了烟酒和现金。那么这个看似荒唐的案件是怎么发生的呢？
24: 时间倒回到2025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接到报警，有10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里白白上了几个月的班。民警了解情况后发现，朱某是第一个被骗的。2024年6月，朱某在酒席上遇到户籍同在一个村的钱某，交谈中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承包了地铁站的第三方服务，自己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人去上班。
6: 啊，他说里面工作特别舒服，一个是那个上班时间短，就是上午下午只要4个小时一天的上班时间，然后呢比较轻松，也不用穿制服，然后呢老年人也可以做这工作，就是检查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下班，有没有在岗在位，然后工资呢也非常高，6800元一个月底薪，还额外会报销这个伙食费跟交通费。
24: 当时朱某已经61岁，在一个小区当门卫，听到钱某说的好工作后，当即恳请去上班。2024年8月，朱某接到钱某通知，开始上班。他按钱某要求，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进行巡查，偶尔也会为乘客搬运行李。上下班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探头打卡。
0: 那么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这个镜头之下啊，敬个礼。他告诉这些被害人，我会通过监控，我是能看到你是不是实际上班的。
24: 很快，钱某帮朱某安排地铁站工作的消息就传开了。同村的多名退休人员纷纷通过朱某找到钱某，希望也能到地铁站上班。对于这些请托，钱某来者不拒，一口答应。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环节。
0: 他其实就是在家里这样的一个场所，打开自己的手机，要求被害人现场来报出我安排给你的8个工作站点的名称是什么，工作站点的位置在哪里，要求被害人能够讲出来。那么有些被害人就是没有去背诵过，他可能答不出来，那么被告人说，那你这个考试通不过，我们后面不会再录用你了。
2: 在这个钱某啊自导自演下，先后有14人落入了这个骗局啊。一些被害人呢，在钱某的暗示下，还向其送什么烟啊、送钱呐、送酒啊、金茶。这钱某啊，共计收取了被害人现金是3500元、香烟、白酒、消费卡等等啊，价值共计1.7万多元。
0: 他暗示，这些被害人说，现在这份工作是很来之不易的，是很多人抢着都要的。那么你们想成功的应聘，或者说想保住这份工作，你们要有良心，你们要回报给我，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暗示的语气让很多的被害人给他钱款，给他消费卡，给他烟，给他酒，给他各种各样的礼品，甚至于他的这个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都是让被害人出钱。
24: 在14名被害人中，有11名退休人员，还有3名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之所以被骗，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先落入了骗局。
0: 就是被害人自己作为退休人员，误以为成功应聘了这样的工作，工资收入比较高，然后工作也相对来说也比较轻松，然后他也积极的让自己的儿子去参与这样的工作，去向被告人强烈要求要应聘入职，被告人也是全部维持自己的一个骗局，说哎，我也有能力帮你的儿子进入这样的一个地铁站工作，也是把年轻人也吸纳进来。
24: 这些被害人每天按照钱某的要求，自掏腰包刷卡进站上班。为了让所谓的查岗工作看起来更真实，钱某每天还会给被害人排班。
6: 开始在奉贤的8个铁站里面，就是由那个钱某安排几个人去哪个站点，几个人去哪个站点，然后他们就乘地铁，然后到那站点之后，自顾自地开始巡逻，巡逻了两小时以后，再给那个摄像头敬个礼，证明这个工作结束了。每天就是这样，上午下午各2小时。钱某会每天安排好巡逻哪几个铁站。
24: 14名被害人中，最短的干了1-2个星期，最长的干了3个月。每到发工资时，钱某都以试用期延长、地铁公司还没有拨付第三方服务费等理由搪塞。直到2025年1月，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一切都是假的。钱某到案后退回了被害人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8万余元。今年4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2: 办案人员在对案件进行梳理的时候呢，发现钱某已经59岁了，处于无业的状态。他除了能书写自己的名字几乎不具备阅读书写的能力。那么他编造这些谎言的动机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呢？
24: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对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后认为，钱某最初在酒席上 表示自己有能力帮忙安排地铁站的工作是出于虚荣心，后期逐渐演变为诈骗犯罪。
0: 自己也有能力去帮助，去给很多人这样的一个应聘工作的一个机会，那么让他自己在自己的朋友面前，自己的这种熟人面前，这个很有地位，能够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虚荣心。最早的他的动机，他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到了后期，真的有被害人陆陆续续上当以后，他又开始想要这个非法的获取一些钱款上或者财产上的一些利益。
24: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14名被害人陆续上当。按照钱某的要求，在8个地铁站里干着所谓的查岗工作。这么荒唐的一幕，为什么地铁站工作人员一直没有发现呢？
0: 也没有说就是14个人是集体的去，没有形成这种长时间大规模人群聚集的一个情况。他们都是最多也就是2个人那么只是在地铁站里面走一圈，其实行为与普通的乘客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那么这就导致地铁站也没有发现这些人员的一个异常的情况。
24: 与此同时，本案中的多名被害人也表示，因为钱某和他们是多年的同乡甚至朋友，所以对钱某的说辞起初根本没有怀疑。
4: 这几个被害人和这个被告人其实都是认识的，都是相亲，有的是这个几十年的老朋友了。那么可能基于这种熟人关系的一种信任，所以就很庆幸了被告人的这些外人看来比较荒诞的这种理由。
24: 在整个所谓安排工作的过程中，14名被害人只是听信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轻轻松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书面材料，所谓考试也是在家里进行的。被害人对钱某所谓的地铁站查岗工作也没有做核实查询。
0: 就是被害人所陈述，他们能找到工作可能就是一些临时工收入可能也就在2到3千元左右。那么对他来说，6千元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收入了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千载难逢的，所以他们都拼命的想抓住这个机会，没有深入的去思考工作里面的不合理性。
24: 对此，检察官提醒，找工作务必通过正规或官方渠道，切勿轻信走后门、轻松高薪等虚假承诺。面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要留心核实其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留存证据并报警。
2: 有句话说呢，叫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这一下成啊老乡见老乡背后打一枪了。别管出于什么目的啊，还是咱们常说的，你给别人下套也是给自己挖坑，最后指定把自己搭进去。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接着往下聊啊。每年高考结束之后呢，全国各大眼科医院都会迎来一大批的这个近视眼手术啊，是一个高峰。一部分学生呢，是为了报警校啊、飞行啊、还有航海等等啊，对视力有要求的专业；还有一些呢，就是单纯的想摆脱眼镜的束缚。那么哪些专业卡视力，做完摘镜手术之后能高枕无忧吗？
5: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不同专业对考生视力设置了阶梯式门槛。如果裸眼视力低于5.0的考生，无法报考飞行技术、航海技术、刑事科学技术等对视力要求极高或涉及高危作业的专业。裸眼视力低于4.8的考生，则会限制报考轮机工程、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等专业。此外，部分专业对镜片度数也有要求，如任何一眼视力矫正到4.8，镜片度数大于400的考生，不宜就读海洋技术、测控技术与仪器、核工程与核技术等专业。因此，选择什么手术方式和时机很重要。医生建议，手术应预留出足够的恢复窗口期。
7: 比如军校，他肯定要提前半年，他的手术最佳时间在寒假。就是要提前半年的时间。那么对有些，比如说可能有的警校，他没有对时间有特殊的要求，那么我们希望建议在1周之内来尽快来做因为最好有一个恢复的时间，这样呢术后的体检他也比较有把握。
5: 目前主流的近视手术方式有3种：全飞秒、半飞秒和 ICL 晶体植入。一般情况下，全飞秒切口小、恢复快，适合中低度近视；半飞秒能矫正散光。ICL 晶体植入适合度数高或角膜太薄的人。手术方式的选择必须基于详细的术前检查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做了手术并不等于治愈了近视。
7: 无论哪种手术方式，它只能去掉你现在的度数，它并不能有这个延缓近视加深的一个作用。你如果不注意保护而不注意用眼，它可能还会再近视的。尽量的减少近距离的用眼，至少在一个月之内都要做一些剧烈的对抗性运动，比如说拳击啊、跆拳道啊、篮球啊。一般我们建议一个月以后，这个可以考虑有用。
2: 每天转背1000次就能改善寒肩驼背、减脂瘦腰。最近这项号称低成本、高效能的转背训练呢，在网上是走红了。但是医生提醒各位了，这个脊柱的承受能力有限，盲目的跟风非但不能塑形，还有可能伤身。三类人群尤其要当心。
8: 站着坐着都可以去转，那最主要的是头不动，肩膀去转动。
9: 按照视频里博主的说法，每天这样转背1000次可以锻炼背部肌肉，改善体态。转背动作还延伸出了很多版本，比如瘦腰版，双腿打开，尽量90度转身，感觉腰部有拉扯酸痛感。还有负重版，不少人戴上3-4斤的负重手环转背，称8天下来腰背变薄了。医生表示，转背这个动作实际上是一个旋转，有利于一些肌肉的改善牵拉，对于改善寒肩驼背有一定作用。
10: 但是呢，它只是一个短期的，它如果一段时间不锻炼以后呢，它就立马就又回到原来的那个姿态了。那么另外一个，至于它的那个腰瘦下来呢，锻炼以后呢，相当于一个筋膜的收缩，包括一个消除一些部分的水肿，在视觉上面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的。
9: 医生表示，虽然转背有一定作用，但不宜过多，一天不要超过100次。网上流行的转背1000次，对普通人来说属于用力过猛。这是因为人体旋转时脊柱应力会加重，旋转太多会对脊柱小关节产生磨损，久而久之会造成运动损伤。另外，本身存在肩袖损伤、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或者骨质疏松患者，不要做转背动作。
10: 比如说本身就有椎间盘突出的那些患者，那么你一旦做了以后，那么你有可能就是对于纤维环的撕裂会加重，有可能会把突出来的髓核进一步挤压出来，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进一步加重病情。年纪大的一些人群啊，就是骨质疏松的，长时间做这个动作的话，有可能一个应力的就导致一个胸腰椎的压缩性骨折。
9: 对于久坐人群来说，医生也分享了两个自己经常做的动作，可以锻炼肩背部肌肉，改善寒肩驼背。
10: 我的第一个动作呢，基本上就是两个手这样子平握，然后呢跟肩同宽，跟肩同宽以后呢，就是慢慢的展开，就感觉背部啊有一个线在，就是挺直在发力一样。这样子一天我一般都是做个3次，一次呢做个3组，一组呢做个10到15次。另外一个动作呢就是双手，就是臀部这边都靠墙，就是这样子一个动作，贴在后面，然后就这样子慢慢往上往下。这样子的话能明显感觉到背部啊、肌肉啊一个酸胀感，一天做个3组，一组做个10到15次。
2: 咱们大家伙平时还要多了解健康的知识啊，学会科学正确的方法。6月19号，2026快乐向前冲威海乳山赛道是正式开启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老选手踏浪银滩，共同开启了夏日闯关之旅。
3: 现场伴随着活力四射的歌舞表演，快冲老将、学生代表们迎着海风踏浪疾驰，乳山赛道正式启动。选手们激情跨越、勇闯难关的劲头引发了观众们的强烈共鸣，现场欢呼声与掌声交织不断，气氛欢快热烈。
11: 我的第一跑就是也没有锻炼，就是感觉累点，就是对关卡来说吧，对我来说都很简单，尤其是这个第四关。看的时候觉得是特别难，其实跑上的时候特别简单。希望没参加的可以来体验一下，来感受一下威海的景。
3: 今年乳山赛道充分融合了快冲青春热血与乳山海滨浪漫轻松的设计元素，打造了漫步银滩、快乐八爪鱼、海上翻板等5大关卡，充满了刺激与挑战。据悉，快乐向前冲已连续3年相聚乳山，助力当地滨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好了，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汪洋，明晚再见。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 融媒匠心，
1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6: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6: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6: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7: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6: 现在是晚上十点。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6: 奋斗乡村，
1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潍坊调频106.4，
12: 济宁中波999，
16: 聊城中波621，
1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8: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在过去啊，我们在节目里也经常提到的都是身体健康，其实随着社会的发展，心理健康也是越来越受到重视。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语是心身疾病。心身疾病就是一组发生发展与心理社会因素密切相关，但以躯体症状表现为主的疾病，追其根源还是和我们的心理因素分不开的。那国内资料显示，在综合性医院的出诊病人中，有近1/3的患者所患的是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的躯体疾病。那非精神科医生很少关注这些患者的心理因素，也很少把他们认为是内科的疾病而看成与精神科相关，因此患者往往接受的是躯体治疗，心理社会因素方面很少得到关注。但是身体和心灵的健康却又是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心理学专家来和我们聊一聊如何排解自己的情绪，从而管控好我们的身体。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2: 腾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苏州大学应用心理研究所研究员，苏州大学人际沟通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华表达研究院副院长，江苏省心理研究会理事，中华慈善总会及中科院心理所灾后心理援助特聘专家，山东职业学院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一线教师培训项目表达沟通能力训练专家，整合性学习法系列课程创编人，曾多次讲授积极心理与卓越表达、考前减压及心态调整、高效能学习状态及策略提升训练等课程，独创表达沟通三阶段训练法。
0: 好，欢迎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位心理学专家腾辉腾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腾主任，欢迎您。
3: 贝贝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腾主任。腾主任，我想一开始想先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心身疾病，我相信您一定是不陌生。现在应该说是因为心理的因素而导致身体的疾病，对我们来说并不罕见，是不是在您的这是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类似这样的人群呢？
3: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像刚开学，我们很多的孩子呢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低烧啊，包括早上起来懒床啊，甚至记忆力下降。就在最近的2周，我们其实接待了好多中小学生，特别是像初三或高三的孩子哈，他马上要面临最后一年的备考了，可能有压力，这种表现呢更明显一些。
0: 是，那其实有时候因为心理因素导致应该是躯体出现疾病，
3: 躯体化表现，
0: 躯体化表现。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真的很多人，特别是如果说是不是专业的人士，他不了解到底因为是什么原因。
3: 还有的家长会说，怎么刚开学这么懒呢？你怎么在耍脾气呢？
0: 对，
3: 有的时候孩子的这种真实的感受啊，家长会认为是他有借口不想去。我们先要给家长说，孩子这个难受呢要评估一下，如果是真的，那就必须要认真的对待。
0: 是，那我们怎么去看待，去怎么去评估这个孩子，他因为这个开学出现的这种焦虑啊，或这样的情绪而导致的这个身体出现的这样的各种症状，怎么去正确对待他呢？
3: 有相关的测评软件哈，还有一些呢，就是在和他面谈的时候，他会表现出一些典型症状来。我觉得作为家长啊，首先要对这件事情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它是有可能发生的。
0: 嗯，
3: 所以无论是孩子表现强烈还是说表现不强烈，我觉得在开学之前，包括开学前的这段时间，家长做好孩子的心理建设都是特别重要的。比如说家长呢，可能要在这几天呢特别关注一下孩子情绪，也不用特别的嘘寒问暖，但是呢你让孩子要知道哈，你是关注他的，你并没有忽略他，同时呢也别问他太多，让他感觉到哎呦，刚开学老师那边布置了一大堆任务，您这边呢又在监控我，孩子就会倍感压力了。所以说家长的这份拿捏是特别重要的。
0: 嗯，
3: 对，
0: 是现在应该说是在前段时间，国家也提倡减压减负，那很多家长其实这时候自己的压力就来了，觉得这个时候既不想给孩子背上太大压力，又害怕孩子就是落后在这个起跑线上。
3: 我们很多家长在给我们电话或者说是来信的时候都在谈一件事儿，这个双减以后我的孩子该怎么管啊？我说其实双减给各个家庭呢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应该趁这个机会啊，如果学业压力不大的时候，要培养孩子三个发展维度的能力。第一个要学会生存，他一定要学会生存啊。作为一个人来讲，大家想一下，因为父母天天呵护着，所以孩子的很多问题是不暴露的。我们在之前呢其实接诊过很多的像海外留学生啊，包括有一些到远方读大学的孩子，就是因为这个作息习惯啊、人际关系啊，包括简单的饮食不当造成的身体的疾病，有的在很好的学校但被迫退学的，我们最近几年接触了不少。所以我们首先给家长一个提示，心理健康的前提是孩子生存的意愿，他的主动性要很强烈才行。我们相当多的孩子啊，就会和这个二次元的游戏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素材接触以后，其实对生命是淡漠的啊。这点其实不是很夸张，很多家长说有吗？但是我们看身边啊，有很多孩子的荒唐的行为，比如说他会整个晚上躲在被窝里看这个平板或手机，导致视网膜出问题。还有很多孩子呢全天啊点外卖啊，一个假期胖了30多斤，这种例子其实是特别多的。所以我们家长呢要借这个机会啊，首先让孩子呢能够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包括我们学校里讲的防溺水啊，我认为首先让孩子在家里边要学会保护好自己的安全，打理好自己的生活，包括可以做做饭啊，这个整理整理自己的衣物啊，打扫打扫卫生啊，别小看这些小事儿，其实都和孩子的生命有关系。为什么呀？因为他在家里边参与负责的时候，他才能感觉到，哦，一个家庭一个人的生存是多么不容易，这些平常都是爹妈做的。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我觉得再给他谈其他的，比如说你要去管控自己的压力啊，你要和同学们建构良好的关系啊，他听起来才更有感觉，才能听得进去。所以双减其实给了家长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孩子关爱生命，关心自己的心理健康。
0: 是，而且这作为家长吧，应该说是不能单单只是把孩子交到了学校，适时的跟孩子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这点非常关键。
3: 我觉得贝贝说的太对了，很多家长觉得吧，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里去哈，一切听从学校的管理，这个想法呢主轴是好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孩子的生命成长三条线，三驾马车，第一个是我们家长比较推崇的学校教育，但是还有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以前的那个这个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哈，每个孩子啊成长的过程中啊，一定要培养他的社会感，也就是说他的眼中啊不能只有父母，因为父母给孩子带来的都是温暖，还要了解社会。所以家长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给他更多的机会了解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我觉得对孩子清楚的清醒的定位好自己啊，在这个现实社会当中的存在啊，包括待人接物啊，这都是有用的。所以说家长呢一定要把这个机会呢把握在手里，不能完全交托给学校，因为学校呢可能自己的任务就比较重了哈，但是孩子的人格养成啊，人品啊，包括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做呀，我想家长责无旁贷。
0: 是，我觉得邓主任这一点说的特别的好。其实作为家长，应该说是很多我们成年人都会觉得，应该说在儿童时期啊、青少年时期啊，是最开心的、最阳光的一段时期了。
3: 对对对，
0: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压力呢？怎么会有这种不开心的时候呢？就觉得 不能去理解，觉得孩子的世界中其实没有什么大事情。
3: 对，
0: 其实换句话说，哎，我们可能走到我们这个年龄，需要面对很多事情。
3: 嗯，
0: 就是孩子的心理其实同样也是很脆弱。
3: 是的，
0: 可能孩子面对是父母的时候带来都是温暖，父母往往很少能观察到孩子心理上出现一些异常。
3: 对，
0: 所以容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容易忽视掉。
3: 我们最近接诊的一个小男孩哈，他17岁，然后呢他其实现在呢已经是中度抑郁了。他妈妈在给我讲的时候，他说滕老师，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孩子会这样，因为他每次回到家给家长都说怎么样啊，没事儿，挺好的。
0: 嗯，
3: 其实他在学校里遭遇了长达1年半的校园霸凌，包括有校外的学生，可能就是还有一些同学呢，有各种各样的他让他不舒服的地方。
0: 嗯，
3: 他都没有什么呢，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一点，他都没有求助和表达的这种自主性，就这么受着。
0: 嗯，
3: 受到一定程度崩了，然后出现了问题了。这个给我们很多家长一个提示哈，一方面呢，你要让孩子知道啊，作为父母对你是支持的，给你很多的温暖。同时我觉得更加的一份关爱是什么呢，通过我们给孩子说一些社会新闻，了解一些新的环境当中的变化，引发孩子的思考和讨论，然后呢让他了解哈，这个社会呢是丰富多彩的，人呢也是多元化的。
0: 嗯，
3: 甚至包括绘本里边是不是也有小红帽也有大灰狼呢，对不对？
0: 嗯，
3: 所以我们家长呢不能只是很单一的关注孩子的三件事，你今天作业写完了吗，准备好考试了吗，在学校里表现好吗，有没有认真听课，像这些呢都太狭窄了。
0: 嗯，那应该是怎么样跟孩子进行？
3: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哈，比如说，像奥运会刚结束，
0: 嗯，
3: 你可能就会拿这个像大家都很喜欢的这个小运动员全红婵啊，
0: 嗯，
3: 孙颖莎，拿他们做例子。哎，当他这个跳得不好的时候，他是怎么调整好状态的，对吗？可以让孩子发表意见，对不对？这是一个奥运新闻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素材。另外一个呢，我们会发现啊，有的地方呢有一些那个小孩啊，比如说十几岁的小孩有违法犯罪行为，可以问问孩子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再有一个呢，有一些相关的校园暴力啊、霸凌的新闻啊，你可以选取一些里边不是特别血腥暴力的内容和孩子展开讨论。哎，你们学校里有这种现象吗？其实孩子还是很愿意听的。所以家长呢应该是一个桥梁，让孩子呢通过家长这个桥梁呢来感受到整个社会的脉动和真实的信息，来引发他们的思考，帮助他们能够多元化的应对这个世界。
0: 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滕辉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们联系。一种方式呢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 826-1486 和826-1496来与我们与滕主任取得联系。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刚刚说到这个关于孩子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真的作为家长是有层出不穷的问题想要请教滕主任。那其中有一个问题也想问一下滕主任，应该说现在这个孩子在家庭中是中心呀，是一个宝，所以应该说每个家庭里面孩子里面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非常宠爱他们，通常是以自我为中心。当一旦走向社会的时候，这尤其是这种遇到挫折或者是波折的时候，这个抗压能力是明显的，应该说有问题的，是吗？
3: 对。
0: 嗯，
3: 您刚才用的词儿我觉得我特别赞同啊，就是自我中心化。
0: 嗯，
3: 当一个人啊他遇到任何事情，无论是他张嘴说出来的需要，还是内心当中潜在的期待，都是哎呀，这个事儿是不是应该先照顾我呀，对吗？还有一个，我参与这个事儿啊，累不累啊，会不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啊。如果提前啊有这个层层方方面面的考虑，累的我不能干，还有一个那个我不行，那个我不愿意面对。举个例子吧，我们今年有一个小朋友跟我说，哎呀，他说滕老师你知道吗，我们后边来的学弟学妹们啊，今年军训的时候，我看见，哎呀，我们下课的时候正好路过他们的场地，地下坐了一大排同学。他说我们这级没有这种情况。他说他们怎么就是好像那么不精炼呢？ 啊，我说你能观察到这个太好了，说明什么呀？我们的身体健康很重要，身体素质也很重要，也说明什么呀？这些小朋友真的需要军训。其实说到这个军训呢，就是一个集体的啊，团体的一个活动。结合刚才贝贝讲的那个自我中心化的体验，家长应该做什么呢？我觉得家长应该在和孩子互动的时候，除了我们为孩子服务，我们也要创设一些条件，让孩子呢能够在这个现场呢为家人服务。有的时候呢，孩子先拿到先拥有，我们还要创造机会让他能够等一等，最后再拿到，这样的一个多位序啊，多角色多频次的这种不同的一个视角，孩子感受到了以后就会发现，哦，原来我不可能永远都是排在第一位的，这样他的一种社会适应能力其实是大为增强的，
0: 是，
3: 对，
0: 以至于走到社会不会产生特别巨大的落差，会增加提高这个抗压能力。
3: 所以我们一个班主任就说，哎呦，滕老师刚开学真看不出来，得到事儿上、一到有情绪的事儿上的时候，他说班里的小朋友，哎呦，他另一个脸就露出来了。我说您说的很对，我们人呢都有常态，还有激发状态，也就是情绪状态。没事的时候吧，斯斯文文坐在那里挺可爱的，但是呢一旦遇到一个有与利相关啊，和自己的这种舒适度相关的事儿的时候，他的小脸可能就变了，反而那个时候更值得我们关注。
0: 是。那么我们的微信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滕主任说，前段时期这个孩子开学感觉出来是有明显的这个焦虑情绪，影响到了学习和社交，请问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让家长协助他，就是、说是排除这种焦虑情绪，排解呢？
3: 通常孩子开学的时候有焦虑情绪啊，原因有几个哈。第一个呢，他肯定有一个状态的转换，毕竟嘛，在假期想几点起就几点起，对吧？想吃什么顺手就拿了，和在学校里天天坐着学习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刚才也提到哈，如果过了一个大假期，我们上班的时候自己还需要有一个转换期呢，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是特别容易理解的。第二点呢，就是孩子啊，在开学之前有没有做好充分的学习准备素材啊，包括有没有完成作业啊，这也很现实啊，对不对？还有一个有没有做好预习啊，所以这个提示家长啊，要帮助孩子建构预习和提前预热的这个好习惯。因为学习呢是包括预习、在校听课、复习和阶段性总结的，你才能面对考试。第三点呢，我觉得更实用的哈，就是我们家长发现孩子情绪有波动，比如说吃不下饭啊，睡不好觉啊，抱回来郁郁寡欢啊，什么也不做啊，谁也不理啊，这时候呢你要观察观察，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主动的介入。我觉得这个介入呢，不要大咧咧的直接问孩子你怎么了，这是我们家长经常会张嘴就问的，因为我们有压力，觉得孩子这小脸哎呦不开心了，我们觉得很不落忍的，对吧？我觉得应该先有一个过渡，比如说给他递杯水，或者说给他削个苹果，来孩子吃个苹果，喝杯水，和妈妈坐在一块儿，和爸爸坐在一块儿，咱们聊一聊，哎，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没有？孩子说没有，那爸爸妈妈给你讲个新鲜事儿，先启动他一下。就和咱们做节目一样啊，你们见到嘉宾的时候，主持人一定会说啊，我们今天要谈什么什么，对不对？要和嘉宾热身一下，先要暖身一下，谈谈这个活动话题周边的东西，然后呢再进入状态。我觉得和孩子也是一样，要逐渐的进入状态，给他谈什么呢？第一啊，孩子，你现在有哪些不舒服的，你可以给爸爸妈妈讲。也可能啊，我不一定能帮到你，但是你说出来以后啊，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这个表达非常重要，就告诉孩子，我和你交流不是要斥责你，也不是要管理你啊，也不是要找你的前账后账，而是怎么样，我要和你肩并肩的共同面对你所面对的问题。我是你的战友，是你的朋友，我们是一个群体，一个整体，比你一个人扛这个压力要好很多。当孩子感觉到你真的是他自己人的时候，其实即使你解决不了，他说出来，我觉得这个过程压力已经缓释了一半了。因为善于表达的人啊，他其实就有自带减压这个素材的，你只要表达出来以后，你的压力不就缓解了吗？对不对？
0: 是，所以说应该说当家长也要做好这孩子的朋友。朋友，
3: 我们经常说面对面呢是我们家长最喜欢的。你怎么了？你到底怎么回事？这叫面对面。其实我们更希望家长能够和孩子 肩并肩。
0: 嗯，
3: 所谓肩并肩呢，第一是一个心态，你的心态真的是和他肩并肩，再有一个面对他的时候和他的状态也是。
0: 嗯，
3: 经常说咱我们而不是你，这样孩子就会感觉到 哦妈妈爸爸是和我是一伙的，是一个整体。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再补充一点啊，不要因为我们要和孩子肩并肩，就会无原则无条件的答应他所有的需求。有的孩子呢就顺坡下驴了，哦，我告诉你们，我就一个事儿，明天不想去了。那你怎么支持他呀？你不能说好的，如果你马上说这个，我觉得你下边承担的压力是巨大的，你就把这个压力背身上来了。
0: 嗯，
3: 家长一定要冷静啊，面对孩子的时候他脱口而出的需求，您不能脱口而出就答应。然后呢说哦还有吗，要多听一听。你说这个事儿呢，如果你当时没法

0: 这家长他的这一言一行是影响着孩子的，跟孩子沟通的话也是需要这个技巧的。
1: 我经常给家长说，你给孩子攒太多钱啊，那是你有能力，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孩子没有能力呢？如果你孩子人品品格不完善呢，他的钱有可能就会被别人骗走的，甚至于会被别人拿走的。所以给孩子一个偷不走砸不烂的好品格，家长要一点一滴的去付出去支持，这个太重要了。
0: 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腾辉腾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情绪管理和这心理解压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聊好吗，邓主任？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 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

0: 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按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1: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
0: 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3: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4: 好家乡，
1: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4: 好风光。
5: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6: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滕辉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情绪管理和心理解压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聊的是关于这孩子的话题。这孩子应该说是虽然年纪小小，但是压力也不小。但是其实我们觉得作为家长也好，大人也好，不能中心只围绕孩子转啊。因为现在应该说是有个说法比较提倡的是，做人或者是做事情，首先也要考虑好这个自己，应该说是也要观察到自己是不是有具备这个抗压的能力，或者是无论是在职场中，在职场上啊，生活中啊，也要关注好自己。我觉得这个提法非常对，
7: 真的是爱啊，像从杯子里边满溢出来的水哈。如果你自己是匮乏的，你给别人啊非常贴心的支持，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贝贝刚才讲的这个关爱自己，我觉得特别重要。不但要有这个意识，我觉得还要有这个能力。
6: 是。那我们之前也有听友曾经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关于，这到了秋天了，总是会有一种悲秋的情绪。
7: 悲秋，
6: 对。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情绪可能也不是个例呀，
7: 不是个例，
6: 对。很多人可以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7: 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就是看到我们的诗啊词里边啊，诗词歌赋里边都有对这个季节转换的描写，对吧？对，
6: 就让我想起了这个《红楼梦》里边的林黛玉。像这样的人群，这位听友他的问题就是，是不是自己身体会有某些问题、某些疾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产生？
7: 也就是说，当季节转换的时候，他的情绪的反应或感觉那么明显，最起码说明什么呢？他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人。这种敏感呢，是因为疾病啊，或者说因为事情啊，还是说天生性格若此啊，可能要见到他本人才知道。但是对我们的提示是什么呢？在季节转换的时候，除了这个增减衣物哈，也是提示我们啊，如果累了呢，就要好好休息一下，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压力。因为压力啊，不像我们看到的水啊，或者说是灯啊，能看到的东西那么明显。有的时候只有压力到了一定程度，你才能怎么样感受到它的那种强烈的信号，既不像水一样波光粼粼，也不会像灯一样五颜六色，但是它会让你难受的。
6: 是。那对于像出现这样的情绪的朋友来说，怎么去调节很重要，去调节这个。
7: 首先我觉得要知道几个基本的概念。第一个呢叫压力源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作为一个成年人吧，你会养家糊口，对吧？你可能会担当社会责任，你必定要面对很多事情呢，去完成的时候有风险，有不确定性，所以必然会有一些让你觉得我自己啊不一定能够胜任。有的呢可能觉得有太多不确定的结果，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会有反应了。我们往往把这些信息呢，这些事情呢，叫做我们的压力源啊。我们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评价，我能胜任，肯定这个压力源呢就不会给我们带来另一个东西叫压力感。如果我不能胜任呢，我有可能感觉就会很强烈了。包括这个压力感，包括我们经常会有人会说，哎呀，滕老师，我在一个公众的现场啊，别说几百人了，就是几十个人吧，站起来说话的时候，坐在座位上没问题，往起一站，头脑里边一片空白，断片了，而且呢心脏砰砰直跳，这怎么回事？那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压力事件啊。因为他坐在人群当中啊，他不觉得怎样，但是一站起来啊，突兀于现场，在大家之外啊，每个人的这个视线呢都看着他的时候，压力感一下就很强烈了。这个时候就是非常明显的他有压力了。所以当我们知道了压力源、压力感以后呢，我们下边呢就会涉及到另一个话题，我们是让压力去影响我们，我们还是要主动的去管理好自己的压力。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都要去思考和关注的。
6: 现在很明显是压力影响到我们了
7: 包括今天周一啊，周一的时候中午，我一看有好多我们已经成年的学生留言，老师，我今天中午正在做深呼吸呢啊，我回来一下，好，压力山大深呼吸呢是我们给他们以前介绍过的一个比较好用的缓解压力的方法，我们在这儿也说一下哈。很多人都知道，当我们有压力的时候，可能会有胸闷啊、气短啊，或者头脑当中呢一片空白、发胀的现象，那怎么办呢？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可以通过呼吸来调整。为什么呢？因为通过呼吸，当你的呼吸呢，特别做一些深呼吸的时候，你能增加你的大脑的血氧含量，同时呢，能让你的心跳呢恢复到一个相对好的水平。然后心脏和大脑其实是有连接的，所以当你的心脏它的工作能力呢，工作的现状呢和谐了，心脑是互动的，你的大脑功能呢也会慢慢的恢复正常了。这时候你整个身体呢也会觉得那个压力感逐渐就减轻了。那怎么做呢？我个人建议一个吸，然后呢稍微停一停啊，就是憋一憋气儿，然后呢再一个呼。它的频次是这样的，吸用五秒钟啊，憋一憋气儿呢稍微停一下呢用半秒钟，或者用一秒钟，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你的呼呢可以用五秒钟，或者说六秒钟都可以。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吸停呼这样的一个频次。做多少个呢？做10组效果就会非常好了。 以前我有看过一个资料哈，以前在欧美国家，他们对那个警察做训练的时候，因为警察出警之前，有的警察压力很大，会带来什么呢？整个身心的一些积累的疾病，就专门带他们先做一下这个吸停呼的训练。结果一年以后啊，发现各项指标好了非常的多，效果很明显。所以这个吸五秒停半秒或一秒，呼五秒，这个方法连续做十组会有非常明显的效果。可能很多人就问，管用吗？我这样给您讲啊，您知道了肯定不管用。您压力很大很大的时候，您这么去做可能感觉也不太起作用，但如果在平时您就经常练一练，您遇到中等的或者说中等偏低的压力绝对会很管用。
6: 也就是说您刚才教给我们的这个方法，不是让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去练，而是平时教可以记着
7: 啊，对，
6: 练一练。
7: 就像以前那个古代的那咱们那个文章里面写的哈，卖油翁嘛，无他为手首耳，这个得练的，练到一定程度你会有感觉了。但是呢，其实在有压力也不舒服的时候，应急的用一用其实也会管用的。
6: 是。那像我们经常在职场上会见到一些常见的一些职场病，像是这种颈椎啊、腰
7: 椎
6: 啊、
7: 颈椎
6: 乏力啊，包括一些咽喉痛啊、失眠多梦啊、神经衰弱、消化不良，这也是其实说到是这个躯体疾病，很多是因为心理因素引起来的。那造成这种一些原因，除了这种压力啊、生活饮食的不规律、熬夜等，其实心理方面的内因呢，我们其实很多人啊没有发现这个诱因，怎么去及时发现它，或者说是进行一个预防呢？
7: 我们这样总体讲哈，人长期积累的不和谐状态，必然会导致或这或那的问题，也有可能导致身心疾病。那怎样让自己在动态当中逐渐恢复到和谐呢？我觉得有三个原则啊，是可以分享给大家的。第一个啊，你要把自己逐渐培养成一个有计划有规划的人。其实我们经常讲啊，吃不穷喝不穷，计划不到就是穷，这句老话真是有道理。我们往往很多人呢，之所以身心俱疲，就是一到那个现场，哎呀，我又忘了带什么了，或者说我又没有什么了，还有一个我早准备了什么，那不就好了吗？当时心态很坏，然后呢，手里又没有这个能完成任务的素材，结果又不好，三重打击。所以做一个有规划的人，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能保证你平常生活呢，大部分情况下可以自我掌控，从容不迫。这个比到时候去救火，找到某一个招把自己平衡下来要好很多。
6: 您说的这点我觉得特别对，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一到开学或者考试的时候啊，这种突发情况特别多，有时候也会很奇怪，为什么千叮咛万嘱咐的事情到最后临了还是有可能发生呢？
7: 我给贝贝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最近在辅导的几个小朋友，其中有一个小朋友，他每次去厕所长达42分钟。
6: 天哪！
7: 然后我给他妈妈讲，我说是什么让你的孩子每天去厕所会待这么久？我们说不怕这个脱肛便秘吗？还会带来很多的身心疾病啊。其实一个字儿，就是惯的。
6: 俩字儿，
7: 开个玩笑了哈。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吧，就是个惯啊，能惯出毛病来，对吧？所以我们要知道，从小让孩子培养有规划有计划。其实有了孩子啊，我们回到孩子话题哈，家长在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个人习惯的同时，我觉得家长也优化了，是吧？很多的家长其实会发现有了孩子，哎，自己慢慢素质提高了，这是真的。因为我们自己可能让自己成长起来不那么容易，但是我们都是爱孩子的，所以陪伴孩子成长的时候，家长也变得这个能逐渐的素质高起来哈，有了这种自我规划能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凡事儿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呢？箱体思维。箱体思维什么呢？我即将面对的这个事儿最好会怎样，那最差会怎样？我觉得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好，我该怎么应对？如果说哦，遇到了一些极端的不如意的突发的情况，我得知道，还有我得有几个策略可以面对。再有，如果想哦，那个最差的情况我没有办法怎么办，提前告诉自己，就坦然面对和接受。当我们面对一件事情啊，有一个宽阔的应对的空间和区域的时候，我指的是心理， 这样我们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反而更容易从容不迫。很多孩子呢或大人呢都会想，哎呀，这个事情可别怎么怎么样，反而越怕什么越来什么，对不对？
6: 嗯，
7: 所以我们有了这种箱体思维，想到最好想到最差，你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呢，心胸真的能够变得更宽阔一些。
6: 嗯，
7: 第一个做好规划，第二个呢要想到这个事情呢有一个预案，最好和最差都要预估到。
6: 嗯，
7: 我想还有第三点哈，第三点就是什么呢，一个事情如果做完了就要给自己说一声，嗯，这个事儿结束了，我可以放下了。
6: 嗯，
7: 如果这个事情没做完，到时间了，我们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这个事情可以暂停了。因为很多的压力啊，包括身心疾病都来自于什么呢，一个事儿干完了，哎呀我兴奋的或者怎么样，一直脑子里边还挂着它。
6: 嗯，
7: 心里装着一个事儿，后背背着一个事儿，再做第三件事儿，能不累吗？
6: 嗯，
7: 对不对？更多的情况，
6: 嗯，
7: 更多的情况是什么呢，一件事儿啊没完成，到时间了，心里惴惴不安的又在面对下一件事儿。
6: 嗯，
7: 其实我要给大家讲，一定要有仪式感的，非常郑重的告诉自己，有些事儿要确认已完成。
6: 嗯，
7: 有些事儿要确认暂时可以搁置。
6: 嗯，
7: 无论是上学的孩子还是我们成年人，这条其实真的都非常的管用。我们讲了三条，再说一遍哈。第一个，做一个有规划的人；第二个，做一个提前预想一下最好结果和最差结果，有这样箱体思维的人；第三个，当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贝贝还记得我说什么吗？第三条，
6: 嗯，您再重复一下吧，加深一下印象。
7: 第三条，当我们在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有可能会完成或不完成，
6: 嗯，
7: 一定要在时间节点告诉自己，我已经做完了，
6: 嗯，
7: 这个事情可以放下了。另一个呢，这个事情可以暂时搁置下来，因为我要做别的事儿了，
6: 嗯，
7: 所以建立啊，我们两件事儿之间的一个什么呀，隔山。像一个隔板一样，
6: 嗯，
7: 非常非常重
6: 要。
7: 一定
6: 要做每件事要画一个句号，是吗？
7: 人生像一艘船，一定要在船底呢建立诸多个隔水舱，
6: 嗯，
7: 这样才能让我们轻装前行，缓解压力。
6: 嗯。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有网友已经发来问题，想咨询滕主任。
7: 哎，好的，
6: 我们来选取一下，嗯，来读一下。那有一位网友问滕主任，也是关于孩子的问题，
7: 嗯，
6: 说这孩子一遇到考试的时候啊，就容易哎。就是睡不好，
7: 哦，
6: 嗯，对，紧张睡不好，嗯，所以也很担忧，怕影响孩子的这个身体，而且更害怕影响孩子这心理上有什么负担，想怎么跟孩子沟通，解决孩子这个负担。
7: 我觉得这家长提的问题是一个很普遍很典型的问题。
6: 嗯，
7: 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家长是不是有点释然了？
6: 啊，嗯，
7: 先给家长您减减压，
6: 嗯，
7: 这事儿呢并不特殊，很多孩子都会出现。那第二点呢，我要给家长说的什么呢，孩子出现了这个情况，这是非常典型的什么呀，我们有了应激事件，有了压力源的时候，
6: 嗯，
7: 他就会有了压力反应。那怎么做呢？第一，一定要在平时想一想刚才贝贝说的，嗯，咱们的孩子有没有自我中心化的情况呀，
6: 嗯，
7: 有没有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啊，还有没有情况就是说除了学习之外啥事儿也不管啊，
6: 嗯，
7: 所以增加孩子除了学习之外和社会链接的这种机会，
6: 嗯，
7: 我觉得这特别特别重要，让孩子要了解世界，不能只了解他的书本，
6: 嗯，
7: 第二点呢，他得有点情绪波动，不能什么事儿都和和顺顺的，所以有些事儿呢做得不完美，有些孩子提的要求呢不能马上满足，让他有缺失感，有点匮乏体验，这对孩子的成长真的是太好了，
6: 嗯，
7: 不能一呼百应，这个他在社会上是做不到的，除了父母，对吧？第三点呢，其实从技术上来讲，孩子如果考前紧张，我们就要帮助孩子建立一系列的应对考试压力的方法。我简单说一点，孩子在考前，我们会说考前的压力呢分四个方向哈。第一个叫考前压力，大部分是两个月到考前这一段，有的孩子就有了。另一个呢叫临考压力，就是考前三天左右，
6: 嗯，
7: 一周到三天。还有呢叫考试中压力，在考试的过程中提笔忘字啊，写错东西啊，还有断片啊，
6: 嗯，
7: 再有一个是考后压力。我们重点说一下就是这个考前压力怎么办呢，让孩子有良好的复习规划，临考策略，这是在技术上给他的支撑。另外一点呢，在考前两三天，家长一定要帮他做点心理建设。第一，你紧张，大家也紧张，对吧？
6: 嗯，
7: 第二， 你上次出问题不代表着这次就会出问题，你只要认真的答题，每一次都是新的机会新的体验。第三点呢，即使这次考的成绩不如意也很重要。为什么呀？它可以反映你的学习过程有哪些缺憾，考试成绩出来的错题是可以帮助我们查漏补缺的。有了这几条，我相信啊，孩子有了技术的支撑，有了心态的管理，再加上呢，平常呢，他的这种体验呢，又不是自我中心化，慢慢是能够得到缓解的。最后一条，一定要注意，让孩子加强体育锻炼，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让孩子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首先要强健他的体魄。
6: 那我们再来解答这位朋友的问题。哎，这位朋友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也有过，就是出现应急情况的时候，会有这种胸闷呐、心率加速、甚至头晕的这种反应。想问一下，这是焦虑症的一种表现吗？
7: 对，
6: 平时怎么去改善或者是预防呢？
7: 最严重的有可能还会有惊恐发作，突然就觉得有濒临死亡的感觉都有可能。我觉得这个呢，第一个呢要提示哈，平常不能过于劳累，睡眠呢要尽量不要太晚。因为这个睡觉晚可能会带来诸多的问题哈。第三点呢，我们讲一讲呢现场该怎么解决。如果遇到事儿，这个事儿呢，今天的这个事儿呢，自己评估为压力挺大，挺复杂，那提前呢，在进入这个现场之前需要做一下自己的状态调整。我建议有三种方式可以做，应该说这是一个连续的。第一个呢叫意念锁定。也就是说，在你去办那件事儿之前，让你自己集中精神在身体的某一部位，比如说小腹啊、小肚子啊，或者说你的心脏都可以，让自己其他事儿不想，把关注点放在身体的非常固定的一个位置，这个叫意念锁定。第二个呢，我们刚才讲过，做什么呢？吸和呼是一样的，匀速的呼吸，这个可以是吸和呼各五秒，也可以根据自己当时的情况或长一点或短一点都可以，但是要做到什么呀？吸与呼的频率相等，这个叫呼吸谐振。第三点呢，要想一下自己曾经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那种攻坚克难的一个非常勇敢非常自信的状态，这个叫情感转移。当我们能够把意念锁定在身体的一个部位，做均匀的比较和谐的谐振性的呼吸，然后呢想一想自己能够攻坚克难的那份自信，或者想一想一个美好的场景，把情感做一下转移，有了这三条以后，我相信您能很好的克服您的焦虑和现场的不适感。
6: 是。那我们再来解答另一位网友的问题。哎，他问的这个问题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自己的爱人属于脾气不好的类型，最近更严重，一言不合就会发脾气，打孩子。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不可以改善一下？
7: 我觉得首先，如果他平常一直都是这样他的表现具有恒常性、一致性、连续性、稳定性，那就是他的性格了。如果他最近这段时间呢才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有什么事儿。我觉得首先要加强夫妻的沟通，两个特别注意的地方。当他发飙的时候，脾气很大的时候，保护好孩子，把孩子撤离现场，不要和另一半在现场口角，因为这个给孩子示范是个不好的示范。另外一个呢，当他暴怒的时候，恐怕那股劲儿，我们俗称的疯劲儿，你也制止不了他。先要把这个幼小的孩子带离现场保证他不受伤害。另外一个，在平常的时候呢，对他多一些关爱、支持，甚至赞美。我们发现，在实际咨询当中，很多的家庭当中是一方长期被忽略，没有得到精神的滋养，所以他用各种各样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的存在。我觉得这是一个提示。另外一个呢，如果另一半的事业发展有一些不顺利的地方，要多听他聊一聊你不一定有什么方法，但是呢，陪伴倾听也能够减压。如果是他性格的问题呢，我个人建议找专业人士帮助他制定一个优化性格的规划，这个恐怕您自己操作不了了。
6: 是，我觉得像您刚才说到这一点，这个 情绪管理，真的去说句实在话，我觉得是
7: 每个人都需要，
6: 都需要，
7: 我们都需要。对，包括有人说我们滕老师你专业人士，你不着急吗？我说人只要是人一定会着急的，只不过说什么呢？可能好在哪儿啊？稍微一着急，马上自己知道了。所以管理好情绪，什么最重要？你得有这样的意识，我要管理。第二个呢，在你发飙啊发脾气的现场能够增强自我觉察，不让自己啊借酒发疯啊，或者说那个劲儿无限制的发作下去，我觉得这个就很好了。然后再总结经验，以后怎样让自己的性格逐渐优化起来，其实这是一个从知道到做到的系统工程。
6: 是，应该说是管控好自己的情绪，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7: 对，
6: 那也非常感谢滕老师。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滕老师您再给我们利用这一点时间
7: 啊，
6: 教给我们怎么样去放松情绪，让我们能够身心可以轻松一些。
7: 好，我下边呢用一个比较和缓的语气语调哈，给大家带一带。平常的时候呢你可以这样啊，坐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呢什么都不想，把你的手机静音，周围呢没有人去打扰你，然后呢闭上眼睛，端身正坐也可以，也可以呢靠在椅子背上，然后从头到脚呢自己啊默念着说，我的头要放松啊，然后逐渐的感受它逐渐放松下来，颈项部放松，胸背部放松，腰胯放松，两下肢放松，两上肢放松，手掌、手腕、手指、脚掌、脚腕、脚趾都要放松。一方面呢，用比较柔和的语气语调，可以出声，也可以不出声；另一方面呢，你说到哪个部位的时候，就感觉那个部位真的就放松下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我自己平常也用。
6: 好，感谢滕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明天见。
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9: 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8: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
9: 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 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行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8: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
9: 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1: 现在是晚上11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专业的讲堂，
11: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5: 实用的讲堂，
12: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5: 贴心的讲堂，
13: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当前啊，我国农村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张天佐司长为大家介绍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相关内容。张司长您好。
15: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就乡村治理问题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14: 我们知道乡村治理是我们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19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历史任务，总的任务呢，就是要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这5个方面20个字。在这其中，治理有效是我们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任务。那乡村治理这里的乡村是指什么呢？
15: 简单的说，也就是城市以外的广域空间都是乡村。那么乡村里头村庄 是我们乡村的一个核心的区域。那么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国家的村庄一般都是历史上形成的，这些村庄大多都是以地缘、血缘、亲缘、中缘等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一个社会聚集单元。那么这一类的村庄是典型的熟人社会，那么这一群体他们利益相关，文化相连，血缘相近。从历史的变迁来看，即便是经历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但是自然村落之间的土地、财产、人口等界限依然是十分清晰的。乡村治理实际上核心就是人的治理，那么围绕着人的治理，实际上它背后涉及到与人相关的组织架构、制度体系、资产管理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啊，乡村治理是一个庞大的治理体系问题。
14: 张司长，在我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时期，乡村治理的目标是什么呢？
15: 那么在我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时期，国家治理乡村的主要目标就是为了获取税赋和实现疆域的稳定。那么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乡村治理，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个说法叫郡县治天下安，乡村治郡县稳。在我们传统的这个乡土社会时期，皇权不下县，那么乡村的秩序啊，主要依赖于非正式的制度和乡绅精英来维系。
14: 张司长，非正式的制度和乡绅精英是怎样来维持乡村秩序的呢？
15: 这个非正式的制度，比如说村规民约、道德礼俗、遵法伦理，这都是非正式的制度。家族和宗族是乡村治理的主要的组织，他们以亲属和血缘关系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凭借着族长、族规、祠堂等形式对乡民实施伦理教化和治理。那么乡绅精英以个人的威望和非正式的规则来教化乡里，维持乡村的秩序。这是在我们的传统的乡土社会时期啊，整个乡村的治理是按照依赖于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和乡绅精英在维系。
14: 您刚才介绍的是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时期的乡村治理，那在清代以后乡村治理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5: 那么清代以后呢，保甲制度作为国家的一种正式组织，成为维护地方统治的一个主要工具。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我们国家建立起了乡政权，乡和行政村都作为本行政区域行使政府职权的机构。那么到了1954年，我们国家撤销了行政村的建制，县以下呢统一设置乡、民族乡、镇作为农村基层的行政单位。那么1959年以后，我们国家逐步的推行人民公社的体制，人民公社作为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将几乎所有的生产、经营、居住和迁徙活动都掌握在基层政权的手中，主要的农业资源及其分配也由基层政权来支配。在国家权力主导下逐步建立的三级所有、对位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在经济上由农民家庭私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那么公社、大队和小队各个层级的机体，既是一级生产单元，也是一级行政管理的单位。村社组织的行政化，建立起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秩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维系传统乡土社会的非正式的制度就被削弱了。
14: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走了一条逐步强化对乡村管控的路径啊。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张司长。
15: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人民公社时期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所形成的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低效率难以为继。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农村拉开了 改革的序幕。那么我们的改革是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以土地的大包干为主要的标志。那么这个改革实际上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从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改变为集体所有家庭经营。那么这种改革实际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那么释放了农村生产力的活力，极大地解放了农村劳动生产率，所以农业生产呀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当然我们这种家庭经营制度的回归也直接动摇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这种体制。在这种背景下，国家逐步地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政府，那么逐步地实现政社分开，就是1982年的宪法明确了乡镇政权的法律地位，同时呢也赋予了村委会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那么人民公社的体制在1985年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这是最早可以查到的。那么80年代以后，我们各地村民自治组织在逐步的兴起和发展。那么据史料查证啊，1980年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丙南乡的何寨村率先通过选举成立了村委会，成为我们现在全国村民自治的第一村。198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那么在总结基层乡村自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用法律的形式系统地规定了中国特色乡村自治制度的基本内容。那么这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三个自我。那么在实践中呢，又具体化为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项民主权利和民主制度。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啊，我们国家在乡村治理方面进行着不断的探索。一方面呢，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权力逐步退出乡村，自治组织得到不断的加强。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啊，自治组织的功能作用并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在一部分的农村，宗族势力甚至宗教势力和黑恶势力在一些地方还有蔓延的态势。那么同时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传统农村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已经被打破，大量的村庄人口的流入和流出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所以它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啊被打破，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维系我们传统的乡村社会的血缘、地缘以及人情关系趋于淡漠，我们传统社会所独有的熟人社会面临着解体。所以我们的村庄治理结构、治理的规则、治理的秩序正在进一步的演化和变迁。
14: 所以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成为一个重大命题。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张栋。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啊，张司长带我们一起回顾了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演变。张司长，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成为一个重大命题。那么目前来看，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形势都有哪些呢？
15: 我认为呢，我们的新形势啊，主要表现在三个大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处在深刻变动之中。
14: 张司长，您说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处在深刻变动之中，具体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
15: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农村的人口结构快速变化。大家知道，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很多村庄的封闭性和稳定性都打破了，那么城乡人口之间双向流动， 我们现在每年有2.89亿人外出务工，当然也有一些城市的人口到农村去旅游养老。那么一些沿海的发达地区村庄里头外来人口有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本地的人口，所以啊，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在这种背景下，依靠我们原来封闭村庄熟人社会特征实施的一些传统治理模式，已经显然感觉到力不从心，难以为继，这是一个方面的表现。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农村社会阶层不断的分化。那么原来我们的农村都是普通的农民，大家的收入都差不多，而且收入的来源主要依靠土地的这种来源。那么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的农民现在也逐步的分化为多种不同的阶层，你比如说有的还是农民工，有的还是农业的生产者，有的变成了个体工商户，甚至有的是私营企业主、乡村企业的管理者等等，所以它就变成了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这种社会阶层的分化实际上带来的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和取向也是多元化了、多样化了，大家对同样一件事情可能是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这种价值取向。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农村社会组织日趋多样，我们现在农村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都在快速发展。那么从经济组织来看，我们农村的农民合作社现在有200多万家，家庭农场达到了100多万家，涉农的各种各样的企业也有几十万家，所以这一类的新型的经济组织快速发展。同时呢，农村的社会组织也在快速发展，比如说各地成立的一些村民事务理事会、这个红白事务理事会等等，以村民自治的这种形式，围绕着某些事务的治理，然后成立的一些社会组织，都在快速发展，而且日趋多样。那么这一类的经济组织，和以血缘亲缘甚至地缘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一些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都在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农村的社会治理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从以上三个方面的这个表现，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当今的农村社会不再是以原来主要依靠乡规民约、道德礼俗、尊法伦理等这些非正式的制度进行调控的熟人社会。
14: 所以说随着这种变化，我们必须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这是张司长介绍的乡村治理面临的第一个方面的形势，就是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一个深刻的变动。那乡村治理还面临哪些形势呢？
15: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农村的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城乡居民的利益面临着再分配、再调整的格局。那么随着我们城乡融合的发展，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不断加快，那么在资源的配置和要素的流动过程中，势必会带来一系列涉及城乡利益再分配、再调整的问题。这种再分配和再调整实际上也会面临很多的矛盾需要去调解，很多的制度需要去建立。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农村各类群体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那么在农业产业链条的不断延长、土地啊等一些资源资产不断增值的过程中，农村各类主体围绕着各自的利益关系带来的利益冲突会更加频繁。特别是我们广大的小农户如何去分享现代农业发展的成果，防止在发展的过程中被边缘化的要求更加迫切。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在加剧。在一些地方啊，基层政府和农民之间围绕着你比如说土地征占、土地流转、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领域，那么利益的冲突啊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而且有的地方这种利益冲突还在加剧，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了一些群体性的事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随着农村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我们必须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从制度上去理顺各种利益关系，平衡不同的利益诉求，以此来维护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最终啊，还是要靠健全制度，健全法律法规，来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平衡不同的利益诉求，维护我们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
14: 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形势，刚才呢，张司长介绍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处在深刻变动之中，另一个呢，是农村的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张司长，乡村治理还面临什么新形势呢？
15: 那么第三个大的形势，就是农民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认为呢，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方面，就是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在日益增长。那么目前我们的农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乃至环境等方面要求啊日益在增长。这些变化呢，我觉得这些年在农民的身上反映得更加明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需求在不断的增强。当前我们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权力意识、监督意识显著增强，我们很多的农民不再满足于征收致富过上富裕的生活，还要求更多的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依法的主张和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是我们社会进步的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一些地方农民的思想道德观念还有待于正确的引导。我们经常也可以看到啊，一些农民群众富裕之后出现了精神空虚，那么也带来了相应的道德滑坡等问题。我们有不少农民法治观念仍需要加强，那么有部分农民还存在着姓闹不姓法、姓房不姓法等问题，所以法治观念淡薄，这个精神空虚，一些地方的农村啊，道德滑坡的问题也比较明显。农民思想观念的这一系列变化也就告诫我们必须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在保障农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同时，要积极地引导农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健康向上的精神状态去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14: 刚才张司长详细介绍了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形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处在深刻变动之中，第二个是农村的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第三个呢是农民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接下来啊，我们请张司长介绍一下中共中央关于乡村治理的决策部署。
15: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社会的治理，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总书记啊，明确地提出来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明确地要求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央2018年1号文件那么全面部署了完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这个任务。那么2019年呢，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来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大家可以看出啊，从党的十八大开始这些年来，那么党中央对社会治理特别是乡村治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那么专门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阐述了坚持和完善13个方面的重大制度，那么把坚持和完善制度的落脚点落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4: 是的，从这些文件制度要求方面来看啊，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治理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
15: 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原来是强调社会管理，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强调是社会治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只有一字之差，明显的感觉到啊，实际上是反映了我们治理的理念、治理的主体、治理的方式 治理的范围和治理的重点这些方面都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那么社会治理的基础实际上是在基层，那么乡村治理是我们社会治理的基石，所以我认为呢，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我们只有把乡村治理搞好了，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治理才会有一个稳定的基础。所以呢，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石，也是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当然也是难点。那么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在我们党的十九大报告

0: 行政的、法律的、道德的等多种手段综合运用来转变。我认为呢，这是治理的核心。那么，这个治理的核心实际体现了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的思想。
1: 2019年，为了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文件，这就是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张司长，接下来啊，请您具体介绍一下这个意见。
0: 那么，这个指导意见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乡村治理的两个阶段性的目标，那么部署和安排了5个方面、17项重点任务，提出了4个方面的工作要求。在这个文件中明确，乡村治理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把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作为主攻方向，把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促进农村和谐稳定作为根本目的，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两办的这个41号文件中，明确了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思想。那么主要的任务呢，明确了5个大的方面，包括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深化村民自治的实践，深入推进农村一村一塾，着力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提升乡村乡镇的服务能力。这个5个大的方面，17个方面的具体任务，同时呢提出了4个方面的这个要求，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协同推进的机制，强化各项保障，同时要加强分类指导，推出了一批案例。我们在全国推出了24个乡村治理的典型案例，启动了一批试点，在全国选择了115个县作为首批的乡村治理的试点县进行试点探索，主要是探索三治结合的路径和方法，开展了一批这个创建活动。我们在全国多部门联合开展了乡村治理示范村镇的创建活动。那么在创建的过程中，那么筛选出99个乡镇、998个村作为第一批的示范村镇。那么把这些示范村镇创建和选树出来，主要是为我们广大的农村啊，树立一批身边可学、可借鉴的典型。所以去年以来呢，围绕着中央的要求、中央的决策部署和中央的要求，我们多部门啊，实际上出台了5个方面的5个一的工作举措，有效的推进了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司长的介绍。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多少钱？
4: 2440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发展的时候2440了。
5: 人家比去年还多。
4: 那是啊，如果是搞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在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 对我们的

0: 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氢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有请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张天佐司长继续为大家介绍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相关内容。张司长您好。
8: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就乡村治理问题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7: 在以前的节目里呢，张司长介绍了乡村治理的历史演变、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形势和中共中央关于乡村治理的有关部署。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请张司长介绍一下乡村治理的重点任务。
8: 实际上我们简单的概括可以概括成五个方面，也就是党的领导加自治，再加法治，再加德治，再加一个智治，就是智慧治理。我认为呢，简单的概括就是这五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三治结合为抓手，那么以智慧治理为平台，那么最后呢，实现我们乡村的有效治理。下面呢，我给大家依次做一个介绍。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前面的介绍，大家也可以看出来，乡村治理呢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那么面对的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治理工作的领导，要确保党在乡村治理工作中始终能够统揽全局，协调各方。
7: 张司长，为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我们应该做好哪些工作呢？
8: 那么具体来说呢，我认为主要要抓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落实县乡党委抓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的主体责任，就是我们县乡党委啊，要把抓农村基层党建和乡村治理作为很重要的工作，而且是主体责任，要落实到位。第二，要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这是我们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就是说要把我们农村基层党组织真正建设成为战斗堡垒，要把我们的农村党员他的先锋模范作用要充分地发挥出来。只有我们农村基层党组织得到加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我们的乡村治理工作才能有效有力地推进。第三，要加强和完善村党组织对村级各类组织的领导。大家知道我们村里头除了党组织以外，还有村民自治组织、村级的集体经济组织，还有村里头的其他类别的新型经营主体，那么形成的组织，还有一些社会组织，实际上是要加强农村党组织对村级各类组织的领导。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要大力的开展党员联系群众活动， 那么帮助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把党在农村的阵地要建在农民的心里，这样才能把我们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实际的效果。这是我认为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因为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那么党管农村工作又是我们的传统，所以在乡村治理工作的推进过程中要坚持党的领导。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深化自治。大家知道村民自治啊，是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前面我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八二宪法明确了这个村民自治的基本制度安排。那么1987年出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那么对村民自治制度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定。所以村民自治制度是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呢，在基层探索的基础上，我们国家应该说建立了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制度。那么这个制度为我们乡村治理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组织基础，但是现在也面临了不少的问题。
7: 张司长，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行过程中啊，都面临哪些问题呢？
8: 比如说村干部的素质目前还不理想，我们现在一些村干部年龄老化、思想僵化、能力弱化的问题还比较突出。那么我们的村干部、我们的村两委不能有效地为村民提供服务，也缺乏凝聚力和号召力。当然这些年呢，我们在加强村两委的建设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卓有成效，一部分的这个村的这个干部素质得到了迅速的提升。但是确实目前来看啊，还有一部分村干部素质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村委会的角色错位。村委会实际上是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决定事项的执行者，但是我们往往有些地方的村委会不能依法地行使自己的职权，那么擅自决定本来应该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事项，这样呢，村委会的角色就变成了从原来的执行者变成了决策者，所以村委会的角色啊，经常发生错位。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我认为就是乡村两级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异化。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村这一级有的地方已经异化为一级行政组织，那么上级组织可以随意的去给村级组织布置各种各样的工作。实际村级组织啊，特别是村民自治组织，它是村民的自治组织，不是一级行政组织。那么乡村两级的关系，它是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有的地方把它演变成为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那么一些地方的乡政府啊，把村委会看成了下级机关，看成了一级行政组织，随意的发号司令，那么是村委会呢偏离了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属性。所以在自治方面啊，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干部素质的问题、村委会的角色问题，还有乡村两级的关系问题，这都是比较突出的问题。
7: 嗯，的确是有很多方面还有待提高完善啊。张司长，那我们应该如何强化深化村民自治呢？
8: 我认为应该从几个方面来下功夫。一个方面就是要完善组织体系，就是要着力的健全和完善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村里头的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那么各种社会组织和其他经济组织为补充的农村组织体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提，要深化自治，在农村首先要完善组织体系，在这个组织体系里头必须建立健全以党组织为核心的这么一个组织体系。另外呢，要尽量的缩小自治单元，或者说自治单元要符合本地的实际。我们现在不少地方实际上它的产权主要在村民小组这个层级，大概全国以村民小组作为产权单元的那么比例还在60%到70%。所以在我们的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要考虑产权和治权的衔接问题， 尽可能产权和质权能够衔接一致。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自我服务的优势，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想这是在自治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完善组织体系。那么第二个方面，要丰富自治的形式，关键就是要实现村民能够自己说事、自己议事、自己来主事。那么作为一个自治组织，那么村民自己说事、议事、主事，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怎么能够实现这么村民能够自己说事、议事、主事呢？我认为就是要全面的推进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搭建一些平台。你比如说一些地方推行的民情恳谈会、事务协调会、工作听证会、成效评议会等等，这些制度都是由基层政府给农民搭建一个议事、说事、主事的这么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去引导村民主动的关心支持乡村的发展，有序的参与到乡村建设和管理中来。通过这些平台，村民能够说事议事，能够主事，这就进一步增强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也增强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所以呢，我们要注重搭建一些平台，创造一些条件，为村民去说事议事创造好的环境，这样呢，才能真正的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这是我们村民自治的一个核心。第三个方面，就是要健全自治制度，也就是说要建立健全以法律法规、政策制度、自治章程为主要内容的自治的制度体系。通过这一系列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依法的保障村民自治制度的有序推进。那么这个方面的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那么从法律法规来说，应该说国家从宪法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法律在不断的健全和完善，这两年的各种各样的制度政策和制度也在不断的这个得到强化，村民的自治章程特别是村规民约也在不断的丰富和完善。这些年啊，我们的在制度完善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当然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进一步的去做。只有健全的制度体系、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才能保障村民自治制度的有序推进。同时呢，要推行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协商和党务、村务、财务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建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五民主三公开。如果我们村民自治的这个范围内能够实现五民主三公开，那我们村民自治啊，应该说从制度从运行就比较规范了。那么第三个层面呢，就是要不断完善村务公开的形式、内容和程序。我们三公开啊，其中有一个村务公开，当然也有财务公开。我们在这个公开的过程中，不但要公开它的结果，有很多地方也在探索公开它的过程。如果我们的村务、我们的财务能公开过程、公开结果，那么我们很多农村的误会、村民之间的一些疑问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化解。所以呢，要不断地完善村务公开的形式、内容和程序，要建立健全村务质询、民主评议村干部甚至财务审计等制度，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的有效落实。这是第三个方面，就是要健全自治的制度。第四个方面，就是要发挥村规民约的自律规范作用。我们现在绝大部分村啊，都制定了村规民约。自古以来，我们村规民约在规范村民的行为，这个有序的推进乡村治理方面，应该说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现阶段呢，我们要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地推进村规民约的细化、实化和具体化。那么在制定村规民约的过程中，要发挥道德规范、民导向、正民心、树新风的积极作用。那么在制定村规民约的过程中，还要将民主法治的精神和传统的道德力量有机地融合起来。所以村规民约啊，实际上是我们农村的小宪法，对我们一个村庄来说是一个小宪法，大家共同来制定，共同来遵守，应该是约束大家行为规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自律规范。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村规民约的健全和完善，一定要把它细化、实化和具体化。
7: 这是乡村治理任务的第二个方面，深化自治。接下来呢，我们请张司长介绍第三个方面，法治。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和制度保障。法治所具有的公开性、明确性、平等性和强制性，是其他任何一种方式都不可替代的。所以我们说，法治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法治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张司长。
8: 从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啊，我国的农业农村已经进入了依法治理的新阶段。法治在发展现代农业、维护农村的和谐稳定和保障农民权益等方面的作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而且今后会越来越凸显法治的重要性。当然从法治的角度来看，我们农业农村的法治啊，这些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但是仍然面临着不少的问题。
7: 张司长，我们农业农村的法治还有哪些方面是有待提高完善的呢？请您具体来介绍一下。
8: 比如说从法律的制定来看，我们现在虽然说有40多部法律法规，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新兴的领域的立法还是空白。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随着形势的发展呀，有些条款也急需进行修改和完善。那么这些年中央出台的一系列强农惠农的政策和全面深化改革所取得的一些制度性的成果，也都需要通过立法来得以确立、来得以巩固和完善。所以从法律制定来看啊，我们既有空白，也有大量需要修订完善的地方。那么从法律执行来看，受到主观、客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现在在农业农村执法领域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有的地方还在一定程度的存在。第三个方面，从法治意识来看，我们现在一些干部还存在着乱作为、不作为、慢作为等问题。所以呢，在强化法治方面啊，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7: 张司长，在强化法治方面，具体应该做好哪些工作呢？
8: 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加快完善农业农村的立法。我们要紧密地结合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围绕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围绕着健全我们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完善农村村民自治和基本经营制度，围绕着培育新兴经营主体、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等等方面，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所以在立法方面呢，我们要加快，要有法可依。第二个方面，要全面加强涉农的执法和司法，也就是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的改革，深入的推进农业综合执法。大家知道2018年中央和国家机构改革过程中，那么中央要求5个系统推进综合执法，农业系统是综合执法的5个系统之一。中央专门出台了推进农业综合执法的指导意见，那么各地呢正在加快建立农业综合执法队伍。应该说综合执法的任务非常繁重，所以我们要加强综合执法体系的建设，同时呢要健全执法的协作机制，那么依法严厉的惩处涉农违法犯罪的一些行为。我们的农业执法队伍和司法这个要做好衔接，对于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特别是犯罪的行为， 要通过这种协作机制移交给司法部门依法进行惩处。那么要深入地推进农村的扫黑除恶工作，严厉地打击农村的黑恶势力，为农村的发展和农村的治理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呢，要深化司法体制的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地落实司法责任制，按照公开公正便民的原则来审理各种各样的涉农纠纷。这是第二个方面，要全面加强涉农的执法和司法。第三个方面，要深化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实际上我们现在有不少的法律法规，我们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啊，应该说还比较薄弱。以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为重点，那么从不同普法重点对象的这个个体需求出发，来因地制宜的方式多样的去进行普法宣传。当然在当今社会啊，我们要充分的发挥互联网加的这种优势，那么通过互联网把普法的一些宣传教育能够做得更便捷更有效。所以在普法宣传方面啊，我们有大量的工作可做。第四个方面，就是要构筑矛盾纠纷化解的底线。也就是说，我们要善于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来处理社会矛盾纠纷，有事去找法，依法去处理。所以要善于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来处理我们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纠纷。同时呢，我们各地都在探索着推进这个律师进村、检察官进村、法官进村、民警进村这么一系列的活动，是以通过这些专业人士、司法队伍的进村啊，法律服务者的进村，那么在一定程度上，那么调节了农村的一些社会矛盾。那么这些相应的人员进村，通过专业的说法、以案释法等途径，也能够正确的引导村民依法的表达自己的诉求，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所以把矛盾呢化解到农村的基层，我们争取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呢不出政，这样呢矛盾化解在基层。那么第五个方面，就是要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也就是要加强我们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的建设，培育服务队伍，创新服务方式，让我们广大的农村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便捷、更优质的法律服务。
7: 这是强化法治方面的内容啊。那么在德治方面，我们该怎样加强德治教育、实化德治建设呢？
8: 我认为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那么在农村，要特别注意加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融入到我们农村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我觉得一定要根据各地农村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采取多种方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融入到我们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最后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充分地发挥道德模范的示范作用。实际上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呀，对农民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在农民中深入地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一系列的教育活动，要持续地去选树一批道德模范、最美人物、身边好人这种先进典型。同时要鼓励开展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等一系列的创建活动，目的就是利用村中的事、身边的人，去引导农民能够自觉地弘扬道德新风，向道德模范学习，向身边的好人看齐。大家都这么做，我们农村的道德水平就广泛提高了。所以要善于啊，利用村中的事、身边的典型，来引导农民去弘扬道德新风，提升道德水平。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要充分地发挥文化的熏陶作用， 也就是要继承、发展和提升我国农村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充分地挖掘农村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节庆文化，因地制宜地开展一些农村的文化活动，搭建一些农村的公共文化平台，运用一些通俗易懂的百姓语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赏心悦目的公益宣传，以及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来宣扬正善美，鞭笞夹恶丑。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持续地推进农村移风易俗，也就是要引导和鼓励农村基层群众性的自治组织采取一些约束性的措施，对目前的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示威、劳务所养等不良的社会风气啊，进行有效的治理，推进我们农村社会风气的好转。当然这个呢，是主要依靠群众性的自治组织，采取大家认同的这种约束性的措施，来对农村的这种现象进行治理。当然，三治呢，它是一个整体，我们核心是要在坚持三治的基础上，还要推进三治的结合和统筹的运用。那么从三治的基本功能来看，自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德治是支撑。三治尽管其着力点和作用不同，但并不是各自为政，而是相互相成、互为补充，他们共同服务于强化乡村治理这个总目标。所以呢，我们在加强自治、法治、德治的同时，要在三治的结合上去做文章，要想办法构建起三治相互支撑、融合互动的一个治理体系。
7: 张司长，在智治方面，也就是智慧治理方面，应该做好哪些工作呢？
8: 那么目前我们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技术快速的发展，那么这种发展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现代信息科技技术的发展也为我们基层的社会治理带来了无限的空间和广阔的前景。目前呢，现代信息科技技术啊，带来的一些共享的理念、互联网的思维，正在重塑基层社会的生态，正在有效地去激活个体的主动性，增强社会主体的有机组合。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要充分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推进我们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的转变。具体的来说，就是我们要探索建立互联网加治理的这种模式，通过互联网加来推进我们各部门资源和服务的整合。一些地方啊，现在推进一门式受理、一站式办理，实际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么一门式受理、一站式办理相当程度上是运用了我们现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平台得以实现的。所以要通过我们互联网加的治理模式、现代信息科技技术的运用，来提升我们乡村治理的智能化、信息化、精准化和高效化的水平。在这个方面呢，各地都做了很多的探索，国家呢在实施一些工程，有的大型的企业呢也开发了一些平台，目前都在推广运用。所以利用智能化的手段推进乡村治理，展现出了一个良好的前景和广阔的空间，我们要高度重视这种手段的运用。
7: 好的，非常感谢张司长的介绍。
9: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9: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9: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0: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零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0: 包大人升座公堂，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老少的英雄全都到齐。包大人把虎胆一拍，张龙赵虎在，在替罪犯王顺扎，两个人赶奔开封大牢，先找着提牢官验过火票，登了记，从死号里头把王顺就提出来了。这些日子以来，王顺就知道准死无疑，因此吃饱了就睡呀。所以他不但没瘦，还养肥了，上秤腰一腰还能长15斤肉。今儿个他一看这形势，就预感到末日来临。张龙赵虎吩咐一声，把他的刑具撤掉，变成了绳子，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啪啪啪啪啪，哎呦，把那绳子恨不能都勒肉里去。把王顺疼的是呲牙咧嘴，从死号里提出来，先到院里。院里有个不大的小庙，叫玉神庙。让他往庙前一跪，先给玉神爷磕了头。紧跟着有人把他的发髻给抖了开，蘸着胶水把这头发重新给梳了梳，梳了俩小揪， 转圈插满了纸花，这吊胶一干了，这人这个难受的滋味就甭提了。这也不知道是谁留下这繁琐的规矩，之后刀斧手架着他才拖上开封大堂。到了现在，王顺也不横了，老老实实往堂口下一跪。包的人照例问了他的姓名、年纪、籍贯、祖宗三代，核实完了又问他的罪证。王顺也不含糊，凡是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一一招认。最后包的人叫他画供，画完了供验明正身，然后把朱笔拿起来在王顺的名字上刷刷一勾，这就算判处了死刑，立地就得处决。但是呢，王顺罪太大，不能这么便宜他，又命人把他架到开封的跨院。这会儿王顺呢，早就成了狗熊了，三魂跑出俩去，光剩一个了。他就觉着两腿发软，恍恍惚惚往院中观看，就见高搭着灵棚，灵棚里头有金山、银山、金车、银车、童男、玉女、挽联高挑，其他的他全看不清了。这时张龙、赵虎领着刽子手把他带进灵堂，面对着三口棺木让他跪下。这棺木当中，正当中的钻天鼠卢芳，上垂手彻地鼠韩章，下垂手穿山鼠徐庆、徐三爷。自从他们老三位死了之后，这尸体呀、啊，已经不像样子了，经包的人批准把他们火化为灰，装进骨瓷坛，而后装进棺木。不然的话，这么长时间那不都腐烂了吗？因此保持得干干净净，每一天都有专人负责在这清扫。由于今天是大报仇的日子，昨天晚上就有人做好了准备了，因此这灵堂布置的是庄严肃穆，而且充满了杀机。以八王千岁赵德芳为首，派出来48处都总管到开封府来治哀，余者兵刑公吏户礼6部9卿13科道，每个衙门口都派来了代表，即使不来人也送来了挽联和祭品。开封府的跨院都堆满了，王顺把头一低在这等死。单说包大人腰里系着根白带子，亲自到灵堂捻香祭奠之后，家属们开始痛哭。徐良头顶麻冠，身披重孝，先给两位伯父磕完头，又给父亲的棺椁磕了头，哭的是死去活来，在场的人无不泪下。哭罢多时，开始拿王顺开刀报仇。这掌刀的就是徐良。再看白眉大侠，袖面高挽，手提一把匕首尖刀， 来到王顺的近前，咔嚓把他的衣服给撕开了，而后一刀刺进前心，把他开膛摘心。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了。接茬大伙又哭，哭完了喝完奠酒，包大人传话把王顺的人头砍下挂在云阳市口，让老百姓观看。这件事儿京师都震动了。简短结说，超度完了，又过了几天，烟消云散。下一步干什么呢？徐良、韩天锦、卢真向包大人提出请假，要运送灵柩回原籍，得把老人入土为安呢。这个事儿在情理之中，因此包大人毫未犹豫，马上照准，给这三个人每人100天的假期，回家把丧事办完了，就赶回开封任职。当山西县徐良临起身的时候，白云瑞、方书安、小七杰、小武义，大家送出城外是恋恋不舍呀。白云瑞拉着三哥的手，三哥您可得早点回来呀，您一日不在我身边，我就觉着心里头没底。徐良也乐了，老兄他瞧你说的，你放心，我回去赶紧把丧事处理了，让老人家入土为安，然后我就返回来。另外老兄的，我走之后这千斤重担可就落到你身上了，你还年轻，为人处事可多加检点，有个大事小情的要请示我蒋司书，小弟记住了。三哥一路保重，恕小弟不能远送了。啊，请回请回。细脖大头鬼方书安还直抹眼泪，
11: 跟干老啊，爹，按理说我应当跟您一块儿走，可包的人不准假，我空有其心没有其力呀。我干老啊，您在坟上替我爷爷多磕几个头，带出我的份儿来。哎，干老早去早回。
10: 徐良点了点头。就这样，卢真、韩天锦、徐良都走了。徐良呢，回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卢真跟韩天锦回的是悬空岛卢家庄。你看这几个人这一走啊，开封府就好像倒了半边天似的，人们觉着无精打采。头些天连说笑的人都没了，哎，过了十几天之后，哎，才逐渐的恢复了。在此期间开封府什么事儿也没有，东京汴梁也平安无事。白云瑞感觉这当官这玩意不错啊，吃饱了没事儿，到校卫所坐一会儿，然后到街上就溜达，乐意洗澡就洗澡，乐意上饭馆吃饭就吃饭，无拘无束。可是就在这一天，白云瑞早早的起来，还没等吃饭呢，白福从外边进来了。少爷，什么事儿？有人给您送了一份请帖。哦，拿来我看。白福把请帖往前一递，云瑞接过来一看，是一封烫金的请帖。打开一瞅，闹了半天，是太师府送来的。老太师庞吉的三儿子 也就是三国舅庞虎，今日完婚，请玉面小达摩二品将军白云瑞前去赴席。云瑞就是一愣，虽然说他跟太史庞吉没打过交道，但是他有耳闻呐，他深知这庞吉乃是大宋国朝头一等的奸臣。这个老家伙丈平女儿嫁作西宫陪王伴驾，悬秤卖官，非亲不娶，非钱财而不重用啊。跟开封府的包大人是水火不同炉，面和心不和，心说我跟他素无往来，他儿子结婚请我干什么，我是去我是不去呢？要一想这事儿，我得问问我四伯父蒋平。他拿这请帖出了门，来到蒋平和展雄飞的屋里，正好这二位正在那儿闲谈。云瑞先行了礼，把请帖往前一递：“四大爷，您看看这个事儿，我是去好是不去好？
12: 我看看。爷爷爷，我这老太师庞吉儿子办喜事儿啊啊！云瑞啊，还得说人的名树的养，开封府这么多官人，他不请，专请你玉面小达摩，可见孩子你是隔着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
10: 苏大爷，我是问您我去好还是不去好？
12: 这哎呀，这么大的事儿我也难以做决定，还是请示请示相爷吧。
10: 就这样，蒋平、展雄飞陪着白云瑞来见包大人。包大人听完之后也是一愣，心中暗想：老太师庞吉自从被我本参之后，皇上动怒，将他削职为民，在家闭门思过三年。而后皇上又大发善心，下了一道旨意，把他官复原职。太师庞吉复职后跟自己没看出有什么毛病来，反正不笑不说话，尤其又同殿称臣，短不了磕头碰面。包大人一想，也许太师庞吉有意跟我套近乎，让云瑞前去复习，要不去对他的脸面上不太好看呢，我肯定是不能去了。那么开封府再不去个代表，显见着交代不下去。因此包大人思前想后做出决定：云瑞啊，在既然老太师看中你，却之不恭，你代表本阁到账房支200两银子赴宴去罢。另外见着太师要代替我向他祝贺。
12: 遵命。
10: 白瑞刚要走，方叔安一挑帘进来：
13: 能呢能呢，我相爷老叔啊，刚才我才听说这件事儿。我说庞吉这个人狗改不了吃屎啊，跟这种人打交道得千万留神，不然就您吃亏。别看我老叔能耐大，可是初次到东京来，人生地不熟，在这种场合上难免还是短练。哎，相爷我斗胆请示一下，我陪我老叔去一趟，您看怎么样？
10: 包大人乐了，说俺既然你有此意甚好，那你就陪着云瑞一起去吧。
12: 哎，多谢相爷。
10: 可把方叔安乐的都美得云彩眼里去了。跟云瑞两个人出来到校卫所自己的住处，先更换了衣服，迎去祝贺，表示庄重，没穿便衣，都穿着官服。爷儿俩也没骑马，离开开封，赶奔太师府。这老庞吉住到红狮子大街一号，这趟大街住的都是达官显贵呀。他是把头这一家，光他这座太师府前后就17层院子，光房子就多达数百间，门前有一对石头狮子，非常敞亮，1丈5尺多高的照壁。这座府门是宏伟高大。云瑞和方叔安到了之后，再看车马迎门呢。府门外扎着牌楼，彩灯高挑，人喊马嘶，那人是拥挤不透，光是送礼的都得排着号。白云瑞一皱眉，回头问方叔安：“叔安，咱们应该怎么办？”“
12: 哎，老叔，这事儿您甭管，您是主人，我是奴才，全交给我了。您在后边听信。”
10: 这方叔安拎着银子，晃着大脑袋挤进人群：“
12: 哎哎，我哪位管事儿啊？”我哪位收礼呀？
10: 其实啊，今天太师府光收礼的人那就好几十个，里边还有几个总头。别看收礼显着不爱烦，谁往前一凑合，这就连呲的再虎，表示别我们是工部衙门来上礼的，哪衙门也好，我们站着去，没轮到你班上呢。
12: 哎呀，是。
10: 呵，方叔安一看还了不得了。常言道，官不打送礼的，狗还不咬拉屎的。嘿，你看这太师府这个砖的横劲儿啊，连送礼的人都呲呲哒哒。我砰砰。方叔安晃着大脑袋过来了，冷不丁把桌子一拍，啪，把这位账房先生吓一蹦。问你什么毛病？
12: 什么毛病？
10: 上礼的。你哪儿呢？看看这个。方叔安一伸手，把开封府五品带刀校尉的龙鞭信票往桌上一放。哎，这玩意儿还真好使唤。一看开封府仨字儿，这位先生乐了。哎呦，闹了半天是方的老爷，失敬失敬。怎么你也上礼来了？
12: 嗯，对了，不难我上礼，往我身后瞅瞅，这是皇上亲口加封2品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代表我们包的人前来祝贺来了。
10: 是啊，哎呦，失敬失敬啊。这位先生站起来，挥手叫过一个小伙计，跟他耳语。

二位的名字，特别是白大将军，说实话就怕您不来。您这一来，给太师府给贴了金了，里边请，里边请。白云瑞一看人家满热诚，也就不能端着架子了，赶紧笑脸相迎，说了几句客气话，先得上礼呀。就这样，白云瑞代表包大人上了200两银子，他个人上了100两银子，房叔安鼓了半天劲，上了1两银子。白云瑞也不好意思乐，心说这点钱你拿得出手去吗？方叔安心说，他们家有的是钱，我就上100万两，他也绝不出多来，干脆就少点来吧。可收礼的人不敢说别的，如数给写上之后，只手往里相让。这庞喜一直把云瑞、方叔安让进东跨院。二位将军请坐，容我禀报太师。白云瑞往院里一看呢，哎呦，这院这个人呢，没有老百姓，是上这儿来的，都是6品官以上的，就像穿梭似的，出来一帮，进去一帮，乱乱哄哄的。等了要有片刻之功，这庞喜真把太师庞吉给请来了。就见老庞吉身材高大，面似油粉，一部花白胡须，这肚子简直大的都出了汗了。今天他穿着一身便装，头戴金翅软橡筋，身穿软烧的团花袍，腰里束着粮袋，大腹便便，一走一喘，由庞喜陪着来在书房。白瑞和方叔安赶紧站起来，你不管心里头多不痛快，人家的身份在那摆着呢。白云瑞这个将军跟太师庞吉那怎么比，那从天顶上比到地底下去了。庞喜儿赶紧给介绍，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强步起身，赶紧施礼，太师在上，卑职白云瑞叩见老太师。说着就要磕头，方叔安在后头也紧白活，老太师一向可好，方叔安，我给您磕个头吧。不不不，请起请起。庞吉拉住他们两个人的手，不亲假亲，不近假近，特别是他注意着白云瑞，孩子，我可不是套近乎啊，看着你我就想起你爹白玉堂来了。哈哈，没想到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已被新人替旧人，你都这么大了，罢了，我听皇上跟我说了，自从你出世以来，给国家立了不少的战功，真是我朝青天伯玉柱，家海紫金梁。太好了，云瑞啊，我怕你不来，你这一来，老夫非常高兴。快坐，快坐。云瑞心里暗想，都说庞吉不是东西，这人这不挺随和吗，一点官架子都没有，你看见着我多亲热呀。可云瑞又一想，且慢，凡是这种人都是咬人的狗不露齿啊，我呀可多加检点，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不但云瑞这么想，方叔安翻着小母狗眼儿，心里打算盘，心说庞吉，你就说这多么天官赐福，你也不是个东西，

0: 一会儿我劝我老叔喝口水，赶紧离开是非之地，不然我们爷儿俩是非倒霉不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太师庞吉非常热情地款待了云瑞和方叔安。究竟这老家伙心里怎么想的，实在叫人难以琢磨。后来啊，外边又来了客人了，庞吉这才起身告辞。临行之时对白云瑞说：白大将军，你既然来了，你可不能走啊，今天得多吃多喝，老夫还要向你敬酒呢。失陪失陪。他转身走了。云瑞本来想走，方叔安也不累在这待着，但是一看这庞吉太热情了，就这样抖了抖了一走，显着礼貌上交代不下去。时间不大，庞喜来了：二位将军，外边开席了，请二位到外边吧。两个人跟着庞喜到了大厅，哎呦，一看这人那就更多了。来的人都是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科道八大朝臣，宫里宫外的人不下千十余号，一个个珠光宝气，光彩夺目。云瑞和方叔安站在人群里头。时间不大，婚礼开始举行。就见三国舅庞虎帽插宫花，十字披红， 身上穿着南绣平襟的大红缎子袍褂，这新娘子凤冠霞帔，珠光宝气呀，在男女伴郎的陪伴下，在鲜花丛中大拜天地。这些繁琐的礼节咱不必细表了。施完礼之后，新娘子被人扶着回新房了，新郎官留下酬谢来宾。这时候庞喜又跑过来，让白云瑞、方树安坐到第二张桌上。这张桌上没有白人啊，最小的就是方树安和白云瑞，剩下有九成兵马司、吴军都提府的元帅都在座，跟云瑞他们打了招呼。时间不大，罗列杯盘，这些仆人们像穿梭似的，一样一样往上端菜。方书安提着鼻子一闻，心说真香哎，没等吃呢，这串味儿就钻到里边去了。他往桌上一看，猴头、燕窝、鲨鱼翅，竟是没吃过的好东西啊。心说罢了，老庞吉真豁得出去，可也难怪，你哪来的钱，还不是刮进了民脂民膏吗？哎，这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方叔安一想啊，我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别白来，我还花了一两银子呢，我得捞捞本儿。您看这位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这顿吃，人在座的人都有身份，大家互相谦让，唯独这方叔安不管这套，他吃了个老满，有时候云瑞就拿手推他两下，觉着他太有点失礼。方叔安心中暗笑，老叔啊，你在这儿讲什么理，不吃白不吃，我这就对了。您说方叔安多有意思，背着别人不知道，把手绢拿出来了，挑那最好的点心，还包了几块揣到怀里头呢。正在这时，老太师庞吉跟三国舅庞虎来敬酒来了。庞吉先给做了指引，庞虎见过云瑞和方叔安，白将军欢迎您光临，别人我敬一杯酒，您可得例外，我敬您三杯。云瑞一笑，三国舅，小可不胜酒量，哪里哪里，英雄海量嘛，您这叫客气，来，我要先敬您一杯。仆人拖着个盘儿，把银杯放在这儿。三国舅庞虎先给云瑞满了一杯，云瑞一看推辞不了，一扬脖喝下去了。他又敬了第二杯，云瑞就不想喝。方叔安一看，老叔啊，喝就喝呗，今天是喜酒，一扬脖就下去了。云瑞一横心，咕哒又喝下去了。庞虎又敬第三杯，云瑞就像喝汤药似的，咧着嘴又喝下去了。庞虎大喜，罢了，白将军您真赏了脸了，改日我还得请您多喝。方老爷，多喝多喝啊，失陪失陪。说着跟他爹又到别的桌敬酒去了。白云瑞就觉着头重脚轻啊，心里噔噔直跳，那么多好吃的吃不下去了，他就打算走，可一看这桌上别人都没动，自己这一走别人还得送，给别人找麻烦，因此云瑞耐着性子在这等着。哪知道酒宴吃完了还没完事儿， 庞喜站到大厅之中就喊上了，各位来宾，我们老太师为了酬谢各位，在后花园中准备的大戏，各位都别走啊，到后花园看戏。云州一看又走不了了，随着人群到了后花园。这太师庞吉这花园太大了，正中央有一座楼叫文光楼，文光楼前大的大戏台，前头摆着桌椅，云瑞和方树安坐的第七排把头，前面有茶壶茶碗，摆着各种瓜果梨桃水果点心。时间不大，开封府著名的艺人纷纷登台献艺，那演的还真精彩。一开始云瑞看不下去，后来呢还真入了迷了。这阵儿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天黑了，太师府的花园里火树银花长满了灯火呀，比白天更显着热闹了。他跟方树安爷俩正在这儿看着呢，云瑞就感觉到身边好像来了个人，他回头一看，可不是吗，从人群之中挤进了一个小个，打冷眼看好像蒋平，实质啊比蒋四爷的年纪还大，小眼睛倍儿亮，多少有点鹰钩鼻子，稀不楞登的胡须，周身上下穿着一身青，倒显着个精神还挺绅士，冲着白云瑞一乐，哈哈哈哈，请问您是白的将军云瑞吗？
8: 啊，是我。
0: 您是？在下姓耿，单字名四，耿四。云瑞心里想，这名儿叫着很生啊，在头脑之中好像没这么个名字。您找我有事？哎，白大将军，府门外您有一个多年的老朋友等了您半天了，让我到太师府前来请您，他说有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对您说，如果您方便的话跟我到外边去一趟吧。白瑞有心细打听，可这阵大伙都在听戏，如果在这儿一说话显着不礼貌，云瑞就站起身来了，告诉方树安，
8: 树安你先等会儿，我去去就回。
0: 其实方树安也听明白了，点了点头。就这样，云瑞跟这个自称叫耿四的人走了。方树安一琢磨，大概不是开封府的事儿，要开封府有事儿啊，也得连我一块儿找着。哦，我老熟的熟人背不住，他现在有名望，不亲的人也得亲了，不近的人也近了，等着吧。一会儿老叔回来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可等啊等啊，六出戏都唱完了，都到了半夜呢，白云瑞也没回来。方叔安这心呐可就没底儿了，心说老叔你不对，你怎么把我给蹲这儿了，你办完事儿回开封府睡觉去了，你也得带着我呀，可我今儿来是陪着你来的，你这人这，哎，方叔安一想，我别傻老婆等捏汉子了，这戏我也看够了。他一看也有走的，干脆我也走得了。就这样的爬了爬了屁股站起来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可了不得，就听见太师府的东院就开了锅了。大总管庞喜声音都变了味儿了，跑进花园子，冲着台上一摆手，别唱了别唱了， 出人命了，三国就叫人家杀了。
8: 就这一嗓子真好像晴天霹雳，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法叔安一听，是什么？不是我听错了，洞房出事儿了，三国舅被人杀了。哟，这事儿可太突然了。大家沉默了片刻，紧跟着开了锅了，哗，纷纷的跑向新房。房叔安也有好奇的心呢，因此随着人群也往新房跑，究竟要看个怎么回事。书中代言是真的吗？真的，三国舅果然被人杀了。这事情就发生在半个时辰以前。方才咱们说了，新郎新娘拜了天地，新郎官庞虎留到大厅上给来宾满酒，新娘呢想回到新房去了。这个新娘子是谁呀？就是户部尚书李天祥的三女儿，号称三仙女，名字叫李玉秋。哎，人样子长得不错，而且这个人品也端正。李天祥也是著名的奸臣，跟老太师庞吉狼狈为奸，勾搭连环，相处了这么多年了。由于这个缘故，双方才结了亲。其实庞虎啊，今年都32了，光媳妇就娶过4次了，可不知道为什么娶一个死一个。后来找个算卦的说他命硬，得找个命大的人才行，第四房就娶的李玉秋。新娘子呢被搀进新房之后，伴娘都退出去了，把房门倒带，新娘一直在这等着。到了掌灯一大后了，玉秋这心里头就想三国舅的事儿，说这三国舅跨马抡刀，文能提笔，这个人也堪称文武全才，找这么个丈夫啊也不算亏了自己。从今以后我们要夫唱妇随，我们夫妻好好处着。他这个心呢就想未来这些事儿。可后院正在唱大戏的时候，院里头鸦雀无声，突然门一开进来个人。这人高抬腿轻落足，声音极其轻微，就来在床边挨着新娘坐下了。一开始新娘子认为着是三国舅，心里头还挺不痛快，心说国舅咱是夫妻光明正大，你干什么这么狗狗切切的，你敢把我吓了一跳。那位说他怎么胡猜不看看呢？不行，因为他脸上戴着盖头，这个盖头啊得新郎官亲手给他摘掉，他不能摘，有这么层布挡着他，什么也看不见。但是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呢，好像不是三国舅，这人穿着一身白，三国舅是穿着大红的喜服。哟，新娘子心就一动。正在这时候，这个人一伸手把李玉秋洁白的手腕子给攥住了。美人儿，按理说你是我的人，哎，我们家下聘礼在老庞家之前，哼，万没想到老庞家比我们势力大，叫他儿子撬行给你撬走了。但是我可不甘心呐，我早就把你相中了，你是我的人，今天我利用这个空隙
0: 前来接你。趁着现在无人，你我先成就了美事，然后你随我远走高飞。
8: 说着话，他一伸手把新娘子抱到怀里，另一只手就没老实了。新娘子一听，不对，这不是三国舅，情急之下他自己把盖头撩开了啊，
0: 借着桌子上的蜡灯他才看清，挨着他坐的是个漂亮的小伙，头上戴着月白缎的扎巾，身穿月白缎的箭袖，英雄场没系飘带，敞着怀，在身后还背着一把明晃晃的单刀，是斜挎白布囊，面似银盆，人长得还挺漂亮，但是这俩眼神显着不正，把新娘子吓得魂不附体，刚要喊来人，被这主把嘴给捂住了。妈，你要胆敢吵吵，我要你的命！方才我把话已经跟你说清了，你是我的人，活着是我的媳妇，死了是我们家的鬼，你懂吗？那新娘子能干吗？因此两个人就发生了厮打。你想，李玉秋一个弱小的女子，连气在害臊在害怕，哪来的劲儿啊，就被这个人摁倒在床上。正在厮打的时候，这个人就把新娘子戴的手溜、金镯子、头上的凤钗、脖子上挎的宝石的项链全给撸下去了，一共大大小小21件，然后用新人粉红色的绸子手绢把它一包揣怀里了。不但把这些东西他抢过去，而且还要扒新人的衣服，这新人家跳开开了。正在这时，三国舅回来了。原来这位三国舅啊，早就想回新房，但是被一些好朋友活活把他拖住了，灌起来没完呢。他现在喝的也是酩酊大醉呀，走起路来脚底下没跟，所以啊，屋里头发出厮打的声音他都没听见。他喝太多了，一推门他进了屋了。就在这时，他觉着眼前好像有两个人在折腾，你别看他醉呀，他没昏迷，他就发现有个小伙子站在窗边，把新人已经摁倒在床上了。三国舅就有点醒酒，喂，谁？谁字还没等出口，就见这个人一转身来到三国舅近前，把刀就拽出来了。谁？嘿嘿，你好好看看我，我就是开封府二品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话说的一字一板，新人李玉秋听得清清楚楚。还没等三国舅言语呢，这把钢刀从肋叉子就给扎进去了，三国舅就惨死在门前。这个凶手作案之后，本来还想对新人无礼，偏赶这阵打惊的到了。怎么回事？我谁叫唤的？这小子见势不好，一脚把窗户蹬开，飞身上房，是逃之夭夭。你想，这窗户一蹬开能没声吗？这几个打惊的往屋里一看，哎呀， 紧跟着新人就哭开了，来人呐，新房出事儿了。大惊的到屋里一看，坏了，三国舅倒在血泊之中。这些人吓得魂不附体，因此这一吵吵，太师府都知道了。老太师庞吉正高兴呢，一听说儿子死了，把这老家伙吓得俩眼睛一翻，顿时就没气儿了。等众人把他急救过来，他哭着跑进新房，一看儿子这模样，又昏过去了。太师府可就乱了套了，单说方叔安探着大脑袋往屋看了看，方叔安就一皱眉，心说刚才他还给我们敬酒呢，没想到这会儿叫人给杀了。什么人胆大包天干这种事儿？不行，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这案子我非得亲自经手把凶手捉拿归案。单说老太师庞吉哭得死去活来，最后他头脑保持了清醒啊，他想光哭不行，我得把事情调查清楚，这才问儿父究竟怎么回事。一开始李玉秋也吓傻了，脸色苍白，直冒冷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后来大家再三安慰，新人这才仗着胆子把刚才发生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老庞吉就问儿父啊，那个人你可认识？我太认识，他要强行无礼跟我面对面，五官貌相我记得非常清楚，多大年纪？二十挂零。他说没说他是谁？说了啊，他是谁？他说他是开封府的二品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9: 啊，
0: 二父你没听错吧？千真万确，一点儿都不带错的。哎呦，老太师庞吉眼珠子都红了，眼望人宠之中就问白子将军、云瑞将军，问了三遍没人回答，因为白云瑞没在人群呢。老庞吉点点头，好小子，我往你脸上贴金，你不往人道上走啊？闹了半天你是杀我儿的凶手，老夫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啊？来人呐，赶紧给我顺轿，我要赶奔八宝金殿告他一状。庞吉哭着带着儿父上轿赶奔八宝金殿。方叔安听得真真的，本来他那脑袋就大，一着急这脑袋嗡比原来还大六圈儿。方叔安一想，妈的妈，我得老了，这是怎么回事儿？这是老叔啊，老叔啊，我说你上哪儿去了？闹了半天你跑到新房里头作案去了。哎呦，白云瑞呀、啊、你可真不是个人，我方叔安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我方叔安想的一半脑子又清醒了，把自己臭骂了一顿，方叔安你混蛋，你混蛋加三级，你老叔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人品素长啊，那小伙子一步俩脚印儿，那是何等光明磊落，能干他妈这种事儿吗？你就不应该这么想。 哎呀，不是我老叔，究竟这凶手是何人？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
2: 们再会。现在是凌晨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山东多地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全力以赴做好夏粮收购工作。端午假期，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农文旅结合，助力乡村振兴。聊城大力发展乡分产业，拉长产业链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济宁汶上充分发挥芦花鸡畜禽遗传资源优势，推动种质资源保护与产业开发的协同并进。下面我们来看详细报道。眼下夏粮收购已经陆续展开，山东多地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全力以赴做好夏粮收购工作，确保收购平稳有序，夏粮颗粒归仓。在东营市利津县粮食储备库，载满新收小麦的运粮车辆有序驶入库区，受粮人林玉亮提前通过手机线上预约，将收获的200吨小麦拉到库区受粮。
9: 卸一个车应该在半个小时左右，速度也非常快，它的效率也非常高。
3: 为平稳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今年利津县推行及时结算线上付款模式，确保粮款及时足额兑付到位。同时，利津县严格落实优质优价收购原则，全面公开收购价格质量标准，切实把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10: 我们坚持公开透明，做到标准上墙、价格上榜、样品上台，让群众交明白粮。收购前对所有检化验、计量设备消验，确保计量准确，让群众交放心粮。
3: 威海市文登区的夏粮收购工作也已经全面展开，在严把夏粮收购品种、价格、质量标准关的基础上，严格执行一手粮一手钱制度，确保受粮农民及时拿到受粮款。
11: 各项工作有序进行，我们早开门晚下班，做到应收尽收，让百姓放心。
3: 在德州五城，当地农商银行通过启动三下信贷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免除抵押担保，确保受粮资金及时到位。
12: 有了这笔贷款，咱底气十足，能当场给农户结清粮款，农户更愿意把粮卖给咱们。
3: 今年武城县将金融服务迁入三下生产全链条，对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收粮大户等主体开展全覆盖摸排，建立动态需求档案，量身定制信贷投放计划，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13: 我们持续跟踪夏收收购进度，动态关注收购大户粮款兑付和资金周转情况。截至目前，已累计投放夏粮收购专项贷款5000万元，全力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推进。
3: 端午假期，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城郊乡村涌入大量游客，让这个小长假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14: 端午假期，济南市莱芜区把传统习俗与山水田园有机融合，游客与孩子一起包粽子、制香囊，在动手参与中感悟传统习俗的魅力，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亲子民俗游格外火热。
15: 我们制作了具有 驱蚊功效的香囊，我们亲手包了粽子，以及做了各种能开出花来的艾蛋。
16: 平时在城里，孩子很难接触到这种传统的东西。富甲庄园呢，环境非常好，这种乡村亲子体验呢，特别有意义。
14: 在运城，非遗消夏购物月正式启幕，活动集民俗展演、戏曲演绎、水上休闲、惠民消费于一体，点亮城市夏日烟火。
17: 本次非遗消夏购物月既传承弘扬非遗传统文化，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也有效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擦亮好汉运城文旅品牌。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各类惠民文旅活动，不断释放文旅发展的新活力。
3: 发展乡村富民产业，着力拉长产业链条。在聊城就有一家现实版的莫奈花园，他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被称为家门口的普罗旺斯，而这一切也离不开巾帼力量的助力。
18: 不光是花海，即时的绿色的可以提取现金的银行。
2: 你能想象在村子里有这样一片纯手搓的花园秘境吗？而这一切都是由一位了不起的女强人亲手打造的，她就是本期我们要寻找的山野逐梦人。
19: 袁总，你好。
20: 基本上我一天20000多步是在园区里来回走的。
21: 她今天怎么不大高兴？我们平时要注意细节，是
19: 您愿意接受大家叫您女强人吗？
20: 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标签吧。
14: 干练的短发，优雅的旗袍，沾着泥土的高跟鞋，这位女强人用10年时光手搓1500亩花园秘境。
21: 实际上我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将来我老了的时候，我会在一个庄园里，美美的大花园里，别人见到我就是那种话，就是曾经这个花园是这个老太太做的。
14: 如果说千亩花海是这里的生态家底，那么由此衍生出的香氛产业便是致富根基。
21: 我就是一个植物狂人，现在呢就是一个对芳香植物追逐的一个狂人。小梁这一款呢是我们的薰衣草花粒儿，这个呢我们用来做香包。
20: 哎呀，这个味道好浓啊！
21: 它的别名叫大地的青苹果。迷迭香呢增强记忆力，这个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包括它的全过程生长都是非常绿色的。
20: 是不是跟它的味道没有区别？
19: 没有一点区别啊！
21: 我们根据它的比例来调一款自己喜欢的精油。
19: 当当，在袁总的指导下，我刚刚做了一款独属于自己的芳香精油，太好闻了。
14: 逐梦的路上亦有坎坷。
21: 薰衣草不怕冷也不怕热，但是它最忌高温高湿。那年24年的夏天，下了将近20天。雨停了以后将近2个月，我的薰衣草300亩地基本上全军覆没，没剩多少。
19: 那袁总，想必像薰衣草这样的事情在这10年里是经常发生的。
21: 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14: 关关难关关过。袁焕平用不服输的精神和近乎痴狂的热爱，以芳香种植为基础，构建种植、加工、文旅、康养的全产业链。不用等成为老太太，袁焕平已经实现了童年的梦。身为女性的她，也不忘带动身边的女性一起致富。
22: 我们家都在这里，离家很近，那边上有老下有小，照管。
21: 基本上是2到3万元的一个收入吧，每位这个工人这一块，这也是我引以为自豪的。
23: 目前园区已经带动周边150多名女性实现就业，我们妇联将推进芳香园这朵芳香之花开出更加绚丽的巾帼风采。
14: 如今园区的发展也纳入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中来。
18: 这也是我们谋划的13个片区之一，它的影响力目前正在逐步的增大。这个乡镇呢叫韩集镇，下步就依托这个芳香植物园，要打造韩集镇的乡村振兴的示范片区。
24: 坚持以院带精，以精带纯，以纯行坛的发展路径，将园区人气辐射至整个片区，带动周边特色餐饮、乡村民宿、农产品销售同步提质增效。
14: 因为有梦，所以追逐。
2: 把一个人的梦想干成了一群人的希望。袁焕平也有话想对所有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逐梦人说：
4: 铿锵玫瑰能上战场，心有山海自成光芒。
3: 济宁汶上县以种业振兴为核心，充分发挥芦花鸡畜禽遗传资源丰富的优势，通过项目带动、科技支撑和品牌引领，实现了种植资源保护与产业开发的协同并进。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和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汶上芦花鸡的保护与开发成效显著。在济宁汶上刺秋镇，全国最大的芦花鸡保种育种基地自投入使用以来，基地可为每只孵化出的芦花鸡赋予专属身份编号，为种群的精准扩繁奠定了基础。
5: 原来都是通过人的感觉，就是看看产卵量，看看外观，现在不都是基因组选育了，进度就加快了。现在选一年得赶5年，以前5年那个选育的速度。
3: 该基地保种车间面积达1500平方米，可容纳4个原种芦花鸡家族共20000只种鸡。以此为基石，基地年均可扩繁芦花鸡种鸡20万只，仅此一个车间即可支撑年孵化纯种商品芦花鸡苗3300万只。
6: 给山东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还有山东省农科院进行研究所，我们强强联合把芦花鸡的配套系做好。我们现在就是卖出去的小鸡苗卖到千家万户，卖的就是咱们配套系。配套系的质量就是肉品蛋品质啊，远远高于我们还得纯种的。
3: 在做大自身的同时，基地依托金秋农牧科技公司，积极构建与农户的紧密利益连结机制，通过消费领养、社会再认养、区域联养、分户散养和托管代养的无养模式，带动群众增收。
5: 就是我们公司给养农户提供鸡苗，提供技术服务，然后把养农户在当地做市场，养大之后把他们自己卖，卖不掉的鸡、卖不掉的鸡蛋，我们再收回来。
7: 养那个芦花鸡养了有6年了。我感觉这个鸡还是比较受市场欢迎的，而且它的肉质很好，纯利润的话是4到20之间吧。
8: 3岁多的时候一年养过多少只？
7: 前年的时候一年差不多有12万只吧。
3: 在龙头企业引领下，合作社与家庭农场蓬勃发展，成功注册多个商标，构建起集保种、育种、孵化、养殖、鸡苗、鸡蛋销售、产品深加工于一体的芦花鸡全产业链。目前，全县拥有汶上芦花鸡养殖基地12家，规模散养基地2处，加工企业2家。汶上芦花鸡原种存栏20000只，扩繁群18万只，年孵化育雏鸡3300万只。眼下，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少山社区的红杏迎来收获季，通过线上远销全国各地，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25: 一大早，不少村民就带着刚采摘的红杏来到少山社区售卖。针对批量的订单，这里设的快递网点可现场揽收发货，便捷的物流服务让本地红杏走出青岛，销往全国。
26: 很多快递公司到我们这里设网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非常便捷，直接就是把这个杏发到北京、上海，而且都非常非常快，今天发明天就到达。
25: 线下主要深耕本地市场，线上依托各大商超电商平台，将鲜果发往全国各地。少山红杏现已形成完善的线上线下销售体系，
27: 一般就是15斤左右一箱。线上销售渠道的就是通过每天晚上发冷链车发往全国各地，线下一般都是上午装箱，下午到青岛市各个城区了。线上线下我们一天销售的话是9万斤左右吧。
25: 少山红杏种植面积2000多亩，年产量300多万斤，售卖期将持续到6月底。
28: 下一步我们想让采摘、旅游融合起来，来提升社区的知名度，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3: 山东黄河河务局消息，当前沿黄各市陆续进入下播下种关键期，山东多措并举，全力满足引黄灌溉用水需求。今天8时，全省黄河干流引水流量546立方米每秒，单日引水量超4900万立方米。下播下种开展以来，全省累计引黄水量达5.93亿立方米。 省气象台消息，预计未来一周我省主要有两次降雨过程。21号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24号到25号，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对下播有一定的不利影响，请加强防范。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2: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3: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2: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3: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2: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3: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2: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3: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 乡村季风。
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加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羊肚菌收获的季节，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的羊肚菌种植大棚里一片生机勃勃，成片的羊肚菌破土而出，种植户孙坤穿梭其中一刻不停。
1: 呀，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
9: 很有成就感。
10: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11: 今年真是丰产了啊！
10: 我已经在数钱了。
12: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13: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12: 每天都进钱了，感觉真好。
15: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16: 乡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29: 哎呦，他们都抢着要，都完彩，这一片都完彩这样的，都完彩这样大的。我今年是第四年了，我感觉前三年的总产量都没有这今年高，前三年加起来都没有。
30: 今天是孙坤收获的日子，几个月的辛苦成败在此一举。夏宝莹也专门从山东赶来，为采收工作提供专业指导。羊肚菌质地娇嫩，生长窗口期极短，采收时机稍有偏差，品质和价格就会天差地别，这也是羊肚菌种植中最不能忽视的核心环节。
31: 这个纹路刚刚展开，颜色呢没有灰掉或者黑掉，不出现掉渣的情况，这个时候采摘成功度是最好的。7-8斤鲜品出一斤干品，但是如果是长老了以后呢，就可能变成9斤10斤甚至更多才出一斤干品。不要把肉变成水，那就蒸发了，采完了蒸发的都是人民币。
29: 就从店谁倒戈，不要谁收酒，知道吧？
32: 来，姐们别回去，接着干。
29: 中午
32: 该吃饭，
29: 两点了，今下午就要搞定了，还都完搁家里，全部搁掉。啊，厉害！
30: 孙坤之前在上海做生意，后来回到老家建了养猪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邻居种植羊肚菌效益不错，便心动了。
29: 他的要求很高，投入大，风险大，种的少。你像我们这边就我一家种。
30: 羊肚菌种植属于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特色农业，对技术和精细化管理要求极为严格。前三年，孙坤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产量始终上不去，直到他遇到了山东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9: 还是公司指导的好，最主要就是菌种，一定要找像金太阳这样的厂家，就是靠谱一点、靠谱的厂家。我前两年种，就是说那个菌种呢，就是不是很好。还有呢，就是他们的服务跟不上，像新手嘛，他什么都不懂呀，打电话他都不接，跟着那个金太阳公司做，主动打电话问我，比如说你工作到做到什么地步啦，后期的工作有没有做，他提醒你，这样就会少出错，因为这个东西比较娇气，不允许你犯错。
30: 作为食用菌产业的标杆示范企业，山东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深耕羊肚菌全产业链，在菌种培育、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产品加工以及数字化管理等领域均走在全国同行业前列，创新探索出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金太阳模式，成功孵化培育出金阳1号、6号、7号、9号四大优良菌种，研发暖棚、冷棚、林下种植等多元化高产栽培模式，是我国北方羊肚菌产业的领军者。
31: 关键时期我们基本上都会来到，一年的10多万公里分为好几路，基本上各个省份都跑到了，一年得转好几圈。
30: 今年孙坤的18个种植棚、10多亩羊肚菌迎来了大丰收，
29: 准备明年再扩大规模，不管是菌种也好还是技术方面也好，跟着金太阳公司干，心里有底，有后面的技术支持我就敢干。
10: 我老婆种这边种2块地，
31: 也行。
0: 为了稳定秋粮种植面积，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枣庄市立足农业生产实际，抢抓晴好天气，适宜土壤伤情，全面启动玉米下种工作。在枣庄市翼城区刘园镇前黄山湖村的一块田地里，几台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的高速品质气吹射波机匀速行进， 一次性完成开沟、精剥、施肥、覆土、镇压复式作业。与传统播种机械相比，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的品字气吹射播机，严格按照预设路线进行匀速播种、品字型播种、宽窄行的种植模式，实现玉米合理密植，预计每亩能增产200斤左右。
4: 为了强抓土壤伤情，天气良好，我们选用了这台这个新型播种机，因为它播种精度非常高，深浅一致，速度均匀，每天大概播种在一。

0: 那说起养蝎子，用十养九不成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那这一点啊，蒙阴县桃墟镇的石增江可以说是深有体会。为啥呢？因为啊，人家养了30多年蝎子，凡是养蝎子的难题他都遇到过。可是呢，石增江并没有知难而退，硬是研究总结出了一套成活率高、长得快的养蝎新方法。
1: 你看，现在咱用这种方式，就全部养的那个从20到70的蝎子，到了70之后呢，咱就把它捡过来，就放到这边来了。你看一下啊，这边全是70的，你看，啊，这再要不脱皮了，马上也到了繁殖的季节了。
2: 说话的这位就是石增江，蒙阴县的养蝎专业户，养蝎子30多年，让他最有成就感的就是他自创了一套养殖方法，大大提高了蝎子的成活率。
1: 因为现在咱用这种方式啊，是与众不同的，咱自己独创的一种方式，成活率我的感觉应该不低于50%。哎，你目前来说养蝎子能达到50%的成活率，应该说就非常非常理想了。
3: 原来呢？
1: 原来呢就是10%，
3: 那么低吗？
1: 哎，10%、20%也没有。
2: 除了成活率，蝎子的生长速度也有很大程度的提高。
1: 你看咱养这蝎子现在已经达到是50-60了，是养这蝎子也就是说是长了有5个月的时间，大的已经60了，这很快就能达到70。
2: 聊起自己养蝎子的经历，石增江就打开了话匣子，简而言之就是16岁入行方知养蝎不易，30多年不放弃苦研养蝎技术，现在来看算是小有所成。
1: 确实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到现在。为什么30多年没有放弃呢？因为咱从事这个养殖这个行业啊，已经说对里边的情况非常的熟悉了，感觉它这个市场前景跟这个养殖回报特别的好，所以说一直没有放弃。
2: 石增江说呀，养蝎子的难点在于蝎子的成活率低，懂行的都明白，总体成活率不足20%，而成活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由蝎子的自相残杀造成的。
1: 它一生脱6次皮，对，每脱一次皮可能都相互残杀。哎，这相互残杀有很多种原因，可能说养殖方式不是很理想。
2: 据了解，蝎子在蜕皮过程中和蜕皮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是体格最虚弱的时期，往往在这个时候没脱皮的蝎子就会杀死并吃掉正在蜕皮或者刚刚蜕皮的蝎子，这就是群养蝎子的自相残杀现象。而蝎子从10幼蝎长到70成年蝎，要蜕6次皮，也就是要经历6次被吃掉的风险，这成活率低啊，也就不难理解了。
1: 最早的时候就用这种方式养的，你看啊，全是小方格，放20蝎、30蝎。那时候这小方格它不是单独的空间，它就是有脱皮的被那个没脱皮的这个给吃掉了，所以说它这个成活率啊太低了。
2: 如何减少自相残杀，提高生长期蝎子的成活率，石增江试过很多办法，甚至想过让蝎子住单间，
1: 就是一个辈子一只蝎子，但是这时候啊得需要你有这个技术得比较丰富的那种，就是马上看到哪只蝎子快脱皮了，捡出来放在被子里面。这种虽然说能够提高它的成活率，但是它太费工费时。蝎子它并不是说就脱一次皮就完事了，假如说你有十几万条的蝎子，那这个劳动量太大了。
2: 规模大了，劳动量就大，费工又费时；规模小了呢，又没效益。石增江明白，单杯养殖的路子不适合规模化生产，而要提高生长期蝎子的成活率，还得在群养的基础上想办法。
3: 全是花生皮。
1: 哎，对，全是花生皮。咱捧这么一捧，你看里边有多少个窝穴吧？像这一个哈，这边是窝，底下还是窝。啊，你任何一种方式你达不到这个窝的数量。
2: 花生壳养殖在石增江用过的养殖方法中算是比较成功的一种，利用花生壳堆积产生的空间增加了蝎子的藏身空间，蝎子相互之间碰面少，相互残杀的几率降低，成活率也就随之提高了。
1: 那成活率大约是在30%左右，密度再小一点它的成活率还会更高。
2: 相对于传统方法，花生壳养殖的成活率虽然有所提高，但缺陷也显而易见，那就是蝎子的养殖密度不能太大。石增江并不满足于此，结合多年养殖蝎子总结出来的经验，一种新式的养殖舵体被研制出来，专门用于生长期蝎子的养殖。
1: 那又经过反复实验呢，就用了现在这种方式。你看啊，这种方式你看，就是一个4块板的一个水泥舵体，上面有很多小眼儿。咱这有块板，你看一下啊，这么看的话就看清楚了。脱皮。

0: 最关键的就是三个字，啊，钻、藏、堵。蝎子快要脱皮的时候，它有自动寻窝的习惯，找到这个地方了，它就开始往里拔土。钻进去之后，它里边的土就倒到这个门上来了，因为它里边它有一个台阶，堵住之后就藏在里边了，就成了一个单独的空间，它自己在里边脱皮，提高了脱皮的这成活率。等它身体强壮了之后呢，把门扒开，出来了。
1: 生长期的群养蝎子还住上了私密单间，蜕皮成功率提升了不少。但这单间啊，也并不是绝对安全，保不齐就有选错房的主。要想让蜕皮的成功率更加稳定，还得提高蝎子的蜕皮效率。
0: 温度至关重要，比如说就是三十度的情况下，这是蝎子脱皮了，它需要3个小时才能够恢复身体这个强壮，不被其他蝎子来那个吃它。如果说你到35度的时候，这只蝎子脱皮，可能2个小时身体就能够强壮起来。如果你能达到38、40度的时候，可能是说1个小时就能强壮起来。这个1个小时强壮起来，它就避免了2个小时的危险。从这一块还是能够提高蝎子这个成活率。
1: 多年的养殖经验让石增江明白温度对于蝎子蜕皮效率的重要性。经过反复试验比较，最终石增江把蝎子搬进了冬暖式大棚。
0: 最理想的温度哈，34到42度之间都可以。这2年咱用这冬暖式大棚嘛，非常非常的理想。
1: 通过采用新式养殖垛体加冬暖式大棚，石增江把蝎子的成活率从不足20%提升到了50%。冬暖式大棚的应用也提升了蝎子的生长速度。
0: 以前的时候，间隔40天左右脱皮一次。现在呢，就是用了咱这个大棚之后，最快的只有22天。咱这个棚冬天不加温。就用自然温度，很保守的讲，就是连续生长的话，就是8个月就能开始长大。不用这个稳棚养的话，最少得2年的时间。
1: 成活率高，生长速度快，养殖效益也自然水涨船高。
0: 现在我这棚是400平嘛，现在估计每年还能是产量差不多在100公斤左右，7、8万条蝎子应该是有保证的。同等的面积，按原来那个养法的话，我感觉30-40斤那就是多了。
1: 对于自己的养蝎技术，石增江说：“只能算小有成就，他还有更高的目标。
0: 思路肯定是有啊，
2: 现在能透露吗？
0: 现在是不能透露，保密。
2: 商业机密
0: 对，商业机密，
2: 已经有思路了。
0: 对，
2: 那我们拭目以待。
0: 好的，好的，我一定努力。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11: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10: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11: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10: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11: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10: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11: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10: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11: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麦收时节，临沂市沂南县的一处麦田里啊，热闹非凡。一场小麦现场观摩会正在火热进行。同一片区域之内，示范田与对照田长势差别十分明显。大家兴致勃勃地竞猜亩产，纷纷估测示范田的最终产量。那究竟谁能猜中答案呢？我们到现场一探究竟。
13: 黑松中化肥，小麦实打实说。
14: 黑松中。
15: 目前咱这个回头的化肥的小麦长势，这个一个是穗头比较大啊，茎秆呢也比较粗壮，用肉眼就直观能看出来。小麦的裸黄颜色也比较好看，你看吧，金黄色的。对照田这边小麦呢哈，就比较瘦弱弱小， 我们要实打实手，让广大这个种植户一起见证咱用咱黑松土化肥这个小麦的一个产量。
14: 到两头你们看都这个呢，看这个没有，到两头都看出来了。
16: 都怪国产，那个想好种的真的是。
17: 这个效果呢，确实好。
18: 长得很好，这麦子，麦地的很好，颗粒饱满，
19: 这麦地的好啊。
20: 我这个麦子有个麦粒也大，
21: 很好，比两边的都好，俺两边的没熟悉。不好，咱的确实好。
22: 800斤的，1000斤的，1600斤的，
23: 还有跟1000一百斤
22: 啊，还有1100斤的，
23: 1100斤，
22: 还有550。
23: 哎，
22: 啊，
23: 哎，
22: 我看你谁猜准哈？
23: 哎，
22: 还有谁猜啊？
24: 我猜1500亩，
25: 他1500亩，
22: 嗯，
24: 一亩地嘛，一亩地，
22: 都在这里猜猜测，这块麦子到底能产多少斤？
24: 有四轮头啊。
22: 这个穗子吧，就是放房子，放房子，粒儿吧爆满。你看咱粒子，它粒子它不爆满，你看
14: 不到处。
22: 你看这个是四四方方的，这个是扁的。
24: 这个是两个拍的。
22: 哎，对的，你看，这就是差距。
26: 云南这个市场这边哈，土壤板结，土壤盐子化、酸化比较严重。原来都是用的这个土壤调理剂，效果也不是很明显。我们带的黑松土这块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带的。今年回访来说的话，表现是非常好，从这个土壤上，包括这个产量上，还有这个放苗上，都是表现出的非常好的效果。
27: 这个是咱们的这个示范田啊，它的麦穗呢比较长一点，颜色呢是金黄色的，而我们的对照呢，它这个整齐度不是那么好啊，它有大的有小的，而且呢这个上面多少有点这个霉变啊，这个情况，颜色呢发乌啊，然后呢籽粒呢拔出来以后呢。同样的两个大穗，我们这个有59个粒，这个只有53个粒。茎秆呢，你看我们这个基本上是能做到了活杆成熟啊，茎秆的整个的截面非常的粗，抗倒伏性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根系要明显的比它长，根量大，根长。这是我们的这个小麦最上面的当家叶、旗叶的一个对比，是吧？咱这个叶子你看，明显的要比它长啊，比它这个宽啊，这样的无形中呢就光合作用的能力要远远的高于这个对照。示范田咱们用的黑松土活化肥，产量呢是1445斤一亩地，对照田呢折合的一亩地呢是913.3斤，一亩地呢增产是531.7斤啊，这个产量增产是非常明显的。
15: 通过这个效果征服更多的种植者，让老百姓能用上好的肥料，
28: 种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12: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142团八连，有一片白碱地，曾让种植户姜继伟犯了难。这片地啊，盐渍化程度高，往年种棉花，大小苗、姜苗问题层出不穷，收成始终受拖累。可是今年啊，这里却有了很大的改变，棉花出苗率显著提升，棉苗长势整齐健壮，这是怎么回事呢？
29: 这本来就是个草都不长的地方嘛，经过这几年改良一下出的苗，而今年出的最好的一年，去年可能有个70%上下，今年这个情况我倒觉得有80%要过点了，而且这个长势还不错，我满意住了。
30: 眼前这片棉田是当地有名的白碱地，每年棉花出苗，姜继伟都要跟土壤的高盐分进行抗争。
29: 湖底。
31: 这地下也能挖出来水，
29: 你再往下挖就跟淤，全是淤泥，它压根就不，它就不渗水，它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碱能压下去。
31: 前期我们在4月21号滴的出苗水，
29: 对
31: 吧？使用我们的双碱产品，一亩地的2公斤的量，
29: 对
31: 吧？滴到上面出苗水之后一个月，目前来说我们看一下这个使用完之后的一个效果情况，盐碱地这个盐的反应情况还是非常大的。来，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个盐分值是多少啊？6.66哈。那么咱们现在看一下，就是滴到咱们双碱产品我们这个种穴里面的一个盐分值哈，只有3.30，是没有任何的投入任何的产品，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盐分值现在是6.6多。那么滴完咱们双碱出苗水之后，
29: 对吧？
31: 现在盐分值降到了3.3，3.3，对吧？
29: 对。
31: 那么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你感觉今年我们这个出苗率，
29: 对，
31: 要比着我们前几年或者往年的出苗率要高。
30: 去年土大厨的双碱抗炎生根菌上市。在当地经销商徐小强的推荐下，姜继伟成了当地第一批示范户。
29: 姜总开玩笑的跟我说，没效果不给钱，我说你放心用，我说没效果，我说你可以不用给钱，我说这个东西我相信这个产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关注土大厨也是关注了2-3年，所以对这个产品特别适合我们新疆的这种盐碱地，还有一个耐寡薄的一个特点，就一定能改变我们目前就是说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瓶颈的问题。 这个呢，这是抵到尖底了的，这个好一点的呢，我就没有抵它。
0: 这是锚点
29: 啊，抱着试试用的态度，啊，就试一下吧。这没想到一试，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了。
30: 短暂的试验，姜继伟就被双碱抗炎生根菌的效果打动，这片难缠的白碱地上长出了壮硕的棉苗，
31: 9公分，嗯，9公分左右，对吧？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这是只目前只冲出来了这么多根，因为底下这个土地太硬了，底下肯定还要看这个主根是在这儿，看吧，看了吧？你看主根在这儿，但它往下走，咱没冲出来哈。
29: 对对对。
31: 目前我们可以看这个主根出来这个位置，对吧？这已经是达到了15公分。
29: 1、2、3、4叶，嗯，一心。那再有两片叶子出来就应该限令了。我感觉今年还可以吧？确实可以。
1: 去年我来看。
29: 去年大的大，小的小。这种苗现在目前来说，这是一个壮苗，最少我们不说多，70%以上，我们的苗子才是匀的。哎，进头水的时候，我们再挑挑，就是争取，我们能做到85%到90%的壮苗，哎，做到一个奇苗，一个壮苗，把我们根系养好，到后面就需要我们大肥的时候，肥料上进去，我们作物能把它吸收利用上，一个棉桃的单磷重能提起来，到最后我们的产量也自然也就起来了。
12: 为有效解决小麦秸秆处置难题，嘉祥县推行市场化、专业化秸秆收储利用模式，推动小麦秸秆资源化高效利用，实现变废为宝。
2: 在嘉祥县梁堡寺

0: 镇的一处麦田，麦收工作已经完成，搂草机正在将散落的秸秆快速归拢成行，打捆机随即高效作业，将秸秆压实打捆。短短几分钟，原本散落田间的秸秆就变成了一个个整齐的方形草捆，由装载机装车转运。
1: 现在用的是方包机，比原包机效率更高，更方便储存运输。我们一台设备可以搞1500亩的一天，整个三亚期间我们预计可以收10000吨左右小麦秸秆。
0: 当地高标准建设标准化秸秆仓储堆场，构建起田间回收、集中仓储、精准配送的一体化作业体系，大幅提升了秸秆收储效率。这一模式不仅有效解决了秸秆处置难题，更让农户直接受益。据介绍，企业与农户建立合作关系，每亩地给予15元补贴，既让农户省心省力，又为下一茬播种创造了良好条件。
1: 收回来这个小麦秸秆，一部分送到电厂当燃料了，完事还有一部分送到牛场当饲料了。小麦秸秆这一茬一年能收20万块钱左右。
0: 目前，嘉祥县17家秸秆收储经营主体同农户签订收储合作协议，投入搂草机、秸秆打捆机等机械设备120余台套，全年预计完成秸秆犁田10万余亩，资源化回收秸秆5万余吨，
2: 实现生态保护、农业增效、农户增收三方共赢，为乡村绿色振兴注入动能。
3: 近日，益兆市特色果树专家科技服务团在莒县正式成立。专家团队将持续下沉田间地头，送去专业技术指导，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做大做强。
4: 我现在是在日照莒县的葡萄园里，正在参加日照市特色果树产业创新驱动发展项目启动会暨现代果业农机农艺融合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一场聚焦果业提质、科技赋能的会议也正式启幕了，而其中最受关注的亮点就是日照市特色果树专家科技服务团的成立。那么这支服务团为何要组建呢？
5: 我们组建科技服务团的初衷呢，就是说在现在现代果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关键时期啊，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单学科的这个专家的科技支撑，有这个种子资源啊，高效栽培，农机智能化，包括我们信息化的一些专家，组建了我们这个专家服务团，对这个日照的特色果树进行这个精准的全方位的这个服务。
4: 成立专家服务团，就是要把科研院所的技术、专家的智慧精准送到田间地头、企业车间，破解科技与产业脱节、技术与需求错位的痛点。
6: 我们服务团来到企业以后啊，首先是了解他们企业的需求，然后针对企业的一些品种、技术、栽培模式，包括现代一些智能化设备的一些应用，给他提供一些指导和一些这个实践。
4: 如今随着特色果树专家科技服务团正式组建落地，后续专家团队将常态化走进这类一线种植企业，扎根田间地头，开展实地调研问诊，针对企业现存的种养技术短板、农机农艺融合难题、品牌打造不足等各类问题，量身定制科学解决方案。
7: 今天呢，我们又深入企业到现场进行考察，了解情况，通过这些措施呢，我们来把握企业这个发展的难点，这个产业发展的堵点，梳理企业的需求。根据这需求呢，下一步啊，我们准备从这个品种的选育、栽培的措施、机械化的作业以及管控的智能化、后期的这个储藏、加工，采取一些措施，开展精准的技术服务，促进这个当地的这个果树特色产业快速的发展，为这个乡村振兴啊做出贡献。
4: 此次特色果树产业项目的启动与专家服务团的组建，也真正做到了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精准服务经营主体。未来借助专业科技力量，不断破解果业发展堵点难点，推动农机与农艺深度融合，让特色果业真正成为带动地方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优势富民产业。
3: 樱桃番茄啊，个头相对比较小，口感不错，大伙儿喜欢吃，效益不错，农户们呢也喜欢种。那今天给大伙儿来介绍一个樱桃番茄的新品种，它的糖度啊和西瓜有的一拼，这得多甜呢、啊！

0: 基本上就说九成熟吧，熟到熟了。你家这个
1: 啊，不是不是，
2: 这个甜，
0: 这个甜，这个肯定甜。
3: 嗯，果然好吃，
4: 很好吃。
5: 刚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入口之后香味儿比较浓郁。哦，
0: 口感怎么样？
5: 口感非常脆甜，
3: 纯甜口的，咬了之后感觉那个种子能爆满口，还有它的汁水很足。
6: 这种樱桃番茄叫金阳蜜珠，是烟台农科院选育出来的。2020年通过了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糖度比较高。
1: 刚才我们测的这个品种糖度是14，实际上这个品种还没达到最高，最高可以达到15度。正常呢，它的糖度范围一般是8到15度，比正常的其他品种吧，高个3-4度。
6: 专家介绍，普通品种的西瓜糖度一般在6到13度，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金阳蜜珠比普通的西瓜还要甜，口感出众。
1: 这是我们那个金阳蜜珠果实的品质检测报告，里边吧含有多种营养物质，还有4种氨基酸，比如天冬氨酸、苏氨酸、四氨酸、谷氨酸含量也特别高，还有2种有机酸、5种维生素。同时还富含那个壳中糖、壳中蛋白，富含40种风味物质，含量特别高的是贝塔胡萝卜素。正常的品种一般含量在30到40之间，我们这品种可以达到50以上。
0: 贝塔胡萝卜素含量高的有什么好处？
1: 贝塔胡萝卜素吧，主要是对那个人的眼睛有益，那个人眼睛预防近视，有这个功效。
6: 经过抗病性鉴定，这个品种高抗灰霉病、晚疫病和细菌性斑点病，同时它既耐低温又适应高温，冬季、早春、夏季都能种植。
7: 我们这个品种呢，在北方主要是设施栽培，中西部像甘肃、宁夏的话，露天栽培品质会更好。
6: 目前该品种在烟台农科院示范展示种植，采用无土栽培的方式，利用遮阳网、风机、湿帘和各类传感器等设备进行智能化控制，产量相对比较高。
7: 我们现在采用这个智能温室的这个生产模式，周年生产，产量可以达到15000公斤每年。在常规的日光温室条件下呢，能达到4000公斤。同等情况下会比这个常规品种提高产量6%。
1: 主要适用于吧，你像那个高端客户，如那个采摘园，效益还是比较好的。
8: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9: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0: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1、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2、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3、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9: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玉米栽培技术要点。
12: 一是在品种选择上，要选用耐高温、抗倒伏、抗病性强且穗大粒满、增产潜力大的品种，像登海605、正丹958、仙玉335等，都是经过实践验证的优良品种，非常适合夏季种植。
11: 二是科学播种，下播玉米要抢时早播， 一般在小麦收割后3到5天内完成播种，播种深度控制在3到5厘米，播后及时镇压，确保伤情充足，提高出苗率。
12: 三是用好配套技术，要做好病虫草害综合防控。播种前用高效种一剂拌种，防治地下害虫。
11: 苗期及时清除杂草，可采用人工除草或喷施除草剂，避免杂草与玉米争夺养分。大喇叭口期至抽雄期喷施杀虫杀菌剂，防治玉米鸣、蚜虫、蚊枯病等病虫害。
12: 四是要控旺防倒，在玉米7到8叶期喷施控旺剂，控制植株高度，增强茎秆韧性，减少倒伏风险。
11: 五是要科学追肥，结合玉米生长周期，搭配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和云台素内酯，促进籽粒饱满，提升千粒重。
9: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9: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9: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9: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9: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9: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9: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9: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9: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3: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传千万家，健康你我他。健康山东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早晚的温差非常容易导致小儿患上咳嗽的症状，那对于此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呢？有什么积极的办法可以应对小儿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咳嗽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你好陶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张丽，
0: 欢迎陶主任做客直播间。那陶主任，现在应该可是感觉这个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早一早一晚还是挺凉的。
1: 嗯，是的，这个时间段呢，应该今年这个气候有点特殊哈，就是春天的时间，往往说济南没有春天啊，这个到现在为止，今天下午有一个病人去看病呢，还穿着羽绒服。
0: 嗯，
1: 我说你热不热？他说我还感觉冷呢，因为他说这个冷的时间还是就是两头还是比较冷的。
0: 嗯，
1: 中午有点热。当然他这本身就是有慢性的咳嗽的情况。
0: 嗯，
1: 今天下午也有很多小朋友过去看病。
0: 哦，
1: 多半呢都是因为夜间有咳嗽。啊，而且咳嗽的比较频繁，这样家长就有点揪心了，就过来。
0: 嗯，是。那在过去我们会认为，哎，这个咳嗽啊都是秋冬季节会高发的，那为什么在这个夏天也会有这么多人会咳嗽呢？而且这个咳嗽就是代表着是感冒了吗？到底什么原因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的啊，就是夏天的时间呢，我们这个季节啊，大家也应该知道，还有一些花粉呀，还有一些这个，有这个温差呀，啊，就是有这个引起啊，我们这个受凉啊，啊这些情况，
0: 嗯，
1: 啊，那么我们中医认为呢，就是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嗯，实际上我们现在。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啊，你像在高楼下面啊，现在高楼大厦和过去比多多了啊，
0: 嗯，
1: 就在高楼下面你会感觉那个风特别大啊，就这种风啊，就是有时候挺凉的这种风就能容易啊，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人呢有一个特点啊，特别是小朋友活动越来越少了啊，所以身体呢我们叫肺气不足，叫气虚啊，这个气虚呢主要是肺脾气虚，这种肺脾气虚呢常常是容易多汗的啊，
0: 嗯，
1: 它的主要症状是活动就感觉有些气短啊，
0: 嗯，
1: 然后呢很容易出汗啊，这种就是往往是它腠理呢还容易开放，这个时间如果遇到这种风啊，就是我们过去的话就是穿堂风，
0: 嗯，
1: 啊，那么在高楼下面那个风啊，也是这个像穿堂风一样，这种风呢容易导致我们身体受邪，然后呢导致你像咳嗽啊甚至是哮喘啊，甚至是这个慢性的一些咳嗽的情况。
0: 嗯，是，也就是说应该说是我们是受了这个风袭风寒，所以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出现这样的一个咳嗽。
1: 对，这个叫虚邪贼风，虚邪在前啊，
0: 嗯，
1: 虚邪所谓虚邪啊，就是我们正气不能存内了，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0: 嗯，
1: 那么这个正气不能存内了，为什么不能存内呢？常常是因为我们活动量太少啊，焦虑啊，睡眠不好啊，啊，这种生活不规律啊，睡得很晚啊，啊，这些情况会导致我们这个就是。正气亏虚，
0: 嗯
1: 啊，正气亏虚以后呢，就是这个就是形成了一个虚邪的状态，
0: 嗯，
1: 这种虚邪呢，那么我们碰到有叫贼风嘛，就是这种啊不正常的风邪，
0: 嗯
1: 啊，而且特别凉的风啊，容易形成一个啊这个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的感染。
0: 哦，那您像您说到的这种虚邪的咳嗽，那一般表现的症状是什么样的？我们怎么去辨别我们这个咳嗽是因为受风而引起的呢？
1: 对，这个实际上很好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这个就是生活比较规律啊，
0: 嗯，
1: 睡眠比较充足，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身体呢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我们生活不规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会感觉这个嗓子啊痒痒的黏黏的 啊，老想往外咳，这种情况其实是常常肺就受邪了。
0: 嗯，
1: 这个受邪呢往往会时间很久了啊，那么有时候我们自己不注意啊，有时候这个病人来看病常常说，那个陶大夫，我这个嗓子老感觉有异物感，老有东西咳不上来。其实这个症状就是虚邪存在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我们常常叫外有非实之感，内有壅塞之气，隔有交骨之痰。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常常会感觉有异物感，嗓子里啊有异物感，老想这个好像有东西老想咳出来。其实这个时间呢，这个病变呢常常已经叫陆里化热啊，就有痰湿的状态了。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啊，需要有一个长时间的调理啊，特别是在生活上要注意啊，常常给病人嘱咐，一定要睡好觉，一定要多留一点时间让自己睡好，然后呢有放松啊，有放松的那种活动，这样才可能有深睡眠，有了深睡眠你才可能驱邪外出啊，这样的话你这个慢性咳嗽才会痊愈。那么这种情况呢，常常是我们啊，因为与虚邪啊造成的这种啊慢性的情况。当然，急性情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就突然爆发的剧烈咳嗽啊，嗓子痒啊，干啊，那时候睡眠不好，忽然这个嗓子有异物感，突然醒来了，这种情况常常都是因为受邪引起的。
0: 是，那像您说到的像这样的受到风邪引起的这种咳嗽，一般是干咳会多一些是吗？
1: 对，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它这个风邪啊，它这个侵犯人体常常是燥和热。风邪它是干嘛，这种燥和热呢常常形成的是我们嗓子的这种最敏感的啊，就是有时候这个睡眠之中啊，有很多这个患者告诉我，就是睡眠的时候突然就醒来了觉着这个嗓子奇痒啊，这个时间也是风邪啊。那么以前呢他常常没有这样的病史啊，常常呢他还有这种啊受风啊受凉啊这种病史。那么在这个病史以前呢，常常会有啊睡眠不好啊焦虑啊这些情况。所以没有内伤不受外感，其实这个是我们中医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在治疗这个咳嗽，治疗感冒啊，治疗很多常见的啊这种你像到我们那去看病的常常都有一段历史了，因为要是病史不是很长，他们都在当地啊，在这个一些诊所啊，甚至是自己在家里都解决了。那么到我们那去常常就是有一段情况了。这段情况呢常常就是反复发作的一种情况。这种反复发作呢常常就是在前期有一个疲劳啊，或者是有一个情绪不好啊，有一段时间睡眠不好啊，有这么一个情况，在受到这个受凉，或者是在一个有味儿的房间里睡觉啊，这些情况，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就反复发作，找了很多医生，甚至去看了啊，也吊针也打过了，都是这种情况。今天下午去看病的多半都是这么一个情况来看病，他常常是很长时间了解决不了了，他才去找中医啊，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是，那确实也应了一句老话，就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可能很多朋友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症状比较轻的时候，还不觉得不影响生活的时候，也没有太注意。当发现时间长了，这个症状不轻反而加重的时候，这时候在想我怎么去调理啊，怎么去注意，可能这时候症状稍微重一些的话，那在这个治疗的这个过程中可能就要延长了是吗？
1: 对，但其实呢我因为我们中医吧都希望用一些很简单的病人可以得到很容易得到的一些方法啊，你像有一些小朋友不是很重的，我们常常会告诉小朋友煮一点那个蔬菜的水啊，你像萝卜皮啊白菜疙瘩呀 那么加一点生姜啊，放一点葱啊，这样煮一点水，有时候小朋友不愿意喝的话可以放一点蜂蜜这样煮一些这种很就是能够清肺 啊，能够散寒啊，你像生姜、葱、葱白啊，这都有散寒作用。另外还有理气，理气的话，我们常常会加一点苏叶啊，加一点生姜啊，啊这样。那么这个过程呢，常常会在一个周左右啊，有时候小朋友喝这样的水，也能会把这个病治好。
0: 嗯，是，其实在于这个小儿的这个咳嗽，很多家长更担心的更多的是这个小儿咳嗽会不会时间久了以后长了以后转成为肺炎啊，可能很多家长朋友都会有这样的顾虑，这个小儿咳嗽到底和肺炎有没有关系呢？
1: 哎，这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其实呢，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小孩有肺炎啊，确实到我这来看病的有很多都是啊，小朋友有了情况了，一个是哮喘发作了，一个是已经有了肺炎，治疗一段时间又不太理想，甚至有一些呢，就是越打针这个体温越高啊，这个很典型的一例小朋友，就是他其实才不到3岁，2岁多，两岁多一天晚上呢突然就发烧了，家长呢就很担心，晚上因为高烧嘛，当时就抱着孩子去了医院，然后就打上针儿，结果不打针儿还体温还低一点，结果就烧得很高，就换了很多的抗生素，因为考虑最后都感觉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细菌的感染，就不能够控制，就告诉他你这个情况呢都要上北京的儿童医院去来治疗，到北京儿童医院呢在急诊室，那么这个小孩的妈妈就非常着急，就央求那个医生呢说你看看我在急诊室还是这样高烧啊，是不是就上病房啊，后来就是那个医生就帮他住进了病房，住病房也是一直在高烧不退。其实后来这个孩子呢，就是他那个因为老在发烧又解决不了呢，就抱回来让我看了一下，我就说你不要再抱回去了。那个时间肺里的炎症呢应该是一个敏感性的过敏性的炎症，就需要把抗生素停掉，然后呢就是单纯的吃中药。后来这个孩子呢通过大概1个多星期吧，这个体温逐渐才降到正常，就是逐渐才缓解，然后随着体温下降他肺部炎症也逐渐减轻啊，这个情况呢应该就是一个因为药物啊，其实他开始的时间是个病毒感冒，但是呢后来因为药物过敏造成的一个重症肺炎，肺炎的情况非常严重，
0: 天
1: 哪啊。那么其实还配合了吃什么呢，就是吃我们熬一点绿豆水啊，熬一点那个就是白茅根啊，金银花呀，这些啊，淡珠叶啊，这些能够让他把那个体内，这也是一个毒啊，这种毒当然是就是因为敏感引起的毒啊，这个毒排出体外，通过小便排尿，逐渐的好起来，也花了有20多天的时间，这孩子才恢复正常。
0: 是，这孩子生病，做家长都是格外揪心，而且特别是对于小孩子来说，可能很多这种感觉啊、症状，他描述不清楚，更多的时候需要我们这个医生来辨证实质，做检查，来看看孩子到底属于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小儿咳嗽多半是肺热导致的。哎，不知道这句话到底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这是什么原因呢？小儿肺热又是怎么回事呢？那这句话到底正不正确呢？
1: 其实蛮对的。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个小朋友，其实他是敏感，他还不是啊病毒，也不是细菌了，到最后。那么在这个阶段，他也是热啊，他也表现了一个热，孩子也还是高烧。那么这个时间呢，他还是肺热。其实我们应该说表现热象的情况的啊造成的这种肺炎也好，还是啊哮喘也好，都往往比那个寒症的多。但是大家要知道一点啊，就是说其实那种反复发作的咳嗽啊，那个常常是我们叫隔有交骨之痰的那种啊，那种呢需要有一个固护脾胃的一个治疗。我们叫就《黄帝内经》上讲叫病痰饮者当用温热合止，这个用温热合止这个合字啊，就是还不能用特别啊，这个药不能太热，但是呢得达到一个 让它我们叫培土生金啊，就是能够这个脾胃功能不受到损伤，来化除体内的这种痰饮的这种状态，然后让病人得到痊愈。我也有一个很典型的小朋友，这个小朋友每次到诊室了以后啊，他就剧烈的咳，他要咳出那种带有那种后音的那个声音的一个咳嗽，这么样咳嗽啊，就是家长都不能送那个上学，因为他在那咳嗽他影响别人啊，
0: 嗯嗯，
1: 所以老师也不让他去，
0: 嗯，
1: 所以他这种咳已经咳了好几个月了，就一直是也用了很多，你像吸入激素啊，当然这个是一个敏感的情况啊，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孩子还个子特别高啊，那么他的声音呢还特别强，因为他肺大嘛，他那个发出的声音很响，
0: 嗯，
1: 那我们在那看病，他在那个地方坐着就一个劲儿的在咳，不停声的，大概有一两分钟一次，就这么咳啊，那么这个孩子呢，其实我们最后用的方法就是温化寒饮的方法，
0: 嗯，
1: 就用那个我们叫加味小青龙汤，把这个孩子啊，到现在为止是在收尾阶段了，因为他病的时间太长了嘛，但是他已经早就不这样咳了啊，而且呢，他已经晚上，你想想他晚上也会这样咳，也影响他睡眠啊，所以家长非常的揪心呀，
0: 是。听到您讲，我们都听着都觉得好揪心呀，对，而且孩子如果这么剧烈的咳嗽，可能对他的这个五脏六俱脏肺应该说是影响也是有的，是吗？
1: 对，我刚才讲的这两例呢都是特别典型的啊，就是说确实是让家长很揪心，大家想想，高热不退的啊，然后这种高调的这种咳嗽，而且不停的这种咳嗽，当然这都是一些非常典型的病例啊，那么这个孩子的这种咳嗽呢，应该说一开始就治疗的话呢并不太难，你像刚刚我说的第一个小孩，如果一开始的话吃一点中药可能就是一副药的事儿，那么最早期的治疗呢，常常我们要是没有中药的话，就刚才说那个蔬菜茶都能让他好起来啊，就能让这孩第一个孩子，因为他是个很高度敏感的，他的自我的修复能力是蛮强的啊，那么严重的一个肺炎，大概两三个月以后肺就完全正常了，拍片子，当然他这个肺炎也都吸收了有些那个陈旧性的东西啊，那么这个反复的这种咳嗽呢常常是有病因的，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病因，然后让孩子呢得到恢复。还有一个孩子是从河南来的，这个小朋友也是在当地也是感觉很难，就是老是不好，而且肺呢它是一个慢性情况，而且呢它是在开始就是出生以后就有点新生儿肺炎那个状态，然后经过那个中药的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肺能居然恢复到一个基本上和正常孩子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状态，就是儿童的这些疾病呢，因为孩子还是在生长发育之中，常常会得到一个彻底的一个修复，这个确实中医中药不可否认的，它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另外呢就是孩子要懂得去怎么样啊，特别是家长懂得是怎么去给他调养啊，那么你像刚才说的这些孩子都配合了很多的食疗的方法，然后呢孩子逐渐的都恢复起来了。
0: 是，您刚才说到其实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于家长他怎么样去及时的准确的发现孩子这个问题，可能有的家长觉得孩子就是不非是咳嗽几声也不厉害，可以确实有些孩子的这个应该说体质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可能通过自身的体质自愈，但有些孩子可能是日渐加深了这个症状，是吗？
1: 现在应该说就是我们知道病毒性肺炎还是很常见的一个原因，所以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孩子的生活规律，那么实际上孩子生活规律的话他很少能感冒，很少能受邪，所以这个首先是最重要的，另外呢还保持孩子的一定的活动量，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常常叫正气存内，这个正气存内对于儿童来说呢他要保持一定的活动量，这样呢他就不太容易得病。
0: 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侃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小儿咳嗽的辩证治疗和诊治。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4: 醋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3: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4: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3: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4: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3: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

0: 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鼻流感病毒。
1: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0: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5: 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来自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后面聊一聊关于这咳嗽的辨证诊治。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刚刚陶主任也给我们讲一下在这个季节比较常见的咳嗽的一些类型和症状还有原因。其实对于这种小儿咳嗽来说，应该说是除了感冒之外，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常见于这个肺热咳嗽了。这个肺热咳嗽是不是跟孩子本身的体质有关系呢？应该说是我们经常知道，孩子如果说吃饭多了，吃肉多了，容易积食，是不是也是跟他这个肺热有关系呢？
6: 这个非常常见的就是因为积食，我们叫痰湿啊，就是因为吃的多活动少啊，这个体内有痰湿形成的。这些呢，原来过去的话小孩挺少的，现在其实小孩还挺常见的。特别

0: 典型的就是晚饭以后孩子就剧烈的咳嗽，伴有着咳吐痰涎就有时候就是那个连那个胃的一些胃内容物都咳出来了那种咳嗽比较剧烈的情况，特别是躺下以后，就是孩子要睡眠的时间突然爆发一阵咳嗽，伴有着咳吐痰涎，这些情况呢都是一些比较典型的。这样的孩子呢常常他这个舌头啊常常是胖胖的圆圆的那种而且有挺厚的一层舌苔比较腻。另外呢这样孩子体型呢都常常是有小将军肚那么这些孩子呢常常都有一些这个消化不良的情况特别是晚饭吃多了以后呢这个咳嗽呢相对的是比较剧烈和这个频繁这都是典型的就是痰湿类的咳嗽。
1: 是，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一种叫伤食咳嗽，不知道是不是就跟这个有关系是吗？
0: 对这个就是在临床上其实这些孩子呢还有这种哮喘，因为我们知道小孩呢这个气道比较短食道也比较短，那么这个痰呢往往是很容易堵塞的，常常我们可以听到他呼噜呼噜的特别这样的孩子呢常常会因为他比较贪吃他这个腺样体常常比较肥大睡觉的时候会有打呼噜这些情况那么这种孩子呢其实在临床上还真的不少见家长呢也比较揪心因为有些孩子因为这个腺样体肥大睡眠会有暂停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常常要把这个腺样体切去一部分，这样那个家长也感觉你像很小的孩子要切要动手术对家长来说也是感觉比较揪心的一个问题。
1: 是，那这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平台有一位朋友发来信息想问一下陶主任这也是一位家长朋友说孩子3岁是经常发现鼻干容易结痂晚上睡觉会发现呼吸不通担心就是您刚才说那个问题会不会腺样体肥大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0: 腺样体肥大的孩子呢我们现在常常给孩子是吃中药的方法你像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小孩其实是做了因为他因为呼吸困难呼吸暂停已经做过了这个切除的手术就是切除腺样体的手术切除后还真的很好也能睡好了也不打呼噜了非常好，但是非常不好的情况就是在不到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不到2个月这个又不行了就这么短的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呢就再去看的时候医生还要他要切除
1: 天哪
0: 所以那个家长就很担心，因为太短了这个时间，一般都好有好几个月的时间，至少是挺好的但这个孩子很特殊，因为这个小孩呢因为看起来也不是特别胖后来我们就是吃中药吃好了但是这个孩子呢真是看起来也不是太胖，但是他这个腺样体确实是很丰满的是那个孩子还真的很快，就是一共是每次有2个星期就1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没再复发就这么敏感
1: 是那您像您说到的这个腺样体确实是看出来比较肥大的这样的小朋友您是通过什么方式看到，家长能不能看到呢
0: 其实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嗓子满满的这种就很丰满可以看到家长也可以看到当然我们要想确诊呢常常通过拍一个片子但是其实孩子张开嘴大声的喊你就可以直接看到我现在以前的时候我常常背着压舌板背着压舌板给孩子去压一下去看后来我发现这样压呢常常孩子会恶心还会有时候会甚至会咳嗽其实让孩子张大嘴去喊的时候仰着头就可以 绝大部分吧，90%的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看到。
1: 哦，是，像刚才这位家长朋友说到是怀疑自己孩子是腺样体肥大，但孩子有鼻子有鼻干结痂的情况，跟这个有关系吗？
0: 有关系啊，
1: 也有关系
0: 啊，因为他那个这个腺样体肥大以后啊，他这个鼻、通过鼻子呼吸嘛，呼吸的这个气体啊，它就比较迅速，就是比较快，来回这个喘气嘛，这个如果有分泌物的时候，它很容易形成鼻痂。因为它就像风一样风干了啊，老是吹一个，而且这个它这个呼吸的这个气体啊，常常是很热乎的，很热的啊，这个刚才说肺热，确实它喘的气比其他的孩子还要热一些，因为它代谢很旺盛嘛，那么这个容易形成鼻痂的这种机会就大大增加。
1: 是，那您说到这个关于中药调理这个腺样体，可能很多家长朋友都有一个担心，这中药这么苦，孩子能愿意喝吗？
0: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啊。你这一说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我老父亲现在今年90多了，下肢肿得很厉害，那么我就劝他吃中药，因为他吃西药效果不是太好，好歹劝了吃了三副药啊，他从来没吃过中药啊，吃了这三副药以后啊，有效啊，有效，又同意再吃三副药。再吃完这三副药呢，他就感觉没有那三副开始那三副那么效果好。就拒绝了。所以我是感觉在我们现在中国这个情况哈，你像我姑娘在美国，她的小孩是不吃中药的，吃中国饭都吃的都比较困难啊，是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们中国人呢应该会吃中药，从小朋友的时间就应该做起，你像我们刚才说的，弄点萝卜皮儿，弄点这个白菜疙瘩啊，加一点这个生姜啊，加一点这个葱白啊，熬一点水给孩子喝，这些没有什么毒性啊，你是可以放一点蜂蜜啊，可以调调味儿。那么要孩子养成这种习惯，可以减少很多很多的麻烦。就我刚才说的这个方法就可以治疗腺样体，当然是轻症的啊，就可以治疗腺样体肥大。就是这个白菜疙瘩萝卜皮儿，因为这都是清火利水的啊，这些方法如果我们能给孩子养成这种习惯以后呢，可以减少很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西药的副反应是很大的，而且有时候说实在话，孩子刚刚感冒，你就给他打上阿奇了，就给他打上抗生素了，真的不应该，因为大部分的早期的孩子都是病毒感冒，而且病毒西药的抗病毒药几乎是没大有效的，那么中药调整你的体质，调整体质达到治愈感冒的这个方法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我们这次新冠大家再也不清楚，我觉得是没法再清楚了啊，但你比较一下就行了，除了我们这个防控的非常好啊，这个整个国家这个啊就是非常的，大家非常听话，也非常自觉的去啊遵守国家的这个政府的这些规定，这样去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不能否定中医中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外国人呢，他们就没有这个啊，他们你看病死率啊，他的感染率啊，他各方面都会高得多，所以中医的这些最基本的理论真的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从小养成对中医中药的一个喜欢，而且喜欢用中药的这种，可以让孩子健康的成长，而减少很多麻烦。你像我刚才讲的第一个病例，那就很典型啊，孩子半夜里去打针，越打越重，最后高烧不退，到没有办法，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控制，到那个程度，最后还是中医中药啊救了他。那么其实这种情况一开始要用上中药的话，他根本不需要上医院去打针了，所以我们应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真的要从实际上啊，就是我们实际就这样去做，让孩子学会吃一些中药，用一些中医的方法啊。你像我们治疗这种腺样体肥大，我们那个白茅根啊，小荠荠菜啊，荠荠菜、白茅根啊，那个红小豆吃这个薏米吃小豆水 啊，绿豆水，这些都有作用的啊。你要学会这些方法。另外控制孩子过量的饮食，特别现在肉啊啊，这个所有的肉，所有的蛋，大家想想，我们过去的话，一个鸡从这个成长周期哈，我们都是那个天冷的时候去买小鸡儿。我现在都记得我小的时候去买那个小鸡儿，排很长时间的队买那个小鸡儿啊，天冷十二月份的天，到过了年得到十月份，就八月十五，十个月的时间，这个鸡才能成熟，才能是一个小鸡儿，才能啊，才能去吃。那么现在不到时间用的这种激素啊，生长激素啊，这个啊，我们用的糖皮激素啊，这些我们吃这个肉的时候就等于在吃这些，所以我们现在孩子的腺样体肥大非常常见。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应该重视这个孩子啊，去少吃点肯德基，这种治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1: 是。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还有不少人发来问题，其中也有来自乡村医生。那么来看一下这个朋友的问题，这是一位来自泰安的乡村医生，想问一下陶主任说，他们村里的老年人不少这样的情况，就是感冒之后包括支气管炎的咳嗽，还有哮喘，一些肺部疾病在控制之后留下一些慢性的咳嗽。那这晨起咳嗽、夜间咳嗽和劳累后咳嗽，那这个咳嗽经久不愈，当然也给他们开一些药物，效果也不是太好。也想请教一下陶教授，在这个中医治疗咳嗽方面有什么特长治疗？
0: 首先还是要讲鸡蛋茶。这个鸡蛋茶我们在这个节目中多次讲了。这个鸡蛋茶呢，应该就是我姥姥的鸡蛋茶。我姥姥呢，就是严重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那么，但是她活到很大岁数，她能够啊带病生存，很重要的原因和她每天早上起来喝这个鸡蛋茶是有关系的。所以我每次上节目，讲到慢阻肺，讲到不容易恢复的那些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我都要讲鸡蛋茶。确实是很简单的方法，一个家养的小时鸡的鸡蛋啊，一个或者两个都是可以的。然后放一点香油，放一点蜂蜜，每天早上起来用开水冲了以后去喝。喝了这个以后，你们会感觉到你去问那个患者啊，他会感觉到这个痰是容易咳上来的。这个是利痰的。同时我们知道这个香油也好，蜂蜜也好，它都有运肺的作用，它都有清肺的作用。对这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这种平时很容易上火啊，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运肺呢。有一些干咳啊，就是咽喉那种黏黏的啊，老是没咳不上来那种感觉，那个也是可以缓解的。所以首先第一个要给他讲这个，最好是啊让这样的老人啊去每天早上喝一个鸡蛋茶，养成习惯。
1: 是。那刚看到还有一位朋友的问题，说应该说是刚刚和上面这位朋友的问题差不太多。他说这位是早上很容易上痰，而且咳上来的是清痰液，没有咳嗽。那拍过肺部 CT 发现肺部有2毫米的结节，想问一下跟这有关系吗？需不需要治疗呢？
0: 其实我们这个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了。这个慢性支气管炎，这个特别它要比正常人出现肺部结节的几率要高得多。原因就是因为它其实这个小气道这个排痰，就为什么刚才说加鸡蛋茶去排痰，其实这个能够正常的排痰，这个非常重要的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啊，你要吃一些药物。我刚才说第一个就是鸡蛋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平常很常用的啊，你像紫花杜鹃有一种成药叫安宁派啊，这个也是帮着祛痰的。还有一种成药呢， 叫附录师啊，也是帮着排痰的，这些呢能够让痰液正常的排出呢，那么这对啊你体内的这种小结节的形成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然这个好的睡眠，良好的睡眠是我们体内能够使我们这个啊就是抗炎抑炎机制能够正常恢复，这样呢就能使啊我们体内的那些炎症，形成小结节的炎症得到消除。再一个方面呢，就是多吃青菜啊，做熟的青菜，特别对那些老年人，对那些慢性咳嗽的人，常常体质是弱的，脾胃功能也是弱的，我们为什么用培土生金的方法来治疗这些疾病呢？就是因为他脾胃功能虚弱，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多吃一些做熟的青菜，故意的啊，多吃一些，这样保持大便通畅，肺与大肠相表里，这样使体内的那些炎症得到清除啊。你看，第一个是帮助排痰啊，第二个呢是睡眠，好好的良好的睡眠，第三个呢多吃青菜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可以吃一些药啊，药的话我们还是感觉比较常用的一些啊，这个抗炎效果比较好的啊，就是这个我们叫清肺啊，这个化痰啊，那个菲力克呀，金开灵啊，啊这些常用的中成药，就是属于医保范围内的，那这些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1: 是。那刚刚像这位朋友的问题，我觉得非常普遍，因为现在可能是通过我们的这种健康查，你会发现这种，通过肺部 CT 发现肺部有结节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原因就是产生这个结节的原因是什么呢？而且很多结节到底需不需要治疗呢？会不会自行消失呢？
0: 对，太好了。我们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个肺部结节可以自行消失的。那么这个自行消失呢，其实就是你良好的睡眠，你彻底放松的一种状态，它就能自己通过我们自身的抗炎抑炎机制的这种恢复，来把这个炎症，把这个异常的炎症结节给消除了。我目前已经发现有啊，就是说它其实也吃一点中药，但更重要的它是整个的这个身体得到了一个修复啊，确实是消除了。我们用中药消除的这一部分，我们感觉也是通过它自身的啊，那么自身的这种啊抗炎抑炎机制的这种恢复啊，我们中药给它调整了啊，那么把它那个火气给它清一清啊，让它自身的这种啊，我们有益气药啊啊，我们常常会用点人参，用点黄芪啊，让它自身的那种抗炎抑炎机制恢复，恢复了以后啊，40多天，有时候就2个来月啊，有时候就是30多天啊，一个很。这个有时候是实体的，有时候是毛玻璃的哈。那么不管它是什么状态的，只要这个病人能够达到这种状态的时候，哎，就消了啊。有时候病人都不相信啊。那么，其实这种方法能消除的话，那么我们比动手术切除那是两回事儿了。因为你自身的把它消除了，它就不容易再长了。那么你把它切除了，它再长的可能性还有，还是有的。你自身的那个情况没有恢复嘛？所以我们还是啊，首先在这个结节又不是太大的时候啊，有时候病人问我说：“你看看需要切吗？”我一看很少很小的结节，5个公分或者是6-7个公分，5个毫米哈，6-7个毫米这么大的这种小结节啊，我都一般不会让他先主动的去切，先用中药的方法，先告诉他多吃青菜呀，多睡眠啊，有良好的睡眠啊，有放松的活动啊，有这些方法，如果假如消除了，就很少再容易再复发。
1: 是，但是适用于这个应该说体积不是特别大的结节。
0: 对，对于那种特别大的而且增长特别快的，我还是推荐他去啊一些胸外科的主任那儿去看看是不是需要切除。我也一样是这样做。
1: 是。那应该说现在特别是到了夏天，尤其是进了伏天，那应该说暑湿还有湿邪，又热又闷，那很多朋友也会觉得这个有这个呼吸道疾病的这个人群也会觉得非常不舒爽，那有没有针对这些人群可以推荐一些代茶饮或一些之类的这样的方子呢？
0: 其实我们到了夏季呢，有一个啊，就是我们又可以利尿又可以清火的有一个食品，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就叫西瓜翠衣。
1: 西瓜翠衣啊，您这是指西瓜皮儿吗？
0: 嗯，西瓜那个把西瓜外皮儿去掉
1: 啊，
0: 啊，有点那个绿绿的那一层
1: 啊，
0: 大家要注意，那一层虽然不好吃，你在夏天吃西瓜的时候，
1: 嗯，
0: 要故意的多吃一点那个那种啊，那种有很好的消肿利尿啊。大家有时候早上起来眼有点浮肿啊，或者脸有点浮肿啊，啊，就吃这个西瓜内衣就可以清除，而且这个可以解暑，
1: 哦，
0: 还可以清热，还可以解毒。
1: 这么好，
0: 嗯，非常好，这个是西瓜翠衣啊，大家记住啊。那么我们在吃西瓜的时候有意义的啊，去多吃一点那个那个红瓤下面的那个部分。
1: 是，所以说在吃西瓜的时候不要再浪费这个西瓜上的那个块白瓤了。
0: 对，那个叫西瓜翠衣，我们记着它是有清火啊，利尿的作用。
1: 嗯，好的，好，也非常感谢陶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知识分享。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只能聊到这里，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陶主任，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我们明天见。
0: 好，谢谢。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你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4: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5: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1: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3: 好家乡。
1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3: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2: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5: 我们将坚定操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6: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2: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7: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收看本期的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8: 我是主持人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那据了解，威海是我国北方最早开始进行无花果栽培的区域，现有种植面积4.5万亩，年产量7.52万吨，总产值21.2亿元，是全国无花果的三大产区之一。
8: 那无花果呢，是桑科榕属植物，果实呢可以食用，并且啊具有丰富的营养和药用价值。在过去呢，普遍在像农家小院的房前屋后零零散散的会种植一些。那现在呢，在威海乳山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种植，成为了当地的乡村富民产业。
0: 今天我们就邀请来自乳山的三位嘉宾走进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三位哈。首先是乳山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岩，欢迎您。
9: 大家好，
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乳山南黄富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志，陶总欢迎您。
10: 大家好，主持人好，
8: 欢迎。
0: 山东润兴康宏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于国栋，欢迎您。
11: 大家好，主持人好。
8: 欢迎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那同样呢，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今天呢，咱们做客的嘉宾啊，可以说主要来聊的其实是威海的乳山。那么乳山呢是威海无花果的主产地了，栽培的历史啊能够长达130余年，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其皮儿薄、肉糯、香甜、可口、入口即化的独特品质享誉市场。那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王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乳山无花果究竟有啥特色、有啥特点，目前种植面积啊到底有多少呢？王主任。
9: 好的，主持人。乳山呢地处北纬37度啊，山东半岛黄金纬度线，属啊暖温带东亚季风型气候，依山傍海，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沙质土壤啊透气性比较好， 且那个有机质含量非常丰富，为咱乳山无花果呀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目前呢，乳山无花果的种植面积已达到了5500余亩，形成了10余处规模化的种植基地，主要分布东部沿海乡镇吧，品种以达这个传统名品青皮为主，约占种植面积90%以上，并且辅以像金耀芬呢、波及红啊等优良品种为主，种植模式也是以露天的种植为主，设施为辅，到现在的那个无花果呀，平均的亩产量啊也高达7000余斤，年终产值能有个1.1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了个2.4亿元。
0: 那现在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威海乳山的无花果是实现了专业化育苗，创新推行了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有效解决了农户种不好价不稳等问题。同时呢，还推出了无花果的采摘体验、加工观摩、文化节庆等等一些农文旅的项目。那详细情况呢，也请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9: 好的。我们现在要把那个乳山无花果的特点呢简要的向那个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是我们是坚持标准化种植与科技创新，夯实产业的发展根基。乳山市积极推进的无花果标准化生产管理体系，在苗木繁育方面，我们呢优化了无花果的扦插育苗技术，并且依托一批专业化的育苗主体，年培育优质无花果苗木能有160余万株，实现了品种纯正、根系发达、无毒健壮，为它产业的规模化持续扩大呀提供了苗木保障。在那个栽培管理方面呢，我们积极推广啊现代这个立架式的集约栽培模式，全面实施水肥底化、病虫害防治，实现了一些能提高了标准化种植管理水平，使那个果实的糖度啊、整齐度啊，同时我们大力推进了设施大棚建设，通过那个环境的精准调控啊，实现了无花果的错峰上市，极大提高了产业的附加值和抗风险能力。第二方面呢，我们实施科技赋能与产业链的延伸，突破了发展瓶颈。在那个产业模式上呢，针对于我们传统的小农户的分散化种植，乳山市创新推行了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标准化管理、定段化生产、保底化收购等方式，将分散农户纳入这个现代化的产业链条，有效解决了农户的种不好啊、价不稳等传统的难题。但这个流通环节呀，就针对无花果这个鲜果比较易腐烂、处于难的行业痛点呢，乳山市积极推动冷链体系建设，支持经营主体对传统的冷库进行改造升级，引入先进的气条锁鲜技术，能将90成熟的无花果的静态存储保鲜期延长至25天，冷链运输保鲜期能延长至7天。同时我们依托顺丰等那个优质的物流企业，实现了48小时内能直达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供应链能覆盖了全国的高端的市场。在那个精深加工上呢，乳山呢就是积极整合上下游资源，推动无花果呀由初级农产品向多元加工产品转型。其中我们发展了像山东瑞幸康红啊、威海华益食品呢、乳山三宝酵素等精深加工企业，其中开发了像无花果的果汁、果干、果酒、酵素等高附加值产品。同时还打造了像我们和之源呢、朵餐时间呢、三宝酵素等企业产品品牌，实现了从鲜果的销售向多元产品的矩阵的全面拓展，显著提升了产业的综合效益。第三大方面呢，是我们这个打造农文旅与这个融合与那个品牌高端化，来提升那个市场影响力。乳山市积极推广无花果产业与文化旅游的结合，借助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的契机，推出了无花果采摘体验、加工观摩、文化节庆等文旅活动，实现了从农产品到旅游化产品的升级跨越。同时我们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像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等那个各级展会，来这个品牌影响力也是在不断扩大中。其中2024年呢， 我们乳山无花果呀，参加了在上海农产品批发中心呢举办的品牌发布会，成功了进入了上海的市场。2025年呢，更登上了上海和平饭店举办的“山海有芽，胜果无花”的无花果产业推荐现场会。期间呢，与多家的国内知名的采购商啊，达成了采购协议，初步构建起产地加消费端的直连闭环。品牌影响力也是显著提升。这个乳山无花果呀，因这个品质优异、风味独特呀，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近几年呢，随着打电商平台呀、冷链物流体系的完善，销售半径也是在逐渐扩大，目前也成为线上热销的网红水果了。能销往全国一线城市和高端市场，在市场价格方面也表现比较优异。你像那个春节档啊，我们推出了精品礼盒，像六粒状的，这个礼盒售价能高达198元一盒。

0: 像旺季啊，像高端的零售这个商场的零售啊，也能达到38元美金，彰显出啊强大的品牌溢价能力。
1: 嗯，那刚才
2: 这个价格确实很高哈。
1: 这个其实买的吃的少一点，我记得小时候都是在那个树啊什么的，
2: 就是房前屋后自己家种一棵，
1: 对，自己去摘一点，天然
2: 就不用花钱，是不是？
1: 但刚才一提这个价格，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价格还挺贵的。
2: 其实咱威海的无花果和咱们从内地种的房前屋后无花果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1: 而且我看那个个头大小要大很多，而且那个品质，就从品相，咱说品相那个卖相来讲的话，真的非常好。因为目前直播台前摆的这个是我刚才摆的，那个摆的过程当中啊，我就觉得，哎呀，
2: 这手黏糊，
1: 哎，一个是黏糊，再一个是觉得每一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端庄，特别像一个工艺品哈，就是它那个颜色是翠绿的，里边的芯儿很红，
2: 这就是咱威海无花果的一个主打品种，叫青皮。
1: 青皮哦，难怪它那个颜色真的比咱以前房前屋后的那个要亮很多，那个颜色很亮的那个。
2: 对，而且它的营养啊，它的个头呀都非常的好，而且里边确实有这种很甜蜜的这种感觉。
1: 嗯，
2: 然后你吃到嘴里这种感觉，你待会儿可以尝试一下。
1: 就是和咱房前屋后不一样。
2: 所以你拿到手里，它就是黏的。
1: 啊，就是黏的，因为它糖度很高的原因，
2: 所以它的价格跟它的品质真的是成正比的。
1: 成正比的。所以说今天呢，王主任也是带来了两家无花果的代表企业哈。咱们直播间呢，直播台前目前也是摆放着咱们企业所生产的无花果的产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别和两家企业啊来交流一下哈，这个关于无花果的话题。那乳山市的南黄镇啊，是咱们无花果的一个主产区，其这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上百年的历史了。
2: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乳山市的南黄镇的无花果种植大户，也就刚才我们在这个最开始介绍的时候提到的南黄富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志陶总呢，来到了直播间里。首先呢，我们有请陶总来先介绍一下咱们企业好不好，陶总？
3: 好的，好的，主持人。我们公司是位于威海市乡村振兴样板片区南黄镇石云环农业示范区，是一家集无花果规模化种植、精神加工、科技研发和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企业。公司现拥有标准化种植基地6000余亩，其中无花果种植基地1000余亩，露天种植以传统优良品种青皮为主，设施大棚种植以青皮、薄荠红、斯塔拉等品种为主，年产优质无花果鲜果2000吨，深加工产品500吨，实现全年无花果鲜果稳定供应。公司坚持以绿色生态发展理念，严格执行标准化种植规程，确保产品安全、健康、优质。公司无花果产品一共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并成功注册南黄富昌商标，荣获威海市知名农产品企业产品品牌称号。产品通过大型农资市场集散中心、多元化电商平台畅销全国各地，成为雨山市特色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1: 你看款款，刚才你提到的青皮哈，人家还有几个更好听的名字，金奥芬、波基红，哇，这名字都是谁取的，太好听了。
2: 但是最好的还是青皮。
1: 青皮就摆在我们直播台前、这个、
2: 对，是一个主打的品种，而且规模呀、口感啊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哈、那刚才其实咱俩也聊到，当时无花果在咱内地的话哈、都是零星的种植，
1: 对，
2: 是吧，
1: 不成规模
2: 啊、可能有一些喜欢吃的就房前屋后种一点哈、但是威海的乳山无花果是从零星种植到现在的规模化、智能化，那可以说今天做客直播间的陶总是先行先试的典型。哎，想问您一下哈，当时是怎样想种植无花果的？后来又怎样成为了无花果这个行列当中的领头企业呢？给我们讲讲您的这个初心好不好？
3: 好的，主持人。这个乳山的无花果起初是在这个房前屋后零星种植，一般供家庭哈采摘使用啊，然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南黄镇及周边农民自发扩种无花果，这一古老果树开始逐渐从自食自足 走向规模化市场。因为这个青皮无花果的哈主产区是在威海，也可以说是在威海市这个沐浴着海风啊长大的一个糖包子。并且青皮无花果的话是一个稀缺资源啊，然后它还是药食同源的一个绿色健康产品。这种稀缺的资源的话，也是我们威海乳山的一个果树的一个城市名片。说对我们企业来说的话哈，要把这个城市名片的这个品种的话，通过企业这个规模化运作啊，把它做成衣架，从走不出威海啊，到能够运到北上广江浙沪区啊，这样的话，我们会把更先进的这个设施种植的技术和规范，让老百姓的话哈，都能够尝到甜头啊，有了议价空间，他就会啊把品质做得会更好，水费设施上的会更多，然后他们的冷棚也好，暖棚也好，有我们先行试验的一些经验啊，大家都可以去种，然后我们整体的把威海无花果的这个产品品质，包括这个产量和规模做起来，真正有了规模和这个品质，我们才能真正的话把这个溢价的产品走向全国各地去啊。这个我们在这边的话主要是做了一些技术上的创新啊，这五年的话一直是在研究露天的种植啊，是科学化的哈，水肥一体化的种植，设施农业的创新。我们公司投资建设了哈50亩的现代化的智能问世大棚，配备了远程水肥一体化系统，采用的是智能化管理技术，对温度、湿度、光照进行精准调控，打破了季节限制，确保全年稳定供应。品质提升的话，主要是在这个智能温室的精准环境控制，使无花果的甜度稳定在16到18度，最高可达到22度以上。此外，温室的应用还提高了果实的单果重量，控制在哈80到100克以上，优质果率达到95%以上，果肉更加细腻饱满，风味浓郁，进一步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1: 嗯，那正是因为一心一意的做农业哈，陶总呢先后获得了齐鲁乡村之星、农民高级农艺师、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大师、全国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等一系列的荣誉称号。
2: 是的。
1: 那么除了陶总这样的企业家哈，还有一家深加工企业将无花果变身为可以喝的饮料。那么首先呢，我们有请于总来介绍一下他的企业情况吧。于总
4: 好。主持人你好。主持人，我们公司成立于2018年，位于山东乳山，占地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10万多平方米。公司始终秉承科技创新、品质至上的发展理念，专注于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食品。公司主要致力于低温超高压处理工艺、冷旋压榨技术等食品加工技术的研发与生产。我们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纯果汁系列、复合果汁系列、无花果饮料系列、果咖和母婴产品等8大类，年产能力达到6000多吨。作为威海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我们公司在国际质量体系中取得了 BRCGS 认证、哈佛认证和2002的多项资质认证，注册了佐餐时间、佐餐时光等商标，并凭借其创新工艺及优质产品赢得了广泛的市场认可。谢谢主持人。
2: 嗯，好。那其实说到咱们于总的公司哈，我也亲自去看过，包括陶总的农场我也去过。哎，我真的是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哈，就是也不能叫问题吧，就是亮点。你比如说我去这个陶总的无花果的农场，我就看到很多先进的设备，就你能够看到此时大棚里的温度啊、湿度啊，然后水肥一体化的应用啊，
1: 物联网系统。
2: 对，下一步可能就实现一年四季可以采摘无花果。那到了刚才于总的这个润兴康宏呢，就发现哎，人家把这么些农产品就做成了果汁儿。又让我很惊讶的是，有一款果汁叫做维纳斯黄金。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品种，
1: 那苹果不是
2: 没记错是吧？
4: 对，没记错。
2: 然后这个品种就价格很高。然后你要把它榨成汁，你不是价格更高了吗？
1: 对。
2: 但是市场又很受欢迎，然后很多群体都来购买，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里面商机其实是很大的，只要你一心一意的去做这个产品，就一定能够卖到一个很好的价格。所以说它两边的产品都是不愁卖的。
1: 对，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直播台前摆放的就是两家企业带来的特色产品，有鲜食的无花果，还有深加工的那个应该叫无花果干是吧？无花果干，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鲜榨的，叫冷榨是吧？冷压鲜榨技术的。咱们这个果汁儿啊，口味儿也非常的丰富。刚才宽宽还特别提到了有这个像我们的无花果汁啊，还有我们的应该有蓝莓汁是吧？我看有蓝色的，
2: 对，
1: 苹果汁等等的哈，
2: 很多一系列哈。就是我们就想问问哈，就是怎么样想到用无花果来做这个饮品？因为过去我们都喝过像刚才丁元说的这个无花这个什么苹果汁啊，什么橙汁啊，
1: 蓝莓汁啊
2: 都喝过，无花果汁从来没有喝过，这第一次知道哈。就为什么要拿它来做这款饮料呢？
4: 那个随着健康饮品需求的日益增长，无花果因其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独特的口感逐渐成为消费者的新宠。润行客，我们公司顺应这一趋势，推出了以无花果为主要原料的饮品系列，通过 NFC 和 HP 工艺的完美结合，成功保留了无花果的新鲜风味和丰富的营养成分。无花果饮料系列，我们公司以佐餐实践为品牌，然后采用了来自乳山的优质无花果，经过冷压鲜榨和低温超高压处理技术加工而成，确保了果汁的天然口感和营养价值。这些产品保留了无花果天然的甜美风味，富含天然维生素、膳食纤维及抗氧化物质，不仅为消费者带来了健康的营养补充，同时也提供了口感丰富、清爽宜人的饮品体验。我们公司生产的无花果饮料主要包括无花果果汁、无花果混合果汁等多款产品，深受消费者的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的喜爱，满足了消费者对健康营养口感的高标准需求。就是
2: 好，我觉得做这个无花果饮料哈，就是填补了我对这一块的这个了解认知的这个空白哈。但是我觉得您作为这个企业家来讲，应该是要看一看我们这个产品值不值得做。我觉得可能背后有这么一些逻辑吧。一个是乳山本身就是无花果的一个原产地，
4: 对，
2: 有丰富的这个资源，
4: 对，
2: 是吧？我们可以拿来这个进行深加工。另外呢，就是无花果它特别有营养，
4: 对，
2: 就是喝了之后对身体特别好，
4: 对
2: 啊，所以我们才想开发这样一款产品哈。
4: 是的，
2: 您刚才还提到用了两个比较专业的名词哈，叫做冷压鲜榨和低温超高压处理这种技术。这个技术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个什么技术好吗？
4: 主要是低温超高压技术，英文简称是 HPP， 就是说整个无花果生产果汁生产过程中啊，我们不加一滴防腐剂，然后呢是在一直处于低温状态下，超高压用580到600兆帕的压力，通过压力然后呢施压，然后通过水的介质，然后达到这个灭菌的效果。这技术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在低温条件下有效杀菌，同时保留食品的原有成分、风味和色泽，不需要添加任何防腐剂，避免了传统热处理工艺对食品营养和口感的破坏。这是最大的差异。
2: 那可以说这样一个技术在饮料当中它是最高的一个技术。
4: 对，
1: 其实刚才提到了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哈，因为现在目前摆放在我们直播台前这几款饮料吧，应该是三款，我看着应该是三款哈。
2: 其实有很多，
1: 其实有很多哈，因为我们摆不开了。这个饮料，其实大家伙在我们的这个商超里面经常能够见到。刚才那个于总啊提到一个点，我很关注哈，就是他说里面不含一滴防腐剂。这个饮料呢，目前来看是这个从保鲜的这个冷藏室里拿出来的，上面还有这个汽水哈。这个我们在超市里看到也是，它这种的鲜榨果汁，它如果不放防腐剂的话，它是怎么让它保持一个新鲜程度的呢？就是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想问一下。
4: 它是经过这个低温，再然后我们是需要是高压的杀菌的技术。
1: 高压杀菌。
4: 对。
1: 也就是说和我们家里边，你比如我在家里边经常榨果汁喝，就是但是我这个是接触氧气的，容易被氧化，
4: 对，
1: 就很快就会坏掉了。
4: 对。
1: 但是那个低温这个压榨是可以的。
4: 低温压榨可以，
1: 高压的加上，
4: 对，再加上高压的，
1: 高压等于是一个除菌的一个过程，
4: 对，除菌的一个过程，在一个密闭的环境，就是它果汁是先灌装好了以后，再经过这个杀菌的过程，低温高压，
2: 它就 它就接触不到氧气。
4: 对，接触不到氧气了，
1: 就不容易被坏掉。
2: 那就理解了，就是咱自己在家榨果汁的话，你。

0: 得买回来，要放到桌上了。你像有一些中老年人，他可能喝不了特别凉的东西，他需要放到常温再喝。那么如果说，比如说放半天啊，或者多半天的时间，它完全已经自然温度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它还能放多久？
1: 在不打开盖的情况下，你放一天应该没什么问题。
0: 啊，一天没问题，
1: 一天没问题。
0: 哇，今天真的是长知识了哈，终于找到了个行家里手。
2: 是，而且今天还学到了很多东西。
0: 对，
2: 就之前我们只知道无花果，它就叫无花果。它其实还叫糖包子。
0: 糖包子。
2: 刚才王主任说的是吧？陶总说的。
3: 陶总说的。
2: 啊，对，它就叫糖包子。
0: 它长得像个开口的包子。
2: 对，它就形状像包子，而且它真的味道很好。就像个包子一样。
0: 我估计你在山东说，可能大家能听；等你跑到南方说，可能大家得理解一下什么叫糖包子，开了口的还是？
2: 对，就是形容一下它的口感和外形。
0: 对对对。
2: 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就可以去威海乳山去采摘品尝都可以哈。
0: 没错哈，今天呢我们是无花果的主题，大家伙呢如果是要想从事这个行业，或者想洽谈合作，或者是想购买，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6: 今天我们结婚了。
7: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8: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2: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0: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4: 我们将坚定抗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0: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2: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6: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2: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本期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7: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2: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乳山的三位嘉宾走进到直播间，一起来认识一下乳山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岩，欢迎您。
8: 大家好，主持人好。
7: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乳山市南黄富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志，陶总欢迎您。
9: 大家好，主持人好。
7: 欢迎。
2: 再来欢迎山东润兴康宏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于国栋，欢迎您。
10: 大家好，主持人好。
7: 嗯，欢迎我们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今天呢，咱们上半段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了咱们乳山的无花果产业的发展，同时呢也两家公司啊也介绍了一下各自的产业发展概况以及他们特色的产品哈。那刚才呢，这个节目半点报时前哈，于总呢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鲜榨果汁儿的事儿。那么我看今天陶总也带来了咱们自己家种的这个无花果哈。那也听说咱们这个威海啊，刚才匡哥也说到了，是这个以青皮这个品种为主哈。我想问一下，咱们南黄富昌公司都种了哪些好的品种呢？陶总，
9: 这个主持人好，我们公司主要种植的无花果品种的话，是威海青皮儿，其他的还有波吉红和斯塔拉等。这个露天种植的话，目前来说的话，青皮还是比较适应我们当地的，还有当地特点，所以说这个露天种植的话哈，这个基本全部是青皮这个品种。青皮品种的话，只是也号称我们刚才说的哈，威海的汤包子啊，很有城市名片。它的甜度高，溜些口感，青皮的果实形状也好，颜色是绿色的，然后的话糖度的话就是能达到20度以上，个头也大，是真正的一个优质品种，并且它特别适合在威海这个海边这个气候下生长。第二个是说我们个别的品种像波吉红、斯塔拉，主要是在这个设施种植上，在暖棚和冷棚里做的实验的品种啊，它们的各有特点啊，但是真正意义上讲的话，还是威海青皮儿更能适应在我们这个威海地区种植。
2: 嗯，好，这个威海的无花果主要还是青皮为主哈。而且这个青皮也可以就是做很多的加工，刚才讲的这个无花果饮料，还有一个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是强强联合，就是陶总种，然后于总来加工。
7: 哦，你俩是合作的关系。
2: 对，所以今天他俩来也特别能代表咱们乳山无花果这个产业的发展情况，
7: 抱团发展。
2: 对对对对对，那现在很多消费者啊都比较这个重视这个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那无花果有没有这个病虫害，如何保证无花果的质量安全呢？我们请陶总给我们讲讲他是怎么做的。
9: 这个质量安全始终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我们无花果从育苗到采收的每一个环节， 公司都严格执行绿色生态种植标准，生产的无花果产品均通过了国家的绿色食品认证，确保了无花果的绿色安全健康。为确保无花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好产品这个质量，我们公司哈依托6000亩农业基地，打造了涵盖种植、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条的智慧农业中枢，啊，智慧农业这个大平台集成了6大模块数字化管理系统，不仅节水40%以上，还使得病虫害预警准确率提高了30%，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管理。无人机数字植保，通过无人机覆盖1.75万亩的植保体系，公司大大减少了农药使用量，减少15%以上，提升了防治效果，同时降低了50%的人工成本。气象科技赋能，与雨山市气象局合作建设了专业气象站，实时监测10预想气象指标，实现了突发天气1小时预警系统，为精准种植提供了有力保障。光伏物联温室采用光伏发电加智能储存放电的模式，物联温室不仅为温室提供了清洁能源，还实现了低碳农业园区的建设，助力这个绿色环保发展。精准灌溉系统，公司引用了土壤伤情监控系统，提高了水费的利用率，提升了产量的同时降低了人工成本，确保了资源有效利用。生态循环养殖，通过建立出勤粪便沼气还田的生态循环农业链条，我们公司为绿色种植提供了丰富的有机肥源，有效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7: 嗯，没错哈，咱们有好的品质啊，这个农产品质量安全过硬的产品才能生产出让大家更加放心的这个鲜食的无花果，以及我们深加工的无花果制品。那么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种植，我们就不得不提咱们这个润兴康宏的产品哈。其实不仅是局限于像无花果呀，当然还有像苹果汁啊、复合果汁啊等等的，可以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是吗，于总？
10: 对，是的。
7: 嗯，
10: 我们公司的成功不仅依赖于这个其先进的技术，还得益于其多元化的产品结构，涵盖了纯果汁、复合果汁、无花果饮料等多个系列，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无花果饮料系列这一系列产品则专注于无花果的多样化应用，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同时我们公司的无花果汁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和人工色素，100%天然果汁，让消费者在享受美味的同时摄入丰富的营养，同时保证食品的安全。我们公司的纯果汁系列呢，主要是以新鲜水果为主要原料，经过冷压榨和 HP 技术加工，保留了水果的原汁原味。产品包括苹果呀、梨呀、桑葚啦、蓝莓呀、石榴啦、橙子啦，是多种多样的，深受市场这个消费者的喜爱。复合果汁呢，我们主要是各种蔬菜和果汁，你像那个冬瓜啦、西瓜啦这些蔬菜汁，提供了丰富的口感和营养，那个为现在消费者健康的生活的一部分。
2: 嗯，好，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最先进的一个技术叫 HPP 是吧？
10: 对。
2: 那我们消费者在买这些饮料的时候，或者说果汁的时候，是不是要看一下是不是 HPP 的这种技术？
10: 对。
2: 它会在瓶子上有标识吗？
10: 对，我们会标识这个 HPP 加 IFC 的。
2: 啊、
10: 同时、
2: 就是、那就是您建议大家就购买这种工艺的果汁。
10: 对，是的。
2: 啊、如果不是的话，不建议喝，是不是？
10: 对对。
2: 但是也不能打压别人，就是说在同等的这个条件下，用 HPP 技术生产的这个果汁，可能营养保持得更好。
10: 对，保持得更好一些，更
7: 新。刚才款款一直对这个3个英文字母很感兴趣哈，也是 PP 这个，我们也
2: 今天又学到了。
7: 对，咱们买果汁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哈，因为今天来的都是行家哈，他们其实这个虽然是做无花果类的饮料的，但是这种的这个饮料现在同类别的产品的市面还是很多的，啊，所以说这个标准啊各个方面啊，咱们都可以来了解一下。这样爱喝果汁的朋友可以到这个超市啊或者门头里面去看一看哈，这个类似的一些标准。消费者呢，其实买这个饮品前呢，都是习惯性的会看一看，
10: 对
7: 啊，这个配料表啊、保质期啊等等的啊，说明大家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质量啊、生活品质啊、健康啊，其实都是有要求的。那么在像质量把关方面，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 于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0: 我们公司始终把产品质量放在首位，并严格执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公司全面建立了质量控制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包装，每个环节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瓶饮料都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原料采购公司严格筛选供应商，所有原材料均来自经过认证的种植基地，比如说陶董这边都是我们这是认证好了我们合作的，确保原料的新鲜与安全。同时公司确保原材料可追溯性，从源头上保证食品品质。生产过程中呢，我们公司严格按照国际标准那个 GMP 进行生产，确保生产环境和设备的清洁与高效。每一批产品都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包括微生物啊、理化指标、营养成分等，确保消费者饮用的每一瓶饮品都是安全无忧的。检测与认证，我们公司已经通过 BRCGS 认证、哈斯福认证和 ISO 22000的认证等多个国家质量体系认证，确保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的质量要求。主持人，
2: 好，其实我当时去咱们企业的时候，于总还说了，就说这个 HPP 的这个饮料呢，它其实瓶子也是有学问的，是吧？
10: 对，我们瓶子要求更高，能承受住580到600兆帕的压力。
2: 嗯，就是说这个投入还是挺大的，就是为消费者来负责。那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农产品啊，通过我们刚才这个陶总介绍的这个技术叫气调锁鲜技术，让无花果保持新鲜，卖到更远的地方，是这样的吗？能卖到哪里啊？
9: 是啊，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北上广哈、江浙沪啊都可以，就是只要是这个物流能够达到的地方都没问题。
2: 嗯，就是拿到手它就是新鲜的。
9: 对。
2: 嗯，也不会变质。
9: 不会变质。
2: 颜色也没有变化。
9: 颜色也没有变化。
2: 啊，口感也是鲜的。
9: 啊，口感也是鲜的，都是树熟的，在树上熟的。
7: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一个是，因为小时候吃到比较多的无花果，可能真的就是从树上薅下来的。后来就是接着吃了，但是没有人会去关注它的一个保鲜。就我想问一下，这个无花果从这个离开枝头开始，如果说正常放在常温下的话，就是它的成熟季节放在常温下，一般能放多久？它坏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是长毛吗？还是什么？
9: 这个无花果的这个，在我们当地的话哈，就是说大家都为什么叫它糖包子？喜欢吃十成熟的，就是它。完全糖化了，它的糖化了以后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变成黑色的了。听上去的话哈，没有酸味儿啊。这个我们当地人是喜欢吃这样的，但是你要是销往全国各地去的话，首先这个十成熟的果子的话哈，它就变稀了。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再一颠簸的话哈，它就不成形了。所以说我们发往外地的果子的话，我们正常说的话都是八成熟到九成熟的果子，是以首先颜色的好看是绿色的，另外的话还得有糖度啊，有口感，然后的话还能让它储存两三天，起码是48小时没有问题啊。说在这个保鲜技术这块的话哈，为了让这个我们威海这么好的产品能够走向全国各地，还能形成一个溢价空间，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气调锁鲜这方面的话哈，我们是给这个山东国品研究院哈进行深度合作，政府包括农业局的话哈，在这方面的话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引领和支持，包括上海的展会都是依靠这个先进的锁鲜技术，这个锁鲜技术的话就是很简单一件事，首先你要保持它的温度啊是在低温环境下不能脱冷，第二是不能有细菌啊，所以说刚才说没有菌群，还有温度，并且还不能脱冷。说在这个环节上的话，我们就从树上摘下来，1小时之内的话哈，就要到我们的这个锁鲜库啊，进行我们通过智能化的锁鲜啊抑菌，然后的话进行我们这个计划包装，包装完了以后再通过冷链运输到全国各地去啊。这个锁鲜技术的话哈，这个目前在无花果这个领域的话，也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正因为有了这个锁鲜技术的话，才能把这么好的果子现在运往上海也好，北京也好，全国各地也好，让大家吃到这么美味的糖包子啊。
2: 好，就是用在过去来讲，可能你比如说上海啊， 想要吃到我们的这个熟一点的无花果、嗯、口感好一点的是吃不到的，因为没有这种条件，就物流可能也达不到，然后没、嗯、也没有这个锁鲜技术、
7: 嗯、
2: 那现在通过刚才陶总说的跟一些科研单位哈一块去研发、嗯、那有了这项技术之后也是造福了我们消费者，就可以吃到放心安全的、
7: 哎、
2: 从树上下来的这个无花果。
7: 嗯，其实真的是特别重要啊，咱们能品尝到一个鲜美的水果、嗯、现在这个冷链运输啊是物流的很关键的一步啊，这也是满足我们大众消费口福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陶总的无花果呢可以说实现了一个线上线下的销售，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无花果饮料现在销售情况怎么样啊，让于总来介绍一下。
10: 我们公司在这个品质保障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市场，提升品牌影响力，线上线下双渠道的营销策略使得公司产品迅速进入市场，特别是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的助力下，品牌知名度和销量得到了大幅提升。线上推广，我们公司通过自有品牌佐餐实验进行线上销售，我们有自己的旗舰店啊，这叫佐餐实验水饮店，那个借助直播带货等新型电商模式进行推广，当时凭借这个高品质的 HP 果汁，仅两场直播，我们就直接实现了10000多单的这个成交量，极大提升了品牌的曝光率和影响力。线下拓展呢，我们公司和线下的像各大商超，我们都是有合作的。在威海国际展会等中心上，我们都有展示的。公司展位始终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和经销售驻足品尝和洽谈合作，进一步扩大了品牌的影响力。主持人，
2: 好，也希望咱们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哈，让我们的这个产品能够走进到千家万户当中。那其实陶总这边也做了很多无花果的深加工的尝试哈，一个是跟于总这边的合作就是一块哈，另外还有一些无花果干是吗？
9: 是的，
2: 给大家说说
9: 啊。是的，主持人，这个除了无花果的鲜果销售外，我们也积极拓展这个产品的加工环节，这个推动无花果产业向深加工方向发展，形成了产品多样化的产业格局。我们生产的无花果干的话，有红干和冬干两个品种，还有无花果酒，刚才和于总公司合作的我们这个 HPP 工艺生产无花果果汁等高附加产品，完美保留鲜果的营养与风味。通过这一系列产品深加工，使我们公司有效地提供了无花果产品的附加值和溢价空间，也拓宽了市场的销售渠道。
2: 那通过我们的数字化种植、科学化的管理，再加上深加工，其实也拓宽了我们的增收渠道，实现了抱团发展。那么现在依托咱们这个无花果产业，带动了多少农户实现增收致富呢？陶总也说一下。
9: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们公司是联合了12个村级合作社，带动200个专业种植户，通过示范种养、增收致富、产业用户等措施，使海景区农户的话年均增收20000元，年支付工资收益超过100万元。通过4个运营模式，公司在春节进行无花果等作物的育苗技术输出，在夏季开展鲜果电商销售，秋季组织观光采摘体验，冬季则进行果干、果酒等深加工产品生产，全面提升了农业产业链条的附加值。
7: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听说咱们这个公司还引进了一系列的新设备哈，可以实现无花果的高效分选，是这样吗，陶总？
9: 是的，这个刚才说了，除了我们引进的这个压差遇冷这个先进的这个冷链技术之外的话，包括设备。我们的分拣的话主要是体现在这个成熟度上，因为大家经常说的成熟度7成熟、8成熟、9成熟的话是凭感官，我们通过和科研技术进行深度开发，对这个我们这个果品的话颜色糖度的话是用精准的仪器来测定的啊，是糖度是多少啊，颜色达到什么程度，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对这个分拣分选的话进行这一步的探验的话，是准备下一步进行车间流水线做一个基础，说着这个科学数据啊，第一步的前期工作我们也做了，设备我们也进行了尝试啊。
2: 听说这套设备还不便宜呢，是吧？
9: 对。
2: 那多少钱啊？
9: 现在就是这个测糖设备的话，就得10万多元啊。然后的话，下一步给它安装到生产线上去的话， 这个可能价格的话哈，还能再高一点，因为它是整个分解，包括颜色识别啊，
2: 嗯、
9: 成熟度识别哈，
2: 嗯，就是不破坏它，就可以知道我们这无花果的这个里面的品质是什么样的，糖度是多少，是吧？嗯。好，那今天我们听了威海乳山无花果的乳山实践，也发现了这一颗无花果果子背后是辛勤的汗水、高科技的加持以及政府的助力。那么下一步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打算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请陶总先介绍一下。
9: 这个我们公司将继续推进哈智能化农业和产业融合的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无花果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规划建设五支架物联网的智慧大棚集群，利用环境传感网的实验全天候供应，深化产业链条智能化管理，从种植加工到销售实行全程数字化标准化管控。同时公司也通过抖音、小红书的新媒体平台加强品牌推广，让更多消费者了解和喜爱乳山无花果，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乳山无花果区域品牌，为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我公司凭借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将成功将乳山无花果发展成了一个现代化、智能化、绿色环保的农业产业，从种植到加工，从营销到物流，南方富山无花果产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当地农业现代化，还极大促进了农民增收、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我公司以科技为笔，以产业为冠，在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中，成功绘就了一幅生产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锦绣画卷。无花果这颗古老的黄金果实正在乳山这片业土上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带动农业增收、农民增效、农村发展的强大动力，书写着新时代现代农业发展的精彩篇章。
2: 嗯，好，那请于总来说一说下一步的打算。
10: 展望未来，我们公司将继续致力于技术创新，推动健康饮品产业的发展。公司将加大研发投入，深化 HP 技术的应用，拓展产品线，进入更多细分市场。通过不断创新和拓展，我们公司在国内外市场份额占据更大的份额，成为健康饮品行业的领导者。通过精准的市场定位和创新的技术应用，我们公司将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健康饮品，推动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优质、营养、健康的饮品。谢谢主持人。
2: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咱们王主任说一说，我们从这个市农业局的角度上来讲哈，在下一步发展上有什么样的打算？
8: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啊，乳山市啊将持续推进无花果的在你像品种选育啊、标志化种植、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发展，促进呢三产进一步融合。同时啊，扩大达乳山无花果的国家地理标志、正名商标的影响力。同时建设及育苗、种植、加工、科研、文旅等于一体的无花果产业集群，打造达山东省啊乃至全国无花果产业的新高地，为乡村振兴啊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诚邀天下客，共品山海情，欢迎啊全国的客商啊游客来到乳山，领略北纬37度的甜蜜馈赠，共同开拓啊达无花果产业的美好未来。
2: 嗯，好，非常感谢三位的分享。那么节目进行到最后的时间了哈，我还想问一下陶总哈，就是您作为无花果的这个种植领域的行家里手哈，就是有没有一些人经常找您去取经啊、学习啊？
9: 有啊，
2: 嗯，
9: 这个有很多也是种植户啊，也有外地的哈，来找我这个谈经寻宝啊。实际上我也是在摸索阶段，因为无花果这个产业的话是一个小众品种，但是它是一个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话哈，是在探索，也在分享。只有把更多的这个种植经验和种植技术分享出去的话，我们这个产业才能做起来啊。包括我们现在是威海一电绿集团的话哈，拿了10多个大棚的话，要和我们这个合作做这个无花果这个产业啊。所以说的话，这个技术的话是一定要分享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身上。我们也从全国各地及时去吸取他们的先进经验，让在威海这个片土地上把无花果这个产业哈真正突破起来。
2: 好，其实听得出来哈，三位嘉宾走进到节目当中都是感觉很有情怀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哈，在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呢，能够多多到乳山去走一走，是吧？
7: 嗯，
2: 这个看一看我们优美的风光，看一看我们乡村的发展，再来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优质特产，比如说今天讲到的无花果呀，还有一个地理标志产品是乳山的生蚝，
7: 嗯，
2: 啊，都非常的棒哈，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呢，都到咱们乳山去走一走看一看，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威海乳山的无花果，也祝福咱们乳山无花果的产业越来越好。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三位嘉宾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7: 再见，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果园水肥气生一体化养根壮树技术。
7: 这项技术是结合苹果根系生长特点、生理特性以及我国土壤特征，以调控根系呼吸代谢为中心，通过改善根系环境，培养理想的根系构型。
11: 技术规程及要点包括：一、表层处理，在苹果园表层用秸秆或者自然生草进行全覆盖，有效地保护表层环境的稳态。自然生草不对果园行间进行中耕除草，任由马螳、稗、无芒稗、狗尾草等当地优良野生杂草自然生长。一般禾本科草要保住生长点，也就是新叶以下，而豆科草要保住茎的1到2节。
7: 二、中层处理，在起垄栽培的苹果园行间，利用1/4的面积，左侧统一挖宽50厘米、深60厘米的沟，将土层上下互换3到5年左右，交替进行一次。
11: 三、下层处理，在两棵苹果树之间挖长40厘米、宽30厘米、深70厘米的沟，向里面灌注充足的水，将原来的水平灌溉改为垂直灌溉根系，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水平灌溉造成土壤中氧气含量下降的危害，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发育，实现水肥高效利用。
7: 四、滴灌时增加氧气含量，因为单纯的滴灌会抑制土壤的通气性。
11: 五、水溶肥配合微生物肥，滴灌时水溶肥可配合微生物肥、加菌剂果木基质的含菌有机肥。加菌剂果木基质能够显著增加60厘米以内微生物活性，增加果园中速效养分含量，促进根系生长，提升根系活力，同时能够提高苹果果实品质。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现在是凌晨4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2: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2: 孔令让 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8: 包大人升座公堂，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老少的英雄全都到齐。包大人把虎胆一拍，张龙赵虎在，在替罪犯王顺战。两个人赶奔开封大牢，先找着提牢官验过火票，登了记，从死号里头把王顺就提出来了。这些日子以来，王顺就知道准死无疑，因此吃饱了就睡呀。所以他不但没瘦，还养肥了，上秤腰一腰还能长15斤肉。今儿个他一看这形势，就预感到末日来临。张龙赵虎吩咐一声，把他的刑具撤掉，变成了绳子，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啪啪啪啪啪，哎呦，把那绳子恨不能都勒肉里去。王顺疼的是呲牙咧嘴，从死号里提出来，先到院里。院里有个不大的小庙，叫玉神庙。让他往庙前一跪，先给玉神爷磕了头。紧跟着有人把他的发髻给抖了开，蘸着胶水把这头发重新给梳了梳。梳俩小揪，转圈插满了纸花，这吊胶一干了，这人这个难受的滋味就甭提了。这也不知道是谁留下这繁琐的规矩，之后刀斧手架着他才拖上开封大堂。到了现在，王顺也不横了，老老实实往堂口下一跪。包大人照例问了他的姓名、年纪、籍贯、祖宗三代，核实完了又问他的罪证。王顺也不含糊，凡是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一一招认。最后包大人叫他画供，画完了供，验明正身，然后把朱笔拿起来，在王顺的名字上唰唰一勾， 这就算判处了死刑，立地就得处决。但是呢，王顺罪太大，不能这么便宜他，要命人把他架到开封的跨院。这会儿王顺呢，早就成了狗熊了，三魂跑出俩去，光剩一个了。他就觉着两腿发软，恍恍惚惚往院中观看，就见高搭着灵棚，灵棚里头有金山、银山、金车、银车、童男、玉女、挽联高挑，其他的他全看不清了。这时张龙赵虎领着刽子手把他带进灵堂，面对着三口棺木让他跪下。这棺木当中，正当中的钻天鼠卢芳，上垂手彻地鼠韩章，下垂手穿山鼠徐庆徐三爷。自从他们老三位死了之后，这尸体呀、已经不像样子了，经包的人批准把他们火化为灰，装进古瓷坛，而后装进棺木。不然的话，这么长时间那不都腐烂了吗？因此保持得干干净净啊，每一天都有专人负责在这清扫。由于今天是大报仇的日子，昨天晚上就有人做好了准备了，因此这灵堂布置的是庄严肃穆，而且充满了杀机。以八王千岁赵德芳为首，派出来48处都总管到开封府来治哀，余者兵刑公吏户礼6部9卿13科道，每个衙门口都派来了代表，即使不来人也送来了挽联和祭品。开封府的跨院都堆满了，王顺把头一低在这等死。单说包大人腰里系着根白带子，亲自到灵堂捻香祭奠之后，家属们开始痛哭。徐良头顶麻冠，身披重孝，先给两位伯父磕完头，又给父亲的棺椁磕了头，哭的是死去活来，在场的人无不泪下。哭罢多时，开始拿王顺开刀报仇。这掌刀的就是徐良。再看白眉大侠，袖面高挽，手提一把匕首尖刀，来到王顺的近前，咔嚓把他的衣服给撕开了，而后一刀刺进前心，把他开膛摘心。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了。接茬大伙儿又哭，哭完了喝完奠酒，包大人传话把王顺的人头砍下挂在云阳市口，让老百姓观看。这件事儿京师都震动了。简短结说，超度完了又过了几天，烟消云散。下一步干什么呢？徐良、韩天锦、卢真向包大人提出请假，要运送灵柩回原籍，得把老人入土为安呢。这个事儿在情理之中，因此包大人毫未犹豫，马上照准，给这三个人每人100天的假期。 回家把丧事办完了，就赶回开封任职。当山西县徐良临起身的时候，白云瑞、方书安、小七杰、小武义，大家送出城外，是恋恋不舍呀。白云瑞拉着三哥的手：“三哥，您可得早点回来呀！您一日不在我身边，我就觉着心里头没底。”徐良也乐了：“老兄弟，瞧你说的，你放心，我回去赶紧把丧事处理了，让老人家入土为安，然后我就返回来。另外，老兄弟，我走之后，这千斤重担可就落到你身上了。你还年轻，为人处事可多加检点。有个大事小情的，要请示我蒋四叔。小弟记住了，三哥，一路保重，恕小弟不能远送了。啊，请回，请回。”细脖大头鬼方书安还直抹眼泪：“
19: 跟干老啊，爹，按理说我应当跟您一块儿走，可包的人不准假，我空有其心，没有其力呀、啊。我干老啊，您在坟上替我爷爷多磕几个头，带出我的份儿来，哎。”干老，早去早回。
18: 徐良点了点头。就这样，卢真、韩天锦、徐良都走了。徐良呢，回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卢真跟韩天锦回的是悬空岛卢家庄。你看这几个人这一走啊，开封府就好像倒了半边天似的。人们觉着无精打采，头些天连说笑的人都没了。哎，过了十几天之后，哎，才逐渐的恢复了。在此期间，开封府什么事儿也没有，东京汴梁也平安无事。白云瑞感觉着当官这玩意儿不错啊，吃饱了没事儿，到校卫所坐一会儿，然后到街上就溜达，乐意洗澡就洗澡，乐意上饭馆吃饭就吃饭，无拘无束。可是就在这一天，白云瑞早早的起来，还没等吃饭呢，白福从外边进来了：“少爷，什么事儿？”“有人给您送了一份请帖。”“
20: 哦，
18: 拿来我看。”白福把请帖往前一递，云瑞接过来一看，是一封烫金的请帖。打开一瞅，闹了半天，是太师府送来的，老太师庞吉的三儿子，也就是三国舅庞虎今日完婚，请玉面小达摩二品将军白云瑞前去赴席。云瑞就是一愣，虽然说他跟太师庞吉没打过交道，但是他有耳闻呐、啊、他深知这庞吉乃是大宋国朝头一等的奸臣。这个老家伙丈平女儿嫁作西宫陪王伴嫁，悬秤卖官，非亲不娶，非钱财而不重用啊！跟开封府的包的人是水火不同炉，面和心不和。心说我跟他素无往来，他儿子结婚请我干什么？我是去我是不去呢？又一想，这事儿我得问问我四伯父蒋平。他拿这请帖出了门，
19: 来到蒋平和展雄飞的屋里，正好这二位正在那儿闲谈。云瑞先行了礼，把请帖往前一递：“四大爷，您看看这个事儿，我是去好是不去好？我看看。爷爷爷，我这老太师庞吉儿子办喜事儿啊，云瑞啊，还得说人的名树的养。开封府这么多官人，他不请，专请你玉面小达摩。可见孩子，你是隔着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苏大爷，我是问您，我去好还是不去好？这，哎呀，这么大的事儿，我也难以做决定，还是请示请示相爷吧。就这样，蒋平、展雄飞陪着白云瑞来见包大人。包大人听完之后也是一愣，心中暗想：老太师庞吉自从被我本参之后，皇上动怒，将他削职为民，在家闭门思过3年。而后皇上又大发善心，下了一道旨意，把他官复原职。太师庞吉复职后跟自己没看出有什么毛病来，反正不笑不说话，尤其又同殿称臣，短不了磕头碰面。包大人一想，也许太师庞吉有意跟我套近乎，让云瑞前去复习，要不去对他的脸面上不太好看呢，我肯定是不能去了。那么开封府再不去个代表，显见着交代不下去。因此包大人思前想后，做出决定：云瑞啊，在，既然老太师看重你，却之不恭，你代表本阁到账房支200两银子赴宴去罢。另外见着太师要代替我向他祝贺。遵命。白瑞刚要走，方叔安一挑帘进来：“
20: 能能能能，我相爷老叔啊，刚才我才听说这件事儿。我说庞吉这个人狗改不了吃屎啊，跟这种人打交道得千万留神，不然就得吃亏。别看我老叔能耐大，可是初次到东京来，人生地不熟，在这种场合上难免还是短练。哎，相爷，我斗胆请示一下，我陪我老叔去一趟，您看怎么样？”
19: 包大人乐了：“叔安，既然你有此意，甚好，那你就陪着云瑞一起去吧。”“
20: 哎，多谢相爷。”
19: 可把方叔安乐的都美得云彩眼里去了。跟云瑞两个人出来到校尉所自己的住处，先更换了衣服，迎去祝贺，表示庄重，没穿便衣，都穿着官服。爷儿俩也没骑马，离开开封赶奔太师府。这老庞吉住到红狮子大街1号，这趟大街住的都是达官显贵呀、啊。他是把头这一家，光他这座太师府前后就17层院子，光房子就多达数百间。门前有一对石头狮子，非常敞亮，
20: 1丈5尺多高的照壁。这座府门是宏伟高大。云瑞和方叔安到了之后，再看车马迎门呢。府门外扎着牌楼，彩灯高挑，人喊马嘶，那人是拥挤不透，光是送礼的都得排着号。白云瑞一皱眉，回头问方叔安：“叔安，咱们应该怎么办？”
19: 哎，老叔，这事儿您甭管，您是主人，我是奴才，全交给我了，您在后边听信儿。
20: 这方叔安拎着银子，晃着大脑袋挤进人群。哎，我哪位管事儿啊？我哪位收礼呀？其实啊，今天太师府光收礼的人那就好几十个，里边还有几个总头。别看收礼显着不爱烦，谁往前一凑合，这就连呲的再虎，表示别，我们是工部衙门来上礼的，哪衙门也好，好我们站着去，没轮到你班上呢。哎呀，是，呵，方叔安一看还了不得了。常言道，官不打送礼的，狗还不咬拉屎的。嘿，你看这太师府这个专的横劲儿啊，连送礼的人都呲呲哒哒。我砰砰，方叔安晃着大脑袋过来了，冷不丁把桌子一拍，啪，把这位账房先生吓一蹦。问你什么毛病？
19: 什么毛病？
20: 上礼的。你哪儿呢？看看这个。方叔安一伸手，把开封府五品带刀校尉的龙鞭信票往桌上一放。哎，这玩意儿还真好使唤。一看开封府仨字儿，这位先生乐了。哎呦，闹了半天是方的老爷，失敬失敬。怎么，你也上礼来了？
19: 哎，对了，
20: 不但我上礼，往我身后瞅瞅，这是皇上亲口加封二品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代表我们包的人前来祝贺来了。是啊，哎呦，失敬失敬啊。这位先生站起来挥手叫过一个小伙计跟他耳语几句，这小伙计撒脚如飞进了府了。时间不大，太师庞吉府里大总管名叫庞喜从里边接出来了。在太师府当总管那都不简单呐。再看庞喜来到方叔安和白云瑞近前一躬到地：“白的将军，方的将军，欢迎欢迎啊。说实话，这两天我们太师爷就提炼到二位的名字，特别是白的将军，说实话就怕您不来。您这一来给太师府给贴了金了，里边请里边请。”白云瑞一看人家满热诚，也就不能端着架子了，赶紧笑脸相迎，说了几句客气话，先得上礼呀。就这样，白云瑞代表包的人上了200两银子，他个人上了100两银子，方叔安鼓了半天劲上了1两银子。白云瑞也不好意思乐，心说这点钱你拿得出手去吗？方叔安心说他们家有的是钱，我就上100万两他也绝不出多来，干脆就少点来吧。可收礼的人不敢说别的，如数给写上之后指手往里相让。这庞喜一直把云瑞方叔安让进东跨院。二位将军请坐，容我禀报太师。白云瑞往院里一看，哎呦，这院这个人没有老百姓，是上这儿来的， 都是六品官以上的，就像穿梭似的，出来一帮进去一帮，乱乱哄哄的。等了要有片刻之功，这庞喜真把太师庞吉给请来了。就见老庞吉身材高大，面似油粉，一部花

0: 人家的身份在那摆着呢。白云瑞这个将军跟太师庞吉那怎么比？那从天顶上比到地底下去了。庞喜儿赶紧给介绍，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强不欺身，赶紧施礼：“太师在上，卑职白云瑞叩见老太师。”说着就要磕头。方叔安在后头也紧白活：“老太师一向可好？”方叔安：“我给您磕个头吧。”“不不不，请起请起。”哈哈哈哈，庞吉拉住他们两个人的手：“不亲假亲，不近假近。”特别是他注意着白云瑞：“孩子，我可不是套近乎，看着你我就想起你爹白玉堂来了。哈哈，没想到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已被新人替旧人。你都这么大了，罢了。我听皇上跟我说了，自从你出世以来，给国家立了不少的战功，真是我朝青天伯玉柱，家海紫金梁。太好了，云瑞啊，我怕你不来，你这一来老夫非常高兴。快坐快坐。”云瑞心里暗想：“都说庞吉不是东西，这人这不挺随和吗？一点官架子都没有，你看见着我多亲热呀。”可云瑞又一想：“且慢，凡是这种人都是咬人的狗不露齿啊，我呀可多加检点，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不但云瑞这么想，方叔安翻着小母狗眼儿，心里打算盘，心说：“庞吉，你就说这多么天官赐福，你也不是个东西。一会儿我劝我老叔喝口水，赶紧离开是非之地，不然我们爷儿俩是非倒霉不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1: 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太师庞吉非常热情地款待了云瑞和方叔安。究竟这老家伙心里怎么想的，实在叫人难以琢磨。后来呀，外边又来了客人了，庞吉这才起身告辞。临行之时对白云瑞说，白大将军，你既然来了，你可不能走啊，今天得多吃多喝，老夫还要向你敬酒呢。哈哈哈哈，失陪失陪。他转身走了。云瑞本来想走，方树安也不累在这待着，但是一看这庞吉太热情了，就这样抖了抖了一走，显着礼貌上交代不下去。时间不大，庞喜来了，二位将军，外边开席了，请二位到外边吧。两个人跟着庞喜到了大厅，哎呦，一看这人那就更多了，来的人都是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科道八大朝臣，宫里宫外的人不下千十余号，一个个珠光宝气，光彩夺目。云瑞和方叔安站在人群里头，时间不大，婚礼开始举行。就见三国舅庞虎帽插宫花，十字披红，身上穿着南绣平襟的大红缎子袍褂。这新娘子凤冠霞帔，珠光宝气呀，在男女伴郎的陪伴下，在鲜花丛中大拜天地。这些繁琐的理解咱不必细表了。施完礼之后，新娘子被人扶着回新房了，新郎官留下酬谢来宾。这时候庞喜又跑过来，让白云瑞、方树安坐到第二张桌上。这张桌上没有白人啊，最小的就是方树安和白云瑞，剩下有九成兵马司、五军都提府的元帅都在座，跟云瑞他们打了招呼。时间不大，罗列杯盘，这些仆人们像穿梭似的，一样一样往上端菜。方叔安提着鼻子一闻，心说真香哎，没等吃呢，这串味儿就钻到里边去了。他往桌上一看，猴头、燕窝、鲨鱼翅，竟是没吃过的好东西啊。心说罢了，老庞吉真豁得出去，可也难怪，你哪来的钱，还不是刮进了民脂民膏吗？哎，这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方叔安一想啊，我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别白来，我还花了一两银子呢，我得捞捞本儿。您看这位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这顿吃。人在座的人都有身份，大家互相谦让，唯独这方叔安不管这套，他吃了个老满。有时候云瑞就拿手 推他两下，觉着他太有点失礼。方叔安心中暗笑，老叔啊，你在这儿讲什么理，不吃白不吃，我这就对了。你说方叔安多有意思，背着别人不知道，把手绢拿出来了，挑那最好的点心，还包了几块揣到怀里头呢。正在这时，老太师庞吉跟三国舅庞虎来敬酒来了。庞吉先给做了指引，庞虎见过云瑞和方叔安，白将军欢迎您光临，别人我敬一杯酒，您可得例外，我敬您三杯。云瑞一笑，三国舅，小可不胜酒量，哪里哪里，英雄海量嘛，您这叫客气，来，我要先敬您一杯。仆人拖着个盘儿，把银杯放在这儿，三国舅庞虎先给云瑞满了一杯，云瑞一看推辞不了，一扬脖喝下去了，他又敬了第二杯，云瑞就不想喝。方叔安一看，老叔啊，喝就喝呗，今天是喜酒，一扬脖就下去了。云瑞一横心，咕哒又喝下去了。庞虎又敬第三杯，云瑞就像喝汤药似的，咧着嘴又喝下去了。庞虎大喜，罢了，白将军您真赏了脸了，改日我还得请您多喝。方老爷多喝多喝啊，失陪失陪。说着跟他爹又到别的桌敬酒去了。白云瑞就觉着头重脚轻啊，心里噔噔直跳，那么多好吃的吃不下去了，他就打算走，可一看这桌上别人都没动，自己这一走别人还得送，给别人找麻烦，因此云瑞耐着性子在这等着，哪知道酒宴吃完了还没完事儿，庞喜站到大厅之中就喊上了，各位来宾，我们老太师为了酬谢各位，在后花园中准备的大戏，各位都别走啊，到后花园看戏。云瑞一看又走不了了，随着人群到了后花园。这太师庞吉这花园太大了，正中央有一座楼叫文光楼，文光楼前搭的大戏台，前头摆着桌椅，云瑞和方叔安坐的第七排把头，前面有茶壶茶碗，摆着各种瓜果梨桃水果点心。时间不大，开封府著名的艺人纷纷登台献艺，哎，演的还真精彩。一开始云瑞看不下去，后来呢还真入了迷了。这阵儿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天黑了，太师府的花园里火树银花长满了灯火呀，比白天更显着热闹了。他跟方叔安爷俩正在这儿看着呢，云瑞就感觉到身边好像来了个人，他回头一看，可不是吗，从人群之中挤进了一个小个儿，打冷眼看好像蒋平，实质啊比蒋四爷的年纪还大，小眼睛倍儿亮，多少有点鹰钩鼻子，稀不楞登的胡须，周身上下穿着一身青，倒显着个精神还挺绅士，冲着白云瑞一乐，哈哈哈哈，请问您是白的将军云瑞吗？
8: 啊，是我。
0: 您是？在下姓耿，单字名四，耿四。云瑞心里想， 这名儿觉着很生啊，在头脑之中好像没这么个名字。您找我有事？哎，白大将军，府门外您有一个多年的老朋友等了您半天了，让我到太师府前来请您，他说有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对您说，如果您方便的话跟我到外边去一趟吧。白瑞有心细打听，可这阵大伙都在听戏，如果在这儿一说话显着不礼貌。云瑞就站起身来了，告诉方叔安，叔安你先等会儿，我去就回。其实方叔安也听明白了，点了点头。就这样云瑞跟这个自称叫耿四的人走了。方叔安一琢磨，大概不是开封府的事儿，要开封府有事儿啊也得连我一块儿找着。哦，我老叔的熟人背不住，他现在有名望，不亲的人也得亲了，不近的人也近了。等着吧，一会儿老叔回来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可等啊等啊，六出戏都唱完了，都到了半夜呢，白云瑞也没回来。方叔安这心呐，可就没底儿了，心说老叔你不对，你怎么把我给蹲这儿了？你办完事儿回开封府睡觉去了，你也得带着我呀。可我今儿来是陪着你来的，你这人这，哎。方叔安一想，我别傻老婆等捏汉子了，这戏我也看够了。他一看也有走的，干脆我也走得了。就这样的爬了爬了屁股站起来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可了不得，就听见太师府的东院就开了锅了。大总管庞喜声音都变了味儿了，跑进花园子，冲着台上一摆手，别唱了，别唱了，出人命了，三国舅叫人家杀了。就这一嗓子真好像晴天霹雳，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方叔安一听，什么不是我听错了，洞房出事儿的三国舅被人杀了，哟，这事儿可太突然了。大家沉默了片刻，紧跟着开了锅了，哗，纷纷的跑向新房。房叔安也有好奇的心呢，因此随着人群也往新房跑，究竟要看看怎么回事。书中代言是真的，真的三国舅果然被人杀了。这事情就发生在半个时辰以前。方才咱们说了，新郎新娘拜了天地，新郎官庞虎留到大厅上给来宾满酒，新娘呢先回到新房去了。这个新娘子是谁呀？就是户部尚书李天祥的三女儿，号称三仙女，名字叫李玉秋。哎，人样子长得不错，而且这个人品也端正。李天祥也是著名的奸臣，跟老太师庞吉狼狈为奸，勾搭连环，相处了这么多年了。由于这个缘故，双方才结了亲。其实庞虎啊今年都32了，光媳妇就娶过4次了，可不知道为什么娶一个死一个。后来找个算卦的说他命硬，得找个命大的人才行，第四房就娶的李玉秋。新娘子呢被搀进新房之后，伴娘都退出去了，把房门倒带。新娘一直在这等着，到了掌灯一大后了，玉秋这心里头 就想三国舅的事儿，说这三国舅跨马抡刀，文能提笔，这个人也堪称文武全才，找这么个丈夫啊，也不算亏了自己。从今以后，我们要夫唱妇随，我们夫妻好好处着。他这个心呢，就想未来这些事儿。可后院正在唱大戏的时候，院里头鸦雀无声，突然门一开，进来个人。这人高抬腿，轻落足，声音极其轻微，就来在床边，挨着新娘坐下了。一开始新娘子认为着是三国舅，心里头还挺不痛快，心说国舅咱是夫妻，光明正大，你干什么这么苟苟切切的，你敢把我吓了一跳。那位说他怎么胡猜不看看呢？不行，因为他脸上戴着盖头，这个盖头啊，得新郎官亲手给他摘掉，他不能摘，有这么层布挡着，他什么也看不见。但是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呢，好像不是三国舅，这人穿着一身白。三国舅是穿着大红的喜服。呦，新娘子心就一动。正在这时候，这个人一伸手，把李玉秋洁白的手腕子给攥住了。美人，按理说你是我的人，哎，我们家下聘礼在老庞家之前，哼，万没想到，老庞家比我们势力大。叫他儿子撬行给你撬走了，但是我可不甘心呐，我早就把你相中了，你是我的人，今天我利用这个空隙前来接你，趁着现在无人，你我先成就了美事，然后你随我远走高飞。说着话，他一伸手把新娘子抱到怀里，另只手就没老实了。新娘子一听不对，这不是三国舅，情急之下他自己把盖头撩开了啊，借着桌子上的蜡灯他才看清，挨着他坐的是个漂亮的小伙，头上戴着月白缎的扎巾，身穿月白缎的箭袖，英雄场没系飘带，敞着怀，在身后还背着一把明晃晃的单刀，是斜挎白布囊，面似银盆，人长得还挺漂亮，但是这俩眼神显着不正，把新娘子吓得魂不附体，刚要喊来人，被这主把嘴给捂住了。妈，你要胆敢吵吵，我要你的命！方才我把话已经跟你说清了，你是我的人，活着是我的媳妇，死了是我们家的鬼，你懂吗？那新娘子能干吗？因此两个人就发生了厮打。你想，李玉秋一个弱小的女子，连气在害臊在害怕，哪来的劲儿啊，就被这个人摁倒在床上。正在厮打的时候，这个人就把新娘子戴的手溜、金镯子、头上的凤钗、脖子上挎的宝石的项链全给撸下去了，一共大大小小21件，然后用新人粉红色的绸子手绢把它一包揣怀里了。不但把这些东西他抢过去，而且还要扒新人的衣服， 这心人家跳开开了。正在这时，三国舅回来了。原来这位三国舅啊，早就想回新房，但是被一些好朋友活活把他拖住了，灌起来没完呢。他现在喝的也是酩酊大醉呀、啊，走起路来脚底下没跟，所以啊，屋里头发出厮打的声音，他都没听见。哎呀，他妈喝太多了！一推门，他进了屋了。就在这时，他觉着眼前好像有两个人在折腾。你别看他醉呀，他没昏迷，他就发现有个小伙子站在窗边，把新人已经摁倒在床上了。三国舅就有点醒酒，喂，谁？谁字还没等出口，就见这个人一转身，来到三国舅近前，把刀就拽出来了。谁？你好好看看我，我就是开封府二品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话说的一字一板，新人李玉秋听得清清楚楚。还没等三国舅言语呢，这把钢刀从肋叉子就给扎进去了。三国舅就惨死在门前。这个凶手作案之后，本来还想对新人无礼，偏赶这阵打惊的到了。怎么回事？我谁叫唤的？这小子见势不好，一脚把窗户蹬开，飞身上房，是逃之夭夭。你想这窗户一蹬开能没声吗？这几个打惊的往屋里看，哎呀，郭舅爷这是怎么了？紧跟着新人就哭开了，来人呐，新房出事儿了。打惊的到屋里一看，坏了，三国舅倒在血泊之中。这些人吓得魂不附体，因此这一吵吵，太师府都知道了。老太师庞吉正高兴呢，一听说儿子死了，把这老家伙吓得俩眼睛一翻，顿时就没气儿了。等众人把他急救过来，他哭着跑进新房，一看儿子这模样，又昏过去了。太师府可就乱了套了。单说方叔安探着大脑袋往屋看了看，方叔安就一皱眉，心说刚才他还给我们敬酒呢，没想到这会儿叫人给杀了。什么人胆大包天干这种事儿？不行，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这案子我非得亲自经手，把凶手捉拿归案。单说老太师庞吉哭得死去活来，最后他头脑保持了清醒啊。他想光哭不行，我得把事情调查清楚。这才问儿父究竟怎么回事。一开始李玉秋也吓傻了，脸色苍白，直冒冷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后来大家再三安慰，新人这才仗着胆子把刚才发生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老庞吉就问儿父啊，那个人你可认识？我太认识，他要强行无礼跟我面对面，五官貌相我记得非常清楚。多大年纪？20挂龄， 他说没说他是谁？说了啊，他是谁？他说他是开封府的二品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8: 啊，二父，你没听错吧？
0: 千真万确，一点儿都不带错的。哎呦，老太师庞吉眼珠子都红了，眼望人宠之中就问：“白子将军，云瑞将军。”问了三遍没人回答，因为白云瑞没在人群呢。老庞吉点点头：“好小子，我往你脸上贴金，你不往人道上走啊？闹了半天你是杀我儿的凶手，老夫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啊！”来人呐，赶紧给我顺轿，我要赶奔八宝金殿告他一状。庞吉哭着带着儿父上轿，赶奔八宝金殿。法叔安听得真真的，本来他那脑袋就大，一着急这脑袋嗡，比原来还大六圈。方叔安一想，妈的妈，我得老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老叔啊，老叔啊，我说你上哪儿去了？闹了半天你跑到新房里头作案去了。哎呦，白云瑞呀、啊、你可真不是个人，我方叔安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我方叔安想的一半脑子又清醒了，把自己臭骂了一顿：“方叔安，你混蛋，你混蛋加三级，你老叔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人品素长啊，那小伙子一步俩脚印，那是何等光明磊落，能干他妈这种事儿吗？你就不应该这么想。哎呀，不是我老叔，究竟这凶手是何人？”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2: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父亲患病离世，为何不让儿子参加葬礼？
15: 病人了，困人了，个都和你家你那应该不来应你刚那唐诗个来那不要去干涉你。
14: 姐弟相争，剑拔弩张，诉至法院，讨要调研权。
16: 我哪有这种人？我们去告他了，他来告我。
17: 我从来没有接触到这案子，所以我也非常惊讶。
14: 对簿公堂，互不相让，是故意隐瞒下葬消息，还是背后另有隐情？
18: 他们也告诉我，告诉我，我就要去看他们。
16: 打我，我的头发都乱，骂我呀，不要脸什么。
14: 父亲离世，儿子是否有权调研？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调研权之争。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按照我们的传统习俗，每当家中有人离世，亲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为家人办理后事以祭哀思。然而在苏州市吴江区的一个村子里，有一家人竟然因为对逝者的吊唁事宜闹得是不可开交，最终还走上了法庭。那么这起案件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4: 2016年7月1日，家住苏州市红旗村的钱瑞荣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朋友，在聊天中，朋友无意透露的一个消息让钱瑞荣十分震惊。
18: 都说了你父亲死掉了，我说啊，我父亲死掉了，我怎么知道？
14: 自己和父母住在同一个村子，前几次看望父母的时候，父亲的身体还十分硬朗，为什么突然间会去世了呢？钱瑞荣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赶回家询问母亲。母亲的肯定让钱瑞荣火冒三丈。
18: 第一个反应我就气得要死，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来告诉我？他这个母亲，我父亲死了，去世了，这么大的事他不让我儿子见他的最后一面，那些他狠心不狠心？
14: 原来在一个星期之前，父亲病情恶化突然离世。父亲去世后已被姐姐、姐夫、妹妹、妹夫下葬，导致钱瑞荣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这不仅让钱瑞荣感情上无法接受，作为儿子没能给父亲送终也让他深感遗憾。他认为姐姐、姐夫和妹妹、妹夫侵犯了自己的调研权，情急之下，钱瑞荣将他们四人告上了法庭。
19: 为什么父亲去世，钱瑞荣会一无所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范元娟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隐情。有请法官。
14: 范元娟，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审判员，曾荣获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调解能手荣誉称号。
19: 范法官您好，这个原告认为自己的吊唁权受到了侵犯，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吊唁权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
20: 原告所称的吊唁权是指他对父亲的遗体进行瞻仰、吊唁和告别的权利。那么我国民法对吊唁权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根据民事法律适用原则，有法律依法律，没有法律依民事习惯。那么这件案子在我们审理下来发现并没有所看到的那么简单。
19: 这起案件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4: 钱瑞荣在家中排行老二，家中还有大姐钱凤英和小妹钱玉梅，本来一家人关系很好，但是随着小妹钱玉梅结婚后，一家人开始出现矛盾。
18: 我母亲提出来，能不能把你妹妹把户口迁过来，姐妹住在一起呢，好互相一个照顾。那么那个时候呢，把她的户口从县南村，新疆的县南村迁到了我们这个村。
14: 小妹钱玉梅一家迁回村后，买了一处宅基地，与大哥钱瑞荣成了前后邻居。然而在盖房子的时候，兄妹俩开始出现了矛盾。
18: 他建房的时候呢，已经给他一工厂了，但他建房的时候呢，把这个一工厂盖掉了。建回来的时候呢，他也交过田一米，我老婆当然不同意了。这个明明是你工厂找掉了，你还要将我们烂一工厂，那怎么行呢？
21: 他就是心态不平衡，他就是觉得妨碍他了呀。
14: 原来小妹钱玉梅家的院墙紧挨着钱瑞荣家，导致雨水根本流不出去，因此钱瑞荣才一直阻拦妹夫陈菊根施工。
18: 我今天就到他们店里去问问情况，跟他们评评理。我妹子拿一个碗里争向我
16: 打我，把我的头发都拉掉了，骂我呀，不要脸什么。
14: 为了房子的事宜，小妹钱玉梅和钱瑞荣发生了争执。然而父母对此事的态度让钱瑞荣心里凉了半截。
18: 我母亲她自己呢偏向只跑到她家，我这个儿子她当死掉了。
14: 面对母亲的指责，钱瑞荣十分气愤，自此之后便不再与父母来往，父母的生活开始由小妹钱玉梅和大姐钱凤英照看。然而谁曾想，连父亲去世这样的大事竟然没有一个人通知钱瑞荣，这让他凉透了心。
18: 我也不听说，他们也告诉我我就要去看他们了。
14: 按照农村的习俗，父母的生老病死都应该由儿子料理，来通知亲朋好友吊唁死者的时间和地点。然而钱瑞荣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已经是父亲下葬后的第七天，不仅导致他没有和父亲做最后的告别，而且在亲戚朋友中也成了不孝之子。
18: 按照农村的风俗习惯，应该由儿子来处理老人的后事。这个如果说是几个儿子的，小儿子没有经过大儿子的同意，他也没有权利处理，必须要经过大儿子。那么现在我唯一的儿子，应该由我来做主。
14: 被声名尽毁的钱瑞荣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对小妹钱玉梅一家的恨意越来越深，也开始埋怨大姐钱凤英。钱瑞荣觉得只有通过法律的途径才能挽回自己的尊严。范元娟法官接到这起案件后立即展开了工作。对于一直处理民事类案件的范法官来说，这是一起比较特殊的案件。
4: 我从来没有接触到这个案子，然后当时也到网上搜索了一下相关的案例，其实很少很少，在全国范围内都非常少，是个位数啊。
14: 面对这样一起新型的案件，范法官有多方与被告沟通，希望能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范法官觉得，现在我们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对老人的关心和关注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这起案件背后折射出的问题引人深思。
4: 我们在开庭之前就去走访过，然后当时村民反应都很强烈，就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说如果这个案子你们支持了的话，那就是会产生很不好的社会影响。
14: 如何通过案件的审判起到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是法官思考的另一个问题。经过商议，范法官做出了一个决定。
4: 到他们村上去开个庭，开庭之前也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我们先发了开庭公告，在他们村上村委会啊那些公告栏都张贴了。
14: 这个举动在群众中取得了很高的反响。2016年8月8日，这起案件在分湖法庭开庭审理。
21: 好，现在开庭。苏州市江苏人民法院分湖法庭今天在此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4: 因为现在农村嘛，都是老年人比较多，然后他们也很感兴趣，跟自己也是有一点关系。开庭当天，就是很多村民都纷纷到场，当时的一个会议室都坐满了。
14: 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一直以来都是钱瑞荣照顾父母。面对父亲的离世，原告钱瑞荣在法庭上显得十分激动。
18: 本来的关系是相当好的，我等我父母。这个誓言我老婆没有一句怨言，都是我抚养的，他们86岁了，他们看病啊生活费都是我在给。
14: 尊重父亲遗愿，怎料惹来官司。
18: 你们有什么权利处理老人的后事？
16: 他就是不要他管了，我在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不来管，就他说我死了以后不要他来。
14: 父亲离世，兄妹是否应该报丧？
22: 这个在我们看来更像是一个感情的较量。
14: 争执不断，法官将如何认定吊唁权？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吊唁权之争。
5: 此次钱瑞荣向法院提出的诉求中，不仅要求四被告向钱瑞荣赔礼道歉，而且也提出要求四被告共同赔偿给钱瑞荣4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面对这样的诉求，钱家的两个女儿很是不解，
6: 心里面那特别的难受的，那这么打击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呀。我哪有这种人啊，我们不去告他了，他来告我们，应该他来操办的呀。
7: 平时在你公公那说法来哭。
5: 大姐钱凤英说，父亲患有肺气肿等多种疾病，常年被疾病折磨，在父亲离世前的3年中根本无法下床走动，一直是自己和妹妹钱玉梅负责照顾，而钱瑞荣根本没有探望过父亲。伤心过度的父亲在病床上表示不让儿子钱瑞荣料理自己的后事，
6: 他就是不要他管了，活着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不来管，就他说我死了以后不要他来了。
5: 被疾病缠身的父亲在2012年曾多次住院治疗，一直都是女儿钱玉梅和女婿陈菊根把老人送往医院，每次父亲住院，钱玉梅和陈菊根都会想方设法地通知大哥钱瑞荣。
6: 每一次生病都跟他说的，因为我们是跟他们不打架的，就我姐姐打电话给他的，住院来什么都告诉他的，他就是不来的。
23: 你知道他说了什么了？老是看，老外面了，要钱不要题目看，光留一点。
5: 2016年，父亲情况恶化，又一次被送往医院治疗。这一次，父亲的情况不容乐观，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这一次，钱瑞荣仍旧没有到场。
6: 他就是不去，医生都打他电话，他说：“女儿们也可以签字的了。”就这样呀，后来他挂掉了呀。
5: 父亲终究没能挺过这一次。钱瑞荣对父亲不管不问的态度也让姐妹二人伤心不已。父亲离世后，不得已只能由两个女儿和女婿张罗父亲的后事，让老人早日入土为安。
6: 妈妈说不要去告诉他了，他自己要来磕个头就磕个头，不来就不要去告诉他了。
19: 那么这起案件有什么样的审理难点？
20: 首先由于调研权在我国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但是这个子女基于身份关系对父亲的遗体确实应该享有瞻仰、告别和吊唁的权利，这也是人之常情。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吊唁权应该是属于身份权，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但是具体它是一个什么权利了，现在还没有明文规定。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一般我们在审理侵权案件的时候都会涉及到财产权利，但这个案件里面原告只提到了自己权利受到侵害，他的目的呢更像是要通过这个诉讼的过程和结果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所以这个在我们看来更像是一个感情的较量。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家庭关系中的感情很难去分辨他谁是谁非，所以这也是我们的审理难点。
5: 在庭审中，案件涉及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就是被告是否有通知原告参加父亲葬礼的义务。钱瑞荣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就是被告四人没有尽到通知的义务。虽然自己与被告之间有隔阂，但是他们不能剥夺吊唁的权利。
18: 你们有什么权利处理老人的后事？故意拖延时间，不去送。吴江啊，我就收这些钱，也不通知我。
5: 面对钱瑞荣的这个说法，被告四人当庭表示否认，一家人闹到如此地步，小妹钱玉梅也十分气愤。
6: 他肯定是污蔑罪了，诬告呀，应该我们去告他的，我爸爸应该放他家里来的呀，我们没有去诉他，我们就求个太平。还有妈妈呢，妈妈身体又不好，得85岁了，就不要跟他计较了。放过他们算了。
5: 钱玉梅认为，父亲的丧葬理应哥哥钱瑞荣负责，自己只是协助处理父亲的后事。但是钱瑞荣对父亲的死讯毫不关心，无奈之下才接受处理父亲的后事，因此根本没有通知钱瑞荣的义务。
19: 对于这样的争议，我们也想知道哈，在法律上 女儿是否有通知儿子的义务呢？
20: 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调研权，但并不意味着这项权利不存在。我国民法理论普遍认为，调研权是依据风俗习惯产生的一项权利，它体现了调研人与死者之间的身份关系，体现了这个身份的属性，属于亲属权的范畴。作为晚辈亲属，在长辈亲属特别是年老或者生病的这种情况下，这晚辈亲属应该要及时的进行探望和照顾，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养老送终。另外就是在这个晚辈亲属他们相互之间有没有通知的义务，虽然法律没有规定，但是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一般都是由死者的儿子出面来报丧，还有出钱出力承办丧事，由儿子来通知其他家属，其中也包括了通知女儿。所以说应该是儿子对女儿负有这个通知的义务，而女儿对儿子并没有通知的义务。
5: 逝者已逝，母亲将如何安度晚年？
0: 老母亲不肯念，我们也肯了，不放心，为什么不落这么要这么省出来？
5: 驳回起诉，村民为何表示赞同？
3: 下面的老百姓就全部都鼓掌，他们都非常激动，他们会想到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子女会怎么对待自己。
5: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调研权之争。面对庄严的庭审现场，看到旁听案件审理的同村乡亲，原被告的情绪都十分激动。法官一直尽力维持法庭秩序。在范法官看来，三兄妹的父亲已经去世，原被告之间之所以互不相让，源于一种最淳朴的情感。
4: 如果说父亲死亡，这个葬礼他都没有出面的话，他怕别人对他指指点点，他就是比较在乎这个舆论。
5: 根据之前范法官了解到的信息，原被告都住在同一个村子。按照村上的风俗习惯，老人去世都会通知亲戚奔丧，村上大部分人也会得知此事。这起案件闹到如此境地，究竟是原告真的不知情，还是被告没有做好丧葬事宜呢？范法官对此提出了疑问。
6: 都知道的呀，其他村上都知道，那金家坟农贸市场小菜场都知道的呀，规模我们这里是挺大的呀。
5: 小妹钱玉梅表示，自己和姐姐都是按照村里的习俗举办的仪式，父亲去世后一直安放在侄女钱静芳家中。侄女钱静芳家与哥哥钱瑞荣家相隔几百米远，村上的人都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为何唯独钱瑞荣一无所知呢？
18: 关键是我在武将，7月1号我还没有到家里，都睡了你父亲死掉了。
5: 钱瑞荣认为父亲下葬的时候自己根本不在村里，又怎么会知道父亲去世了呢？就在双方各执一词之时，母亲钱林宝作为被告的证人出席了庭审，再次印证了父亲生前曾立有不让钱瑞荣操办后事的遗嘱。
0: 我们哥哥拉拉的们就是家乖咋了的，谁跟我病了了困了了个都和你讲，因为应该不来应你讲我的堂叔过来，回来嘛，那不要去干生意。
5: 母亲钱林宝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钱瑞荣会将其他几个孩子告上法庭。钱瑞荣的做法让母亲伤透了心。
0: 应该那个女子应该要干生，阿娇妹子们对个呀，你那样讲跟阿娇妹子们那好对你脑袋听听个，阿姨管事体个。
19: 那么对于母亲提到的口头遗嘱，法院是怎么认定的？
20: 他的证词非常关键，在本案中结合我们所了解到的事实，我们认为这个证言是非常真实可靠的。首先，原告自己当庭陈述说曾经和父亲大打出手，后面经过我们调查，这个死者生前的病历，还有当地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和调解协议，发现确实原告曾经在父亲生前和父亲发生过肢体冲突，导致他的父亲是因此受伤，并且产生了医药费，原告还对父亲进行了赔偿。第二呢，这个原告也是当庭承认他在父亲最后一次住院期间从来没有出现在医院，从来没有去看望过。 种种迹象表明，原告在父亲生前并没有尽到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抚慰等赡养义务。俗话说养儿防老，这个老人在儿子年幼的时候含辛茹苦地把儿子养育成人，但是在自己年老体弱多病的时候却得不到儿子的照顾，这样在一般人看来都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所以说这个老人在临终的时候留下了这样的遗愿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5: 经过两个小时的审理，法院当庭作出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4: 当我们宣判完了以后，就闭庭了。闭庭的时候马上下面的老百姓就全部都鼓掌，他们都非常激动，他们会想到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子女会怎么对待自己。
5: 与旁听的孙民不同，原告钱瑞荣对法院的判决十分不满，他当庭表示上诉。然而对于被告两位女儿和女婿来说，法院的判决带来了些许温暖。
6: 我就希望这样过太平的日子呀，不要来杀了我们就行，我们真的没有这个精力去奉陪。
5: 范法官深知案件给原被告间的亲情所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范法官更担忧他们的母亲钱林宝今后的生活。
8: 老母亲不肯言，那么也肯了不放心，为什么不落这么要这么傻的不来的。
18: 我的母亲呢是这样考虑的，她说到我这里来，如果她不愿意来的，只好到政府养老院去，来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去照顾她。
5: 面对这样的家事案件，范法官很痛心。在判决书上，范法官语重心长地写下了这样的话语：孝悌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父母生前尽到赡养义务，尽自己所能多陪伴父母，照料父母，让父母安享晚年，是子女对父母最好的孝敬。子女平安和睦必然也是老人生前最大的心愿，希望钱瑞荣、钱凤英、钱玉梅作为义奶同胞的各方当事人，能够念及父母养育之恩、同胞手足之情，依法履行对母亲钱林宝的赡养义务，遇事互谅互让，协商解决，和睦相处，避免再次出现矛盾。2017年2月28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9: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9: 这起案件所提到的调研权呢，我国现行法律呢没有做出规定，其实也不应该做出规定。调研呢，它是一种丧事礼仪活动，是指死者的亲友接到讣告之后，进行吊丧。我国现行法律以及社会常理常情，它都不应当享有这样的权利。原因在于养老送终是子女对父母所负有的最基本的法律和道德义务，反过来讲，父母对每一个子女都享有要求养老和送终的权利。按照法理，权利人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利，对于赡养扶助或者保护父母的这种义务，每一个子女呢都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而且视父母的身体精神和健康状况，随时随地的去履行这种义务。
19: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样一起案件的审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家和万事兴，诉讼不是解决矛盾纠纷的唯一途径，特别是近亲属之间更应该相互的反思过失，不要盲目的指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享受亲情所带来的快乐。感谢范法官，谢谢，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

0: 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的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1: 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在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
0: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宁静的乡村，深夜的暴雨，植物界的大熊猫遭遇灭顶之灾。
7: 小老板，你赔我钱不行，再跟你说我这么多成本放进去了。
6: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剑拔弩张，法官再次调解，高额索赔能否兑现？法治天下之都是暴雨惹的祸。
8: 据省气象台监测，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我省出现今年梅汛期的最强暴雨天气。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2014年5月份，浙江省 突遇强降雨，连续几天的暴雨不仅让全省的许多百姓生活陷入了不便，而且也给家住浙江金华的傅建军一家带来了问题，他们一家陷入了一场纠纷。那么这场纠纷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小老板，你赔我钱不行的，跟你说，我这么多成本放进去了，我们农民就是靠这点收入。
6: 画面中这位怒气冲冲的大姐便是傅建军的妻子，他们是琅琊镇上胜村的村民，那里风景优美，民风淳朴。年近50岁的傅建军和妻子一起经营着几亩农田，日子过得平淡又恬静。他们没有想到，原本平静的生活被一场大雨突然打破。
7: 我上有老下有小，整天都赖到农场里，看你怎么。
6: 说到这场争吵，还要回到半年前的那个雨夜。那一天天还没亮，傅建军就来到田间劳作，刚刚走进自家农田，他却被吓得僵在了原地。等到傅建军的妻子闻讯而来，看到眼前的一切，失声痛哭了起来。
10: 我到这块田里来，全部都水，全部都牛粪水。那当时我的想想都要哭了，在我老婆买车了，下雨天不啦，在我打电话给我老婆，我老婆出来，我老婆的说完蛋了，一年的收入就这么一下子泡汤了。
6: 这些照片是事发当天傅建军的妻子拍摄的。从拍摄的照片中，我们看到田里的农作物早已处在一片汪洋之中。3年前，傅建军因为身患糖尿病，无法继续在城里打工，和妻子回到老家，并承包了这片农田。他们经过多方请教，终于找到了一个生财之道。
10: 我们呢，有一个亲戚呢，我的那一个有个姨父呢，他种这个红豆杉呢，利润比较好的，如果管理的好，在我们就想到种红豆杉了。
6: 夫妻两人精心守护着这片农田，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都忙碌不已。
10: 像我们这种苗呢，就等于是草是全部要用手工拔的，就我们夫妻两个呢，种了8亩这个红豆杉的苗呢，就等于一年到头都没空的，全部要除草啊，用就除草是最费时间的。这个他除草除了一边以后呢，就等于过半个月以后呢，这个草又长了，要重新开始除了。就是我们一年到头就是这么轮回一样，天天都是干这种活的。
6: 夫妻二人通过辛勤的劳动换来了可观的收入，家里的生活也有所改善，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新的期待和规划。
10: 红豆杉因为是种是比较难种的，就是价格卖的还可以的呢，就是如果是像今年我卖掉的一公分5以上的，就要卖差不多13到15，如果呢他们如果单卖的少的话，价格还高一点。
6: 然而眼前的一幕却打破了他们的希望，情急之下，傅建军夫妇拨通了村主任的电话。迅速赶来的村主任原本以为能够从中调解，却不料夫妻二人开出了天价赔偿款。
11: 当时呢，我觉得如果水满一下呢，一般的农作物啊什么影响可能相对来说呢，它不是很大的。那你就打个比方，你一亩田，比方说其他玉米啊，那些比方说我种起来这些蔬菜啊，满一下也就满一下，因为损失也肯定不会很大。那也最多几千块钱的事情了，我想想，那再想不到呢。他当时这个当事人呢，他说这个损失他算起来，他说算上的话要赔偿要几十万块钱。他说，当时就这么讲。这我说几十万块钱的话呢，我说你这个事情的话，我说就搞大了。我说我也不敢来处理，我也处理不掉。
6: 原来，连续几天的暴雨将一家专门处理牛粪的环保型企业新砌的围墙冲倒。导致厂区内的有机肥原料、牛粪等冲入位于厂区下方傅建军夫妇的田里。傅建军夫妇田里的红豆杉树苗被这粪肥污水淹没之后，基本无法存活。由于赔偿数额巨大，双方争执不下， 傅建军夫妇报了警，而企业主也找到了镇里的司法所。
12: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然后呢，这个村里呢，这个村民农户啊，他就进行了这个报案。报案嘛，那么我们这个110过去了之后呢，然后对现场呢进行了一个确认。现场确认完了之后，后来呢，这个农户跟这个企业这一方呢，双方都来到我们这个司法所进行咨询。
9: 当时在事情发生之后呢，傅建军夫妇啊找了村主任，而且报了警，企业主呢也去找了司法所，然后这个双方呢因为求偿的金额啊差距比较大，争执不下。这当时是什么情况？当时他情绪激动吗？
13: 当时傅建军的情绪很激动，他还扬言如果说这个事情处理不好的话要跟企业主同归于尽。那么当时傅建军呢到琅琊派出所报了警，那么派出所现场制作了笔录，也拍了照片，那么还到镇司法所里面去协调，多次协调，经过派出所和司法所的多次协调都没有结果。但是梁田一天天的慌在那里，那么傅建军心里也是非常的着急。
6: 傅建军夫妇小心翼翼地打理着田里的这些红豆杉树苗，为的就是守护好这片植物中的大熊猫。红豆杉又称紫杉，是世界上濒临灭绝的天然珍稀抗癌植物，属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是集观赏和药用于一身的珍贵树种。从植株中提取的紫杉醇是世界公认的抗癌药，价格昂贵。因而红豆杉也具有生物黄金、植物中的大熊猫之称。
10: 不能打药的，打药是这个苗跟草一样就会死掉的，全部要手工的。夫妻两个吧，有8亩多田，两个人一年到头都没得空了。我们全部的收入也是在这个里面。
11: 那因为他是我们村上的这个农户，他呢家里呢，他就现在也就这两年，那他是经济状况呢不是应该说是不好的，那这么这两年呢主要也是就经营这个，就种这个以种这个红豆杉呢为主的。他这个家庭收入呢整个来说都是靠这个红豆杉收入的，其他没有的。
6: 红豆杉巨大的药用价值，广阔的市场前景，吸引了一批有前瞻意识的人开始人工种植。而这片被淹的田地里，正是傅建军夫妇人工栽培的红豆杉树苗。
11: 它这个树种呢品种是好的，那我们这边呢以前还没什么人种的，它现在种的人也不多，好像也就他几个朋友在这里种，那效益呢可能也不错的。那苗木这一块的话呢，他去年也种起来了，去年前年他就种了，种了呢这两年呢可能卖的价钱也相对来说也还不错。
6: 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认为傅建军夫妇所要的赔偿款过高，而情绪异常激动的傅建军夫妇却告诉工作人员，赔偿款是他们经过严格计算的，而这些赔偿款不过是成本价。
14: 当时呢我记得是凌晨5点左右，厂长们跟我说，他说那边地方水已经满出来了，好像要往他们那边去了，怎么我们已经是很积极的然后处理一下，但是那天嘛好像暴雨然后太大了，跟他老公呢是比较好说话的人呀，把他一直拉着说，好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呀。可是他呢反正就是感觉就是农村的人们反正一有事情嘛就赖在地上这样子说了呀，是非常的激动的。怎么我们呢处于反正本身我们这个环保企业哈，面对这种污水把你排到了影响了你哈，怎么我们也是说反正好好说，有话的话嘛我们把他这个事情处理掉哈，可是他是非常的激动的。
6: 由于双方协商的赔偿数额相差较大，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后来事态也愈演愈烈。傅建军夫妇召集多名亲朋好友，将车停在粪肥企业的门口，阻止厂区的正常经营。
14: 都比较麻烦的，因为这个相当于政策跟不上了，把这个导致他们那些牛粪又要往田里去倒了，往河渠道里倒，这环境污染嘛，有这样子，不光我们麻烦，大家都麻烦。
6: 问题一天不解决，厂区堆积如山的牛粪就会越来越多， 工厂在短时间内无法正常运转，企业主也慌了神，变得不知所措。
9: 当傅建军百般无奈万分焦急的时候找到您，当您看到傅建军，当时您是怎么处理的？
13: 当时我看到傅建军，从职业的角度上来讲，我首先我就想调查一下他所陈述的是否是事实，有无相关证据证明。那么另一方面，我又劝他，就是说，心平气和地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意气用事。如果说是在违背法律的基础上处理这个事情，将会导致不利后果的产生。
9: 王法官，根据您和法庭的实际调查，当时傅建军夫妇受损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
13: 傅建军这片红豆杉的田一共是一亩二分地，那么当时呢，法庭经过实地勘查，他大部分的红豆杉已经被烧死或者被化肥烧死或者淹死，已经是大部分都不能存活了。
6: 连降暴雨引发纠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欲其利益，法院又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都是暴雨惹的祸正在讲述。这一天，王英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了法官工作室，就遇到了前来咨询的粪肥企业主。得知事情的原委后，法官们匆匆赶往琅琊镇进行走访，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在走访中，法官们了解到了傅某的家庭情况，也掌握了企业方的相关情况，为调处纠纷做好了准备工作。
13: 那我们先到村里面去调查摸底，那么去实地勘查，勘查以后，那么召集双方当事人调解，诉前调解。那么原告这边呢，等于是申请种植户这边呢要求比较高，赔偿数额比较大，那么将近40余万元。华越公司这边呢，只愿意补偿1-2万，那么双方的分歧很大。
6: 傅建军夫妇考虑到这些红豆杉苗长成后的市场行情，提出了40多万元的天价赔偿要求，而企业方认为，种子和化肥、人工等费用加起来最多赔偿5万元。
13: 养殖户这边的情绪比较激动，然后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化。那么华越公司也是来了解来咨询以后呢，他觉得是按照法律规定，在合理的赔偿范围内，他们愿意赔偿。养殖户这边要求过高，属于一种有明显的好像属于这种敲诈行为。
6: 双方在赔偿款数额上争执不休，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9: 我们都知道红豆杉有着生物黄金、植物中大熊猫的称谓，难怪傅建军夫妇呢情绪非常的激动，而且提出了较高的赔偿数额。那么王法官，根据您的调查和了解啊，实际上他们损失的数额有这么多吗？
13: 傅建军的红豆杉的良田，他当时买种子的时候是买了101斤的红豆杉种子，其中优质种是76斤，普通种是25斤，那么一共购买的这个价格是43700元。那么它种下去呢，等于是有一个发芽率，不是100%的发芽率。那个傅建军要求赔偿的40万价值里面，它是按照100%的发芽率来算，然后它还不是当时被毁时的这个红豆杉的价值，因为被毁时红豆杉的价值，红豆杉只有长到刚刚发芽，大概75公分左右，它是按照3到5年红豆杉长成树的那个价值，所卖的一棵树的价值来计算的，所以他算出来是40余万元
9: 啊。
13: 那么显然他的价值要求索赔的价值是过高的。
9: 等于说这个傅建军夫妇啊，他提出来的这个赔偿数额呢，也加入他们收入预期
13: 以后的预期利润
9: 啊，把预期利润都已经算在里面
13: 了，都加进去了。
9: 但是对于企业主这一方呢，企业主这一方接受这样的结果吗？
13: 企业主认为这个赔偿数额是过高了，简直是天价。然后企业主当时承诺最多赔偿1到2万元的那个赔偿数额，他们认为傅建军夫妇就是漫天要价，简直是敲诈。
9: 那么企业主只愿意赔偿1到2万元，
13: 对，
9: 傅建军呢，当时买种子就花了3-4万元，
13: 4万多，
9: 所以对于傅建军来说，这样肯定也是不能接受的。
13: 对的，
6: 赔偿款数额无法达成一致，农户的索赔也就无法兑现，法官们只好不断地去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 一来二去，在不断沟通之后，付某和企业主都表示愿意协商解决这一纠纷。为了尽快地化解矛盾纠纷，7月16日下午，白龙桥法庭联合婺城区琅琊镇司法所、上胜村村两委的有关工作人员，在该企业内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双方剑拔弩张，法官再次调解，独特的调解方式是否奏效？法治天下之都是暴雨惹的祸正在讲述。在调解过程中，双方情绪一度失控，发生激烈争吵。为了安抚双方的情绪，法官们采取了背靠背的方式，将双方分开，分别进行沟通，并倾听双方的诉求。
9: 有着植物黄金之称的红豆杉受损了，表面上看呢是连降的暴雨导致了红豆杉受损，但是傅建军夫妇啊，把矛头完全指向了企业一方。傅建军夫妇这样的观点，咱们法院当时是怎么看待的？
13: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一方面是傅建军他自己对这个连降暴雨这个预警啊，应该有所警觉，他自己也应该要及时的，就是到良田里面及时去行使这个注意的义务，是看看那个水是不是会把红豆杉给淹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企业主这方面，他把那个，因为他是刚刚修葺2天的36公分高的这个围墙被暴雨冲毁了，那么企业主在这个修葺围墙这个方面呢，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那么导致这个围墙倒塌，那个有机肥的原料牛粪猪粪外溢的流到良田里面，使那个红豆杉被烧死了或者淹死了，都水不能排出去，那么企业主这块应该是主要的责任，那么傅建军他自己本人也应该承担次要的责任。
9: 实际上双方这个争论的焦点啊，就是傅建军夫妇呢在求偿的时候把预期收益那块全部都加进去了，是吧？因为他种苗的时候花的钱就是43,700，
13: 对，
9: 但是最后呢他提出了一个40多万元的一个天价啊，企业主觉得接受不了。那么关于这一点，关于预期收益这块，咱们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13: 法庭认为这个傅建军提出的40余万元的赔偿数额确实是过高了，因为预期利润的话只能算到这个红豆杉被淹死的当时的市场价格，他把一年以后或甚至3-5年以后成熟的这个价格算起来是完全是无法预测的呢，因为到那时候可能是明年的后年的市场的行情也是一个不可知数，另外一个就是投入的人工费、材料费、化肥这些农药费，这些也是不可预知的。但到底你这个成活率是不是到那时候一定能长成这棵树，那么也是不可预知的。
9: 所以就是我听您的意思，在法庭看来，求偿的这个金额呢应该按照这个财务
13: 受损失
9: 的
13: 实际价值来赔偿，
9: 这是比较合理的。
13: 对的。
6: 经过近4个多小时的调解，最终当事双方各让一步，达成赔偿款8万元的协议。
14: 如果是庭外和解呢，我感觉是双方就相当于和气生财，就是很平静的。如果是法庭里呢，相当于两个人就跟吵过架、打过架一样的，不好说话，见面了反正就没什么脸色的。
6: 王英法官还特别向企业主建议，作为一家环保企业，在为生态环境做出应有的贡献时，更应该响应无水共治的号召，切实做好自身的防护措施，消除污染隐患，不能让倒灌事件再次发生。
13: 那么这个事件对华越公司，原来是属于环保公司的华越公司来说，那么也是一个突发的事件，那么他们原来是对环保这个是做出一定的贡献的，因为他们牛粪每年要生产好多牛粪，就是变废为宝的。那么现在就是这个突发事件呢，给他们也引起了一些启示。那么法庭也是及时提醒他们，今后的工作就是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要更加注重环保这一块，增强环保意识，防止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
6: 为了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提升司法公信力，王英法官工作室于2014年3月12日在常山乡成立。每到周五，法官们都会提前来到工作室，接待前来咨询的群众。 工作室自成立以来，接待来访群众不计其数，调解处理民间借贷、婚姻家庭纠纷、买卖合同和各种纠纷，被当地百姓称为最接地气的法官工作室，
15: 主动的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呢，让这个矛盾解决在这个老百姓可以接受的这个心态里面的话呢，我觉得对社会矛盾的平复啊，是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的。就是延伸服务触角，把我们的那个工作室啊，设到社区，达到乡村去，然后呢，让老百姓有一点小的这种矛盾纠纷呢，就通过我们法官的引导，法官法律的那个咨询，法官法律的宣传，法律的服务，把这些矛盾都这样解决掉了。
9: 就这样，一场由暴雨引发的纠纷，一场农户和企业之间的纠纷，在王英法官和他的同事共同的努力下，终于成功的化解了。其实，在当地啊，王英法官工作室呢，被老百姓亲切的称为最接地气的法官工作室。而且呢，每周五，王英法官都会到长山乡去接待来访的群众，应该说群众是络绎不绝的。我特别好奇，作为一线的法官，王英法官，您在长山乡每周五上午那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案件呢？这个来访的百姓，他们主要是什么样的诉求呢？
13: 每周五上午来访的百姓都早早的排队在门口等候，那么我也按时的按规定早装的到长山乡政府接受百姓的咨询。那么咨询的内容大致是民间借贷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相邻纠纷，以及这个无水共治、三改一拆方面的纠纷。
9: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讲述了一场由暴雨引发的农户和企业主之间的纠纷。那么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咱们的法律专家怎么看呢？一起听一听法律专家的点评。
16: 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一个以调解方式结案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件。在中国呢，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啊，合乌龟的思想啊，确实是有非常深厚的这个文化传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就是为中国这个以调解方式啊，处理和解决民事纠纷呢，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基础。我们国家呀，这个诉讼制度非常注重发挥调解的作用，而且取得的社会效果是非常好的。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又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刘奶奶
0: 年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行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这两天端午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4: 在山东德州乐陵影视城，当地将端午民俗文化与文明实践有机融合，打造了一场沉浸式的文化盛宴。在文艺演出环节，童谣舞蹈童趣满满，百人齐诵楚辞气势恢宏，情景剧感人至深。市民游客还可以与身着古装的演员互动，沉浸式感受端午习俗。
5: 我们带来的呀，都是我们平时学校里学生们做的一些社团手工作品。在这里呢，游客可以和我们的学生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
4: 在浙江宁波，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赛汇聚了各行各业的群众。25支龙舟队伍轮番比拼，鼓手抡臂击鼓，龙舟贴水飞驰，河道两侧近万名观众摇旗呐喊，气氛热烈。
6: 龙舟的每一桨都感觉是随着他们的欢呼在使劲划，每一桨都融入了这种呐喊声，特别的激动。
4: 此外，多元市集民俗活动也在宁波各区县同步展开，让端午佳节更具烟火气和时代感。
7: 这里有不同的口味的粽子，很有端午的氛围。
3: 下面这个场面很温馨，在成武县孙四镇烟故堆幸福院，村民自发聚在一起包粽子、话家常，用最朴素的方式生动诠释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温情与担当。
8: 一大早，烟故堆幸福院里已是欢声笑语、其乐融融，翠绿的粽叶、晶莹的糯米、饱满的红枣整齐码放在案桌上，大家围坐一起折叶、甜米、果粽、系绳、巧手翻飞间，一道道工序如行云流水。
9: 村里那个想给敬老院的老人包点粽子，我们听说了，我们就来给帮忙。为老人干点活，是不？咱们咱谁都有老的时候，包的粽子给他们送去吃，他们都很那个开心，我们也非常高兴。
8: 灶火燃起，清水煮沸，满载心意的粽子在锅里翻腾翻滚，浓郁的糯香裹着粽叶的清新，弥漫整个院落，也飘进了每一位老人的心间。大家分组行动，将一枚枚热乎乎的粽子送到幸福院每位老人手中。对于行动不便、居家养老的老人，安排专人送粽上门，确保关爱不落一人，让节日的温暖抵达每一个角落。
10: 我也不饿，一抹热乎的，想吃吧。
11: 年年端午节都给送粽子了，给送到屋里，还嫌好吃粽呢，还嫌甜。
8: 一只青粽包裹的是千年民俗，传递的是邻里温情。当传统节日与厚德家风深情交融，当邻里互助与文明实践同频共振，幸福成武的鲜明底色便在这一叶一粽的温情传递中愈发厚重、温暖而鲜亮。
9: 端午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给老年人包粽子，陪他们过节，是我们分内的事。每一位老人能够感觉到家的温暖、节日的气氛，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3: 盛夏来临，不少地方的夜市也是热闹起来。今天去的这家夜市有点特别，夜市的管理团队都是一帮00后，他们不仅带来了创新的管理模式，更是吸引了许多高端美食品牌的入驻。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济南港港好融创夜市，体验一下那里的美食和美好夜生活。
12: 夜幕降临，济南港港好融创夜市热闹起来。在这里，不光能品尝到干净放心的地道美食，还可以在滋滋作响的炭火烧烤和鼎沸的人声中，感受最浓烈的市井烟火气。新品牌、新口味赢得青年人的认可。
13: 挺好看的，然后没吃过，想尝一尝。
14: 外形也挺可爱的，感觉像个小桃子似的。
13: 就是它这个皮儿很薄，然后是个透明的，口感的话很糯。然后它这个汤汁也非常鲜，
15: 台湾胖汉汤包非常棒，
13: 下次还来。
12: 操作流程公式上墙，自备纯净水明档制作，推出400客服电话意见征询。像胖汉汤包这样的高端餐饮商户的到来，也带来了更高的美食制作标准。
16: 我们胖汉汤包是一家连锁的餐饮店，为什么要来融创这个地方呢？因为融创这个夜市活力四射，年轻人非常多，然后我们开业有半个月的时间，没想到就爆了，这也验证了我们的产品啊，在卫生上、口味上得到了大家认可。
12: 高品质加高人气，港港好融创夜市正在源源不断地吸引八方游客。而为了真正筛选出食客们的心头好，管理团队还推出了官方推荐必吃榜，积极鼓励商户创新经营。
17: 作为一个年轻人管理的团队呢，我们对口味是比较挑剔的，像这些好吃的品，我们在上面都给它放了一个像必吃榜的一个牌子，如果说你觉得不好吃，我来买单。像这家柠檬茶就是我们一个特色品，它每一杯出品之前呢，都会让客户先尝一尝，如果说酸甜度不可以的话，都可以再调整。
12: 开业四年来，港港好融创夜市体量不断扩大，不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加入，也带动了周边夜经济的蓬勃发展。从一个个热气腾腾的摊位，到一张张意犹未尽的笑脸，这里已经成为了济南东部最具活力的烟火聚集地。这群年轻的管理者正用他们的热情与担当，为城市夜晚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温度。
17: 今年是我们融创夜市的第四年了，我们是在融创茂的东侧。今年的商户呢，同比去年呢，我们增长了40%。我作为一名退伍创业的退役军人，能在我的家乡开这么一个烟火聚集地，可以为济南东部的老百姓提供一个吃喝玩乐的地方，我自己感觉非常的开心。
3: 下面这个地方也不能错过，一场融合农仪文化、药食康养、惠民消费的平邑金银花精酿啤酒节，在中国金银花之乡临沂平邑拉开帷幕，一起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
2: 6月19日下午，首届平邑金银花精酿啤酒节启动仪式在金银花园酒店举行。本次活动核心亮点新品“一花一养”金银花中式精酿啤酒正式对外发布。
18: 是把农耕文化、中药文化、养生文化，还有孝善文化，还包括咱沂蒙山区的红色文化，深度挖掘去传播，融合到咱这个平邑金银花精酿啤酒，通过这个呢，打通了。农委的康养各个环节，这样呢，丰富了市民的生活，有利于健康。
2: 据了解，本次啤酒节将持续至6月25日，联动全县多家金银花品牌餐饮门店推出系列惠民福利，以亲民实惠的餐饮优惠撬动线下消费市场，激活县域假日经济新活力。
19: 我们后续呢也会积极响应咱们金银花的一个各项推广的工作，以及后续所有的惠民政策的推进。希望把我们金银花这个 IP 打造出圈，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平邑金银花，让更多的人用上我们平邑金银花的产品。
2: 作为中国金银花之乡，平邑依托金银花山楂复合系统这一全国独有的中药材类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不断创新研发金银花衍生产品，让特色物产走出田间，化作适合大众日常的康养餐饮产品，推动农业资源从种植端向深加工、文旅消费端全链条延伸，
18: 打通产业链和供应链各个环节，团结的这些主体呢，第一个让平邑出圈，让平邑金花出圈，让企业出圈，最后呢，让消费者受益。
3: 一杯金银花精酿，藏着平邑千年农耕智慧，也藏着假日惠民温情。本次啤酒节系列活动将持续开展，感兴趣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好的，休息一下之后，东辰继续为大家说新闻。
8: 接下来您将看到新型造假碰瓷 AI 生成假病例向餐厅索赔获利上千元，
20: 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反材料的高度相似，
8: 买过期辣条维权遇阻，超市称少了小票不给赔，事情咋解决？
21: 吃了两口发现味道不对，然后一看过期了。
8: 低价酒制黄金，暗藏猫腻，生产环境脏乱不堪，记者重磅调查。
22: 达不到，你们讲达不到。
3: 欢迎回到生活班，我是东晨。最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的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记者调查发现呢，通过 AI 工具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多个品类的商家。那么面对这种新型的碰瓷，我们该怎么办呢？一起来看。
23: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
20: 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反材料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派出所来报案。
23: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20: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所开的一个发票，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23: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20: 他说是通过手机生成的，然后做的一个虚假的材料。
3: 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了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呢，类似的 AI 伪造证据向商家索赔并非个案。
24: 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23: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通过 AI 工具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5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25: 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连水印都没有去掉。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不会搞那么多设备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它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3: 记者了解到，面对因技术滥用带来的乱象，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来进行防御。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也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 法律专家指出，用 AI 生成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0: 像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23: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
1: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疑似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搜集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4: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他以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他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5: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啊，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啊，当然这些就是需要包括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啊，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3: 利用 AI 制作虚假材料、搞碰瓷、敲诈、诬告等行为，轻则违反治安法规，重则触犯刑法，必将受到法律惩处。在此也呼吁大家理性合法使用 AI 技术，坚守法律底线，别让前沿技术沦为违法工具。好，接下来是今天的肃览天下，咱们看看有哪些内容。
2: 蓝山，一辆面包车路上发生侧翻，两名路人接力伸出援手，一名蓝山小伙20秒内冲到现场救援。
6: 当时他穿着拖鞋跑得特别快，那个驾驶员自己爬出来的，没有受伤。我刚好我店里面有那个叉车，我就开叉车去帮忙，给他扶起来。
2: 新人团伙利用世界杯赛事开设赌盘，累计涉案流水达10万余元，被刑拘。世界杯期间，网络赌博乱象频发。6月18日，西安公安未央分局二府庄派出所锁定一个依托世界杯赛事的网络赌博团伙。该团伙利用多场世界杯赛事设置各类赌博项目，并通过抽头方式非法获利，累计涉案流水达10万余元。经19小时连续作战，警方抓获7名嫌疑人，现全部因涉嫌开设赌场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涉案资金正在追缴中。6月19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四川南充一名滑翔伞爱好者飞行中发生意外，连人带伞被挂在30多米高的塔吊上，场面惊险。目击者李先生称，
7: 当时我在江边野炊呢，我朋友说那里有个人，然后走近了看他，那里就是都不敢动，他都不敢大声说话了。
2: 期间，民警、消防员先后赶到救援。顺庆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回应称，经过核实了解，涉事人员已顺利救下，身体并无受伤。6月20日，记者获悉，16日下午，韶关武江区组织召开见义勇为表彰会议，集中对张颂文、梁健、李俊杰等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予以公开表彰，颁发奖金及荣誉证书。梁健代表张颂文朗读了获奖感言。2025年10月30日凌晨，李俊杰路遇骑车倒地流血的男子并报警，途经此地的张颂文与梁健立刻停车上前，二人不断唤醒伤者，挪开压人电动车。确认无骨折后，将伤者转移至路边打灯查看伤势，安抚对方，配合民警医护送医。早前张颂文曾回应此事，那天晚上我和发小看到有个人躺在地上，我觉得不管谁倒在你面前，该帮就帮，该扶就扶，有什么可怕的呢？
26: 每个公民都应该尽的责任来的，没什么可说的。
8: 接下来您将看到，买过期辣条维权遇阻，超市称少了小票不给赔，事情咋解决？
21: 吃了两口发现味道不对，然后一看过期了。
8: 低价九制黄金暗藏猫腻，生产环境脏乱不堪，记者重磅调查。
22: 我达不到，你们讲达不到。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 济南市民祝女士向我们反映，她在华联聚会超市购买的散装辣条已过期数日。祝女士手中仅有付款截图与食品实拍，超市以缺少纸质购物小票为由不认可消费事实，仅愿意补偿100元，双方一时争执不下。咱们一起来看。
21: 6月16日下午，在鲍山地铁站附近华联聚会生活超市嘛，买了一袋馒头，然后买了一些散装的零食，加起来是21.28元。拿回来之后吃了两口，发现味道不对，然后一看过期了，散装的一个辣条过期了，大概是5-6天左右。联系商家给他们反馈嘛，
9: 他说是给我100元赔付嘛，但是我不是很认可，因为咱按照正常食品法规定嘛，他不都1000按照1000赔付嘛，我咱就按照正常流程，第一遍他是说赔付100，第二遍呢他说你直接走那个法律程序吧。
10: 你现在留着那个小票什么的吗？
21: 他没有给我小票，然后有付款记录。
11: 我们小票都打出来的，都给人家的。你如果小票没打的话，他那个付款就不成功了。就有些人是他自己主动不要，放弃了这个动作。
21: 但是他有这个付款记录。
11: 付款记录不能代表任何东西，他可以买别的东西，不管也有付款记录啊。
21: 他有拍的他买的食物的照片。
11: 过期的呢，他要拿过来呀。我们要求的意思，要求的话，你有小票，把东西拿过来。当时跟我们沟通，是我们一个店里的一个员工。说句心里话，我们跟他们诉讼的就是说，不管人家怎么样，就做这种贴心服务，人家。这个几1块2块钱的东西给人家退了就得了，不要去封建任何东西。这也不能代表说这个东西承认是我们的东西啊。你让他怎么举报都可以啊，他走司法就行啊。
3: 这也提醒大家，购物呢还是要留好相关凭证，以免后期出现什么问题。希望事情能够尽快解决。近日，网络流行语言“崩老头”频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揭开了小额诈骗的冰山一角。记者调查发现，网络上甚至还出现了崩老头的教学群聊，主要内容就是传授怎样从老头那里崩出钱来。有案例显示，18岁女生全职崩老头，4-5年的时间就攒下了22万元。究竟是怎么回事？来看报道。
13: 崩是北方话，意思就是骗。
14: 被崩的老头他不是80岁90岁，而是80后90后。
15: 有许多人在以此为业。
16: 所谓的崩老头，只通过陪聊、撒娇、情绪安抚等方式向中年男性索要奶茶、甜点和小额礼物的行为。随着部分人员开班授课，这种行为已经从小打小闹的个体零散作案发展成可复制、可售卖的完整生态圈产业链。新京报记者匿名加入某教学群之后发现，参与者中各类虚拟伪装工具已成为此类骗局的关键推手。通过生产假头像、假照片、 AI 视频，使用变声器，一些男性会把自己包装成身世凄惨的美女，利用被害人的同情心索要几十元上下的奶茶和礼物。而这些虚拟伪装软件和装备只要1500元就可以在网络上配齐。不过，网线另一头的老头们并不知道，他们被要求购买的礼物实际上根本不存在。
27: 把奶茶商品分享发我就行，然后我们这边去生产一份。

0: 假的，然后有在付订单，他就是一个假的网址，也是直接到账我们后台的，4-5分钟就能做好，赚到钱之后5-5分就行了。
1: 成功拿到钱后，这些人不会就此罢休，除了一些出手大方的老头会被留下，作为长期维护对象外，一些不再愿意花钱的老头，他们的信息会被不法分子转卖给其他人，目的是尽可能榨干对方的剩余价值。
2: 我领的时候我就取了几千块钱，那一天上个月都要崩了2万多块钱，我现在银行卡里面都有22万，好像。就是靠这个挣的呀！我现在列表十几个老头，十几个就是稳定给我钱的老头，我基本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我就拿一天出来，就是专门找新的老头，然后其他时候呢，就是跟平时的那个老头聊天。
1: 日益猖獗的崩老头骗局已引起警方的注意，并通过专项行动、并案侦查等方式加大了打击。警方同时提醒，这种行为不属于正常的社交情感往来，是游走在民事欺诈和刑事诈骗中间地带的灰色牟利行为。如果2年内小额多次作案，单次或多次索取金额达3000元的，就已达刑事立案门槛，涉嫌触犯诈骗罪。
3: 下面这个人呢，自称路子挺广，本职工作在机场贵宾厅负责餐食供应，到处跟人家吹呀，说自己有路子有关系，骗了求职者200多万元。一起来看。
4: 王某是某机场贵宾厅负责餐食供应的工作人员，因为工作关系，他在贵宾厅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也因此结识了不少同事和外来人员。起初他成功将自己的前女友介绍到贵宾厅实习，后来前女友因为表现突出被留用为劳务派遣员工。
5: 那在这之后呢，自己是在外面就是跟人聊天的时候就吹牛，就觉得自己可以把人就是介绍到这个机场贵宾厅里面去工作。
4: 后来有中介听说王某有关系，主动找上门来，中介负责招揽想要进机场工作的求职者，王某则负责运作。每个求职者王某收取3万到5万的费用，有的求职者甚至支付了高达40多万元。
5: 根据这个王某去承诺的，可以给他们签订这些就是机场正式的就劳务用工的这种合同，然后还承诺有什么就是各种福利待遇，然后每个月工资多少。因为他在机场贵宾厅是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室，比如说他会以给他们这些人面试，给这些求职者面试的这个名义，把他们叫到这个办公室来，然后给他们做一些面试，就也是假装的面试，然后还给他们去签劳动合同，之后就让他们回去就听信等消息。
4: 更令人唏嘘的是，这些中介很多自己也成了受害者，他们为了赚取中介费，甚至先行垫资给王某，结果不仅工作没办成，自己也被套了进去。
5: 他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安排人到机场工作的，因为他实际只负责机场贵宾厅的一个餐食的供应，就是他本身也不是机场贵宾厅的工作人员。他收了钱之后，其实他就是纯粹是把这些钱就用来个人的挥霍，比如说到酒吧里面去给人请客喝酒，然后自己在网上去给人打赏。
4: 当求职者们一次次催问的时候，王某就以审批没通过、纪委在检查等理由拖延，直到最后有求职者报警，这个持续了2年多的骗局才彻底暴露。警方经过梳理资金流水，发现王某前后收到的涉案资金高达214万元。近日，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
3: 美加墨世界杯远在北美，赛事多集中在凌晨，时间差让集体观赛需求难以落地。青岛的商家精准捕捉消费缺口，通过场景升级、社群聚合、业态联动，把远程赛事流量转化为本地实打实的夜间消费增量。一场由世界杯带来的家门口消费热潮正在上演。
6: 在青岛一家精酿酒吧，200名球迷正在狂欢，迷你足球赛、花式足球轮番上演，趣味十足的互动环节瞬间点燃全场氛围。
7: 听说这边有一个足球 party， 然后是一个球迷盛宴，然后我们就来到这边，发现这边有很多的足球周边、足球小游戏都很有趣。我们刚刚也是体验了一下，然后感觉非常丰富，特别好玩。
6: 据了解，青岛不少酒吧在世界杯期间打造了球迷观赛聚会、精酿品鉴会、时光歌者音乐专场等活动，为观赛增添了十足乐趣。 部分商户表示，客流量提升超过20%，

0: 的活动，并开展线上线下联动的服务，来配合咱们老城区组织的世界杯观赛活动。
1: 从酒吧观赛狂欢到老城客流爆棚，世界杯赛事持续释放深夜观赛消费红利，商户灵活创新经营模式，让国际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夏日夜间经济全新增长动能。
2: 高考圆满收官，志愿填报提上日程。面对选择难题，记者专访业内人士及相关校方，送上实用建议，化解填报焦虑，护航考生走好升学关键一步。
3: 在东营某教育信息咨询机构，不少学生前来咨询报考政策、择校技巧等内容，早早为志愿填报工作谋划准备。
4: 虽然高考结束了呢，但是我们对大学和专业的信息都不是很了解，有时候感到真的很焦虑，压力也非常大，所以过来请专业的老师指导一下。经过沟通和交流之后呢，也有了自己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心里也有底，报起来也会更加游刃有余。
3: 面对考生及其家长的迫切诉求与志愿焦虑，众多咨询机构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对此，业内人士提醒，志愿填报是一场信息战，提前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5: 志愿填报要提前敲定报考方向，确定好心仪的专业类别和院校层级以后，重点呢整理出目标院校、专业等近三年的数据，重点关注录取位次波动。
6: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结合自身兴趣、学科优势和长远就业规划，理性选择专业。志愿填报全程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平台和官方发布信息为准，切勿轻信非官方机构、网络谣言、虚假宣传，保护个人身份证号、考生号、密码等信息，谨防信息泄露。
3: 接下来您将看到低价九制黄金暗藏猫腻，生产环境脏乱不堪，记者重磅调查。
7: 达不到，领奖达不到。
2: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东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打击的每一条信息，期待你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龄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易预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龄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你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黄金呢是属于经典药食同源食材，自古被称作仙人余粮，具备补气养阴、健脾益肾的功效，深受养生人群的青睐。近几年呢，宣称遵循九蒸九晒古法工艺的黄金产品线上热销，不少消费者网购低价九制黄金之后啊，反映产品口感异常，品质堪忧。为查清行业乱象，记者展开实地暗访调查，一起来看。
8: 消费者反映，他购买的这款黄金入口苦涩，质地干硬，泡水后茶汤颜色发黑。产品外包装上没有具体生产厂家，经销商是徐州市斐县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早在去年12月15号已经注销，快递单上发货地址仅标注了河北省保定市安国药都街道，也无法定位具体生产厂家。为了弄清黄金的真实销售情况，5月26号，记者赶到了这款产品的发货地河北省安国市。安国市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被称为药都。安国中药批发交易市场是当地最大的药材交易市场，记者决定先从交易市场展开调查。
9: 你这黄金怎么卖？
10: 咱们各种各样的都有，黄金片啊、黄金茶，还有黄金果，散装的这种那个。
9: 这种多少钱？
10: 这种360一公斤。有便宜的，便宜的就是这种，180。
9: 有啥区别呢？
10: 说实话，它这没有达到九蒸九晒，我就实话跟你说。
8: 商户介绍，黄金主要分为多花黄金、鸡头黄金、滇黄金等品类，其中鸡头黄金价格最低。黄金之所以要九蒸九晒，核心是把生黄金从麻色难咽刺激。

0: 肠胃的状态，变成甘润温和、补而不腻、易吸收的养生品。
1: 经过九蒸九晒之后啊，它里头有成分的变化，里边的一些多糖类的成分变成了这个更有营养的一些单糖类的成分，对咽喉口腔黏膜有刺激性的一些皂苷类的成分就越来越少，它就没有那个刺激性。
0: 而记者在安国中药批发交易市场走访调查发现，市场上售卖的黄精有很多都没有达到九蒸九晒。
2: 这不是九蒸九晒的
3: 啊，达不到，你们讲达不到，都是这么说，光人工多少钱了，不可能给你做到那个地步。
0: 事实上，黄精达不到九蒸九晒，营养价值和药效就会大打折扣。调查中，记者从多位黄精销售商家那里了解到，当地不少九蒸九晒黄精都来自一家叫百草方和的药企。这家企业位于安国市益丰大路666号，注册资本4000多万元，从事药品和食品的生产销售。接着通过电话预约上了企业负责人。
4: 我现在库存2000吨。
5: 嗯。
2: 哦，这么强。
4: 滇黄精，尼泊尔黄精，鸡头黄精，多枝黄，多花黄精，我都有。
0: 这位负责人介绍，为了规范企业生产，他们还专门制定了酒制植物类方便食品的企业标准，其中就有酒制黄精的制作规定。酒制黄精以黄精为原料，经清洗、浸泡、加黄酒或水蒸制。晒干或烘干，反复9次后清洗、烘干、分切或不分切，包装制成。交谈中，这家企业负责人还强调了九蒸九晒黄精制作的一项禁忌。
2: 这个是不放糖的了，
4: 不放糖，那放什么糖哎？这个东西一天都是假的了，你吃的时候是先苦后甘，最后又是苦头，这是真正的黄精。你一吃甜不拉几的，怒啊什么香甜都扯淡，它都是假的。
6: 市面上售卖的九蒸九晒黄精是否严格依照传统工艺规范加工？记者向商家提出实地查看一下生产车间。百草方和相关负责人透露，黄精前期蒸制工序在保定市博野县的一家公司完成。记者随即驱车前往这家加工厂一探究竟。
7: 你好，你好，有人吗？
0: 在这家加工企业的东侧，有一个顶部用铁板封起来的半封闭的场所。接着恰巧看到工人推着一车黑色黄精往里走。
7: 这做好了还没做好？这个
4: 做好了。
7: 哦，晒是在哪晒啊？晾
4: 烘干。
7: 烘干。
4: 嗯，
7: 在哪烘啊？
4: 是机子烘干呗。
7: 哦，
0: 在这个半封闭的加工场所，不仅暴露在外的黄精上有苍蝇来回飞，而且地面加工设备和工具上也都趴着不少苍蝇。为什么已经加工的熟黄精不放在无菌储藏车间，反而要露在这里呢？接着通过观察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7: 吃砂糖。你这用的是红糖吗？这是。
4: 嗯。
7: 放上这个糖口味才更甜呢，是吧？
8: 哎，对对对。
0: 原来这里是一个给黄精添加赤砂糖和黄酒的场所。记者找到了这家企业公布的酒制黄精标准，生产规范仅允许添加水和黄酒，没有提及可以添加赤砂糖。而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的工人把黄酒和赤砂糖拌在一起，用机器搅拌均匀后，直接倒入了已经煮熟了的黄精里。
7: 哦，太整吗？
8: 不急的切，
7: 这不再整，直接切。
2: 这个是不放糖的了。
4: 不放糖，那放什么糖哎？这个东西一天都是假的了。
0: 业内人士介绍，在黄精中添加赤砂糖，一是成本较低，二是颜色较深，可掩盖原料质量缺陷，改变外观和口感，以此冒充优质产品。而在这家企业的西侧，加工车间处于半封闭，地上有个方形土坑，有施工痕迹。车间有几名工人正在把切好的黄精放入储存盒。记者注意到，这个半封闭的加工车间也是苍蝇横飞，而且未包装的黄精上面还放着一块粘蝇板，上面粘满了已经死亡的苍蝇。
2: 你们这蒸几回啊？
9: 6到9次吧。人家要求7次的，9次的必须9次，7次的6次到7次，不能低于这几次。
2: 哦，你这环境也太差了点吧？
9: 嗨，这是该放啊你！
2: 苍蝇满天飞。
9: 人家他着急的要货，没办法，
6: 脏乱不堪的加工场地乱象曝光后，记者前往安国市中药材批发市场，继续深挖低价劣质黄精产业链的更多内幕。
10: 你尝尝这个，
2: 这是检查货。
10: 对，101公斤，你尝尝，能一样吗？
2: 不一样。这咬不动，直接就
10: 咬不动，它就是
5: 它就不是真黄，
2: 发酸还，
5: 它就不是真黄精。对，
2: 那你刚才那个是用什么代替的？
5: 这个我不能说，也许我保留一点点。那是电商货，就是电商专门要的那种。
0: 为了彻底弄清低价电商货的具体生产原料，接着继续在中药批发市场走访调查。一位骑着三轮电动车的商贩主动跟记者搭话，并透露他有更加便宜的黄金。
8: 太库房了，给你带过来，一会儿就带过来。
7: 多少钱？你给他说好了？
8: 嗯，说好了，给他20。
7: 20一公斤啊？
8: 啊，对。
0: 20元一公斤的黄金究竟是什么品质呢？记者等了约半小时，一名商贩骑电动车前来送货。
11: 正儿八经蒸的黄酒蒸的，它味道形状都像，随时都有。
0: 一句口感味道都像，让记者顿时心生疑虑。低价黄金的猫腻或许就藏在这句话里。在记者再三追问下，商贩说出了实情。
8: 就是阳江做的，
7: 啊，
8: 阳江和那个我山药。
0: 用阳江山药冒充黄金，正是这类货品低价的核心原因。这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情况？接着随后对安国市另一个市场东方药城展开调查。在一家药材商铺，店主称自己也有低价货源，并骑着电动车带领记者前往看货。最终店主带着记者来到了一处普通民宅。
7: 稍微苦点。
12: 嗯，
7: 这多少钱？
12: 30。
7: 这是用山药还是
12: 阳江
7: 啊？阳江，
12: 阳江
7: 九蒸九制阳江有这样卖的吗？
12: 没有，没有，当黄金。
6: 正规原料生产企业自定标准，却又违规天堂，卫生堪忧。甚至有的商户以阳江山药冒充黄金，网红黄金乱象重重。古法九蒸九晒本是提升品质的传统工艺，如今却沦为商家炒作的噱头。在此提醒消费者，选购时一定要擦亮双眼，也希望相关企业严守底线，依规生产，监管部门更要加大排查力度，守住食品安全与市场秩序。说起大米，我们国家从南到北种植面特别的广，好吃的大米也特别多。我们不能说哪里的大米最好吃，但我如果说东北大米好吃，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再精确一点啊，东北大米里边呢，很多朋友是非常喜欢五常大米的。要说这个正宗的五常大米确实好吃，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广式农场的农业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五常大米。
13: 新疆省五常市的龙凤山，这里是五常大米的核心产区，稻花香二号的发源地。今年广式农场最新鲜最正宗的五常大米就在这里开始收获了。
14: 香气特别大，软糯香甜，有嚼劲，生发不回生，
15: 十味值90分，90分，
7: 对，
15: 十味值是什么？
7: 十味值就代表着口感，越高它越好吃。我们这个90分，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
16: 这个中国五常啊，它是位于这个北纬45度的，我们水稻生产一个非常非常黄金的地带，所以说我们稻米呢，它整体呢也是非常优质的。那五常地区是位于长白山和张广才岭下的松嫩平原，地势呢是呈这样三面环山马蹄盆地状结构的，形成暖流的聚集区，日照时间是很长的，年有效低温可以达到2700度的，年平均降量呢是700毫米左右，而且周温差是很大的，可以达到13度之多，有利于水稻在生长过程中的干物质积累，土壤呢也是很肥沃的，第一层叫做腐殖质层，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黑土层，含有多种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是非常适合稻花香水稻生长的。
13: 加上水，大概多长时间呢？
7: 正常是20分钟到25分钟。

0: 软糯香甜，很有嚼劲儿，很棒。
1: 就是这么空口吃都非常好吃，就是米饭我能吃好几碗，真的好吃。
2: 每一粒五常稻花香都饱含着阳光的温暖和黑土地的深情，入口的瞬间是大自然最温柔的告白，以它独特的方式传送着对自然之美的赞歌。吃一口五常米，品一口稻花香，在这碗晶莹剔透的大米中能找到家的味道，那是心灵最深处的慰藉。广式农场精选五常稻花香，来自农业记者的推荐。
3: 防火小妙招，好用不上火。家用电种类多，同时使用一起火。电饭锅平稳放，防止倾斜酿灾祸。燃气漏别开灯，先关气源快通风。电源线定期查，老旧破损及时换。离家前要检查，断火断电关气阀。开车前查油电，火机香水切莫放。遇火灾快逃生，浓烟封门等救援。人人防火，户户安全。
4: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东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你的参与。端午节特色美食就是粽子，不过吃起来呢也得注意。上海瑞金医院卢湾分院接诊了一位老人，吃了一个粽子之后突发昏厥，剧烈呕吐，送医检查发现重度肝功能损伤，这是怎么回事啊？
5: 据家属回忆，老人食用粽子后不到半小时便感觉腹部胀痛，恶心难忍，随后剧烈呕吐，紧接着头晕，眼前发黑，直接晕厥倒地。医生检查发现，老人是由于隐匿性胆总管结石引发不完全性胆道梗阻，继发重度肝功能损伤，食用粽子是导火索。这是因为肉粽、蛋黄粽等高脂高胆固醇馅料会强烈刺激胆囊剧烈收缩，加速胆汁排泄。对于体内存在微小隐匿性胆总管结石的人群，胆囊的剧烈收缩会推动结石移位卡顿，瞬间造成胆道梗阻。老年人代谢能力弱，一旦发病，病情进展更快，易引发严重后果。医生提醒，胆囊炎、胆结石、胰腺炎等患者平时要注意清淡饮食，避免高油高脂类食物摄入。
6: 胆囊炎因发作过胰腺炎的病人吃这些，尤其是肉粽子，这个时候会诱发胰腺炎、胆囊炎。如果是你有这样的病史，最好吃素一点的粽子，比如说我们白粽子啊，或者是里面有一些花生啊、红豆这种粽子。肉粽子呢，尽量要去避免。
5: 此外，粽子主要由糯米制成，粘性较大，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病、胃溃疡等患者尽量少吃。粽子升糖指数很高，糖尿病患者尽量不吃，或者选择杂粮粽子替代。对于普通人群，也建议尽量在午餐时段当做主食食用。
7: 比方鲜肉粽100克，对吧？达到了250到280千卡。那我们豆沙粽的话，100克的话也能达到230千卡左右的热量。那我们平时如果你吃一碗饭的话，那个大概才110千卡，你相当于热量可能是2倍到3倍这样去翻倍。午餐的话，粽子可能都要对半去吃，不能过量，50克左右这样一个量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5: 门诊上急性胃肠炎、食物中毒患者逐渐增多。医生提醒大家还要注意饮食卫生，生熟分开，食物烧熟煮透，尽量不吃生腌食品，不吃隔夜菜，
6: 就是尤其是绿叶的这种绿叶菜，它隔夜以后亚硝酸盐浓度会升高，就很容易出现消化道的不良的症状。说肉类呢，我们可以储存的时间长一点，你把它煮熟了以后就尽快的要放到冰箱里，如果放在这个冷藏里面，最好不要超过24小时。
5: 夏季解暑，很多人会吃西瓜。医生提醒，西瓜切开放在常温环境中，6到8小时后，细菌含量会大幅升高。没吃完的西瓜，建议用保鲜膜包裹，放入冰箱冷藏。
6: 从冰箱里再拿出来以后，最好呢就把上面那一层，大概1厘米厚度，把它切掉。当然，我们放在冰箱里的时间也不要太长，比如说12个小时之内，能把它吃掉是最好了。
4: 网约车停靠下客时呢，极易发生开门杀事故，一旦致人重伤，高额医疗费会带来连环赔偿矛盾。苏州工业园区法院审理了一起典型案例，网约车司机违规停车，乘客开门未观察后方，撞倒电动车，驾乘两人，伤者医疗费超60万元。
5: 监控显示，事发当时，网约车司机王某载着乘客赵某在路边停车，赵某开门下车时没有观察后方来车，车门与张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相撞，张某和电动自行车上的乘客李某双双倒地受伤。
8: 受害者呢驾驶的电动车当时是携带了一名成年人，然后也就是他的女朋友，但是根据规定的话，他的电动车就是不能够乘坐16岁以上的成年人的。然后网约车司机呢，他存在的一个过错就是在违停路段一个停车上下客，然后乘客的这个过错呢，主要就是在没有仔细观察车后方的来车情况的情况下，然后打开了车门，导致发生了这个事故。
5: 交警部门作出责任认定，网约车司机王某和乘客赵某两人承担事故同等责任。
8: 乘坐电动车的这位女生呢，她伤情并不是很严重，驾驶电动车的这个男生他受伤比较严重，他当时也是一个重度的颅脑损伤，陷入了一个深度昏迷的状态，进入医院之后一直处于一个长期的住院抢救。
5: 随后，伤者张某和李某将司机王某、乘客赵某、网约车平台以及保险公司一并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前期60多万元的医疗费。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中，司机与乘客均属机动车一方，受害人损失应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同时，骑电动自行车的张某和李某虽然没被定责，但他们存在违法载人、超速行驶的行为，加重了事故的损害后果，需自行承担交强险外10%的损失，剩余部分由商业三者险赔偿。而超出保险范围的10多万元，平台、司机、乘客按比例担责。
8: 网约车平台它根据规定的话，它是对网约车的司机具有一个管理还有培训的义务的，但是这个网约车司机他在一个违停的路段上停车上下客，这很明显是说明网约车平台对于这个网约车的驾驶员的培训是和管理是存在一定的疏漏的。另一方面，就是根据一个收益和风险共担的一个原则，网约车的平台它是从网约车司机的一个收益里面有一定比例的抽成的，所以我们当时也是酌情考虑了它的抽成比例。
5: 最终，法院判定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部分由网约车平台承担20%责任，司机王某、乘客赵某各承担40%责任。一审判决后，网约车平台不服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法官也提醒，文明规范行车，小心驾驶，开关车门呢，一定要注意前后方来车情况，确认安全后才可打开车门。下面呢，咱们来认识一种罕见病——美女病。哈尔滨一位年轻女士被一些奇怪的症状困扰了好多年，手明明碰到的东西却分辨不出摸的是什么，连手的位置都感觉不准，辗转求医才终于查出病因。
9: 摸这件衣服，我知道我摸的是东西，但是它是什么我摸不出来。然后摸这个左手摸右手也是，
10: 就是手和衣服都分不出来，
9: 分不出来任何东西。能知道摸东西，但是没有触觉，摸不出来是东西是什么。
11: 两年前，患者突然出现摸不出东西的症状，当时以为颈椎病犯了，或者是睡觉把胳膊压麻了。然而治疗一段时间后，症状并没有得到缓解，随即来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医。经检查，他患上的多发性硬化属于罕见病。
12: 多发硬化哈，俗称是美女病，在2018年被列入了我们国家的罕见病目录。相对来说，好发于青壮年。
13: 它的这个发病是多少？10万分之1都不到，也就是说10万个人里面一个都没有，才0点几，所以它非常罕见。
11: 目前经过有针对性的治疗，患者的症状正在好转。医生表示，多发性硬化具有隐匿性，很容易误诊漏诊。那么除了麻木无力，还有哪些症状需要特别关注呢？
13: 除了这个麻木无力可能最常见，还有视力下降、头晕、恶心吐、脸麻，当时还有走路不稳，这些很多症状。当然还有一些患者可能出现尿便的障碍，都有可能是这个病的一个症状。
4: 美女病名字好听，却给患者带来长久的痛苦，认知度低，很多人被折磨多年还不知病因。好在现在早发现早干预的机会越来越多，也提醒大家身边若有人出现了类似的怪症状，别拖别人，及时就医。东营广饶县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目标，持续调整优化农业种植结构，精准扶持特色林果、精品果蔬等高效种植产业，培育休闲采摘、田园观光等新业态，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活力。盛夏时节，瓜果飘香。这几天，东营市广饶县乐安街道的农家桃园的纽扣小蟠桃迎来丰收季，小巧玲珑的果实挂满枝头，黄中透红，煞是喜人。工人们穿梭其中，采摘打包，准备发往各地市场。
10: 这桃呢哈，脆甜可口，九分甜一分酸，老少皆宜，是一种就是新鲜时令的大种水果，保证质量哈，咱要精挑细选，不能叫一个不成不合格的桃子出圈。
4: 该果园先后种植纽扣小蟠桃、黄金蜜毛桃、黄金蜜油蟠桃等多个品种。从六月份开始，不同品种的桃子陆续成熟，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采摘。
10: 今天我来摘了五袋桶啊，进的亲朋好友讲台子下分分。今年我最少得来五六趟啊，哪个季节熟了我哪个季节来吃。他说口感哈，熟了的时候是爆汁儿，这现在是甜脆，非常好吃。
14: 一棵树呢，大约在那百十斤左右，你看产量也放在三四万斤，最大在产量低，咱经过率高。
4: 近年来，广饶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培育一村一品特色种植产业，着力推行农业加休闲采摘融合发展模式。目前，广饶县已获得10个省级农产品知名企业产品品牌。
1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特色农业产业链条，以特色小产业撬动乡村大振兴，让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进市场，切实让特色农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4: 好，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B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再见。
16: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7: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6: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7: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6: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7: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6: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7: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6: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7: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6: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7: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6: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7: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6: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7: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8: 今天我们结婚了。
19: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0: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21: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7: 集体婚礼。 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7: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7: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9: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7: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8: 现在是早上七点。
1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8: 奋斗乡村，
17: 圆梦齐鲁。
29: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根枯树枝，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但是比鸽子还大，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捉这个红斑，捉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拿个纸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儿，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它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他会把周围方圆几平方米内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然后有人就拿几个鹅卵石往那儿一扔，那灰雁就把鹅卵石弄过来放到屁股底下。总之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只要是圆形的东西放灰雁面前，它都往回拨。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儿。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我就像那银鸥似的，一见到小红点儿，我就想叨一口。除非你不往桌上摆，一摆我肯定吃。还有糖， 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内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这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它的升糖速度相当于坐着火箭往上升，这个速度有多惊人呐，比直接喝糖水都快。正常来说，一勺白糖的升糖指数是67，而一块面包的升糖指数是88。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了。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 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等到我50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2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五个一，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五个一中的一天一口糕，就是胡家老糕。胡家老糕是我们胡家大院自己的方子，自己熬的糕，一天一小口，给身体攒老本儿。这个资本是攒出来了，有资本了，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这个酱我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我也一天一口糕，把血压控制的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 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两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胡家大院在小直街路口往东走，他们家住大北街，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两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粪霸就是把全国掏厕所的业务都垄断了，靠掏粪发家。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拾粪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 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守夜，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她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她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大肩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20%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20%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60%。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她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儿上了。她家的事儿一直都是她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她一直都是这个思想，她习惯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 就忙活他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他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妈妈不让他嫁，他妈妈希望他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他。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儿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

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她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她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2个月时间，把我们的胡家老糕熬好，我把药直接送到他家里去，病人是折腾不起的，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把自己的例假吃回来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两天就没了。又隔了2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

0: 药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琴姐现在还健在，88了。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她说她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她以前骨头疼，现在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也不疼，这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90了，比不比60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会变成大跨越，把眼前的沟沟坎坎都迈过去时，好日子就来了。另外我觉得老姐姐能这么长寿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以前当好闺女、好姐姐、好妈妈攒下的福报。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即使当下没来，未来也一定会兑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 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秀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大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他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秀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高治的是什么病呢？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 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儿小到跟针鼻儿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的？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他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糕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他对他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他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他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他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他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他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1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糕。用上胡家老糕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糕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 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高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高吃了3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吃到第3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10来下都没有问题。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她走了2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她躺下了，怕她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她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踉跄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2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10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2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2年了。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是好老伴，好老伴配好药，脑病不给他治彻底了，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这个角色，老伴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 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儿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儿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早上八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包大人升座公堂，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老少的英雄全都到齐。包大人把虎胆一拍，张龙赵虎在替罪犯王顺扎。两个人赶奔开封大牢，先找着提牢官验过火票，登了记，从死号里头把王顺就提出来了。这些日子以来，王顺就知道准死无疑，因此吃饱了就睡呀。所以他不但没瘦，还养肥了，上秤腰一腰还能长15斤肉。 今儿个